0: 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

0: 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的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 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 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

0: 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给您俩烧饼。
6: 您这早餐摊儿今儿新开的吧？
7: 啊，可不。哎，您看这有包子，还有豆浆，有茶叶蛋，还有烧饼。您要点什么呀？
6: 这样，给我来俩包子，一茶叶蛋。
7: 好嘞，俩包子，一茶蛋。
6: 对。
7: 您要是觉得吃的好，明儿还来哈。
6: 得嘞。
7: 包子。茶叶蛋。
6: 得嘞，
7: 谢谢您啊！
8: 也给我来两个包子，一个茶叶蛋。
7: 好，谢谢。放心烫着啊！
8: 哎，
7: 给您，
8: 谢谢啊！
7: 哎，谢谢您啊，大哥！哎，
9: 嘿嘿，是陈青吗？
7: 廖阿姨。
9: 陈欢的姐姐对吧？
7: 对对对对，
9: 你好你好。哎，你怎么摆上早点摊了？
7: 这不赶上下岗了吗？在家里闲着也没事儿，找点事儿干呗。
9: 挺好挺好，哎，挺好。
7: 你想吃点什么，阿姨？
9: 啊，我啊，哎，你包子吧。
7: 啊，好，你要几个？
9: 两个包子就好了。
7: 啊，好的好的。哎，
9: 多少钱？
7: 俩油怎么能收您的钱呢？
9: 不可以，不可以，这是
7: 不可以，真的，您这样太见外了，廖阿姨。哎，那我都不好意思了，廖阿姨，给您，
9: 谢谢。
7: 廖阿姨，您再拿袋豆浆。
9: 哎呦，这怎么？
7: 您拿着吧，拿着吧。
9: 你妈可好啊？
7: 挺好 好的。我妈知道婷婷怀孕啊，有多高兴。
10: 是
7: 啊
10: 是
7: 啊，都一样的，都一样的。
10: 是是是，
7: 好好好，那你先忙啊，哎、我走了、啊。哎，谢谢。
10: 哎哎哎，您先忙。
11: 眼镜掏哪儿去了？

0: 呦，眼睛都花成那样了，就别逞能了。你呢？要是说两句好听话，我就去帮你呗，我帮你穿呗。
1: 不求你。
0: 这个老太太，你还真倔呢，你真跟我生上气了？
1: 你不是不搭理我吗？哎呦，
0: 行了吧你，躺着。怎么着？
1: 那我也不谢你。
0: 不谢就不谢呗，都几十年老姐妹了，我不知道吗？你就是啊，气性大。
1: 是，你还知道啊？几十年老姐妹，
0: 花镜找着了。
1: 不求您，
0: 胡姐，反正这几天你不理我，我真的浑身不得劲儿，我都跟长了毛似的，是不是？
1: 就是不想搭理你。
0: 搭理我？反正我都想好了，我来钱儿。你要是再不搭理我，哎，我就在我们家门前的大槐树上我吊死。反正你进进出出你都得路过吧，我变成个小鬼我吓唬你。
1: 吊去吧，你吊一个让我看看。再说点厉害的，你再吓唬吓唬我。
0: 我要是真上吊，你跟谁发火去？你还不得第一个救我？儿孙自有儿孙命，为了他们伤了咱俩和气，真的不值。
1: 想明白了？
0: 真想明白了，胡姐。哎，我这辈子吧，我谁都不怕，我就怕一个人，胡桂兰。胡姐，真的，您这几天不理我，我真觉得我活着都没意思了。
1: 别没完没了的了。哎，你瞧瞧这些。
0: 胡姐，你先别说这个，你是不是跟我和好了？
1: 我发现真是老了，真磨叨。
0: 那真的吧？和好了吧？
1: 行了。你快瞧瞧我这布啊，这小布再裁几个
0: 好看的
1: 样子。行行行，
0: 以后你们家的针线活我包了啊，我包了。
1: 包了你，真是的。
0: 哎，胡姐，你们家画是真有了吗？
1: 可不是真怀上了吗？哎呦，那天我见着你我就想告诉你，你瞧你那个样。哎
0: 呦，胡姐，您说您这什么命啊？你这个啊，哎哎，你困了，有人给你递枕头；老太太嘴苦了，马上有人给你塞糖。胡姐，我真是羡慕你，您这辈子真活值了，真的。
1: 什么？有这么好吗？
0: 真的真的。
1: 主要就这大孙子，那天咱俩还在那儿说呢，啊啊，就等着呢，你瞧，等着了。
2: 小手，哎，
3: 真好。哎，轻点儿，
2: 我都不敢抱他，他太小了。
3: 不能，现在不能抱，现在不能抱，就这么看着就好。啊，
2: 儿子，哦，
3: 看妈妈，
2: 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你想好了吗？
3: 我其实之前想过一名，我就希望咱们的儿子，无忧无虑的。阳光灿烂，你说叫陈灿好不好？
4: 陈灿，
3: 灿灿，
4: 灿灿，
3: 哎， 电话，他们着急呢。
2: 那你告诉他们啊，爸爸，
4: 爸爸跟妈妈玩啊，
2: 爸爸，你叫灿灿好不好？叫灿灿好吗？小灿灿，我是妈妈。
5: 这都什么呀？你别再做这些了。
1: 哎，
5: 串嘛，
1: 串啊！
5: 我哥来电话。
1: 啊！生了！
3: 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啊！
1: 哎呦，生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生了！
5: 男的女的？
1: 男
5: 的
1: 女的？男孩女孩啊？
3: 儿子。
1: 男孩！
5: 吓死我了！
1: 哎呦，太好了，
5: 太好了！怎么样啊？平平怎么样啊？
3: 平平和好着呢。
1: 哦，那你我一定让平平吃鸡汤，还有那猪蹄汤啊，鲫鱼汤，
5: 加天麻，天麻下奶，
1: 这都是下奶的。
5: 对对对，
2: 叫什么呀？
1: 记得啊，叫吧，叫什么呀？
3: 叫灿灿。
1: 哦，叫灿灿啊，
2: 灿灿，
1: 好听好听，叫灿灿啊，陈灿。
3: 我先不跟您说了啊，我这儿还忙着呢。
1: 哦，哎，行，那好吧，那你们赶紧忙吧。行，
3: 挂了啊，
1: 挂了，
2: 挂了。
5: 别呀，我还没说上呢。
2: 就是
5: 说是
1: 忙着呢，说的就挂了。
2: 高兴了吧？
5: 妈，您昨晚上是不是做什么美梦了？今儿梦想成真了。
2: 今儿喜鹊绝对飞过了。
5: 啊，对，就咱俩都没看见，就妈看见了。妈，这是想什么来什么。
1: 就是啊。哎呦，你们俩说话我都听不见了。
2: 哎呦，真是的。
1: 爸爸。咱们有孙子了，咱老陈家也有孙子了，你知道吗？他叫灿灿，大名陈灿。你笑了是吗？我都瞧见你笑了，你高兴吧？你一直盼着要抱着孙子，你推没扶去。多高兴的事儿啊，咱有大孙子了。
6: 好啊，静秋啊，咱们家呀又有一个大孙子了啊。这叫什么？这是不是叫阳盛阴衰啊？
7: 叫哥俩好，对吧？你看两个男孩，小哥俩可以作伴了。
6: 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什么伴儿啊？
7: 哎，那平平不回来，他生的儿子你也不让他回来，
6: 这样最好了，这正是我想要的。
7: 平平啊，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都想象不到他能生出个大胖小子来。我跟你讲，自从听说他怀孕啊，我这个心啊一直悬在这里。可是我转念一想啊，平平很坚强，也能吃苦。
6: 这陈焕不是在那儿吗？
7: 哎呀，陈焕再能干，那还能比当妈的强啊？
6: 陈焕细心，他能弄好的啊。
7: 哎，说句心里话，我很想平平，我想去看看他，我也想看看那个大胖小子。
6: 那就去吧。
7: 你陪我。
6: 我看你的心呢，早飞到平平那儿去了。
7: 还真是，我跟你讲啊，最近这一阶段老是做梦，哎呀，就在担心他到底最后是剖腹产呢，还是顺产呢？哎，平平也算是高龄产妇了。
6: 哎，这电话里不说了吗？母子平安。
7: 对对对，母子平安。哎，我跟你讲啊，平平的电话和地址我都写在这里，你可不要动啊，我这个小本本放在床头了。
3: 医生，到底怎么回事？
7: OK， wait，

0: 大夫再抢救，平平肯定没事儿，你别太担心了啊。这是洛杉矶最好的医院，有最好的大夫，咱得相信大夫。
1: 十个小时了。
2: 大夫。
3: Moment, I cannot talk to you. Later. Emily, Emily, please.
2: 什么
3: ？Quickly.
2: 什么？什么意思啊？啊？大夫，大夫，大夫。
3: 陈冠，陈冠，陈冠。陈冠，你冷静点。我知道你着急，我也着急，但这急有用吗？但那相信大夫，相信明明，你们俩人这么好，老天爷不可能不开眼。保佑平平平安无事。
2: 十个小时了，十个小时了，你让我怎么信啊？
4: 嘿嘿，我想起来了，我还得再给平平打个电话。他要是奶水不多，可以喝奶粉。
1: 你说你这一会儿你想起多少事儿来了啊？
4: 是啊，哎，我刚才还想起什么。哎呀，你看看你，你竟没打叉，我给忘掉了。
1: 你真是，我回来了。
4: 哎
1: 呀，
4: 哎呦，
5: 哎，爸妈，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4: 哎呀，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妹妹呀、啊，生了，
5: 真的，
4: 生了个大胖小子。
5: 那好啊，这一个孙子一外孙子，齐活了。
4: 齐全了吗？我看未必啊。
5: 妈，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说群英的嘛？
1: 你还知道啊？啊？
4: 群英回来了。
5: 啊？群英回来了？
4: 回北京了。今天呀、啊，跑来看玲玲。哎呦，他说呀，回到北京主要是想离玲玲近一点。你没看到玲玲见到他妈那个样子，那个高兴的嘞。我跟你爸呀，越看越难过。真的是不晓得群英这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1: 我说一达，你得多关心关心玲玲啊。嗯，对他儿子这个问题上，你要多多担当啊。哎呀，
5: 爸，担当我肯定是有啊。可是妈啊，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这边是什么情况。
4: 席霞，他不接受玲玲，所以我们。也不接受他，对吧？你看当初群英是怎么对待我们两个的，现在皮侠又怎么对我们，这叫不比不知道，一比啊还就真吓一跳，对吧？
1: 你就别叨叨了啊，群英再好，跟他啊也没关系了。
4: 跟我们有关系吧？
1: 对呀、啊、那是玲玲的母亲呢。
4: 就是啊。我跟你讲啊，在我心中就只有一个儿媳妇，那就是群英。
5: 嗯，哎妈，您这话说的
4: 怎么了？我这话说的有问题吗？你那个皮侠呀，我跟你爸加起来八只眼睛，没有一只看得上的。

0: 呦，谁的？
1: 哎，在我爸妈这儿。
0: 哎，今天晚上有个宴会，没变吧？
2: 去啊！
1: 晚上那事儿肯定得去啊。行吧，一会儿回去接你。
0: 哎，那你觉得今天晚上我穿什么好看？
1: 哎，行了，你就找一个你喜欢的穿上就行了啊，漂亮就行。
3: 又是你那个皮侠吧？
1: 是。哎妈，我跟这个皮侠回了北京，想让你跟我爸一块儿去我们的别墅住，你们也不去。这皮侠呢，你们又不让回来，你看，这我是该做都做了，对吧？
4: 啊，李大，您这公司做房地产能行吗？啊，
1: 行啊，那有什么不行的？现在这个房地产业还挺火的，只要稳一点，基本上都挣钱。
4: 那股票你还做吗？啊，
1: 嗨，爸，这
5: 鸡蛋啊，
1: 不能都装在一个篮子里。这股票市场现在更火，自从国家取消了这个股票交易的价格限制之后啊，嘿呦，这市场火的，所有人都在买股票，跟疯了一样。
6: 哎，我倒是听说有很多人发大财了啊。
1: 嘿，您儿子就是其中发财的那一个，去年没赶上，今年呢我就把资金啊都捯饬了捯饬，都买了股票啊，这一进一出挣的比你干什么挣钱挣的都多还快。嗯，
3: 一达，那妈倒要劝你一句，股票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你好好看看茅盾写的那个子页里边提到股票。
1: 妈，我都看过了，过时了，什么买空卖空，多头空头，我跟您说，现在这市场就一个字儿，火。你现在买什么它都挣钱，绝对不会赔。爸，您知道吗？您当年那10000块钱的原始股骗多少钱？
3: 多少啊？
1: 70万。
3: Oh my god！ 70万呢？
4: 我快成百万富翁了啊！
3: 哎，对对对。
1: 爸，我给您一个建议啊，这股票啊，捂着，别卖，等到股市更好的时候，您甭说这100万。200万，他都有可能。
4: 哎呀，这股票呀，我还是那句话，我是支援国家建设。
3: 我跟你讲，一达，前两年你出事的时候，你爸爸差点就把股票卖掉了，帮你堵洞。
1: 哎，这我知道。
4: 一达，我提醒你啊，我觉得目前的股市好像不太正常，迟早会落下去的。
1: 啊，我也知道。这肯定是迟早会落下去，但是这个迟早是什么时候啊？啊，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谁说的这呢？也许这就是股票的魅力嘛。

0: 客，想来看看你。
1: 好儿子，这是你周叔叔。
0: 周叔叔好，我儿子呀。
2: 张立锁，你们俩我先干活。
1: 哎，你学习紧张吗？
0: 还行。妈，丹丹也来我们学校了，她上初一。
1: 哦，真的啊？那太好了，你俩可以搭伴了。
0: 妈，丹丹是女生，他们会笑话我。
1: 那你不理丹丹了？
0: 没有。妈，丹丹还说了，陈阿姨啊，她在什刹海那边卖早餐呢。
1: 行，那妈有空了去看看你陈阿姨。
0: 妈，奶奶说了，让你星期天啊回家吃饭。
1: 好，妈去。嗯，
3: 妈，那我先约了其他同学打篮球，我先走了。
1: 好，那你路上慢点啊。嗯，多喝点水。哎，
0: 妈，再见，周叔叔再见。
2: 哎，再见。你儿子好乖哦。
1: 是，可懂事了呢。
2: 以后啊，店里的事儿我盯着。你这么多年没见孩子，得补补。我看你那儿子好勤哦。
1: 我儿子不跟我亲，跟谁亲啊？
2: 哎，我们那俩老乡过几天就来。
1: 那太好了。周慧，你说咱们这个门面开在这儿行吗？
2: 行啊，你看那边就是东三环，这儿小区也多，顾客肯定也不会少。我看你这地方选对了。
1: 也就是图他资金合适
2: 了。李玲，你也不愿？
1: 对呀。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说这门面儿，咱能不能把它给买下来？
2: 买下来？这得多贵呀！再说，这房东也不一定会卖。
1: 昨天呢，我又跟他们聊这事儿了。房东说他家里有事儿着急用钱，有卖这屋的意思。我问他能不能便宜，他说他可以考虑考虑。
2: 好事啊，一劳永逸。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要是能卖啊就太好了。你看这间屋连着他们家后院，然后屋后呢还有个空地，能拓出来这么十来平米，才买下来不吃亏。
2: 青儿，既然回了北京，你想怎么干都听你的。
1: 走，进去看看。
2: 好。
4: 太太，请慢用。
5: 嗯。
6: 哎。
7: 你怎么还没选好衣服啊？
5: 哎，你帮我挑一挑，搭哪件毛衣特别好看？
7: 哎呀，有什么可挑的？这哪件穿你喜欢好看的？
5: 看你心不在焉的样子，肯定是去看玲玲了。
7: 我看我儿子怎么了？啊，看玲玲还不行啊？再说了，我又没看着。
5: 我在你们林家永远都只是个外人。
7: 哎呀，皮夏，你看看啊，你看看看看，哎。我要把你当外人的话，我怎么可能让你住在我的别墅里呢？
5: 这只是你的别墅，没有我的一份吗？
7: 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嗯，
5: 我算是够大度的了。当时跟你一起去你们林家，请你爸妈一起过来住，可你妈那脸色啊，那话唠得比石头还硬。我算是看清楚了，他们就是不喜欢我，好像是我要求着他们似的。
7: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啊。他们呢也有他们的难处。
5: 他们有什么难处、啊、
7: 不说了不说了，我们该去吃饭了啊，走。
8: 哎呀，那你喽。
0: 姐，你别啰嗦了，我要上班去了。
1: 走。哎呀，你跟我这绕了半天，你还是没跟我说明白你到底跟亮子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啊？这妈刚问完，你又问一遍，真是烦死了。
1: 我告诉你，你今儿不说实话，你就别想出这院。
0: 姐，我发现你现在跟妈一样了，你是妈的翻版啊。
1: 你别跟我打岔，不说是吧？行，那我就问亮子去。
0: 哎，姐，你干嘛呢你啊？挑事儿不嫌大是不是你？哎，我发现你现在真是跟妈一头的了。
1: 你说着了，就这事儿，我还就跟妈一头了。

0: 乔，你说咱们跟潘大妈、亮子这前后院住了几十年了，这亮子从小到大什么样你不是不知道啊。远的不说，就说他对潘大妈，他对潘大妈怎么样？一个男人如果对亲爹亲妈都不好，他对媳妇儿他好不到哪儿去。
1: 谁是他媳妇儿啊？
0: 嘘，小点声。
1: 你瞎说什么呢？啊，这话怎么这么不对劲儿啊？
0: 你要不是他媳妇儿，你干嘛成天跟他飙一块儿啊？
1: 我哪儿跟他飙一块儿了？哎呀，我简直是，我发现我现在在你眼里特别不堪，是不是？
0: 这哪儿跟哪儿呀？
1: 再说了，人亮子哥对我好，难道不行吗？要有一个人对你好，我问你，你怎么办？呢？说不出话来了吧？哎，行了，我要是真跟他好了，不用你审，我自己会主动交代的。行了吧，上班去了。
0: 嘿，哎，小欧。

0: 妈，您可都听见了吧？我真没辙了，这软硬不吃的，我嘴都说干了，没用。
1: 再想想办法。
0: 这小姑奶奶，

0: 冷天的咱来这儿干嘛呀？
1: 城里待烦了，想出来散散心呗。
0: 嗨，这有什么好玩的？这
1: 听你这意思不愿意陪我啊？
0: 瞧你说的，我告诉你啊，小欧，只要跟你在一块儿，甭管干什么我都乐意。
1: 凭吧你就
0: 真的。
1: 哎，你这大冷天的穿成这样干嘛呀？
0: 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我们老总林一达要在你们酒店请我吃饭。
1: 请你吃饭吹吧你就。
0: 你还不信？当然了，他也不是单独请我一个，还有我们公司好几个同事呢。
1: 可是你也不是他们公司的，他带着你干嘛呀？
0: 这个呀，就是林一达这人的优点。我告诉你啊，林一达这人啊念旧，只要我今天晚上把他陪好了，怎么着也能在他公司谋个职位吧。
1: 那你不开面的了？
0: 你真以为我喜欢开的面的呀？我是被我妈给叨叨烦了。你是不知道啊，他那人叨叨那劲儿真厉害。
2: 最远成回忆的时光，
3: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哇，
6: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8: 当然了，
6: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7: 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林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6: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嗯、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6: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6: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6: 走
7: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6: 哎，
7: 要不就50的，
6: 嗯，
7: 要不就100个，
6: 对，
7: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6: 嗯，
7: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6: 嗯，
7: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6: 嗯，
7: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6: 嗯，
7: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6: 是，
7: 那就坏菜了。
6: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7: 对
6: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7: 对对对，
6: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7: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是。

0: 啊，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3-ZL2017-2-12384.3-4-ZL2017-2-13906.2X5-ZL2017-2-14-0186.25-ZL2017-2-10086.6-ZL2017-2-19050.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

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

0: 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

0: 那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幻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幻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幻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幻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戴儿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 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

0: 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你真以为我喜欢看的面的呀？我是被我妈给叨叨烦了。你是不知道啊，她那人叨叨那劲儿真厉害。我说没辙嘛，开个面的呗，就当玩了。
7: 你看你又说玩，张口闭口都是玩，玩心也真够大的。
6: 行，说错了啊。小欧，其实你亮子哥呀，也真的想重新做人了。我也想混出个人模人样来啊，我要混不出个人样来，我以后怎么有脸见你啊？
7: 你怎么老是说我呀？这什么意思呀？我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6: 小欧，你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啊？我不就是想跟你处对象吗？
7: 你想跟妹妹处对象啊？
6: 你真以为我只把你当妹了？
7: 亮子哥，你要是想当我哥，就好好当，不想当了，严一审。

0: 程安，你要不然先去休息会儿吧，这么耗着也不是事儿，我盯会儿。
1: 没事，
0: 你别太担心了，这是洛杉矶最好的妇科医院啊，
1: 能不担心吗？这都多长时间了？
0: 我刚才问过大夫了，这种情况是有的，咱们得相信大夫，好不好？你说平平那么坚强，这关他肯定能闯得过去，咱们也得相信他呀，是不是？
1: 相信相信，我真是没想到女人生个孩子这么不容易。你说这，幸亏我在身边，我要不在身边呢？
0: 没事没事，你也别太激动。儿子怎么样？儿子见了吗？
1: 儿子挺好的。
2: How's it?
3: The operation was very long, but went well. Actually, she's still in a coma, but don't worry. House life is not any more in danger.
2: Great.
3: Don't worry.
2: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陈欢，你听见大夫说了吧？平平没事，过了危险期了。放心吧。
4: 先你好，弟弟。
5: 林总，
6: 干嘛？
5: 林总，林总，林总，啊！
7: 我给您擦吧。
5: 有你这么服务的吗？
7: 对不起，
8: 别动，谁让你擦的？做服务员不长点眼色？你知道这裤子这毛衣多少钱吗？什么牌子的吗？你几个月工资呢？
7: 对不起，
8: 别老说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
5: 哎，你下次注意点啊！行了，皮姐，衣服没事。
7: 对不起，对不起。
8: 怎么做服务员的？
5: 一件衣服，
8: 真扫兴。
5: 一件衣服没事。哎，大家玩啊，大家唱歌，唱歌，没事，没事。
9: 怎么办的事？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就办不明白？
7: 对不起，啊，
9: 知道这是谁吗？知道这是谁吗？来，道个歉。
7: 对不起。
5: 哎，行了，亮子，没事儿，算了，
9: 喝一杯。
7: 哎，我对不起，我不会的。
9: 喝一杯，
5: 亮子。
10: 先生，不好意思。
9: 有你什么事儿啊？边儿去啊，林总，您放心啊，我绝对给他调教好了。如果我不把他调教好，我跟他没完。
5: 哎呦，你要怎么调教啊？啊，
9: 看着啊。喝不喝？
7: 对不起，我真的不会。
9: 来呀、啊，来，慢一小跟我走啊，来吧。
11: 妹子，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回事啊？
7: 我不小心把酒洒客人身上了，他们让我赔酒。哦，
11: 亮子啊，你可真行，这么大点事儿啊。这样吧，我陪你喝。
8: 小欧，皮侠。
12: 你刚才没见到我呀？
11: 哦，没看见。
12: 对，我好久没见到你了，我可想你了。
5: 哎，你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12: 哎，老公，我给你介绍，这是我大学时候的同学，我的好姐妹陈小欧。
5: 你好，你好，你好。
13: 林总，你好，不好意思啊。
5: 没事，没事啊。哎，陈小欧怎么听那么耳熟啊？哎呀，
9: 林总，这是陈焕的妹妹陈小欧。
13: 明明我嫂子。
5: 嗨，我说呢，一家人。
13: 对吗？
5: 这么多年都没见了呀。长大了，
13: 刚才真的不好意思，我们的服务员都是新来的，
12: 赶紧赔不是。
7: 林总，对不起。
5: 啊，没事没事，你下次注意啊。
13: 不好意思打扰大家喝酒了，我罚一杯。
12: 哎，咱们一起喝吧。
5: 哎，你看，倒杯。
13: 必须得罚一杯，实在是不好意思。
12: 一起喝吧。
13: 实在太不好意思了，打扰今天大家玩了。
5: 没事没事啊，小欧。你要不然，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也坐这一块玩会儿。
14: 对对对，咱玩一会儿啊！啊！
13: 哎呀，不好意思，林总，那边好多工作呢。
5: 没事嘛，工作在这儿也是工作嘛，一块玩会儿吧。
12: 老公，人家小欧在上班呢，你让人家去忙吧。啊，你去忙吧，咱们下次再约。嗯，
13: 那林总，你们玩得开心啊，
12: 喝得开心啊。
5: 好，
12: 好的，我打电话约你啊。
5: 哎，那以后就来你这儿玩了。
13: 好，太谢谢林总了。走吧，再见。
5: 好。
12: 还看呢？
5: 怎么了？
12: 见到年轻女孩眼睛都挪不开了。
5: 那是我妹妹，那家里人，那算。
12: 你知道哈、
9: 啊？林总、啊，嫂子，我实不相瞒啊，我追这小欧啊，有几年了，愣是没追上啊。
5: 为什么没追上啊？
9: 人家大学生呗。
8: 大学生又怎么地？这大北京城啊，大学生一抓一大把，是你自己能耐不够。你看小欧不也在这破酒店工作吗？
9: 哎呦，嫂子，没您这么损朋友的啊！
8: 我说的实话，能耐不够。
5: 杨子，你嫂子说的没错，大学生怎么了？
9: 林总，他呀、还真不一样。
5: 有什么不一样？
9: 就是不一样。
5: 亮子，亮子，我告诉你啊，女人就两种，第一种爱钱，第二种不爱钱。这女人只要爱钱，什么都好办。
12: 林一达，这话说给谁听的？

0: 怎么了，潘先生？不玩了？
1: 看你，怎么了？啊？不认识廖子哥了？
0: 你刚才那威风劲儿，我也看到了。
1: 就知道，肯定拿这事儿跟我较劲儿。哎，这事怪我吗？啊？
0: 是啊，你们在 KTV 消费一晚上，至少也得过万吧？当然有权发脾气。我只是为那个服务员感到难过，人家挣点钱，一晚上都得跪着。
1: 你难过什么呀？啊，这是不是他们自愿的？啊，谁逼他们来了？
0: 你没逼他们吗？你刚才怪他酒，人脸都绿了。
1: 何乔，你怎么这么傻呀？啊，他们是不是给老板卖酒的？哎，那瓶 XO 多少钱一瓶？啊，他们也是拿提成的，你知道吗？
0: 说来说去，在你眼里都是钱了。
1: 那当然了，你呀就是刚来，不太熟，你知道吗？那你干久了，就见怪不怪了。哎，你把客人伺候舒服了，这客人随手一甩，大几百小费给你，是不是？
0: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啊？
1: 没那意思，我不是说让你去干那三陪小姐。
0: 亮子，你把我当什么了？我是在这工作，你说实话，你把我当什么了？
1: 小欧啊，真误会我。
0: 亮子，我谢谢你啊，反正我也不想干了。
1: 得，这他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0: 怎么样了？
1: 啊，卓，啊，这平平怎么样了？
2: 医生说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那就好。
1: 哎呀，心说，这怎么会出这种情况？这不是生了吗？
2: 儿子，
0: 就我和洪斌接到静脉的电话就往这儿赶了。这
1: 是啊，我这一听这平平是出这事儿，我这腿肚子都软了。
0: 就是，
1: 怎么会出这种事儿了？你
0: 是？那平平现在怎么样了？醒了吗？
2: 没有，
0: 一直没醒。
2: 没有。
0: 这那要不我去问问吧。
1: 啊，对，你快过去，
0: 我去问问啊。
1: 没事啊，兄弟们都到了。没事，真坐啊。
0: 谢谢啊。
1: 哎，怎么样？
0: 医生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平平熟悉的话呀，或者什么歌能够刺激他的？好好想想，这个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的办法了。陈欢，你要不好好想想？
1: 这杨大夫说的靠谱吗？这个
0: 你怎么说话呢？要不咱们试试看吧。

你看看谁来看你了，明白啊？是红兵和冯夏来看你了，咱们知青老战友啊，你不想看看儿子吗？平平。

0: 婷婷，咱儿子可好了，七斤四两大胖小子呢。婷婷，你不想看看吗？婷婷。
1: 找
2: 个师傅啊！你走走走走，哎，去。
1: 回来了，啊？怎么了呀你？吃饭吧，妈给你热饭去。
3: 我不吃。
1: 怎么了你？嗯，
3: 没怎么。
1: 那你怎么不高兴了？
3: 哎呀妈，你别问我了，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行不行啊？
1: 亮子接你回来的。
3: 妈，我有手有脚的，为什么要亮子接送啊？你们成天在想些什么呀？
1: 亮子亮子的。怎么了呀？你就跟吃了枪药似的，招你惹你了？你怎么不高兴了呀？你因为什么呀？你妈说说。嗯，怎么？
3: 哎呀妈，你不要再问我了行不行啊？
1: 肯定是亮子招你了，是不是？
3: 妈，你能不能不要再提亮子了？我不想听到他的名字，求求你了，你别烦我了，你出去，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行不行啊？
1: 你还没吃饭呢。
3: 我不想吃，我谁都不想见。
1: 哎呀，好好好，哎呦，
0: 你知道，当时医生告诉我说，他能闯过这一关是个奇迹的时候，我真的，你知道吗？
4: 平平舍不得你，也舍不得孩子，

0: 一直没醒，陈焕呢？陈焕刚才情绪太激动了，我让红叶带他出去透透气。你说说他们俩，好不容易，陈焕也来了美国，这本来挺高兴的一事儿，这他怎么就又倒下了？
1: 不知道，他和陈焕从当初插队，到回北京，再到平平到美国，这当初就因为孩子的事伤我一次心了。这么多年，别人都不知道。 我真是看着他这一步一步怎么走的，这么多年吃了多少的苦。

0: 苦受了多少的罪，这甚至于挨了多少的骂呀。这好不容易你说盼着这次又怀孕了，这刚怀孕的时候他这高兴但是又纠结，我还劝他呢，我说让他得考虑好了想清楚了，但是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吗？他说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伤害陈欢了，他要是再伤害陈欢，那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女人。他有多爱陈欢，他有多希望能有一个跟陈欢的孩子呀。就这时候陈欢说能来美国原本皆大欢喜的一个事儿啊，你说这陈欢也来了，孩子也生了，孩子也平平安安的，但他又倒下了，这什么时候能是个头啊？
1: 可不是吗？当年我们一起执行下乡的时候，他们俩的事儿我都看在眼里，陈欢对平平可好了。你别看陈欢是个学者，平时可风光的样子，他每次一碰到平平的事儿，彻头彻尾的像个孩子一样。刚才陈欢哭的呀，拉着平平的手喊平平，可是平平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第一次看见陈欢这样，以前像这样的情节，我只在小说或者电影里看到过。一个人的生命紧紧地系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不管是喜是悲，他们俩都觉得幸福。真正的爱情是经得起考验的，他们俩就是。平平，你能拥有一份这样的爱情，证明你是个幸运的女人，所以你一定要赶紧醒过来，把这份幸运继续下去。
2: 干脆我把工作辞了，过来陪着你们。
3: 我还撑得住，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辞了多可惜啊。
4: 嗨，没事儿，你不用考虑我，工作辞了之后还可以再找啊。这是美国，没有什么铁饭碗。我是你啊，郑欢，你如果把自己这么熬垮了，平平跟孩子怎么办？
3: 没事再说，
4: 你好好考虑考虑啊。回头我给我们那老板打电话，我先把他给找了。
5: 不过如果平平一直这样的话，你怎么办？你这访问学者可已经到期了啊，你还回得去吗？
3: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平平恢复是需要时间的，
4: 干脆就留下来吧。
3: 我不是没有想过留下来，我真想放弃所有的一切，就留下来陪着他，照顾他，唤醒他。
4: 可是学校那边呢？总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儿。
3: 再说吧，回头再跟学校解释。现在他需要我，我必须留下来。
4: 可是如果……我只是说如果啊，平平他一直是这个状态呢，
3: 那我就照顾他一辈子，没什么可说的。
4: 家里人知道吗？
3: 没说，帮不上忙还跟着担心，先瞒着吧。
0: 醒了，平平醒了。

0: 哎，亲爱的，你这怎么喝红酒也不叫上我呀？这怎么了？嗯？
1: 我今天晚上没喝开心，不像你，玩的也开心，唱的也开心。
0: 哎呦，这小嘴撅的！哎，我怎么招上你了？你生这么大气？
1: 在乎我吗？你在乎我生不生气吗？
0: 当然在乎你生不生气了。怎么了？快说，我听听。
1: 你还在乎我的话，你就不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你老婆面前玩花的。
0: 我玩什么花的了？
1: 玩什么花？你自己想想，你看到陈小欧那眼神啊，留人家坐下来喝喝酒、唱唱歌、聊聊天。小欧说要走，你那眼睛恋恋不舍的。你当我是空气啊？
0: 就这个呀？至于吗你？
1: 我至于吗？你那点小心思我不知道啊！要不是这么多人在，我把桌子都给你掀了。
0: 屁呦，瞧你这样，你这醋吃的真行。
1: 林一达，我总算看清楚你了，啊？你一天到晚在我面前装干部家庭，装正人君子，其实内心跟那些肮脏的男人没两样，比谁都更俗不可耐。
0: 哎，我皮夹，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谁装啊？
1: 你
0: 谁俗不可耐、啊？
1: 你俗不可耐、啊？
0: 我怎么俗不可耐了？
1: 那陈小欧是陈焕的妹妹，你也想下手？你也敢下手？
0: 我怎么想下手了？啊？我不就是约人陈小欧在屋里面坐着唱会歌、喝会酒吗？这就叫下手？
1: 你装吧！你脑子里想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
0: 我想什么
1: 了？你就跟我装吧！
0: 你跟我说我，你给我说清楚我想什么了？
1: 要不是亮子说他喜欢陈小欧，他要想追小欧，你早就下手了吧？早就有所行动了吧？你觉得人家陈小欧年轻貌美，比我清纯是吧？你想给你妹夫做妹夫是吧？
0: 你说什么呢你？再给我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1: 抽我、
0: 啊？
1: 你为了其他女人想抽我是吧？你抽啊打！为了其他女人，你都敢打你老婆了是吧？

0: 醒了。
1: 你怎么就睡这儿啊？
0: 不小心睡着了。
1: 胡子都长长了。
0: 儿子挺好的，在隔壁房间，医生看着呢，放心吧。
1: 他要是能在我身边就好了。
0: 在呢，我跟儿子都在，就放心吧。再眯一会儿，医生说了，你要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才能恢复得快。
1: 你辛苦了。
0: 我不辛苦，幸福。再眯一会儿。

0: 没吃饭吧？我给你搁在那儿，都准备好了。
1: 妈，我想跟您说件事儿。
0: 说。
1: 我不去酒店上班了。
0: 又辞了？
1: 嗯。
0: 你说你这孩子，为什么呀？那酒店不是挺好的吗？上回你还跟我说呢。你真是太没定性了，这孩子真是让我着急。

0: 你这又没工作了吧？
1: 妈，我愿意听您这么跟我说话，听着心里特舒服，特踏实。
0: 有病！我着急你就舒服，你就踏实，你就是气我来的是吗？
1: 我可没有。妈，您放心，我陈小欧不会在家吃闲饭的，我这就去中关村了。
0: 去中关村干嘛呀？
1: 几个同学要跟我一起入伙开一家广告公司。
0: 入伙？
1: 嗯。
0: 你有钱吗？
1: 妈，我发现你这懂得还挺多的。是这样的啊，这几个同学呢之前找我入伙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当时犹豫来着，现在不辞了吗？我打算跟他们一起干。
0: 是啊，你跟人一起干你得入伙，你这没有钱你怎么跟人合伙？
1: 你怎么就这么沉静了呢？说来说去都是问我钱的事儿。我有钱。
2: 哟，小欧，有钱跟你妈说什么？你多有钱，我听听。
1: 哎呀，烦了妈，别笑话我。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2: 啊，
1: 嗯，妈，中午别等我吃饭了啊。
0: 那你晚上早点回来啊。
1: 知道了。
2: 哎，胡姐，小欧这是上班去了吧？
0: 又辞了。
2: 又辞了？
0: 也不知道谁又得罪他了。哎，仇人。
2: 亮子，肯定是我们亮子。
0: 亮子，
2: 亮子昨晚上回来跟我说，惹你们小欧生气了，他说了不该说的话。
0: 早上去酒店的时候，就是你们亮子送的。
2: 是啊，
0: 跟亮子没关系。
2: 哎呦，天天接你们小欧上下班，挺好的。哎，你说这，你说这孩子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我们亮子，我觉得是没救了。好好的一手牌，被他自己个儿打得稀巴烂。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说的，我都听不懂。
2: 哎呀，现在年轻人呐，真是管不了。我算是想明白了，不管了以后。
0: 我倒想管呢。你就弄不懂他们。
2: 真弄不懂，弄懂就……哎呦。胡姐，我得赶紧回去了，我水还在炉上坐着，我给忘了。
0: 等会儿，
2: 哎，怎么了？
0: 面肥，芹菜。
2: 哎呦，胡姐，谢谢了，现在我赶紧走啊。哎哎，
0: 赶紧的吧，岁数大了。
3: 潘大妈，不认识我了？
2: 哎呀，大海啊！
3: 哎，挺好的您。
2: 啊，我挺好，挺好的。大海啊，你可是有日子没回来了。
3: 哦，我不是出了一趟门吗？
2: 啊，你妈，你妈在屋里呢，快去见你妈。
3: 哎，啊，行，那我回头去家里看你。
2: 好好好好。哎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

0: 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2: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 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743496.1 2 ZL2017-2-13976.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3906.2X 5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56.5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 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3: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

0: 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

0: 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

0: 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 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爸，

0: 哎，妈，干嘛去你？我回来了。
1: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还知道回来你？
0: 妈，我这不是回家了吗？
1: 你还知道你有家呀？

0: 妈，你什么都别跟我说，你就去，到时候你跟青儿说去。
1: 妈，咱上屋说去呗，外边挺冷的。

0: 妈，妈，妈，妈，我爸怎么了？啊，我爸怎么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妈？
1: 你爸都走了一年多了，临走之前都没见你一面。
0: 我走时候不还好好的吗？妈，误会了，晚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妈。
2: 哟，这谁的东西啊？
1: 青儿。
0: 青儿，青儿，青儿，青儿，你别走，你别走，干嘛？
2: 放手！你走，你走，你走！你还有脸回来？你回来干嘛呀？你死在外面算了。
0: 青儿，我真不知道爸出事了，我知道爸出事了，我早就回来了。
2: 你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想要你知道，我到时候怎么告诉你啊？人都找不着。人都找不着，爸走的时候你不在，爸在医院咽气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在，我怎么告诉你？你告诉我，我怎么告诉你？哎，
0: 我错了，我错了，青儿，你听我解释行吗？我出去没干别的，我就是想挣点钱回来。
2: 谁让你挣钱？谁让你挣钱了？你不是不想的。走了这一年半，这两年我们怎么过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别人怎么说我们，怎么说我，怎么说咱妈，怎么说咱家的？你就说说你是因为犯了事儿卷得钱跑了，说我是寡妇，说我是寡妇，说咱妈要长了一辈子，来了吧，说爸，说爸是让你气死的。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狠呢？何大汉，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狠呢？
0: 我错了，
2: 没有咱家，没有咱家哪有你哪有你啊？你还有脸回来？你走，我不要再看见你，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再也不要让我看见，你再不要让我看见，知道吗？肯定不要再给我们添堵了。
3: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已经回来就不说了，不说了，快去吧，给你爸上柱香去。

0: 乔，哎，我觉得你明天就可以过来上班了。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三个现在是合伙人了。
0: 当然了，不是合伙人是什么呀？打工的话，你也不能来这儿啊。哎，
1: 就是我那点股份啊，
2: 乔。哎，客气的话呢，你就不用再说了。咱们公司呢，现在刚刚起步，以后宣发的事儿，我打算就交给你了。你在这方面有经验，我觉得一定能行。
0: 你看啊，亚楠呢刚刚从国外回来，算是海归。我呢在股票市场也积累了一点资金，小欧呢你又有人脉资源，我觉得也许我们三个人合作可能是最佳组合。
1: 我们现在这会议啊是从楼上开到楼下了。
0: 是呢，我也这么想的。
2: 咱们可得好好努力，我觉得以后在中关村这个地方得有咱们公司的一席之地。
1: 一定会的。
0: 我觉得不如我们就叫它梦开始的地方吧，怎么样？
1: 嗯，不错，挺让人振奋的。嗯，
2: 不过对于刚开始创业的人来说会遇到好多困难，咱们得做好心理准备啊。嗯，
0: 放心吧，来，我们一起努力，
1: 来
2: 来，
1: 一二三，加油。
2: 行，那我和兰心先去办点事儿了。
1: 行，你们去吧，我待会儿坐公交车自己回家了。
2: 好，
0: 那我们走了啊。嗯，
1: 拜拜
0: 拜，
1: 路上小心啊。嗯，小欧，小欧，小欧，
3: 哟，是你啊，
4: 你上车来，我带你去个地方。
3: 不用了，谢谢。
4: 哎，你别这么横眉冷对的，你先上车嘛，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跟你说。上来嘛，先上来嘛，快。
3: 什么事儿啊？
4: 小欧，我带你去一个会所的咖啡厅，超享受的。
3: 哎，这词儿用在我身上不合适啊。
4: 享受是你们这号人的专用词儿，
3: 你不要那么阴阳怪气的好不好？
4: 我花钱可不是为了买不自在啊。
3: 那你靠边停，我下车了。
4: 陈小欧，你不至于吧？你瞧一瞧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就那么不待见我？
3: 提霞，我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现在走得有多远，我们的距离就有多远。
4: 我不觉得我们远啊，
3: 你看看你，现在可是阔太太，我呢就是一名打工仔，我们俩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4: 你就别调侃我了，我打工的地方还是你帮我找的呢。
5: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
4: 我算是熬出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什么为什么？
4: 我为什么能当上阔太太，过上我想过的日子啊？
3: 我不想知道，也根本不想问。
4: 你那一套啊，我不感兴趣。还是那个小欧，伶牙俐齿的。
3: 是啊，有的人会变，有的人不会变。
4: 好了好了，不说我了，说你吧。我刚刚看了你很久了，你跟柯亚楠一起。
3: 你认识他？
4: 我当然认识他了，我们俩一个班的呢，我还跟他谈过呢。我待会儿告诉你。
3: 你怎么啥人都认识？
4: 要不怎么做你皮侠姐呢？

0: 都驼了。你不是最喜欢吃面条吗？
1: 吃不下去。
0: 这一年多你去哪儿了？
1: 我出国了，俄罗斯。
0: 出国了？真的假的呀？
1: 真的。我跟晨晨，我们俩在那边倒腾服装，从黑河往俄罗斯倒腾，倒腾了一年多，挣了点钱。我这一年多一直都在那边，没敢跟家里说，怕亲人给我追回来。
0: 你胆子真够大的。
1: 我就是想挣点钱。
0: 挣钱哪儿不能挣啊？北京也能挣啊。非得去这么后老远的地方啊？
2: 之前那阵儿在北京干什么什么都不是，就想出去试试。
1: 正赶上晨晨跟我说，他说他那边有路子，能倒腾东西，肯定能挣着钱。这一咬牙我就跟他走了。
0: 那你就不怕再出事儿啊？
1: 妈，您放心，我们去之前就定好了的，真犯法的事肯定不干。我挣的都是血汗钱，钱都干净。啊，花跟小欧他们都挺好的吧？
0: 你走这一年多，咱们家出了好些事儿。花儿现在在美国呢，等回头妈再跟你慢慢说吧。
1: 跑美国妈去了？
2: 找姑娘？
0: 不是。
3: 妈妈，我回来了。爸！爸，你回来了！爸，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你上哪儿去了？哎，爸，我都想死你了。
1: 爸错了啊！爸不是回来了吗？
3: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呢？我还以为你扔下我不管了呢。
1: 没有啊。爸不在家的时候听话没有啊？
3: 嗯，我听妈妈的话。爸，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0: 婷婷，
1: 哎，婷婷姐是你啊？
0: 哟，都快开张了吧？
1: 啊，哎呦，我这两天忙得没顾上，我本来还说要去看你呢。
0: 嗨，我这不来了吗？行啊，这么快就收拾好了，看着挺棒的，特敞亮，
1: 是吧？
0: 嗯，
1: 我就想等开张的时候把你们都请来，你看怎么样？
0: 那当然可以了，还用问吗？
1: 哎，周慧。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陈晶姐周慧，我现在我们俩合伙做呢。
0: 啊啊，你好。
2: 哎，陈晶姐，我手脏，你们聊，我先进去。
0: 哎，你忙。
1: 老实人。哎，陈晶姐，大海哥最近做什么呢？
0: 快别跟我提他了。做什么？去了俄罗斯，一去一年多，不吭不响，连个信儿都没有。这不，今儿刚回来，懒得搭理他。
1: 哦。那你这是躲出来的？
0: 也不是，我得慢慢收拾他。
1: 陈天姐，大海哥可不是胡来的人，他一定是去赚钱了。俄罗斯赚钱快，我都听说了。
0: 你甭管他赚钱快啊慢呢，干什么去了？你得说一声吧，这一年多没个信儿，这不急死谁了？
1: 陈晶姐，大海哥人真的挺好的，他肯定是怕你担心，咱也不能百里不饶人呢。
0: 行了行了，咱不说他啊，一说他我就来气儿。哎，你带我去看看后厨，收拾好了吗？
1: 好，里边可大了呢。
0: 是吗？
1: 嗯，
0: 后面有院啊，还
1: 有。
3: 妈，琴儿不会离家出走了吧？
4: 离家出走，他去哪儿啊？你当是你呢？
3: 我看他生那么大气。
4: 他能不生气吗？你也真是够可以的，我都没法说你。有你这样的吗？你说你一年多一个大活人就丢了，谁不生气呀？也就妈不忍心，要不就谁愿意搭理你呀？
3: 您是我亲妈。
4: 青儿她不是你亲媳妇儿啊？
3: 是是是，都是。妈，我要知道把你们气成这样，还有我爸这事，我打死我也不去俄罗斯，我就挨家守着你们。我
4: 这一年多也辛苦着呢，爸，都瘦了。
3: 我没事，妈。做买卖都不容易，在哪儿都一样。
5: 你说现在这美国到底是几点钟啊？啊？哎呦，汉明啊，你说这个萍萍啊，生了孩子嘛，答应每天来个电话，这都好几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有，急死我了。
6: 你急什么呀？孩子生好了，顾不上呗。
5: 为什么顾不上？哎，当然，你照顾孩子嘛，可打个电话的时间总有的吧？哎，很多事情我要问了，你看他有没有奶水啊？这个孩子到底哭不哭呢？哎，好多事情呢。
6: 你这么急有什么用呢？
5: 哎，我不管，我反正是要找他电话，我要给他打。哎呀，他不给我打，我给他打。我也不管，现在美国到底是夜里还是白天了，对吧？啊，
6: 你看看现在，
5: 啊，
6: 是夜里，夜里也别打。
5: 哎呀，不管了，偶尔打一次。美国是。

0: 没人接。哎呀，
1: 睡了呗。哎
0: 呀，你说弄个小人吧，他睡不踏实的。是的，睡觉电话嘛总要接的啊。我再打一遍好了，万一没听到呢？
2: 喂，妈。
0: 哎呦，陈焕。
2: 哎，刚才没听到啊。
0: 你终于接电话了啊？怎么样啊？你和平平好啊？孩子好吗？
2: 挺好的。
0: 你说。
2: 都挺好，就是出了点状况。
0: 平平怎么了？
2: 大出血。
0: 什么？你讲什么？
2: 妈，您先别着急，大夫已经做了手术了，挺成功的，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0: 啊，都做手术？哎呀，那
2: 妈您放心，有我呢啊，我先不说了。
0: 哎，陈焕，哎呀，你怎么挂掉
3: 了？怎么了啊？
0: 哎呀，
3: 平平怎么了？
0: 平平大出血，差点把命给丢了。
3: 那现在呢？怎么回事啊？那现在呢？啊，
0: 刚刚做完手术，说是脱离危险了。我的病病，我不跟你讲了。我现在去美国，我收拾东西，我真的要去美国。
3: 你去美国，你这办签证、办护照也麻烦着呢啊！最快也得10天半个月呀！啊，别急，陈焕在，别急，
0: 别
3: 着急啊！
0: 别为了一个

0: 这不好，金哥他们怎么回事啊？明明在做，我要去美国。平平怎么了？这刚才陈赫来了个电话，说平平啊，产后大出血啊，不过。动了手术了，没有危险了。啊，
1: 不，都没危险了，我妈怎么还能没事？
0: 你妈是担心，你说平平生孩子住院了，怕工作丢了。陈欢他又是啊，
1: 没钱，要多少吧？爸，
2: 5万够不够？
0: 好，像个当哥的。哎呀，
1: 我妹有事儿，我肯定管啊。哎呦。

0: 你说什么？给你妹寄五万？
1: 对啊，地址在这儿，赶快寄出去。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你当这钱是天上掉下来吹口气变来的？说给五万就给五万，还给你妹，你怎么不寄五十五百万？
1: 皮夹，你能别跟我胡闹吗？
0: 谁跟你胡闹啊？我是这公司的财务总监。
1: 我又没说动公司的钱。
0: 你是想动咱们的存款啊？
1: 啊？
0: 那更不可能。
2: 我妹生病了，我当哥的给她寄点钱怎么了？
0: 人家在美国挣着美金啊。啊，你落魄的时候他给过你一个子儿吗？现在有点钱嘚瑟了，穷大方，不同意这钱不能寄。
2: 接不接你说了不算。
0: 我说了不算，存折在谁那儿啊？你说了算。
1: 皮夹，你别给我无理取闹好不好？
0: 谁无理取闹了？这钱是我们俩人一起挣的，我有一半。
2: 别跟我说这事儿。
1: 就你表哥帮那点忙，我哪次少给他塞钱了啊？啊？就凭你这点关系，你就想当公司的功臣了？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不想说的。既然今天说到这儿了，我就跟你挑明了，这公司是我的，是我的，你听明白了没有？
0: 什么叫公司是你的，我就没功劳了啊？什么意思啊你？
1: 告诉你啊，皮夹，你要不想在这儿待，我可以立马让你滚蛋，你听明白了没有？
0: 那我还是你老婆呢。
1: 老婆也一样，老婆也可以不要，老婆可以离。
0: 想离婚是吧？玩我玩厌了是吧？是不是憋这句话憋了很久啊？如你所愿了是吧？啊，李达，你
1: 别跟我说别的废话。
0: 这翅膀长硬了是吧？
1: 按照刚才那地址，你把钱给我汇出去。自己撕啊，回自己粘去。
0: 我不粘，我不借。没良心的东西！
2: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给脸不要脸。
3: 哥，我这一步卖得怎么样啊？
4: 哎呀，你这一步啊，自主创业，我觉得靠谱。
5: 你就是我的知音啊！待会儿要跟妈说，知道吗？就把你刚才那话说给妈听。啊，
4: 行。
5: 妈，妈，姐夫有话跟您说。
4: 嘿，你这，
5: 我得让他听听。
4: 好，
6: 干嘛呀？
4: 嗨，说他这个跳槽这事儿。
6: 他不照四六吧？
5: 妈，
4: 妈，那个咱们平心而论啊，就他这回跳槽，我觉得他跳对了。
5: 听见了？
4: 他现在弄这个不叫广告公司吗？现在这广告公司特别热门，而且弄广告公司这帮全是小青年，还是有学历的高知小青年，所以我觉得。

0: 觉得他这回这个靠谱，
1: 他们也不用卖力气，我们那会儿卖点傻力气就完了，他们这会儿需要智慧。
2: 对呀，妈，你知道吗？我的合作伙伴一个是美国留学生，还有一个有大把的资源市场的，你就老不相信我。
3: 你是夸他呢？
0: 我是夸他呢。
2: 哎呀，妈，您就是老这样，哎，拿个放大镜看我，哪哪都是毛病。其实我觉得我对自己还是挺有自信的，要论长相，我是长得还行，行吗？那你要说能力吧，我是正经大学毕业的大学生，肯定能力不差呀。妈就是老不相信我，我也是没碰上好机会。
1: 那你就争点气，你把这回这机会给抓住了不就完了吗？
2: 没问题，等着吧。老不相信我。
4: 我回来了。
3: 你闺女回来了。
2: 哎呦，
1: 回来了跟你。
2: 孩子回来了。
1: 饿不饿？
2: 饿了。
1: 饿了先等会儿啊，等会儿那个饭就得了，先把作业写了啊。
4: 我在同学家都写完了。
1: 真的假的？写完了吗？
4: 真的。
1: 行，一会儿我检查。
4: 嗯，
3: 待会儿就吃饭啊。
4: 好，丹丹啊，今天小姨我心情好，带你去看电影。
5: 什么电影？
4: 美国大片《侏罗纪公园》。
2: 小姨万岁！
3: 小姨醉了，小姨万岁！
4: 听着。
1: 这俩凑一块儿就是玩儿，
3: 一对儿，
2: 太棒了！
4: 行了，换衣服去吧。
2: 好，赶紧去，
4: 赶紧的。
1: 哎，你查查他那作业，你看他是不是都写完了？
4: 知道了，肯定都写完了。
3: 这小欧，你得说说他，
1: 怎么了？
3: 现在呀，天天跟那个亮子吊在一块儿，赶紧让他断了。
1: 跟谁？亮子。
3: 是啊，我和青儿我们都急死了，说他他也不听。
1: 你那意思是他俩好上了？
3: 兴许好着呢，兴许没好。
1: 这事儿您不能模棱两可啊。
3: 你潘大妈都看出来了，一个劲儿说要撮合他们俩呢。
1: 那可不成，不是跟谁都行，这亮子可不行。这我得说他。哎呀，
3: 汉民，要真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伊达还有点当哥的样子啊。
6: 是啊，他这些年也挣了不少钱，帮妹妹一把那是应该的。
3: 挣再多钱有什么用？有那个皮侠拦在那里，钱越多未必是件好事情。
6: 那就看他怎么处理了，伊达既然答应了，他会做到。
3: 皮侠这个女人啊，
6: 哎呀，这伊达要跟他过下去的话，有的苦吃了。皮侠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想掌控伊达，伊达是他掌控得了的吗？
3: 他们俩的事啊，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精心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精心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精心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

0: 应该是您啊。
1: 我？你什么意思啊？
0: 您不是一直都留着西副主任的位置等长焕回来吗？这谁不知道啊？
1: 你说错了，他的位置不是我留的，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0: 是，可是这一切要是没有您的举荐，又从何谈起呢？
1: 你的意思是我还是任人唯亲了？
0: 哎，老师您可别误会啊，我可没有这意思。
1: 还有别的事儿吗？
0: 啊，没别的什么事儿了，您要有事儿那您就先去忙吧。
1: 走了，
0: 老师再见。
2: 你先回去，我找姚兰说会话。
3: 这么势利的一个人有什么好说的？
2: 我们俩是同学，还不能聊会儿天啊？
3: 好吧，我先去那边啊。
2: 嗯，你先回家，我回家吃饭。
3: 好。
4: 姚兰，你等我一下。
0: 这么凉的天儿，咱就别溜达了，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2: 姚兰，这程焕走了可快一年了啊，你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我有什么动静啊？
2: 副主任的位置呀，你不一直盯着呢吗？
0: 谁盯着了？
2: 你没盯着，没盯着，你从政治学系调到经济学系去干嘛呀？
0: 我那是觉得不公平，董老师分明就是在为陈焕铺路，压着副主任的事儿等他回来。别以为别人看不出来，
2: 听您这口气，怨气还不少。其实陈焕口碑挺好的。
0: 那是啊，人家上面有人不一样。
2: 姚兰，我觉得你跟陈焕这么死磕真的挺没劲的。你说以你的这些才学和能干，在政治学系上一样可以顺理成章的升上去的。
0: 顺理成章有什么意思呀？哎，这人生的每一次博弈啊，要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的话，那含金量可是要大打折扣的。
5: 你是在跟自己较劲，你知道吗？
0: 有劲吗？
5: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
5: 我跟你说，你要真这样乐此不疲的，谁拿你都没辙，老天爷拿你都没办法。
0: 那你还别说，我还真挺乐此不疲的。他可能不回来了。
5: 你怎么知道？
0: 直觉吧。或许当一切都没有对手的时候，我也就不跟自己较劲了。这上大学的时候啊，我就特别讨厌萨特的存在主义，讨厌他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可是到现在我才明白，其实我是他的忠实信徒。
6: 哇，
7: 哎，
6: 怎么样啊？
7: 饿了吧？儿子呢？
6: 刚把他哄睡着了。
7: 别着急啊，这刀不太好使，要不然早就做好了。这会儿搞不好你都已经吃完了，我这刷碗了都。不过说真的，太久没做了，手都生了。你说在北京那都是在学校食堂吃饭是吧？回到家里妈都是做好了的，现成的。我还真是得边做边琢磨，不过你放心，我一定让你尝到中国菜家乡味儿。
6: 我觉得呀，你还真是变了。
7: 变了吗？我还那样，没变，还是那么爱你。
6: 呀，你不提这事儿吧，我还想不起来跟你算账。虽然我以前觉得你对我还挺好的，但是自从有了灿灿，我才知道原来你还能那么好呢。我以前要求真是太低了。
7: 哎，我能那么好也是因为儿子，儿子他妈。
6: 你就因为我是儿子他妈你就对我好？
7: 对，我得对儿子他妈好，这话说的没毛病啊。
6: 你知道我盼这一天盼了有多久吗？这些年虽然我也觉得能来美国挺幸运的，挺开心的，可是真的是太难。

0: 所有的事儿都要一个人面对，身边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有什么事儿只能给金曼打打电话诉诉苦。可是自从有了灿灿，从我知道他在我肚子里那一天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人陪我，每天都有人陪着我。然后你又来了，有了你，有了灿灿，我才知道原来日子可以过得这么好，这才真的像个家了。其实生灿灿的时候，那些日子他们都跟我说了，是你一个人日日夜夜的守着我，我的命都是你捡回来的。
1: 你干嘛呀你？
0: 我就是觉得这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希望我们家能一直都这样。
1: 我也希望。你知道我盼这一天盼了多少年吗？谢谢你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说实在的，你受那些苦我看在眼里，真是干着急，我心疼你知道吗？以后再也不让你受这样的委屈。
0: 就希望咱们能一直幸福下去。
2: 我刚去了趟邮局，给画啊和平平他们刚打了个电话。
3: 哎呦，他们俩好啊。
2: 好着呢。
3: 孩子好不好呀？
2: 孩子也好着呢，在旁边又咿咿呀呀的在那叫唤。我说哟，这是想学说话吗？
3: 哎呀，你那是心里希望的，孩子还小，算算也就才百天吧，啊，三个月，哎，
2: 快百天了。
3: 是啊，
2: 听着心里这舒坦呢。
3: 肯定的呀。哎呀，我也是啊，经常在想啊，他们两个有这个孩子真是太不容易了。想想啊，我都后怕。你说平平生完灿灿之后就产后大出血，就做了手术，手术要是不成功，那些不敢想，后怕耶。
2: 平平怎么了？你刚才说什么？平平产后大出血了？
3: 你不晓得啊？
2: 我一点都不知道啊。哎呦，怎么，这可了不得，产后大出血这多危险呐。
3: 是是是啊。哎呦，我理解孩子们啊，他们可能是怕你跟着着急，当初也不告诉我的啊。我想起来了，当时啊他们打了个电话说母子平安，就没消息了。我这个感觉就不安心不踏实，第二天再打电话找不到人来。
2: 是啊，
3: 我急的打了一夜啊，第二天趁换接电话了，说是回到家里给平平拿住院的东西，这我才晓得的。
2: 哎呦，你说这些孩子们真是的，这么大的事儿就瞒着我，我一点都不知道。
3: 一切啊，好在啊这一切都过去了啊，过去了。
2: 哎，平平可真是，这孩子生的可受了大罪了。
3: 是啊。哎，你这是去买菜啊？啊，
2: 我只是打完电话，我去买点菜。
3: 不用了，不用了，那边也没什么好菜了。这样，我买的多，你拿一半去，好吧？
2: 哎，不用。
3: 哎呀，客气什么嘛！来来来来来，对吧？
4: 哎，江总回来了。哎，
5: 出去啊，哥。
4: 哥，跑啊！
5: 我没事。哎呦，哥，
4: 你跑得了吗你？
5: 不是啊，哥，那个
6: 那钱我肯定还，真的。
7: 哎，现在
6: 不是你给我两天时间，就两天，两天我就把钱还你了，
7: 一刻都等不了了。
6: 不是，哥，就两天，真的，真的，
7: 真的。哥，想不想看他衣服一件件给他扒？
6: 别呀，不是，别，哥，哥，别呀，
8: 干嘛呢你？
7: 哎，
6: 别，
7: 哪儿来的丫头片子呀？
8: 谁丫头片子？
6: 别，我妹妹，别，哥别跟他一般计。
7: 哥几个，拉开！
6: 别，干嘛呀？别跟他计较，哥，别动手，干嘛呀？别动手，
8: 杰夫，
9: 干什么？
7: 嘿，
9: 哪儿了你们是？
7: 大哥，这儿没您的事儿啊，您最好别管。
9: 怎么没我事儿啊？这我们家门口。找谁的他们？
10: 太狠！
9: 找你的？
10: 是。
9: 干嘛的呀？这是？
7: 您问他。
8: 说呀。
9: 找你干嘛的？
10: 太狠！我不是前两天玩去了，欠了俩。
9: 你除了玩牌，你还会干什么呀？啊？
10: 不是我不是那样的。
7: 哎，大哥。来，这是他亲自写的，前天的，说要拿这面的来抵。今儿我们哥几个就是过来看一看，亮子，你怎么个情况啊你？
9: 给你写的？
10: 是我写的。
9: 你欠人钱，那还人家啊？
6: 我说了，我跟他们说了，我说。这钱我肯定还他们啊，就两天，真的，
7: 亮子，
6: 真的哥，
7: 一刻都等不了了。
6: 别呀、啊、哥，就两天，
9: 再等他两天，他给你凑凑。
7: 要么见钱，要么开车。
10: 大哥，弄他吧。
9: 弄谁呀、啊、你？你弄一试试我看看。怎么办？
10: 还钱呗！
9: 还钱你现在有吗？
10: 两天啊，就两天，两天就给他们，真的。
9: 这样，快点儿！我跟你说啊，车开走之后，以后别再来这院。
7: 狗子，开上车。走了您呢，
11: 得嘞，
9: 走，走吧。啊，
2: 亮子呢？
9: 门口呢？车上人要走了。
8: 什么？
2: 那儿呢？
8: 亮子，亮子。咱家车呢？车哪儿去了？车呢？车呢？车怎么让人开走了，亮子？又都没了！
12: 你个不成器的东西！你个败家子！
6: 吆喝行吗？
12: 我回去干什么呀？
6: 回去！
12: 别碰我！你碰我干什么呀？我不是你妈，你躲我远点！你是儿子吗？再回去干什么？没钱，咱活不了了呀！我不要你！
6: 妈！
9: 跟你说，就这亮子，我真是不知道说他什么好，真的。
8: 我也无话可说。
9: 不是你说这叫不叫烂泥扶不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
3: 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2: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4: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

0: 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1: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1: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2: 哎，
1: 我立刻就买一组。
2: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0: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对吧？
1: 啊，
2: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1: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3: 太好了，
2: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1: 哎呦，我太爱吃了。
0: 是吧？
1: 是，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尤其是那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0: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1: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0: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儿吃椒麻鸡，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1: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我就想吃一口，
0: 是吧？
1: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都馋了我半天了。哎呦，就是这个味儿，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儿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0: 哎呦，阿姨啊，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啊，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啊，真是让人陶醉呀、啊！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煨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0: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2: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真不错呀。哎，您拿回去以后，您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2: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1: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你撕吧撕吧。你一块的，我一块的，就给抢光了。
0: 是啊，
1: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0: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大家伙呢，我相信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1: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2: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5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低 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0: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2: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6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1: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前一个面子，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再多争取一只，
0: 就是嘛。
1: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2: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0: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中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2: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0: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2: 王强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1: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2: 两位老师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0: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1: 对，
0: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哎，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嘛，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2: 王前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0: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椒麻鸡，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鸡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鸡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焙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前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儿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嗯，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嗯，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

0: 上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
1: 主公，还去赏景吗？
2: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3: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4: 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吃海参，
5: 不吃虾仁啊。
4: 这个十年修得同船渡，
5: 嚯，
4: 百年修得一块冬眠。
5: 这俩狗熊啊！
4: 从上小学的时候就不会说话，
5: 嗯，
4: 那会儿放学回家
5: 啊，
4: 看见人家门口有一个老爷爷
5: 啊，
4: 提着两兜子水果，这年纪足有70-80岁，
5: 岁数不小。
4: 咱们少先队员是不是应该助人为乐？
5: 尊老敬老是咱们的美德。
4: 本来是这么一句话，
5: 嗯，
4: 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拿吧。
5: 挺好啊，
4: 当时一紧张就说错了。
5: 你给说成什么了呀？
4: 老东西
5: 啊，
4: 爷爷我来帮你拿吧。
5: 那这老爷爷不揍你啊？
4: 这老爷爷真对得起我。
5: 嗯，
4: 东西都没撂地上就给我来一飞踹。
5: 该，
4: 哎呦，当时踹得我跟烂桃似的。
5: 哎呀，
4: 您说我这张嘴多耽误事儿。
5: 那老爷爷这功夫够厉害的。
4: 哎，上了大学照样不会说话。
5: 那毛病还没改，
4: 紧张啊！
5: 啊、
4: 嗯，知道为什么紧张吗？
5: 什么情况？
4: 看见自己喜欢的姑娘紧张。
5: 哦、
4: 我跟您没法比，
5: 怎么呢？
4: 一见着陌生女孩，尤其自己喜欢的，就不好意思。
5: 哎，你有什么具体的事例呀、
4: 啊？这不那天我们俩刚洗完澡啊，
5: 哎、
4: 我就
5: 行了，别说了，这您还不好意思呢？
4: 怎么了？
5: 跟人女孩都一块洗澡了，
4: 您误会了，
5: 你是个臭流氓啊！你这，
4: 我说我这嘴有问题吧？
5: 啊，
4: 误会了。大学男女浴室的门对着，我们是各自洗完澡穿好衣服在门口碰上了。
5: 不是，等会儿，你们学校那个男浴室和女浴室那门对着？
4: 对，人大学好多都这样，
5: 是吗？
4: 对呀、啊，我们俩碰上了。您说这时候是不是搭讪的绝佳机会？
5: 你这也不像什么好大学。
4: 那你就别管了啊！
5: 啊，
4: 反正我们俩一见面，我这心一动，是不是应该跟他搭讪搭讪？
5: 那你得说两句。
4: 当时我是颤颤巍巍、哆哆嗦嗦，一咬牙、一跺脚，我就说上了。
5: 你说什么了呀？
4: 我说那什么，
5: 嗯，
4: 你们那边男生多吗？
5: 啊？
4: 不是，
5: 这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4: 我是说我们这边女生不少。
5: 呵，
4: 哎，要不然你有空过来看看。
5: 这这这。
4: 我这么一说，连盆带毛巾全抽我脸上了。
5: 该，
4: 您说我这张嘴多耽误事儿，这
5: 都是你自找的。
4: 干脆大学毕业，我直接表白去吧。
5: 这么些年还惦记人家呢？
4: 那当然得表示咱对爱情的执着呀。
5: 哦，你还挺这个执着。
4: 上他们家，
5: 嗯，
4: 跟他表白。
5: 哦，
4: 我都想好了，如果要是他妈出来开门
5: 啊，
4: 我就深鞠一躬，阿姨您好，您女儿在家吗？
5: 啊，
4: 我想约她看电影。
5: 呀，你呀、啊，早就应该这么说话，
4: 大大方方，
5: 这多好啊！
4: 倒霉催的呀，
5: 怎么了？
4: 那天一敲门，他爸出来开的门，
5: 那也不要紧啊。
4: 我这一紧张又说错了，
5: 你这回说成什么了呀？
4: 我说那个叔叔您好
5: 啊，
4: 阿姨在家吗？
5: 你找他干嘛呀？
4: 我想约他看电影。
5: 我。不跟你急了呀？
4: 哎呦，真对得起我呀！
5: 嗯，
4: 直接来俩飞踹，这回、
5: 哎。废话，
4: 您说我这嘴太耽误事儿了，
5: 你得好好想想、哎。
4: 就连生孩子的时候，
5: 嗯，
4: 我都说错话。
5: 这回你又说错什么了呀？
4: 知道我媳妇怀孕生一大胖小子
5: 啊，
4: 那赶紧跟我爸爸报喜啊！
5: 那就迫切的心情。
4: 哎呦，拿起电话就喊上了。
5: 你喊什么呀？
4: 我说爸呗。
5: 哎
4: 哎，你答应什么呢？
5: 不是我这不习惯了吗？
4: 没听说，我合着咱俩就这辈儿是不是？
5: 啊、
4: 别捣乱 啊！我说爸呗，告诉您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4: 您要当孙子了
5: 啊？
4: 不是、您要抱爷爷了。
5: 那我抱得动啊？
4: 不是，您要当孙子抱爷爷了。
5: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应该是。
5: 那是您要当爷爷抱孙子了。
4: 对对，您要当爷爷抱孙子。
5: 哎，
4: 哎呦，你没看呢。
5: 嗯，
4: 等过百天那天更热闹了。
5: 那亲朋好友都得来呀，
4: 七大姑八大人全到了
5: 啊！
4: 我一想，这时候得显示咱有身份，显示咱有文化，
5: 那你得说两句。
4: 我说各位朋友，
5: 嗯，
4: 您得上演
5: 啊，
4: 这是我的犬子，哎，这有文化没文化？
5: 还行啊，
4: 是不是
5: 够文明的？
4: 那当然了，
5: 很礼貌。
4: 哎呦，当时一高兴又说错了，
5: 书面语言。
4: 我说各位上演，
5: 嗯，
4: 这就是我的爱犬，
5: 爱犬呀，
4: 就我那儿子还真对得起我
5: 哦。
4: 当时小嘴一撅，
5: 嗯，
4: 哇哇，
5: 就要咬你。
4: 您说我这张嘴是太不会说话，
5: 被人说成狗了，人能不急了吗？
4: 这都不算什么，就连工作上
5: 啊
4: 都不会说话，
5: 这可耽误事儿了啊，
4: 是不是？
5: 嗯，
4: 就我们单位
5: 啊
4: 有一个杨。

0: 经理
1: 哦，老杨
0: 原来呢在人事部门工作
1: 啊，
0: 后来调到计算机房了。
1: 哎，这个岗位变化了。
0: 哎，那天来了几个朋友呢，
1: 哦，
0: 说要请他吃饭。
1: 你瞧
0: 我这个人热情 啊，我说我给您接待一下吧。
1: 你还要给张老张？
0: 哎，我说哥几个，
1: 嗯，
0: 您来的实在是不凑巧。
1: 怎么了呀？
0: 还不知道吧？
1: 啊，
0: 这杨经理啊，
1: 啊，
0: 不在人事了，
1: 不在人事
0: 啊，不是那个离开人事很久了，
1: 死了呀？
0: 啊、不是那个他调到计算机房了，
1: 哼。你这个费劲劲的，
0: 是不是？
1: 你就直接说你调走了不就完了吗？
0: 调走了，别着急，我给你们叫去啊！
1: 啊，你去喊去吧。
0: 不是不是找那个杨经理吗？
1: 对对对。
0: 到了计算机房门口，就这一嗓子又错了。
1: 你又喊成什么
0: 了？我说那什么，那个姬经理在洋房吗？
1: 好嘛，你们单位是养殖场，你这玩意儿养的还挺全乎。
0: 对呀、啊，当时我们
1: 鸡呀羊啊还全都有。
0: 杨经理出来还挺高兴
1: 啊、哦！
0: 呀，我说小曾同志啊，
1: 哎呀，你看这个杨经理还是山东人，
0: 这是山东话吗？这个。不是那个小曾同志，
1: 嗯，
0: 你这个嘴还是蛮厉害的
1: 啊、哦！
0: 你说错了一句话，我多出两条腿来
1: 是
0: 啊！就算我姓杨啊，长得白了一点，
1: 是 是，
0: 你也不应该把我划分到家畜里边
1: 啊！行行，人家呀倒是没生气，
0: 哎，他愣没生气，
1: 这还跟你开玩笑。
0: 赶紧吃饭吧，
1: 嗯，
0: 等到了包间坏了，
1: 怎么了？
0: 哎呦，那哥几个抽烟抽的跟魔云洞似的，
1: 真钱
0: 啊！
1: 这他们可不像话，
0: 是不是？
1: 这室内不能抽烟、
0: 啊。对呀、啊，
1: 阻止他们。
0: 这时候咱们就得替领导拔拔创了。
1: 嗯，
0: 我说哥几个都别抽了。这北京有明文规定，
1: 嗯，
0: 室内不能抽烟。
1: 就是，
0: 我们这杨经理也不会抽烟。
1: 嗯，
0: 凡是抽烟的，
1: 怎么样？
0: 全掐死。
1: 抽根烟就给人掐死、啊？
0: 那应该呢。
1: 哪有这么大罪过啊？
0: 是不是？
1: 当然了呀。
0: 依着您呢，
1: 枪毙就完了。
0: 枪毙、啊，
1: 就是让他们呀，赶紧把烟掐灭了
0: 啊！
1: 爱护自己的身体。
0: 哦，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没那么大罪过啊。
1: 就是，
0: 有烟的都掐死
1: 啊，
0: 人都留着啊、
1: 嗯。
0: 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说话，您瞧我这张嘴。
1: 嗯，
0: 这么着吧，我替杨经理提一杯。
1: 嗯，
0: 哥几个，咱把酒都倒上，
1: 啊、怎么样？
0: 端起酒杯，
1: 嗯，
0: 同归于尽。
1: 这嘿，放下吧。啊同归于尽，谁跟你喝呀？
0: 应该呢，
1: 人那个叫做一饮而尽。
0: 对，杨经理说了，小曾同志，你不要再说了。
1: 嗯，
0: 再说我们全都死掉了。
1: 就是，
0: 这样我们还是先吃菜吧。
1: 哎，吃口菜。
0: 哎，人家服务员小姐替我解围，
1: 怎么呢？
0: 端上一盘大菜。
1: 什么菜呀、啊？
0: 甲鱼汤。
1: 哟，够横的，
0: 好不好？
1: 大补。
0: 这时候就得看咱哥们儿了。
1: 嗯，
0: 显显情啊。
1: 啊，
0: 我说哥几个都瞧见了吗？
1: 啊，
0: 咱们杨经理不来，甲鱼不来。
1: 啊，
0: 杨经理一到，这甲鱼就上来了。
1: 呵，这寸劲儿啊。
0: 啊，
1: 嗯。
0: 这东西各位都别动啊，
1: 嗯，
0: 我拿这筷子一扒拉王八腿，
1: 嗯，
0: 让我们经理先动动，让经理先动动。
1: 别别动，那让经理先动动啊。
0: 应该呢，
1: 让人家经理先动筷子。
0: 哎呀，我们杨经理说我不能动啊，
1: 嗯，
0: 我要一动又变两栖爬行类动物了。
1: 是啊，人家经理全明白，
0: 我还是喝点汤吧，
1: 这菜就应该喝汤。
0: 经理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王八就是喝汤的，
1: 这汤也喝不了了。
0: 哎呀，经理说我也不能喝汤了
1: 啊，
0: 这样吧，你把汤给哥几个分一分，
1: 哦，
0: 里面还有甲鱼蛋，好好的看你表现啊。
1: 啊，
0: 我说这咱才在行了。
1: 是，
0: 哎呀，当时我是看了看杨经理，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杨经理。
1: 你琢磨什么呢？
0: 这玩意儿没法分呢、啊。
1: 哎，有什么困难呀、
0: 啊？咱这八个人七个王八蛋分不均呢、啊，这个。
1: 好家伙，这回全给人得罪了。
0: 要说还得看我们杨经理的、
1: 啊，
0: 把酒杯端起来了。
1: 嗯，
0: 小曾同志啊、
1: 嗯，
0: 我们还是同归于尽吧。
1: 你这是把杨经理气着了。
0: 喂，我是经理，您千万别跟我这犯贱
1: 啊！
0: 不是，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1: 你这什么话、啊？
0: 您是小人不计我大人过。
1: 你是谁呀、啊？
0: 不是那个，您宰相肚子里能翻船？
1: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0: 您再看我们经理
1: 啊！
0: 哎呦，哎呦，
1: 这直接让他给气医院去了。
0: 哎呦，您说我这张嘴太耽误事儿了。
1: 你呀、啊，真得好好改改，
0: 饭也没法吃。吃了，
1: 嗯，
0: 回家吧。
1: 啊，
0: 到家惹一肚子气。
1: 不是，这回家谁招你啊？
0: 哎呦，就我那倒霉媳妇儿
1: 啊，
0: 这天他愣买一个貂皮大衣，你说这败家娘们儿，我真受。
1: 这就得说你了，
0: 怎么了？
1: 这大冬天的
0: 啊，
1: 人家买件大衣，这是应该的呀。
0: 能穿貂皮的吗？那玩意儿贵呀、
1: 啊。不是多少钱啊？
0: 原价28000呀。
1: 那现价呢？
0: 25000。
1: 我天。耗子皮的吧、
0: 嗯、您甭管什么皮了、
1: 啊、
0: 穿上还美呢、
1: 哦、
0: 老公老公你看我这个貂皮大衣好看吗、
1: 哦、
0: 好看吗好看吗
1: 呵你看你媳妇这碎嘴的够贫的、
0: 哎、什么意思这是
1: 你得赞美她
0: 说对了、
1: 嗯、
0: 让我夸着夸着她
1: 啊夸着夸着
0: 我说
1: 那叫夸奖夸奖
0: 我说这个媳妇太好看了
1: 啊
0: 就这个貂牌大衣你穿上
1: 貂牌大衣
0: 啊
1: 洗衣粉啊
0: 不是那个貂皮大衣你穿上
1: 嗯
0: 太棒了
1: 怎么棒啊
0: 别看25000
1: 啊
0: 穿出了250的感觉
1: 那倒 符合你媳妇儿性格。
0: 您瞧这小腰显得，这跟皮缸似的。
1: 哎呀，还小腰呢，
0: 这大翻领，搁在十字路口就是右转线。
1: 嚯，
0: 就这翻领凸显你这爪子脸，不是凸显你这苦瓜脸，不是这个凸显你这个苦瓜根脸，瓜根脸。
1: 别说了
0: 啊，
1: 这就快挠上你了，
0: 还挠上我，直接脆上我了。
1: 你还说急了吧？
0: 我告诉你，真情，你个缺了德的你，你别以为我不傻。
1: 哎，到底傻不傻呀？
0: 我听出来了。
1: 你听出什么来了？
0: 你这是指桑骂桑啊！你
1: 那就是骂你呢。
0: 你这讽刺我。
1: 哎，粉丝挤了吧？
0: 我告诉你，嫁给你了，瞎了我的狗眼了，我。
1: 哎，对，要不他儿子刚才直学狗叫呢。
0: 今天翻脸我就不是人。
1: 哎，你翻不翻脸也不是人。
0: 我要跟你离婚，
1: 这就要跟你分开了。
0: 您听着，他要跟我离婚。
1: 嗯，
0: 我说怎么着？你想跟我离婚
1: 啊？
0: 我厦大的。
1: 哦，你还是福建上的大学？
0: 福建干嘛呀？
1: 我听你不是说厦大的吗？
0: 你别以为我不怕你，
1: 你还是怕他。
0: 我告诉你，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怎么
0: 现在哥们儿时运不济，早晚我得人头落地。
1: 嚯！哎呦，行了，别说了。
0: 应该呢。
1: 什么叫人头落地呀？
0: 那是，
1: 那叫出人头地。
0: 我告诉你实话吧，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媳妇有的是。
1: 没让大伙儿听着都不像话了。
0: 怎么着？
1: 三条腿的媳妇儿
0: 啊？
1: 你找一妖怪？
0: 找妖怪干嘛呀？
1: 哪有三条腿的媳妇儿？
0: 都给我气糊涂了
1: 啊！
0: 就这时候，我妈出来赶紧劝架了。
1: 老太太听不下去了。你妈妈是油葫芦吧？
0: 你们家人才是辣了菇呢。
1: 你这可不好，
0: 这感叹词。
1: 哦，
0: 我妈就这特点。哎呦呦，你们别吵了。听大一大老爷们老跟媳妇叫什么劲，打什么架呀？
1: 就是。
0: 你看人隔壁老王，
1: 嗯，
0: 什么时候跟你媳妇打过架呀？
1: 那也打不着啊。
0: 上回你出差，人俩人好着呢。
1: 哎呦喂，行了，大妈别说了，赶紧回屋吧。好家伙，一会儿出人命了！
0: 我告诉你啊，我得说说你们俩人，尤其说说你小子，你这媳妇多好啊！
1: 哪儿好啊？
0: 长得多漂亮啊！
1: 怎么漂亮啊？
0: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1: 那不怎么样。
0: 我瞅着不错，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
1: 耐看，
0: 就这媳妇哪儿找去啊？
1: 哪儿找？
0: 打着灯笼都看不见。古话说的你都忘了
1: 哪句啊？
0: 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吃海参，
1: 不吃虾仁啊？
0: 这个10年修得同船渡，
1: 嚯！
0: 100年修得一块冬眠，
1: 这俩狗熊啊！
0: 这个两口子打架不记仇，床头打架床腿折。
1: 哎呦，这两口子是打急了呀？
0: 应该呢，
1: 这床腿都给打折了呀。
0: 应该怎么说？
1: 那叫床头打架床尾和。
0: 甭说那么多了，9981难都过来了，两口子没有翻不过去的八宝山。
1: 是过不去了
0: 啊，
1: 都到八宝山了，还过去
0: 了。应该什么山呀？
1: 火焰山呀！
0: 哎呦，甭管什么山了，都没吃饭的吧？当妈的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1: 哎，吃饭呀，咱们这就缓解一下。
0: 都搭把手啊，儿子上厨房搭把手，把那胡萝卜切成肉丁儿。
1: 那切得成吗？
0: 那个儿媳妇也搭把手，去炒一醋溜土豆丝儿，记着别放土豆啊。
1: 哎呦，你妈也是糊涂车子。
0: 我给你们来一拿手好菜。
1: 你来个什么呀？
0: 西红柿炒番茄。
1: 哎呵，您这行，别说了，您这放点糖就直接凉拌就行了。
0: 应该呢。
1: 那是西红柿炒鸡蛋。
0: 哎呦，对了，想起来了，
1: 啊，
0: 咱家没鸡蛋了，
1: 怎么办呀？
0: 你们俩等着啊，
1: 啊，
0: 我下蛋去。
1: 你这别说。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李老师
2: 啊，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场家装大戏呀、啊！
2: 嚯、哦，这戏的内容是？
1: 这是一个孝顺的女儿，
2: 好
1: 啊，对他们父母的一片孝心。
2: 哎呦，
1: 那感动的呀！您知道有多深的感情吗？
2: 你说，
1: 深的能装下一套房子。
2: 哦，我明白了，装修房子，
1: 对，百善孝为先，
2: 这是中国的传统。
1: 对，李老师，您看这三封信了吗？
2: 啊，
1: 这个女儿啊，给她爸爸妈妈写了很多很多心里话。
2: 是啊，
1: 这里有好多小秘密。装修的过程当中，她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都跟这个设计师啊精心的沟通啊。
2: 太好了，
1: 是吧？
2: 值得点赞。
1: 我说了半天，干脆
2: 怎么着？
1: 您跟我去参观参观。
2: 那太好了。
1: 带着这三封信，
2: 应该
1: 走。

0: 李老师啊，今天咱们这个房子呀是特别有温度的，走进这个房子您感受如何？
1: 这个家庭很正，所以他才有一个好的女儿。这个而且你一进这家庭干净利落，一看这个家庭就是一个老北京的家庭。
0: 假想一下啊，人家老两口啊退休了，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走进这套房子，再看到他女儿给爸爸妈妈留的一封信，
1: 嘿，
0: 我觉得这种感情肯定是油然而生啊。
1: 对，家有小棉袄什么都好办。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小棉袄给他的父母都说了些什么。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这套房子是我为你们精心准备的养老之所，我深知你们的辛劳与付出，如今我也有能力为你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如今装修改造之后，储物空间多，活动空间很大，愿这套房子成为你们的幸福港湾，永远爱你们的女儿。
0: 哎呀李老师
1: 啊，
0: 实话实说，读完这封信呢
1: 啊
0: 我都感动了。
1: 太好了。
0: 对，但是咱们说了这么多，咱们得给大家呈现点干货呀
1: 啊，
0: 咱们得看看这个房子装修到底怎么样，
1: 看落实的怎么样。
0: 对对，您看这个房子呀其实面积不是很大，55两居。
1: 哎呦，那可显得
0: 是不是看着挺通透的，
1: 这设计的非常好。
0: 对它呀，这个设计的很人性化。您看
1: 啊
0: 门口的这个鞋柜，然后这个电视柜，您看
1: 啊
0: 这是我们的定制家具，哎，很精致做的，而且颜色呢很时尚，是吧您？
1: 它这个房子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0: 您说
1: 好规整。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日子过得很细致。
0: 对对，而且
1: 女儿呢确实做了奇功一件，
0: 没错没错。然后您身后这个也是，这也是我们的定制家具，这是个餐边柜，放点这个东西啊，放点水啊，然后艺术品。然后这个桌子，李老师，这是一个抽拉式的桌子，因为平时呢老两口生活，但是比方说到节假日家里来人了，
1: 女儿得回来呀，
0: 对对，
1: 是吧？小两口也来了，
0: 人多的时候一起聚餐，而且包括您看这边啊，有这么漂亮的鱼缸啊，家里还有很多绿植，就说人家这老两口的生活呢非常的丰富，
1: 没错。
0: 非常的有色彩，
1: 是是是，这个家庭的干净利落啊，表现在很多的地方。
0: 您说，
1: 首先它通透，
0: 对，
1: 是吧？再有它这地砖也好，
0: 而且颜色也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0: 比方说人家里有第三代，您知道啊，孩子在这里啊跑跑跳跳玩也没什么的，
1: 没有障碍物，
0: 对。民以食为天，李老师
1: 啊，
0: 还得跟您说一个细节。
1: 什么？
0: 在我们参观厨房之前呢，得给您展示一下这个女儿给妈妈的一封信。家里啊，妈妈是主厨，
1: 当然了，
0: 经常在家做好吃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位孝顺的女儿给妈妈究竟写了什么。
1: 这一定是心疼妈妈的一封信。
0: 对，
2: 亲爱的妈妈，这个厨房是我特别为您打造的，增加了储物空间，让您在烹饪时能够更加得心应手。我知道您喜欢做饭，也喜欢尝试各种新菜谱，所以这个厨房的设计充分考虑了您的需求，让您能够尽情享受烹饪的乐趣，也希望您在这里度过愉快的时光。爱你的女儿。
1: 所以这个信写得非常好。
0: 那当然了，
1: 因为他体贴了他妈妈爱做饭，
0: 对，
1: 进来这个厨房啊哪儿都有用，哪儿都方便。然后您再看这个摆设啊，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应有尽有，哪儿都到位，哪儿都干净，这个生活的秩序太好了。您看看这个东西放的，而且呢又符合我们这个一风方圆不限点位，您看有这么多的点位，不管你在哪儿你都能用，也给提供了方便，这一点就体现了靠谱。我们参观很多的厨房，但是这儿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有凉霸，夏天的热的时候没关系，你享受一种清凉的幸福，这样的一个小厨房生活起来是幸福的，真好。
0: 怎么样林老师，感觉这厨房
1: 真不错，
0: 而且你看这个冰箱也恰如其分。
1: 我刚要说，你说出来就是冰箱，
0: 对，
1: 拿东西放进去都很方便，
0: 它这个位置啊很恰当放的啊。李老师来，您跟着我往前走。
1: 哦，
0: 这就是他们家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个休闲区特别漂亮的一个背景墙哈。看到他们家这个温馨浪漫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房间，所以说能感受到这个孝敬的女儿给她父母送的这份礼物有多么的温暖，多么的温馨。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位孝敬的女儿她又给爸爸说了一些什么。
1: 第三封了。
0: 对对对，我们一起来看看啊。
2: 亲爱的 爸爸，这个茶几是我特意为您挑选的，简约而不失格调，希望您能喜欢。坐在这里，您可以一边品茶，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我知道您喜欢安静舒适的环境，所以这套房子在设计时也充分考虑了这一点。你们在这里住得舒心，我在外面工作也会更加安心。爱你的女儿。
3: 这才是咱们好闺女，用心良苦，谢谢闺女啊。
1: 这个闺女啊非常体贴父亲，
4: 没错啊、
1: 你看她这后边这设计更好了，这个大玻璃多好。坐在这儿，老爷子喝酒也好，喝茶也好，
4: 是是，
1: 来点花生米，来一杯酒，坐在这儿，回头一看，这个屋里多幸福，不要求豪华，要求实用，
4: 对，
1: 要求舒适，
4: 过日子嘛，
1: 要求省事儿，这才体现了靠谱。
5: 这个老人房装修啊，应该根据老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啊来设计，遵循什么呢？安全、舒适、方便为主。大家都知道，老人退休以后啊，在家里的时间啊待的比较多，那么说我们对于这个动线的设计啊，那一定要合理啊，不能有这种磕碰。你比如说像我们在这套房的设计当中，你看我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冰箱，那冰箱呢离这个厨房也很近，离这个客厅餐厅都是非常近，所以啊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动线的设计也非常合理，餐厅客厅这个整个动线非常的开阔，所以这套房的设计啊还是非常的合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安全，你比如像我们这个地面，客厅呢它是地砖，卧室呢是地板，那这样的话呢，地板和地砖呢我们地面是平的，它没有这种磕碰，所以非常的安全。另外家具的设计也是这样啊，你包括餐桌啊、沙发呀、茶几啊，整个这个角啊它都是圆的，它不会有这种磕碰，所以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个在我们设计当中啊都是要注意的。一般老人啊睡觉啊都比较轻，所以呢我们这个窗户啊要求非常高，所以一般的装修的时候啊都应该换成这种短条铝窗户，这样呢起到隔音保温防尘的作用。这套房子的装修啊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总有一款适合您。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善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6: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现在预定还赠送智能门锁，全屋窗帘，赶紧拨打电话4008981039。
7: 这是一套14面积55平米的两居室，之前一直在出租，如今父母年迈不提房不太方便，所以想把电梯房收回来自住。这个房子距离上次装修已经有很多年了，上次装修也有很多问题，通过和客户女儿的沟通了解到了客户的详细需求。首先咱们这个储物空间不够，另外的话就是需要学习空间，因为孩子偶尔回来，阳台的空间不能浪费，厨房需要储物空间，考虑到要保留原来的老家具，所以需要更多的完整墙面，所以我做了一个全屋中央空调的设计，既保证了完整的墙面，而且也避免了管道裸露的这种情况。另外呢咱们客餐厅做了一个吊顶区域，通过中央空调和客餐厅吊顶相结合的设计，我这边做了一个区域划分，这边的话是餐厅，做了一个吊顶，做的是无主灯设计，增加了点光源而且还美观。这边客厅呢也做了一个吊顶， 这样的话不仅会增加屋里的明亮度，而且整体效果会更好。原来餐厅这面墙的话有暖气的位置，通过更改暖气的位置，使整面墙有完整的利用空间，利用这个空间做了一个餐边柜的设计。另外呢，这个餐边柜设计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说利用它做了一个嵌入式冰箱，冰箱的位置放在离厨房比较近的位置，使用动线更合理，客餐厅看起来会更开阔一些。另外呢，咱们这边看一下厨房的位置，原来的厨房是一字形的橱柜，为了增加储物空间做了一个 U 字形的橱柜，为了保证充分的使用空间，左侧做了35公分的窄柜，右侧做了60公分的宽柜。此外呢，门口做了一组高柜，丰富了厨房的储物空间。另外咱们厨房台面的高度是根据业主的身高量身定制的，这样使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0: 王先生您好啊，这个我跟李老师参观完了您这二位这个房子呀，包括这个您这个

0: 孝敬女儿给您这三封信真的太感动了，
1: 而且这个家里啊装饰的特别好，
0: 没错，
1: 合情合理又好看。
0: 那么说到这儿啊，李老师这三封信也该物归原主。
1: 当然
0: 了，来给这个张女士啊，想问一下王大哥，您对这个房间的装修还满意吗？
2: 满意，在质量上呢，在服务态度上呢，是方面的想，那
0: 是不是
2: 有点事儿？说，把这个画啊，或者说是这个哪方面啊，或者跟他们说一声，他们就过来帮着给弄出来。嗯啊，这点做得特好，
0: 沟通起来非常的顺畅，
2: 对，顺畅。
0: 看来这个王先生非常满意哈，
2: 满意满意。哦，
0: 那得问问您的夫人哈，问问张女士，您对这个效果怎么样？
3: 挺不错的，
0: 是不是？
3: 从这个它的设计工程，还有这个工艺，一帮帮员。给了我们一个很信得过的工程，尤其是这个厨房，我小孙子来了，他也吃披萨什么的，我就给他做。我觉得这个厨房，在我的想象中做的真棒。
0: 对，
3: 咱们这设计师把它弄的也都特好，都给我想周到了，我感觉真是挺不错的。咱们这个居家卫士，达到我心里的满意。
1: 谢谢。
3: 在我们全家啊，代表我们全家，谢谢咱们居家卫士，谢谢艾瑞老师，
0: 谢谢
3: 所有的员工啊，辛苦啊。
0: 哎，
3: 还有我们设计师，
0: 真好真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一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
4: 什么呢？
0: 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就让您放心了。
0: 对，
1: 当然了，我们的居家卫士每天都和您见面，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长街。
1: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2: 初夏银好礼，省心装新家，
3: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2: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灯具，送前置净水，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开关插座，防盗门999，全屋断桥铝5999，送智能坐便器。
3: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2: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半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活动时间是6月22日至7月19日，
2: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4: 走了，去北京了，
5: 到了，
6: 我们出发。
7: 就是这里，这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12: 非遗也有温度的。
1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3: 先从跳舞开始吧。
11: 哦，这太神奇了！
12: 这一海的地水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3: 哦，说到吃这个卫星。

0: absolutely.
1: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2: 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3: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0: 啊，我是老内。
4: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热热吧，有点凉了。
1: 没事，还有热气呢。
0: 那等左老师回来都凉透了。
1: 这几台手术？
0: 上午六台，下午一台，七台。
1: 这么多？
0: 嗯。要不说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呢。咱们医院去年 PCI 数量全国第一，知道吧？左老师的手术那更是第一中的第一，625例。
1: 听着都累。
2: 嗯。
3: 哎，是是，我知道了。哎
2: 呀，我这不是忙了一天，我刚下台嘛。啊，忙了一天，我现在饭都没吃，我先吃口饭啊。哎，跟你说个事儿啊，那个我晚上赶回趟家，哎，家里有点事儿啊。哎呀，谢谢。你放心，我已经改了今天晚上9:15的车。哎呀，放心吧，绝对耽误不了明天的手术啊。这样，咱吃个饭，拜拜。哎
1: 呀，陈道长还说，当地病人多，他们也做不了。
4: 凉不凉？刘飞跟你说，
0: 就不能少去几次吗？
5: 都是朋友，那不去的话，下回别人不找你。
0: 那也不能这么连轴转啊。
5: 没事，不想办，我走了啊。不吃，
4: 那吃两口
5: 吧。嗯，不吃，走走走。
0: 这饭吃了有一分钟吗？
2: 有30秒。
0: 你说至于吗？以后你要是有左老师的技术，你也这么玩命啊？
1: 不知道。
0: 想不明白，你说这一天，就是从一个医院到另一个医院，从一个手术台到另一个手术台，人不就是为了工作活着的吗？还有什么乐趣啊？就这么糟践身体，拿命换钱，我是真觉得太不值了。你看这肉，这肥肉，就这胆固醇和脂肪酸就是堵塞血管的元凶。
1: 还别说，你是我认识医生里面最健康的。就这肉，要是我师傅在，
0: 也好，他现在终于能吃上最正宗的美式炸鸡了。
1: 没错，还能配原装的百事可乐，挺好。
4: 哎，那是你师傅箱子吗？
0: 走太急了。哎，左老师，

箱子落这儿了，你别等你回来都几点了？你不是赶火车呢吗？你把地址发给我，我给你送过去。哎，好。

0: 哎，好了，下车吧。
1: 哎，你呀，其实不用这么折腾的。
0: 慢点，慢点。
1: 我能带小雅回家。哎呀，
2: 今天身体不舒服嘛，必须得回来看看你。再说了，我已经算过时间了，时间啊，来得及。
1: 来得及？你这不又少睡几个小时吗？
2: 哎呀，这个睡眠呢，哎，在于质量，而不在于睡眠的时间长短。
0: 好，
2: 哎，
0: 慢点啊。好，
2: 好，好，我们回家了。你也慢点啊。
3: 哎，刘飞，你来了，别让车走啊，待会儿还要用车呢。
4: 哦，

0: 今天啊，真是多亏你了，我这出门用的东西啊，都在箱子里，谢谢啊。
1: 没事儿，就是我刚才看见你女儿。
0: 你是想问我女儿的病吧 ？SMA， 脊髓性脊萎缩症。
1: 哦，我轮转的时候遇到过，会导致肢体痉挛为主的广泛性迟缓性麻痹与脊萎缩。
0: 嗯，并发症还有肺部感染、呼吸功能不全、吞咽障碍等等。
1: 睡得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1: 那就好。这病花费不少吧？
0: 哎呀，第一年啊，要注射六针，现在好多了，一年只需要三针，一针33,000。
1: 等孩子病好了，你就轻松了。
0: 我倒是希望，趁现在自己身体好，多攒点钱。我不希望将来他长大了，像我这样过得这么累。
1: 我看嫂子身体还好吧？
0: 啊，她还行，就是有点甲亢，平时没事儿，这只要一犯病啊，就浑身没劲儿，需要有人照顾。
1: 真没想到。
0: 没想到什么？
1: 我没想到你是这么辛苦的父亲和丈夫。
0: 哎呀，人生就是这样的，每个人过得都很辛苦。哎，你看到归看到，但是不要跟别人说
1: 啊。
0: 哎呀，来得及啊。
1: 每个月就是相当于多赚了9166，一年就是119166乘以12。哎姐，
2: 啊，
1: 来，
2: 你算什么呢？这是
1: 房贷啊！我要是多努力一点，你不就能少辛苦一点，咱不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吗？
2: 你受什么刺激了吧？从来没有看你琢磨过这些。
1: 我也是老大不小的人了，不能总考虑自己啊。我都想好了，我得把这个时间充分的利用起来。你看我上班，我多做手术，我多攒手术费，然后再去考这个副主任医师，再主任医师，这工资就全上去了。
2: 你认真的吗？
1: 啊？怎么了？
2: 出去，回家，把门带上啊！
1: 对了，我还有一柜鞋呢，我把它们全卖了，还能抵一年房贷呢。
2: 你敢？你要敢卖一只的话，我马上跟你分手。
1: 就那个韦德制造涨了小一半，现在卖正合适。
2: 你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我跟你在一起，不想听你每天念叨这些鸡毛蒜皮的烦心事儿，以后不要再说了啊。
1: 可是我想让你们过好日子。

谢谢。可是我对好日子的理解跟你不一样，周围的人总是在说努力赚钱，努力工作，受人敬仰，让人羡慕。可当你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人就没了。

谢谢。其实人生看似挺平常的每一天，都是从疾病和灾难旁侥幸划过的，所以我们太平一天就开心一天，快乐一天，享受一天，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呢？是不是？

0: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陪哈密画画。哈密，你画什么呢？洋洋。
1: 啊，这个长头发的跟公主似的，是洋洋啊？洋洋阿姨就是长发飘飘，像公主一样啊。舅舅才是正式骑白马的。
0: 哦，舅舅是骑白马的。
2: 真好看，舅舅，妍妍阿姨还答应给我买玩具呢，怎么好久都不来了？妍妍阿姨抓坏人的忙，没时间。
1: 少忽悠孩子，妍妍阿姨跟她分手了，她打算给你换一个小舅妈。
3: 我什么时候说给她换小舅妈了？
1: 那你想干嘛？一辈子赖着我呀？
3: 舅舅，
1: 啊，
3: 你是被妍妍阿姨甩了吗？
1: 你别伤心，我把我幼儿园里的朵朵介绍给你，可好看了。
0: 没少女啊，你别对号入座，别给他兴奋复苏了，你舅舅的心都死了。没吃饭了吧？我煮面给你吃。哈密，回来，来把这个齐白马的接着画完。
3: 哦，好的，爸爸。
0: 吃苹果，少说话啊。
4: 不是姐，你这姐弟恋没玩够啊，还看着恋综啊，能不能看点有营养的？干嘛呀？
2: 看恋综怎么了？姐弟恋怎么了？碍你什么事儿了？哦，你们男人四十一枝花，我们女人四十豆腐渣呀。
4: 这个从生理学上讲，本来女人老的就比男人快。
2: 你不老。
4: 你一笑一脸大褶子，天天顶着俩黑眼圈儿。我跟你说，男人和女人因为体质的不同，这个衰老的进程大约会差5到10岁。哎，就拿你和刘飞做比喻，等你到更年期的时候，他才40不到，成熟稳重，正值事业巅峰，你就不担心？那你说这是我们急诊男神，那我们轰轰轰轰轰轰巨。

0: 我担心有用吗？我担心我就不会老了吗？我担心你们急诊的小女生就不会扑腾了吗？鸭嘴兽真丑。
1: 家里方便面不够了。

0: 可以啊，现在方便面都不用我买了。
1: 家里多一个人手嘛，你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说这么多话，渴了吧？给你倒点水啊。
0: 姐，
2: 其实一开始你跟刘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挺惊讶的。
3: 但我看你们感情挺好的，你侬我侬的，我就没说什么。这一晃在一块儿一年多了吧，他父母同意了吗？这一年多他带你回他们家吃过饭吗？我要不是看他是我兄弟，早跟他动手了。
1: 关你屁事儿！谈恋爱是我和他两个人的事儿，我跟他又没有谈婚论嫁，我也左右不了他父母的想法。刘飞是个成年人，有他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2: 你真的就那么不在意？有些话我听了都刺耳，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
1: 女大男小，我贪图他年轻帅气，顶多说我贪财好色，还能说什么呀？你说给我听听。很多美好的爱情都始于五官，但能不能在一起是由三观决定的。你想想你跟洋洋，你一开始喜欢他仅仅是因为看上了他的外表吗？
0: 行，你说的对，道理我都懂，就是心疼你，我怕你受伤难受。
4: 就闹多少年事吧。
1: 哎呀，生气了？吃醋啦？干嘛呀？我知道你心疼我，担心我，可我想告诉你，无谓的担心都是多余的，都是快乐路上的绊脚石。你想想，你跟洋洋你们走到今天，是不是也是因为你担心的太多了，管的太多了，而你做的一切都不是他需要的，反倒会给他造成负担。

你还记得吗？哈密刚会走路那会儿，跌跌撞撞的。他每次快要摔倒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伸手去扶他，结果我们都是在帮倒忙。他总得要学会自己走路，自己长大。所以，只需要陪伴、鼓励、拥抱，无谓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0: 老师，不好意思吵醒你们了，来，给你们带了点土特产。现在才7点，你们再睡会儿吧。去云南了？
1: 嗯，直接从车站过来的。
0: 你睡了吗？
1: 我在车上睡过了。
0: 补一觉吧。
1: 算了，马上就接班了。
0: 睡了吗？我这儿有泡面。老王来一桶。苏老师，我直接给你泡上了啊！
1: 哎，正好，你把开水给我。哎，哎，正好，啊，谢谢啊！
0: 哎，好，快了，
1: 好嘞。

0: 周老师，
1: 哎，咱们还剩几台啊？
0: 最后一台，刚接了个急诊。
2: 哎，还有一杯。
0: 你还喝？你胃受得了吗？
1: 哎呀，没事，习惯了，现在就靠这个顶着啊。
0: 少喝点吧。
3: 邹老师，手术准备好了。
4: 哎，好，来了来了，走吧走吧，干活走。
1: 哎，是你啊，
5: 恩人大夫，这回又得麻烦您了。
1: 对，这是我跟你说的向阳，
0: 我记得。

0: 有皮下出血，嗯，没关系，不是特别严重，这种皮下出血很快就能自我吸收，还没到开口，还得继续往里进。
1: 好了，没问题了。
0: 有没有打算行？开始打造人机。

0: 支架内血栓。
1: 向阳啊，之前给你开的药你都吃了吗？
2: 偶尔我老忘。
0: 那低糖低盐低脂的饮食你不会也忘了吧？
2: 这个没忘，我做不到。
3: 饮食不控制，不按时吃药，很容易发生二次心梗的。
2: 哎呀，我以为装了支架啊就能一劳永逸了。
3: 支架的作用就是帮你把血管堵塞的地方疏通了，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再次堵塞。
2: 我是一到晚上熬夜呀，我就饿了，就总想吃东西。
3: 你这个病最怕熬夜了，像你这么糟蹋自己的身体，早晚身体会来报复你。
2: 小大夫您别生气啊，你说谁愿意故意糟蹋自己身体呀？我这个岁数啊，全家的担子都压在我身上了，是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呢，上了年纪难免毛病就找上来，可我家这孩子呀偏巧得了过敏性鼻炎，每周也得去医院呀做脱敏治疗。我呢就是想多赚些钱。
0: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准备收集血栓。可以出球囊了。
3: 血压降了，
0: 第一对角质闭塞，血栓造成对角质加闭。
2: 大夫，我胸有满，开始闷了。
0: 我知道你现在胸闷是因为血栓位移，坚持一下啊。
3: 前降支血流恢复，血压恢复。
0: 哎，你千万别动啊！
3: 第二对角质又闭塞了，不能动。
0: 哎，喊个止疼，快。
3: 好的。
0: 千万别动。
2: 把那边让你，
0: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啊，坚持住了，很快就好了。
3: 血压没了，心跳也没了。

0: 不行，身上进了回旋之。再来，还是不行，身上腺素1毫克，阿多比0.5毫克进推。
1: 我就不信了，再来。
2: 肾上腺素1毫克，肾上腺素1毫克，阿托品0.5毫克进推，进推完毕。
3: 还可以吗？要么后我来。
2: 不要！小生，坚持住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啊！你醒一醒，醒一醒！你的家人在等着你回去呢。

0: 么回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
1: 江江，江医生，
0: 宋老师，还是不行。
2: 方言，什么情况？
3: 老祖这台手术一个多小时了，
0: 血压没了，心率也没了，
2: 那悬了呀。
3: 走吧，
0: 走吧。

小老师，我来吧。我相信，他给我的，他给我的，小小，小小。

0: 想一想，我相信在那段时间都可以挺过去。
1: 心跳恢复，血压恢复，多谢心灵恢复。

0: 你又醒过来了，我就知道你能挺得过去的，你是最棒的。
1: 使劲啊，我媳妇。
0: 这个冬天啊，
1: 大家好。
2: 师傅，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他没事，我就没事。下面的交给你了。

0: 刚才是不是吓到你了？
1: 其实之前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那么多的医生会选择抛弃家人，坚守在手术台前？现在我想明白了，跟挽救回一条命相比，很多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医生也许不会时刻都创造奇迹，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创造奇迹的可能。其实有时候想想，我爸也许没错。
2: 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嗯，
0: 哎，好，好，刚才是不是晕过去了？
2: 你都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猝死了。
0: 能不能胖我点好？啊，应该是电解质紊乱造成的暂时性休克，没事的。
3: 扶我一把。哎，
2: 你快回去休息吧。
3: 啊，没事，我待会儿还得去趟病房。行了，你不用扶我，我没事，我没事，不用扶我。
2: 真不用？
3: 不用。

0: 老妈，你怎么坐在这儿呀？
1: 哎呀，我找王阳明大夫。
0: 哦，您找王大夫，那您挂他的号了吗？
1: 哎呀，他不出诊。
0: 那你等他出诊的时候再来吧，好不好？
1: 我想再等等。
0: 等他出诊的时候来就方便了，好不好？啊，这样等是等不到了啊。等他出诊的时候再来，好吧？啊，好，慢点啊。
2: 王医生，心包囊肿的直径超过3厘米了，能安排今天的手术吗？
3: 今天都满了，明天吧。
4: 王医生，能不能加一个？病人一直喊着不舒服，看着挺难受的。
2: 啊，新来的，刚从内科轮转下来，跟你一样啊，人家也是博士，弄这个项目。
3: 祖老师的事情你也看见了，一味的抢时间，忽视医生的承受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嗯，明天吧，尽早安排。好好加油，安康的未来靠你们了。

0: 哎，护士，我问个事儿啊，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呀？你看我这样的是不是恢复的特好啊？我是不是不用在这儿住太久了？
1: 您这也太着急了，而且出院这事儿我又说了不算，等左老师过来查房，您再问问他。
0: 哦，
1: 先歇着。
0: 啊，谢谢。
2: 苏大夫。
3: 哎。恢复的怎么样啊？
0: 哎，啊，苏大夫，挺好的，
3: 气色不错啊。啊，等等，啊，你的手有点水肿啊，有点凉，我给你调的慢一点啊。哎
0: 呀，真神奇。
3: 嗯？
0: 啊，我是说呀，我说您的手真神奇。哎呀，就是这双手啊。把我的命给救回来了。听说这同样是手，这区别这么大呢？
3: 能有什么区别啊？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别人的儿子、丈夫，也是孩子的父亲。虽然我们的手干着不一样的工作，不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吗？所以啊，以后你不光要保护好自己的手，还要保护好你的心脏啊。这家里可有人在等着我们回去呢。
0: 苏大夫，那我有个请求
3: 啊，你说。
0: 我想拍一张您的手的照片，我给我女儿发回去，我给她看看，我要告诉她，就是这双手，把她爸爸的命给救回来了。
3: 行啊，来。一会儿拍一张，
0: 哎，让你的女儿看。

0: 看看他的爸爸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哎，小茹，你好，王医生。这个患者的情况比较特殊，下午还在查。
1: 好的。王大夫。
2: 哎，你好。
1: 哎呦，
2: 您是？
1: 这个是王大夫啊。
3: 请别突出，盯着，提醒。
1: 哎呦，
3: 王
1: 大夫，你不记得我了？我是胡月兰啊。那年我生病啊，每个医院都不收我，还是你帮我找的病床，哎，还给我买了这个。
2: 记得。
1: 哎呀，我一直想来谢谢您。不打扰您吧。
2: 啊，不打扰，不打扰。
1: 哦，对了，我还给你买个水果，等着啊。
4: 胡月兰的家属在吗？
1: 啊。
4: 胡月兰家属在吗？胡月兰家属在吗？
1: 我没有家属。
2: 我们单位新发的，放我那儿也没用，给您用吧。
5: 你慢点。
1: 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香蕉，你拿回去吃吧。
5: 哎，不用不用。
1: 哎呀，拿去拿去吃。这水果怎么都黑了呀？哎呀，这两天我都没看一下，老眼昏花的。我去给你买新的。
2: 啊，不用不用不用，这个可以，谢谢谢谢。您一直在这儿等我啊，这两天。
1: 还好运气好啊，等着你来。
2: 哎，您坐着坐着。慢点。哎。您是不是又哪不舒服啊？
1: 我这心口啊疼得慌，去医院看了，医生说要做造影加支架，可又说我这糖尿病啊血管不行，又怕肾功能受影响，说这手术啊做不了。王大夫，我只有来求求您了，求您救救我。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

0: 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1: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1: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哎，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0: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呀、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0: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 对，
0: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0: 让我说
1: 啊。
0: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

0: 个名额。
1: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嗯、您直接拿走25袋，嗯，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2: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嗯、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嗯、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0: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2: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家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这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
0: 哎，
2: 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
0: 哎，
1: 有面儿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着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哎、
0: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
2: 来尝尝，尝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1: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1: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啊，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1: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0: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0: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对，
1: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儿。
2: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
0: 哎，
2: 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
2: 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儿。
0: 哎，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1: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也就2.5块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0: 行，
1: 来，
2: 行，
1: 不到100块钱，整整50袋。
0: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1: 别急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2: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1: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2: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嗯，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1: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嗯，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嗯，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0: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1: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0: 哎，阿姨说，
2: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0: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10袋。
1: 嗯，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嗯，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哎，
0: 考虑考虑。
1: 让我想想啊，
2: 别想了，
0: 就是，哎呀，
2: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哎呀，
0: 赶紧同意吧。
2: 是啊，
1: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哎，
0: 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1: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哎
0: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0: 您看啊，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2: 是
0: 不是？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去。

0: 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
0: 嗯，
2: 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
1: 嗯，
0: 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
0: 嗯，
3: 我订了两组。
0: 哦，
3: 这价钱呀太划算了。
0: 嗯，
3: 而且这一袋才一块出点头。
0: 嗯，
3: 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
0: 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
1: 嗯，
0: 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两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
0: 嗯，
3: 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
0: 嗯，
2: 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墩儿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

0: 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
0: 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0: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的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亲爱的银龄朋友们，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龄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1: 等你来。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喂，来，坐。看来是有大事儿。
1: 事挺大。
2: 二号胡月兰，请到一诊室就诊。
3: 就我了，哎，来了。哎，你好，你好。
1: 这是住院证，你拿去办住院手续吧。啊，
3: 住院证都办好了。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呢。
1: 不用感谢我，这都是流程。
3: 不，我就知道找到您呢，再难的事儿都不是事儿了。
1: 这个，你拿回去。
3: 哎呀，王大夫啊，就是我一点心意，你收着吧啊。
1: 你拿回去。
3: 也没多少，就一点点。
1: 我这用不着。怎么了？住院证有什么问题吗？
3: 没问题，我就是觉得太难得了，我想好好看看，好好看看。谢谢，谢谢王大夫，谢谢王大夫。

0: 您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啊，王大夫啊，你不看病人了？
2: 我这不是中午休息该吃饭了。您上午第二个号就看完了，现在还没办完住院手续呢。
1: 就是就在这个网上见什么病例嘛。哎呀，我这弄了半天呢，都弄不好。
2: 那你怎么不找导医啊？
1: 找了，人家小姑娘挺热情的。哎呦，跟我说了半天，我记不住，又把这个步骤跟我写上，我还是搞不好。
2: 哪个步骤有问题啊？
1: 就那验证码吧，整了半天，一点，他说失效了，过期了，然后我又得重来，哎呦，又。
2: 您别着急，就是你可能手太慢了，看一眼，这个是您手机号吧？
1: 啊，是的。算了，我来吧，你还是吃饭去。
2: 没事没事，我们平时工作吃饭也不正点。
1: 哎呦，那不正点怎么行啊？这吃饭呢可是天底下第一重要的事呢。
3: 王阳明，今天你输了，说好你请客啊。
4: 哎，这话说，你的涮羊肉挺好吃的，赶紧吃吧。
3: 我还想吃涮羊肉呀！啊，说好了，你别动啊！哎，
5: 要怎么说话？
6: 你输了，你就得请客。
5: 我得请客。
7: 陈经理，
5: 谁等到我？
7: 陈经理了。
8: 哎，
9: 对对，我们刚打完球，想着一块吃饭呢。
8: 不在家吃了。
9: 啊。
8: 我以为你爱吃饼，你看我正烙肉饼呢，羊汤都给你熬上了。
9: 他们想吃涮羊肉。
8: 嗯，行。
9: 哎，行了，算了算了，这回你们先去吧，我下回再跟你们一块去啊。
10: 说好了你请客，你不去怎么行啊？
9: 下回再请你怎么了？
8: 哦啊，没事没事，姚明跟你们去。来，孩子，钱拿着。你说好了你请客，你说你不去那算怎么回事啊？跟同学去吧啊！要是吃不饱啊，家里边有肉羊汤给你留着呢啊，去吧。
9: 奶奶，
8: 哎，
9: 算了吧，那个涮羊肉有什么好吃的？自家做的肉饼和羊汤最香了。
8: 那当然了。

0: 那这豆可算奶奶请的，你拿豆核桃自己补上。
1: 行。
0: 哎，奶奶。
2: 哎，
0: 那我们那个能吃肉饼吗？
2: 当然能了。
3: 奶奶的肉饼啊，给你广告
2: 啊！快，你们先进屋吧。
0: 哎，我们帮你。
4: 我帮你。
2: 好好好。
5: 吃个苹果，胃呀可不能饿着。
1: 这个可以啊。
5: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谢谢
1: 谢谢。
5: 哎呀，赶快吃。
3: 哎呀，到伙食堂吃饭去啊。
1: 哎，
3: 这吃饭呢可得准点。

0: 糖尿病时间长，血管状态确实不太好，手术难度不大，就是麻烦，肾功能不好，肌酐又高，再加上年龄大，出血风险大，确实不太有人愿意做。这几天出现了急性缺血，心梗的概率增高了，所以还是抓紧上手术来。
1: 有把握吗？
2: 呀，做完了的。
1: 苏老师，啊，我有个病人，不稳定性心绞痛，血管状态不太好，能不能和我一起上手术台？
2: 什么时候啊？
1: 这周四。哎呀，大后天恐怕不行了，能不能提前啊？
2: 还有好多检查结果没出来呢，你有安排？周四我应该已经走了。
1: 又出去做手术吗？能不能调一下？
2: 是这样的，上周我向院里提交了辞职报告，已经批下来了。明天我是最后一天上班。
1: 你开玩笑呢吗？
2: 我从来不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玩笑。
1: 为什么辞职？
2: 那天我晕倒，我们两个都看到了。
1: 那就是个意外，
2: 是，是个意外。幸亏我是在手术结束以后晕倒的，如果是在过程当中，那就不是意外，是事故。那你以后准备做什么？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想拉我做一款有关医疗的 app， 整合医疗资源。 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医疗顾问、提供私人医生什么的。那你以后就不当医生了？不当了，太累了。
1: 你也可以不用这么累啊，去合资医院或者什么其他别的医疗机构。您别不当医生啊。
2: 算了，这件事情已经想很久了。只要我们家的状况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那我的状态也就不可能变了。说白了，还是要使劲挣钱啊。这次我晕倒，就是给我一个警告：我已经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各项指标都在临界值。我要是再这么累，身体就会垮掉，我们家也完了。到那个时候。
1: 不光是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患者。您不当医生，太可惜了。你们两个不还是在当医生吗？就我那点本事啊，你们早就学的差不多了。不过可惜了。
3: 原本以为我和你们还能多几年情，对不住，邹老师，我们不想让您走。
4: 您这一走，我们的这四结就彻底散了。
1: 从陆毅走的那天起，四杰就已经不存在了。你们两个好好干，争取早一点收两个好徒弟，重新凑齐四杰。

0: 好了，爸爸要去上班了，你跟妈妈在家乖乖的啊。爸爸今天啊，很早就从下班回来。
1: 在我睡觉之前就能回来？
0: 对对对，你睡觉之前我就能回来。然后啊，我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以后啊，你就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天天晚上等着爸爸回来了。哎，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
2: 每天晚上在门厅等着爸爸回来？有一次我晚上回来，差点踩到你。
1: 那时候是我上幼儿园，现在我都长大了。
2: 对对对，长大了，长大了，爸爸陪着你长大，啊。走了。
3: 晚上啊，别急着回来，最后一天了，把一切都料理停当了。
2: 不知道。啊，我走了。

次会谈。

哦，你们来得正好。这些书我不打算带走了，里面有我的一些批注，都是这些年我的心得，留给你们或许有用。

0: 哎呀，咱们休息室这个破镜子啊，永远都照不全。
1: 左老师，嗯，我给你拍张照吧。
2: 哎，好好好，哎，等我一下啊。哎，来来，哎，拍的好看点了。哎，哎呀，还是这身衣服最好看呢。回头记得发给我啊。啊。哎呀，其实啊，我早就想到迟早有一天要脱掉这身衣服，只是没想到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早。你们呢，一定要学会照顾好自己，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
1: 你按时吃过吗？
2: 是是是，哎呀，我没有资格批评你们呢啊！这个医生的生活毫无规律，总是跟着病患的时间走，吃的是凉的、冷的都没个准。按理说，这医生是最懂得健康的人，可到头来呢，是最不注重健康的。你们记得，这个医生啊。是有使命感的啊，这个多少年啊，这个国家呀，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花了那么多钱，一二十年了，终于有所成就，千万不要放弃。
1: 朱老师，

0: 他没睡了。估计什么时候回来？说是一姐妹过生日，要去唱 K， 估计得通宵了吧。以前啊，我姐不管去哪儿，都得把哈密挂在身上。现在有你了，她都有自己的生活了。哎呀，挺好。 我的使命不就是让他过上自己的生活吗？还看祖老师留的书呢？
1: 祖老师做了好多笔记，挺有用。
0: 行，你看完给我吧。

0: 毕竟以后再想听左老师的话也听不到了。
1: 想他了，给你打电话。等我看完都给你，正好我给留纪念。这里面还有几本是关于 CHIP 的。
0: 你都看了？
1: 看了也没用啊。
0: 其实只要你愿意，你是可以挑战更复杂的高危患者的手术的。
1: 你太瞧得起我了。
0: 有些话我憋挺久的了，你别管我心里承不承认啊，你的手术天赋就是比我高，技术也比我好，但明明你能做80分的，你现在都挑60分的做，你给自己留富裕太大了。
1: 是吗？我没觉得。
0: 你没觉得是因为你对自己不在意了，你默认自己就只能做60分的，那就真的只有60分。是你王阳明你自己阻拦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医生。
1: 更好的医生有那么重要吗？
0: 当然有。从咱们俩踏进医院的那天起，你就憋着劲儿要做最好的医生，你把全部的心思力气全都放在这上面了。我就是怕你那股心气儿没了，你对未来的工作生活你就都失去信心了。
1: 不至于，那个时候年轻，年轻人想法就多，爱折腾。其实想法少一点也没那么多麻烦。
0: 那你现在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0: 那我怎么觉得从你跟孟骄阳分手之后，你都没像以前那样开心的笑我了。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跟你说这些，婆婆妈妈的一点都不哭。我就是担心吧，我怕你以后你这辈子都不会快乐了。

0: 你想那么夸张，就是谈个恋爱，分个手很正常。
1: 是，如果是因为不爱而分手，那是很正常。但你们是因为相爱而分手的，你内心对自己失望，你怕你给不了他更好的生活，你就选择放弃这段感情。你看着挺伟大的，其实内心里全是恐惧。
0: 说完了吧？说完了，你也算是尽到朋友的义务。换个话题。
1: 我还有最后一句，其实不管跟孟骄阳分手还是做手术，你这情况都是一样的，稳妥第一，宁可放弃也不愿意冒险。
0: 至少平静。
1: 你真的平静吗？

0: 我来。
1: 哎呀，王大夫。
0: 起来了。哎，你躺好了。我帮你。哎呀，
1: 你可太细心了。
0: 好了。我奶奶也这样，年轻的时候总用井水洗衣服，太凉了，后来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手指头伸不直，每次掉东西都是我帮她捡。
1: 你奶奶好福气啊，我要有你这么好个孙子，还在大医院做大夫，我一直啥事不干，就整天出去跟人显摆钱。
0: 但愿吧。您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哎呀，这胸啊还是痛。
0: 嗯。
1: 以前呢是隔一会儿疼一下，现在呀是一直都疼。稍微动一下就更痛，我只能这样坐着。
0: 那您啊就尽量少动，有什么事儿让护士他们帮你。
1: 哎，大夫，就手术后我这里会好很多吧？
0: 您放心吧，手术完成以后症状一定会有所缓解的。
1: 来呀，谢天谢地呀，王大夫，你可真是活菩萨呀，谢谢。

0: 昨晚没睡好吧？这大黑眼圈，
1: 我把昨晚十四五类似手术的视频刷了一遍，刷着刷着天就亮了。
0: 好久没看这样了，
2: 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0: 血管的状况比预期的还要糟糕。你看，除了近端，近跟血管的远端也有溢出，严重狭窄。还有钙化比正常的血流速度慢。
1: 二级血流，要是不积极，这个问题的话，以后还是会出现闭塞的情况。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上激光仪。 现在近处放一个支架，争取在远端再放一个激光仪。

0: 信段开通了，真正的难度是远端，你没问题的。
1: 血管拍戏，该换了眼罩。
0: 激光导管的功率应该再大一些才能通过。
1: 再大，就把血管穿破了。
0: 调整一下导管的角度。

0: 我们这次能不能把血管能量也调一下，调低一点？现在的功率应该可以了。
1: 不行，必须调低。
0: 低了就过不去了。
1: 那总比把血管穿破了强。

王一鸣，你愣着干嘛呢？王一鸣，你他妈给我醒醒！

0: 生的工作也分很多种，你还是要去最需要你的地方，去救那些不救要死的人。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才是活着。这话是你说的吧？
1: 是，我是说。
0: 我第一次听你说的时候，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可现在，你已经不是了。让开。
1: 发什么愣呢？吃住就能了。
2: 不是你干什么？撤他干什么？你不再试一下吗？
1: 风险太大了。
2: 这一段顶不解决，还是会有隐患的。以后
1: 远端供血量不大，就算再出现坏死，也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2: 我还是觉得应该再试一下。
1: 我的手术我负责，我来判断他血管的状况。准备一下，放进担架。

0: 姐，怎么来那么早呢？
1: 警察时间宝贵啊，我等你啊。肚子饿了吗？一会儿晚上带你吃好吃的。嗯，
0: 那我换个衣服，你等我啊。
1: 嗯。

0: 哎呀，我吃得好饱啊。你今天都没怎么动筷子，你不是跟我说你爱吃火锅吗？啊，怎么了？不好吃？
1: 姐，
0: 嗯，
1: 我今天见到他了。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还像以前一样，眼里只有病人，没顾上说一句话。
0: 哇，真是过分。都怨你，每次都跟我说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你看现在，哎呀，弄得多难受啊！这不互相折磨吗？
1: 姐，
0: 嗯，
1: 你能感受到我的心跳吗？
0: 我又不是中医。中医把脉也不是这么把的，是这么把的呀。
1: 可是我和王阳明只要这样手牵着手，就能感受到彼此的心跳。
2: 姐，你说神奇吗？我们俩不需要多说一句话，甚至连眼神都不需要，就知道彼此在想什么。
0: 这种感受我懂，一旦心里住进去一个人，就再也容不下别人了。
2: 是见不到的时候会很想，见得到的时候
0: 这里会痛。

0: 他给你的感受是一样的，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一定要分开呢？我们太了解彼此，知道不能帮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只能选择放手。 放手了，就可以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吗？这一年多，王阳明当了副主任医师，工资涨了，地位高了，医术也提升了，看起来好像他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其实他心里并不好受，也不怕你笑话。前几天，他在我怀里哇哇大哭。从他长大以后，我从来没有见他这么哭过。他跟我说：“姐，我再也没有热血沸腾的感觉了。” 作为姐姐，我心里真的好难受啊。手术的那个坎儿，他心里根本就没有过。我们都以为那道坎儿他过去了，其实就是没有过去。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现在做手术都是找那种低风险。
1: 成功概率高的，但凡有一点风险，他就躲着。可是他当初学医的时候跟我这么说的：“姐，我要成最好的医生，我要治最难治的病，我要救人。”心里需要心药吃，可我知道，我不是那个样。
0: 杨洋，你应该知道，王阳明学医是因为奶奶，对吗？听
1: 大之前来看病的一个女同学说过，
0: 小谢，他知道的故事只有一半，其实有另外一个版本。

0: 王大夫，
1: 现在人怎么样啊？哎呀，我好多了，喘气都不费劲了，连说话都有力气了，好久都没这么舒坦过呀。您别动，胸口还疼吗？
0: 有一点儿，就是手术过了之后呢。就疼过一回，然后没多久就好了，还是你们医生厉害，哎。
1: 我得跟您说一下，您有两处血管严重的狭窄，我们本来预期是想明天放两个支架，但是远端的血管出血的风险太大，所以现在只放了一个。
0: 如果能放两个支架的话，以后的效果会更理想一点。哎呀，已经很理想了，王大夫，坐坐呀。哎呀，不瞒您说呀，前些天我在医院大门口等你，我把我家的大猫咪。 都送人了，我想，我要是等不到您的话，我就没几天好活了。现在多亏了你呀，让我这么老骨头还能多撑几年。等出了院呢。 我就赶紧去把我家大猫咪接回来，真是太好了。要是能再多给您放一个支架就好了。哎呀，你怎么又来了？我一个就够用了。你还别说呀，这身体一舒服啊，精神呐。 也好很多，我在想啊，是不是我这大半辈子没做什么缺德事？哦，不对，应该是我上辈子就积了德，才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医生啊。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红。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周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胖红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只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首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其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们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点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去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也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

0: 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0: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0: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两年。
2: 五年。
1: 八年。
2: 十年。
1: 十五年。
2: 二十年。
1: 二十五。
0: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五十年。
1: 五十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桌啊，当初我去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那种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2: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五十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五十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五十年。
2: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3: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0: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2: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屋的灯具啊，全屋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2: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2: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小庄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卡酷七色光，
9: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出了越南，我就赶紧去把我家大猫咪接回来。哎，真是太好了。
1: 要是能再多给您放一个支架就好了。
0: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我一个就够用了。你还别说呀，这身体一舒服啊，精神呐、也好很多。我在想啊，是不是我这大半辈子没做什么缺德事？哦，不对，应该是我上辈子就积了德，曾遇到你这么好的医生啊。
1: 我是什么好医生？
0: 你就是好医生嘛，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最好的医生了，真的。
1: 你先休息。
2: 好，那就这样吧。朱亚棠妹妹，别跑！朱亚明，等一下。武川的手术，你说一下。
1: 啊，不稳定性心绞痛，有疼痛病史，做了支架植入，近端的植入成功，远端的没往下做，因为血管太细，钙化严重，有破裂的风险。
2: 之前这类的手术你做过，好像不止一次。
1: 是的，不过那个时候是跟我师父还有苏老师一起做的。
2: 当时没有明显失误吧？
1: 没有。
2: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你有做这类手术的经验和能力，但现在却失去了胆量和勇气？来到安康之后，你休过假吗？
1: 没有，主要是没有必要。
2: 休个年假，我批准了，好好调整一下自己。
3: 哎，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4: 放假。
3: 不是五一十一的，放什么假？
4: 年假。
3: 什么时候放过年假？

0: 这是怎么了？这些医学书怎么全收起来了？平时连碰都不让我碰。
1: 看够了。

0: 孙大夫，送患者啊！抢救室过来的，刚打过电话了。刘大夫，那交给我，你放心了。
1: 你看啊，这个病人这个情况，
2: 他这数据，
1: 他这个数据倒是偏高。
2: 是啊，还是刘大夫处理的好。
3: 刘大夫确实有经验，咱们还得多学着点。

0: 喂，
1: 什么？

0: 我帮你做骨穿刺，心脏关麦
1: CT， 结果还没出来呢。心率心跳140，怀疑是广泛前臂心肌梗死，当晚是给卢院长打电话，马上手术，去掉关麦
0: CT 造影结果，患者姓名于青云。
1: 今天绿通的大夫还没下台，
0: 来不及了，我亲自上。你去找于副主任。
1: 好。

啊，您说什么？

0: 血压不饱和度也降了，血压没了，心跳也没了，
1: 颈推脱斑三毫克，
0: 好，
1: 多巴胺三毫克静脉注射，注射完毕，放弃过敏，我妈今天做了冠脉 CT， 应该是过敏性休克。
2: 推肾上腺素1毫克，D3米送10毫克。
3: 好，肾上腺素1毫克，D3米送10毫克，进推。
2: 那他今天做 CT 没发现过敏？

0: 我们知道，注射完毕。那冠脉
1: CT 结果呢？刚催的放射科。甲硼尼龙琥珀酸钠40毫克。
2: 甲硼尼龙40毫克，静推，注射完毕。
1: 不行，药控制不住了，准备气管插管。

0: 不行，咽部水肿，插不进去，喉头水肿严重，再试，
1: 有心跳了，
2: 这是压出来的，不压人就没了，继续。
1: 不行，准备气管切开吧。
3: 不，不要，咱俩换，过来。

你忍忍，别怕啊，我是菲菲。

0: 我们的
1: CT 结果出来了。
2: 前江城重度小宅，看他现在的症状，应该是半管破裂，引发血栓，赶紧通知心外。200叫人准备。好。200叫人充电完毕。
1: 所有人离开床吧，准备。
3: 再这样下去，非死在台上！赶紧通知心外大桥吧。等等，
4: ，
3: 心外失颤，造影机一滴用不了。现在有关美 CT 结果，大桥上的唯一机会啊！再发生失颤的话，心外大桥也来不及的。我们试试，零造影机下进行介入手术。
4: 你说什么？疯了吗？零造影机，
3: 那等于是蒙着眼睛做手术啊！你是医生，你不考虑风险吗？不疏通，前将这还是会发生失颤的。
4: 用血管内超声做指引是我们现在唯一的机会。机会，我们俩做这个手术，风险超过80%。
3: 用血管内超声理论上可行，那需要术者对冠脉解剖和血管内超声图像的深刻理解，需要细腻的手感和丰富。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我也知道于副主任向来重视手术的成功率，但是这台手术我亲自主刀，麻烦您帮我做助手，可以吗？
5: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是我妈，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能放弃。刘辉的方案我赞成，
6: 院长，我帮你拿钱不忙？
5: 来不及了，现在最大的难关就是只能仅凭透视，要准确基于你妈血管的走形，要确保辅助导丝不能误入毗邻血管的分支。
4: 我可以，
5: 我相信你。

0: 不应该这么射。过去了，钱将军，命中单血阵，远端无血流。
1: 送入球囊。

这里了。曹涵。

0: 你放心吧，要是连你都治不好，还有什么患者能相信我跟儿子？
1: 我相信儿子。

0: 去忙吧，儿子。
1: 妈，我不累，我害怕。
0: 妈也害怕，妈怕自己这样走了，你会怨恨我。
1: 我恨的是我自己，妈。我总抱怨你不关心我，可是我竟然连你生病了我都不知道。
0: 不要哭，
1: 妈。对不起，你想让我做最好的医生。我没做到，你想让我迈向更高阶层的婚姻，我也没做到。看来我在让你们失望这方面，从来都不让人失望。
0: 不重要了，儿子。只要我们能开开心心地活着，我们一家人每天晚上能相互问个晚安，早上能道个早安，就是最大的幸福。

吧。医生有很多种，我做不成您这么厉害的大夫，但我认为我是个合格的急诊医生。

0: 卡米亚，闭上眼睛，睡觉好吗？你睡不着吗？啊？
1: 不，我怕睁开眼睛，妈妈上小皮。
0: 不会的，不要想那么多，快闭眼睛睡觉。
2: 下周陪我回家吃个饭吧。

0: 喂。
1: 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0: 小皮死了，哈密他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他怕他睡着了，怕我死了，到现在还没睡呢。
2: 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呀？
3: 哦，我能理解哈密，我下了夜班就回去看你。

王阳明。

0: 谷那。
1: 你说什么？
0: 你不是说过吗？要带我去额尔古纳河。
1: 这一去得好多天呢。
0: 你不是请下来年假了吗？我也请下来了。
1: 这
0: 怎么？你后悔了呀？
1: 谁说我后悔了？
0: 那快下来。做不了男女朋友，还不能做灵魂伴侣啊！
1: 你稍等一下啊。

0: 你可别多想啊，我不是在看你，在看倒车镜。
1: 我知道。
0: 现在在看你。
1: 我有什么好看的？
0: 看你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有吗？有什么变化？
0: 老了。
1: 那是成熟了。我现在可不是刚认识你那会儿，那个呆傻纯洁的青年。
0: 嗯，呆傻看着是好点了，纯不纯洁那就不知道。
1: 孟警官，其实话里有话呀。我要不要给你汇报一下个人情况？
0: 懒得听。
1: 那你，
0: 想问什么就问啊。
1: 我想问什么？没有。
0: 嘴还是这么硬。我直接告诉你吧，我这两年很好，也没有胸闷胸痛过。现在在打击办对工作很开心，经常还拉个练。这心肺功能呢，也经历了很多次重大的挑战。
1: 不是，那怎么能行呢？
0: 又行了。这可没办法呀，现在反正你也管不着我。

0: 是，我现在不是你男朋友，但我是你的主治医生啊。你的命是我抢救回来的，我至少对你有一半的这个产权，不是，这个主权和所有权吧。
1: 你说的这么热闹，好像你是我爸一样。
0: 没说叔叔，感觉好久没见他了。
1: 是啊，他还经常给我提起你呢。
0: 叔叔还惦记我。他最近怎么样？
1: 退休了，失落一阵子。哎呦，这现在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我个人问题身上。
0: 这么说，孟警官还没解决个人问题？
1: 没时间找。
0: 嗯，我也是。
1: 你可不要误会啊，我没有跟你复合的意思。
0: 我也是。都是。你说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呢？啊，说实话，感觉挺神奇的。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心情，只要和你在一起，我都觉得挺开心的。
1: 我也是。

0: 啊，这个是我第一次见雪景，感觉很神奇。看到这个景色，心情都变得辽阔了。
1: 你不会是在这安慰我了吧？
0: 当然不是，在熟悉的地方是发现不了景的，说的就是你。你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我就看习惯了。但我不一样啊，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所以我喜欢。
1: 冷了吧？
0: 有点冷。
1: 上车吧。
0: 那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啊？
1: 看见那儿了吗？带你去我生活十几年的地方，走。

0: 这里是你家啊？家里没人吗？
1: 这房子早卖了，还想带你进去看看。有人吗？

0: 等会儿啊。
1: 你侮辱我身高啊？
2: 这样看得清楚，上面有雪花，慢点。
1: 哦。哎，你看这小屋，像童话里面的。
0: 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穆克楞。啊？穆克楞，这是俄罗斯的建筑。我们这离边境近，
3: 这房子就是我爷爷跟他们学着盖的。
1: 这都是拿木头做的？
3: 对啊，都是拿木楔加固的。
1: 冬天不冷啊？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木头和木头之间啊，夹的是苔藓，比那水泥在墙缝里面要密实。这零下三四十度，密不透风。要是赶上天气好的时候，阳光一照，还有一股木头味呢，可香了。

0: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

0: 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儿，还不解渴。
1: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儿。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0: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1: 哎，
0: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0: 尝尝尝尝，
2: 咱们的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1: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2: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1: 还真是，
0: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2: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1: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2: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1: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0: 对，
1: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2: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1: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0: 啊，
1: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0: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1: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0: 再让点。
2: 哎，
0: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1: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2: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1: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0: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2: 啊，
0: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2: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2组，自己家里拿1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1组。
1: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0: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立马抢2组啊！
0: 没错。
1: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2: 哎，
0: 大家赶紧抢！
2: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啊，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

0: 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2: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新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0: 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
1: 嗯
0: 啊，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0: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
1: 嗯，
0: 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0: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
1: 嗯，
0: 我给您来一刀啊，您削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4: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
3: 嗯，
4: 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
4: 嗯，
3: 60都敢要？
4: 嚯，
3: 就这一盘子，
4: 嗯，
3: 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4: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这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
4: 嗯，
3: 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4: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
4: 嗯，
3: 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
1: 嗯，
2: 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过筋道，越嚼越香。
4: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
3: 嗯，
2: 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
3: 嗯，
2: 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
4: 嗯，
2: 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4: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
3: 嗯，
4: 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成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
4: 嗯，
3: 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4: 哎，
3: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
4: 嗯，
3: 啊，多优惠点儿，
4: 嗯，
3: 要不再加2袋凑10袋？哎，
4: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哎，这箱子还有富裕，
4: 哎，
3: 要不再塞2袋，
4: 再放2袋，
3: 要不再塞2袋。
4: 对，哎呀，能塞进去，
3: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4: 真是啊，
2: 10袋不到100块钱，
4: 嗯，
2: 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4: 哎，差不多，
3: 哎，差不多。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
3: 嗯，
2: 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4: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 儿啊还有空哈，你看您在啊，
0: 哎呦，
4: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3: 能能能，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4: 对，
3: 12袋不到100块钱。
4: 嗯，
3: 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哎，

0: 真
1: 是，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0: 啊，
1: 多实惠呀、
0: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嗯，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演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嗯，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
0: 嗯，
1: 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
1: 嗯，
0: 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2: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
0: 嗯，
2: 合着一袋是8块多。
0: 对，
1: 嗯，
2: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2: 得了，
0: 嗯，
2: 就这么着了。
0: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
0: 嗯
2: 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
1: 嗯
2: 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0: 哎，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2: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1: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八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脊背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
0: 嗯，
2: 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四十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
1: 嗯，
2: 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难得。

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园，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味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任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
0: 嗯，
1: 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
0: 嗯，
1: 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
0: 嗯，
1: 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0: 嗯，
1: 要是价格合适啊，

0: 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嗯、
1: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0: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嗯、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1: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嗯、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嗯、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啊、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啊、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嗯、所以呀、啊、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嗯、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0: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嗯，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嗯、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哦、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0: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哦、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嗯、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嗯、啊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嗯、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哦、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0: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嗯，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0: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嗯，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嗯，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嗯、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1: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嗯、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嗯，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嗯，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啊、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嗯、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1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0: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 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两斤送一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1: 这下可以了吧，爷？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两斤送一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一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涤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0: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3: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
2: 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0: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

0: 又到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毒打到关中，将士们都很辛苦。最近大王的心情一直都很糟糕，好像是连续打了几场败仗。和项羽的哪个将领打？
1: 还能有谁？就是当年在彭城之战中让咱们损兵折将的季布。
0: 那季布乃是项羽麾下五虎将之一，有勇有谋。
2: 等等，不也就是那个楚地家喻户晓、人人称颂的侠义之士季布吧？
1: 没错，就是他。他不但在楚国名望很高，在其他国家一样声名显赫。
0: 唉，只可惜是项羽的部下，他们这次久久攻不进城，就是因为他在守城。
1: 正因他对项羽忠心，才更要杀他，否则日后会成为大王的心腹大患。
2: 如今陛下统一天下，首先要做的就是应该犒劳连年征战的将士。
3: 战乱多年，田地荒芜，需定策安抚百姓，方是长治久安之计。
4: 对，
5: 唉，
4: 有一件事使壮镇寝食难安。
2: 陛下所谓何事？
4: 我曾经被一人多次围困追杀，差点丢了性命。
2: 季布，那季布多次逼得陛下狼狈不堪，颜面尽失，陛下恼恨理所应当，
3: 此人必须铲除。可这季布非常讲信义，很多人受过他的恩惠，难保不帮他藏匿。
4: 即日起，悬赏千金捉拿季布，有敢藏匿的，夷三族。
6: 属下领命。
1: 你说季布都被朝廷通缉这么长时间了，还是迟迟没有被官府抓住。
7: 陛下下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陛下重赏千金，都没有人透露他的行踪。
7: 楚国和梁向来流传着得黄金百两不如得季布一诺，
1: 可如今陛下下令全国通缉季布，赏黄金千两，藏匿他的人夷三族。
7: 夷三族，这可是对谋反重罪判的刑罚。藏匿者不仅自身难保，还会惠为父母妻啊！如此一来，应该没。

0: 生收拾包裹打算去哪里？
1: 冲兄不必隐瞒，我知道陛下下令藏匿我要被夷三族，我不能连累。
0: 弟兄忠义，天下皆知，我怎会因惧怕夷族之罪，置你生死于不顾？此刻外出，无异于在投罗网。
1: 诸兄放心，天下之大宗有容身之处，若难逃追捕，便是命数，能得你相助，我死而无憾。
0: 我与汝阴侯夏侯婴素有交情，他爱惜言财，我去求他，或能为你求得生机。
1: 陛下对我恨之入骨，恨不得立即将我斩首示众。夏侯婴是陛下近臣，怎会违背旨意？
0: 弟兄生死关头，值得一试，你这就随我去汝阴侯府。
1: 诸兄高义，既不没齿难忘，即日便依你所言，同去一试。
2: 姐姐，
3: 看你急成这样，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2: 继父来了。
3: 进不来了，这
2: 是一个叫朱成的人带他来找夫君。
3: 朱成是五国有名的世袭生士，重情重义，他敢收留季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2: 夫君应该把季布抓去见陛下，要不然被别人误会，必定会影响我夫君。
4: 朝廷重犯你也敢包庇？
1: 大人此事与诸城无关，既然我敢来，就不惧生死。
0: 武汉之争，天下各为其主，季布助项羽攻汉是他的职责所在。
4: 那季布有勇有谋，正气守弱，天下皆知，可是他曾经差点要了陛下的命，
0: 战场上能将陛下逼迫致死，可见季布领兵之才；拖延不顾，生死不顾，可见季布为言之意。他若北投湖，南投越，

0: 岂非为大汉殉敌？二位不必为难，既然陛下非要我死，大人即刻将我抓捕，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1: 我爱惜将军之才，敬佩将军之意，怎忍心将你交出去？只是
0: 既不能否保住性命，就在大人一念之间。
1: 不过还要和丞相及朝中大臣一起商议，看如何说服陛下赦免。
2: 陛下悬赏千金缉拿季布，可曾有人举报季布行踪？
3: 千金之力，竟有人不为所动，甘愿冒夷三族之险藏匿季布。
2: 如今陛下刚定天下，若以一己之愤求诛一人，如何能让天下人信服？
3: 可那季布曾多次拔汉军军旗，让朕颜面尽失。
2: 将这样的将才逼至敌国，这与楚国逼伍子胥入吴，反遭吴军攻楚何意？
3: 你的意思是，
2: 不但要赦免季布，还要重用他，如此既能体现陛下的宽仁，也能避免一些事端。
3: 若季布北上匈奴，或南靠南越，都将危及大汉。
2: 季布有勇有谋，何不收入麾下，为陛下所用？
3: 传朕旨意，赦免季布，封郎中，即刻上任。
0: 真想不到，陛下不仅赦免了季布，还给他封了官职。
4: 季布一诺千金，声名远播，且有勇有谋，还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陛下因此才能在众臣的劝说下赦免了季布，并且委以重任。
1: 陛下身为君王，当以天下为重，不会因一己私怨而错失贤才。
4: 乱世之中，德才兼备者却寥寥无几。陛下现在正因广纳贤才，稳固民心。
1: 是啊，一个人可以没有聪明才智，但是不可以没有诚信的品格，可以没有成就，但不可以做有损害诚信的行为。
4: 做人就应该像季布那样，千金一诺，
5: 一旦许诺就要克服万难去完成。若天下人都能效仿季布，那我大汉何愁不兴盛？
6: 大家好，我是李夫人的扮演者福一红。
7: 大家好，我叫赵天泽，扮演的角色是季布。
8: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安若凡，扮演的角色是王夫人。
9: 大家好，我叫吴朗剑，扮演的角色是朱成。
10: 大家好，我叫刘雾熙，我在千金一诺中扮演的角色是吕姬。
11: 大家好，我叫崔顺阳，扮演的角色是夏侯婴。
12: 大家好，我叫林游，扮演的角色是薄姬。
13: 大家好，我是张秉祥，我在千金一诺中扮演的角色是刘邦。
14: 大家好，我叫启墨，我在千金一诺中扮演的角色是契机。
15: 大家好，我叫刘思墨，我在千金一诺里扮演的角色是萧何。

0: 双眸剪秋水，食指拨春葱。各位好，这里是你好朗读者，我是主持人广红，非常开心可以与各位一起来感受文字之美，尽享读书之乐。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两位小来宾哈，你们好。
1: 大家好，我是刘安晴，今年13岁。
2: 大家好，我是王新月，今年11岁。
0: 我们本期的节目主题是眼睛，眼睛呢是心灵的窗户，同时也是我们看待世界的尽头哈。它让我们看到美好，看到温暖，看到世界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开篇所朗读的这一小句，你们知道出自哪篇作品吗？
1: 这句诗出自白居易的《征》，是用来描写女子眼神清澈、美丽动人的经典诗句。
2: 诗人用秋天的水波比喻眼睛，生动写出了目光纯净、明亮动人的样子，也让我们感受到眼睛的美丽与灵动。
0: 我们来试着把它读出感情吧。
1: 双眸剪秋水，
0: 形容弹筝女子双眸都能够映出秋水一般的明亮透彻哈。

0: 双眸减秋水，
1: 双眸减秋水，
0: 好多了啊！尝试下巴，这个下巴尖往前使劲，因为现在是有一点点下巴后缩的情况了，宝贝啊。好，我们再说一下后半句，
1: 十指剥春葱，
0: 这个就说的有点苦闷了。它是形容弹筝女子的这种美好，她的十指就像青葱一样鲜嫩、笔直、柔美的形态，对不对？十指剥春葱，
1: 十指剥春葱，
0: 对，我们要发现女子的美好，是不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还有哪些热爱朗读的小朋友将会给我们带来眼睛主题的诗词作品吧。那事不宜迟，就让我们一起去
2: 朗读吧。
3: 大家好，我是陈亦如。春天温柔又美好，藏着细腻的感动与成长。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朗读触摸春天。
4: 你会用什么方式触摸春天？
3: 我会伸手轻抚小草，感受春天的生机与活力。我会轻嗅花香，品味春天的清甜芬芳。春风伴我放声读，倾斜美好送春光。你好，朗读者，我来啦。
5: 邻居的小孩安静是个盲童。春天来了，小区的绿地上花繁叶茂，桃花开了，月季花开了，浓郁的花香吸引着安静。这个小女孩整天在花香中流连。
6: 早晨我在绿地里面的小径上做操，安静在花丛中穿梭，他走得很流畅，没有一点儿磕磕绊绊。安静在一株月季花前停下来，他慢慢地伸出双手，在花香的引导下，极其准确地伸向一朵沾着露珠的月季花。
5: 我几乎要喊出声了，因为那朵月季花上正停着一只花蝴蝶。安静的手指悄然合拢，竟然拢住了那只蝴蝶，真是一个奇迹。睁着眼睛的蝴蝶被这个盲女孩神奇的灵性抓住了。
6: 蝴蝶在她的手指间扑腾，安静的脸上充满了惊讶。这是一次全新的经历，安静的心灵来到了一个他完全没有体验过的地方。
5: 我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安静，我仿佛看见了他多姿多彩的内心世界。一瞬间我深深地感动着。
6: 在春天的深处，安静细细地感受着春光。许久他张开手指，蝴蝶扑闪着翅膀飞走了，安静仰起头来张望。此刻安静的心上一定划过一条美丽的弧线，蝴蝶在她8岁的人生划过一道极其优美的曲线，述说着飞翔的概念。
5: 我没有惊动安静，谁都有生活的权利，谁都可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缤纷世界。在这个清香袅袅的早晨，安静告诉我这样的道理。
7: 大家好，我叫钟廷坤，我今年7岁了。我今天朗读的诗歌是关于眼睛和一双眼睛的歌。
4: 你觉得谁的眼睛最特别？
7: 觉得妈妈的眼睛最特别，她总是能静静地看着我，像一束温柔的光，无论我开心还是难过，她总能给我带来温暖和力量。你好，朗读者，我准备好了。
0: 你说眼睛是灵魂的窗子，我说眼睛是灵魂的镜子。
8: 你说世界上最美的是眼睛，我说最可怕的也是眼睛。
7: 有那么一双眼睛，在没有灯光的夜晚，你和它挨得那么近，突然向你闪光，又突然熄灭了，你一直都记得那一瞬。
8: 有那么一双眼睛，深得像一口古井，四周有水草丛生，你只向井里看了一眼，经过多少年，你还记得那古井。
7: 有那么一双眼睛，又大又沉闭，蓝天一样纯洁，月光一样宁静，你没有勇气看它，
8: 因为你不敢承担它对你的信任。
7: 太阳的红色光芒停止燃烧闪亮，黄昏在你的眼里已经进入梦乡。
8: 当白昼消逝，以千丝万缕的柔情给你留下朦胧的余晖和无限的忧伤。
7: 当夜色在辽阔的天空展开幕帐，求你将天空的湛蓝收藏。
8: 正因为这样啊，红色的太阳既不燃烧也不闪亮，黄昏才在你的眼里
7: 进入梦乡。
9: 刚才的作品都非常好哈，每一段文字都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眼中小小的世界。那么关于眼睛这个主题，现场的两位有没有你们熟知的作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呀？
10: 我们想分享南宋诗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的诗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1: 这句诗写的是在人群中寻找，一眼遇见的惊喜，也告诉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往往就在一个温柔的目光里。
9: 那我们尝试来朗读一下吧。
10: 众里寻他千百度，
9: 前半部分我们还在展现诗人的落寞呢，然后我们才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个时候可能还是很平淡的，然后你要给下半句给他留一个气口。齐颂就是这样的，你不能自顾自的读啊。我们再来一下。
1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1: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9: 好，接得很好哈，这个语流的感觉是对了，但是你的惊喜要有啊，对不对？却在灯火将近未尽之处发现了他，这种惊喜之感。
11: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9: 好，那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看还有哪些热爱朗读的小朋友将会和我们的领诵人一起带来经典作品的诵读。那事不宜迟，就让我们一起去
2: 朗读吧。
12: 我是李欣妍，
13: 我是刘叶迪，
14: 我叫邢欣琪，
15: 我是今天的小小朗读者宁晨曦。星星眼眸里的星光，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追寻那道光吧。
4: 为什么用星光形容眼眸？
15: 每个人都有独属自己的星光，
14: 你可以是太阳，也可以是星星，眼里有星光就能看见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情，
16: 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快乐。
2: 你好，朗读者，星光也就位，为我们加油吧。
16: 我们用眼睛感知四季，看春风唤醒大地，青草破驼出，花朵悄然绽放，
13: 看夏日骄阳似火，绿树成荫，蝉鸣声声诉说着热烈，
16: 看秋风吹过林间，落叶纷飞，果实挂满枝头，大地披上金黄的衣裳，
13: 看冬雪覆盖万物，天地一片洁白，静谧而美好。
17: 眼睛，让我们捕捉到自然的灵动， 感受生命

0: 定的美好。课堂上，一双双明亮的眼睛紧紧追随，闪烁着求知的光芒。那是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探索，在文字里寻找智慧，在数字中发现奥秘，在画卷中欣赏美丽。
1: 每一次专注的凝视都是成长的足迹，每一次豁然开朗的眼神都是进步的见证。
2: 少年的眼睛装满了对知识的敬畏，也承载着追梦的力量。眼睛更是心灵的信使，
3: 难过时眼中泛起泪光，诉说着心中的委屈；开心时眼眸弯如新月，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感动时眼里饱含温情，珍藏着身边的温暖。
4: 我们总老希望眼中看见鼓励，守父母眼中看见关爱，同朋友的眼中看见真诚，那些无需言说的情感都在南北交汇的瞬间悄悄传递，温暖清甜。
2: 真正的美丽不在于眼眸的形状，而在于眼中的光芒。
3: 那是善良的光，是勇敢的光，是坚定的光。
0: 它让我们看见世间的美好，也让我们直面成长的挑战。它让我们发现平凡中的感动，也让我们坚守内心的初心。
5: 我是秦恩韵，今天我们将用声音带您读懂母亲的眼睛。
6: 你觉得母亲的眼里是怎样的爱？
5: 母亲的眼睛里是纯粹的爱，极致的爱，像清晨的露珠般澄澈，一针一线缝进了对家人的牵挂。朗读者即将温暖开场，妈妈为我加油吧。

0: 在农家小院的正中，在光线最集中的地方，我的母亲端坐着，为我们做鞋、做枕头、缝补衣裳，在书包上绣花。
1: 此时宇宙那明亮仁慈的光线从几光年之外赶来，投在这个小小的院子里，灌注进母亲手里那小小的针眼。
0: 每一个针脚里，每一个图案上，都注满村庄正午的温情和深蓝。看着沐浴在天光里的母亲，看着跟随母亲的目光穿梭在生活经纬里的小小针线，
1: 我终于明白，我们贴身的衣服里和书包上织进去的不只是母亲细密的眼神，还有来自几光年之外上苍的眼神。
0: 母亲80多岁的眼睛还保持着少女的清澈和纯真，而世间不少的人，涉世稍深或略有阅历，目光就少了清纯，蒙上了或世故或势力或皎洁的尘灰。莫非母亲有什么特殊的养眼之法？我想了解这其中的缘由。
1: 那年我回老家养病，每天都在故乡的原野上走来走去，在清晨，在黄昏，在百万千万颗露珠的照拂里，在百万千万片绿叶的叮咛里，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哪怕藏匿的很深很隐蔽的细小杂念，都被一一洗净。
0: 我身体里的病也渐渐离我远去，我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无尘无垢，无嗔无痴，甚至有一点吐气如兰的意思了，连梦都是清洁的。
1: 这让我体会到，一个人若保持身体的洁净、心灵的洁净、眼睛的洁净，保持每一个意识和念想的仁慈与洁净，那么他将会从生命里领受到怎样单纯而又无比丰富的诗意。
2: 大家好，我叫李海涛，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我今天朗读的诗歌是眼睛。
3: 你觉得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开心的时候眼睛亮晶晶，难过哭的时候眼睛湿湿的。你好，朗读者，我来了，大家期待我的精彩表现吧，为我加油。
4: 眼睛是心灵最温柔的窗，藏着少年最澄澈的光，不借风不借浪，只一眼便读懂世间万象。
2: 他见过朝阳跃出东方，染亮天际，唤醒苍茫，见过晚霞铺满远方，把云朵染成温柔的橘黄。
4: 他凝视过春日的芬芳，看繁花绽放，草木生长，凝望过夏夜的星光，萤火点点，轻轻摇晃。
2: 他读过课本里的诗行，在文字间追寻梦想，看过老师殷切的目光，把希望悄悄点亮。
4: 他见过奔跑时的倔强，汗水滴落，不惧风霜，见过欢笑时的明朗，眉眼弯弯，满是晴朗。
2: 也曾过片刻的迷茫，与成长中淡淡的忧伤，却始终向着光亮，不低头，不彷徨。
4: 他看见善意在人间流淌，看见温暖在心底生长，看见平凡中的坚强，看见勇气闪闪发光。
2: 眼睛是少年的信仰，装得下天地，盛得下理想，不掩尘埃，清澈明亮，带着热爱奔赴远方。
4: 愿这双眼永远坦荡，永远炽热，永远向阳。
2: 眼里有星辰，心中有方向，
4: 不负韶华，
2: 不负青春一场。
5: 我们今天一起来欣赏了很多和眼睛这个主题相关的诗词作品哈、不知道现场的两个小朋友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6: 我最喜欢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我要用眼睛好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今天录完节目，我更明白眼睛看见的不只是风景，更是温暖与希望。
6: 我们爱读书，
7: 我们读好书。
5: 眼有星辰，心有山海，以目为窗，遇见美好。你好，朗读者，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8: 引领朋友们，
9: 亲爱的引领朋友们，
10: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8: 我是演员胡存昕。
9: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1: 我是演员王帆。
12: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3: 我是演员郝平。
14: 我是张英席。
15: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6: 我是王传月。
17: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9: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7: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8: 专属你们的
10: 美好生活随手拍。
17: 乐龄摄影友谊赛，
9: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4: 不限题材，
17: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9: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7: 欢迎您的参与。
15: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8: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9: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0: 卡酷七色光，
21: 为梦想添砖加瓦。
18: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2: 火车什么颜色？
23: 白的呀。
22: 不是，现在的高铁都是白的。
23: 没问高铁动车啊，过去那老式那个嘎呦嘎呦。
22: 不是，对、别说你这问题不像话。
23: 怎么了？
22: 谁还坐那绿皮的红皮那老火车去啊？过去有一个皇帝想穿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就让裁缝去做，结果找俩骗子。这俩骗子啊，在皇宫里是骗吃骗喝哦，说这儿有件衣服，但是愚蠢的人看不见。皇帝为证明自己聪明啊，把这衣服穿上了，还走在大街之上，
23: 他就变成了行走的马赛克。哎呦，
24: 你就别形容了啊！
22: 反正最后这个皇帝啊，是丑态百出哦。通过这个故事啊，就是告诉了我们，
23: 没事儿别买新衣服。哎。
22: 是这么解释吗？
23: 不是这意思吗？
22: 不能爱慕虚荣，否则被假话你就蒙蔽了双眼。
23: 对呀、
22: 可能这么说啊，不直观他也懂不了。
23: 那怎么着、
22: 咱把这故事演出来他就明白了。
23: 行，
22: 可以吧？我分一下角色啊，我们俩呢就演这俩骗子，您呢就演这皇帝、
23: 合适。不是，不用不用、不就这故事吗？啊，不用你们俩呀，我一人就能演。
22: 一人还能演这故事？
23: 太简单，我一人演好极了。
22: 那你厉害的，你一人我也看看。
23: 我一人演了啊，
22: 来来来，
23: 开始。演完了。
22: 什么就演完了？
23: 对呀、我俩都没看见呀、对呀、愚蠢的人看不见呐。
22: 捧哏成功，战胜。
23: 不，我跟你逗呢是吗？不跟你讲这个故事的吗？
22: 谁让你没听过呀？你小时候，
23: 嗨，就这破故事，这故事有什么可听的？现在这孩子都不能信， 你就换句话来说，现在哪有这么傻的皇帝？
0: 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事儿要发生在你身上，你也跑不了。
1: 哎，我们大伙儿一块儿都夸你，你也得信。
0: 对呀、啊，
23: 不至于的。我说，假如我是皇帝，
0: 国家没人了。
23: 什么叫国家没人了？
0: 那你是皇帝、啊？
23: 不是假如吗？假如我要皇帝，我就不能信。
1: 为什么呀？
23: 哎，你看咱这个经历大风大浪多少啊？
1: 嚯、
23: 嗯，能被你们俩一捧，我就信了。
1: 哎呦哎呦哎呦，别说别说。永志，就刚才你说这几句话啊，你还真有点那个皇帝的派头了。
0: 没错没错，尤其咱仨站一块儿啊、
1: 嗯、
0: 就人这形象像皇帝。
1: 对呀、啊、
0: 老话说得好嘛，脑袋大脖子粗，
1: 嗯，
0: 不是大款就是皇帝。
1: 嗯，
23: 不是，你这话水点，但是这意思。
1: 哎，我们就是这意思、
23: 啊、
1: 我们俩觉得呀、啊、跟您同台演出特别的荣幸。
23: 是吗、
1: 嗯、
0: 没错啊、
1: 嗯、
0: 尤其啊、
23: 嗯、
0: 我们仨还穿了一样的大褂。
1: 哎，
0: 人家挑的料子，
23: 哎，
0: 这颜色多正
1: 好看，
0: 就这个绿色的布料啊现在不好买，您知道吗？
1: 没错，穿这绿的显得青春一点。
23: 我就喜欢这绿大褂。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什么时候瞎的呀？
0: 怎么了？
23: 看不出来呀、
1: 啊、
23: 红大褂、绿的呀。
1: 对，绿的呀。不能我亲自挑的红大褂吗？
23: 绿的呀，红的呀。
1: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是那个十万分之一的特殊情况。
0: 他是那红绿眼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说呢，
1: 哎呦，跟您认识这么长时间没发现。
23: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怎么了？
23: 什么什么红绿眼？
0: 红绿眼不明白吗？
23: 没听说过。
0: 就是您看的跟我们看的都不一样。
1: 嗯
23: 啊，
0: 您看这大褂什么颜色？
23: 红的，
1: 绿的，我们看都是绿的。
0: 啊，你看这个、
1: 啊、
0: 你看刘伟老师那毛衣什么颜色的？
23: 红的呀。
1: 那是绿的、啊、
0: 知道吗？
1: 啊
23: 啊，
0: 你往后看
23: 啊，
0: 那位大姐
23: 啊，
0: 那穿的什么色衣服？
23: 那不绿的吗？
1: 哎，那是红的。
0: 就是，你看最后一排那大哥穿什么色衣服？
23: 那我看不着。
0: 哎，你看不光红了眼、啊、视力还出现问题了，看见没有？
23: 废话，那么远我看得见吗？我
0: 这还远啊。
23: 啊，
0: 再远点我们都看得见
23: 啊。
0: 建川，
1: 嗯，
0: 门口那交警穿什么色衣服？
1: 蓝的。
0: 你看看
1: 怎么样
23: 啊？那要这么说的话，你问我我也就能答上来的，
0: 是吗？
23: 哎，你问我这么着，你问我那排那个姑娘穿什么颜色裙子？你问我，
0: 不是那我都看不见。
23: 倒数第二排那个，
0: 我看不见。
23: 啊，你问我
0: 什么色的？
23: 穿黄色裙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23: 我盯了半天了。

0: 等，姑娘，咱俩太有缘分。
1: 姑娘，你别，
0: 一会儿咱们加一微信，您记一下我微信。等，你用过微信吗？用过呀。
1: 你知道微信那图标什么颜色的吗？绿的呀。那是红的。记住了，小红书啊才是绿的呢。
0: 人家都告诉你了，那是小红书啊。不，您忘了，您是十万分之一啊，我们得照顾您才这么起名的呀。
1: 哎，
2: 我是这么回事儿，
0: 对，
1: 明白了吧？
2: 哎，那不能就我一人这样吧？
0: 那真不是
2: 啊。
0: 最早有一位红绿眼的不是您，
2: 谁呀？
0: 叫道尔敦。
2: 这个问题是不是特别影响他道御马呀？
0: 道御马干嘛呀？
2: 啊，不是，蓝蓝的道尔敦，道御马。
0: 对，不是窦尔敦，道尔敦。
2: 怎么回事？
0: 有一回啊，他买了一双那个深红色的袜子，别人看都是绿色的，发现不一样了，跟您这情况一样，
2: 是吗？
0: 您看这大褂什么色的？
2: 红的。
0: 大家告诉他什么色的？
2: 啊，
1: 明白了吧？
2: 我挑错衣服了。
1: 你刚明白过来，以后你再遇到这颜色的问题，你反着想，你就跟我们一样了。
0: 对呀、啊，
2: 反着想。
1: 哎，咱试试，
0: 你问问他，
1: 胡萝卜什么颜色？
2: 反着，绿的。
1: 哎，
0: 对了，
1: 山楂什么颜色？
2: 绿的。
1: 黄瓜什么颜色？
2: 红的。
1: 王八什么颜色？
2: 红的。
1: 红绿灯什么颜色？
2: 都有点。
0: 这叫什么问题？
1: 换一个
2: 啊。
1: 火车什么颜色？
2: 白的呀。
1: 不是，
2: 现在的高铁都是白的。
1: 没问高铁动车
2: 啊，
1: 过去那老式那个，嘎呦嘎呦。
0: 对，别说你这问题不像话。
1: 怎么了？
0: 谁还坐那绿皮的红皮那老火车去啊？关键是啊，您这红绿眼稀有，好多人都羡慕你、嫉妒你，可能害您。
2: 嗯，害我不至于吧？
0: 怎么不至于啊？各方面都有可能啊。
2: 怎么可能害我？不是都挺好？
0: 今儿这劳务给你了吗？
2: 给了。
0: 多少钱？
2: 给了，就一个人500块钱。哎，
0: 完了，被骗了吧？被骗了吧？
1: 不行！
0: 这是您红绿眼欺负您？
2: 怎么了？
0: 这是5块呀。
2: 啊，
0: 这是5块呀、
1: 啊！对呀、
2: 啊，不能啊，都签字呢、哎。
1: 看我们这个，我给我们这才是500呢。
0: 对呀、啊，要说找他们换去，知道吧？
1: 不是，我先给你换，
2: 不是，
1: 我给你换了。
2: 你等会儿，我不是，你拿我钱干什么呀？
1: 我没呢，我给你换了。
2: 我不换，
1: 你不明白，你现在红绿你分不清楚了。等到你这个再严重点，这个钱以后你看不见了。
2: 不是钱，我怎么还看不见？
0: 看这边，
2: 看哪边？你说什么呢？
0: 不是，我当那位置财务，因为他给你的钱的呢。没事，认错了。
2: 没人一惊一乍。
0: 行了，你别举着了，放下吧。
2: 钱呢？
0: 看不见了吧？
2: 我钱呢？
0: 看不见了吧？我说看不见了吧？
2: 不是，我钱哪去了？
0: 不就在这儿呢？
2: 没有啊，
0: 这还是轻的
2: 啊。
0: 再严重点，这大活人你都看不见了。
2: 不是大活人，我怎么看不见？
0: 看这边，
2: 看哪边啊？
0: 不，认错了，我一直以为是你，长太像了。
2: 不是，你说什么呢？
0: 行了，建春，你别蹦了，你说是
2: 人呢？人呢？
0: 你也别蹦了，行不行？
2: 啊，
0: 不在这儿呢吗？
2: 他这算携款潜逃吧？这个
0: 不，人就在这儿呢。
2: 你给我再叫回来，
0: 那出来好办呀。
2: 你给我叫回来，
0: 看那边，
2: 不看。
0: 不是，你看这边，
2: 我就看这边，
0: 确定看这边、啊。
2: 给我叫回来，
0: 不变了啊，
2: 不变了。
0: 那我先回去了啊，
2: 你等会儿，
0: 不是，
2: 等会儿、
0: 哎、怎么了？
2: 你俩同伙是不是？
0: 不是同伙、啊，
2: 是不是同伙？
0: 怎么又盯着我看？
2: 我钱呢？
0: 看我的是吧？
2: 我就看你了。
0: 你看我没用
2: 啊？
0: 建春他不一直就在这儿呢吗？
2: 不是，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1: 我一直跟这儿站着呢。
2: 啊，
0: 这眼睛不灵了吧？
2: 哎呦，我这眼神儿，
1: 赶紧回家休息去吧。
2: 哎呦，
0: 赶紧回家吧。
2: 报劳费给我，
1: 我拿你钱干，我没事拿你钱。
0: 给他，
2: 真是的。
0: 这回行了吧？
2: 不对，快，
1: 干嘛？
2: 这不是我的钱。跟我那长得不一样，
0: 说换了吗？您红绿分不清楚。现在啊，您拿的这是500
2: 啊，
0: 100块钱一张，知道吗？
2: 啊，
0: 各位说这多少钱？
3: 100。
1: 朋友们说，我拿这张多少钱？
3: 100。
2: 你看看。朋友们，他们俩说的对吗？
3: 对、
0: 啊，这回没问题了吧？
2: 哦，这回没问题了，
0: 那就这么着了。
1: 哎哎哎，再见，
0: 这么着了啊！得了，
2: 等会儿，
0: 怎么了？
2: 等会儿，这钱还是不对。
0: 您红绿分不清楚啊？
2: 对，红绿我分不清楚
1: 啊。
2: 这一后头少0呢。
0: 听明白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

0: 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5: 民女儿告状啊，嫩须谨慎，你送她点银两酒，让她套上俺的老内情啊。
6: 你爱看什么戏？
2: 我这个咱们北京来说吧，啊，3大剧种，京评帮，
6: 京剧、评剧、河北帮的，
2: 哎，
6: 爱看，
2: 爱看啊。
6: 杂剧看过吗？
2: 啊，您说杂技啊？嗯，看过。嗯，杂技那不是有顶坛子的，嗯，有等空中，还有那个耍那花盘儿。嗯，几个小姑娘上面那盘，噔噔这个一个人，哎，外带下腰，
6: 等啊。
2: 这个啊，
6: 您说的是杂技
2: 啊？杂技啊，
6: 杂技。
2: 你说什么？
6: 我说的是杂剧，
2: 杂剧，
6: 杂剧。
2: 这我还真没听过，
6: 没听过。
2: 怎么个杂剧啊？
6: 我创编的。
2: 哦，是啊，
6: 杂剧。
2: 哦，
6: 还有个小名
2: 叫什么呀？
6: 何剧，
2: 何剧。
6: 对，何云伟创编的剧种。
2: 哦，
6: 何剧。
2: 何剧，嗯，哦，是，
6: 有知道的，有知道的，
2: 哦，是，
6: 对对，就是砸了咕咚，
2: 砸，他这芦话我都听不明白，各位，什么叫砸了咕咚？
6: 就是不是这个戏里边啊，什么都有
2: 哦，
6: 只要是你说出来的剧种，
2: 你瞧，
6: 我们这里边全有。
2: 哦，您给融为一炉了，
6: 太全面了。
2: 这过去叫风搅雪，
6: 哎，可以这么说。
2: 哦，
6: 又叫雪打灯。
2: 哦，是，
6: 太热闹了
2: 啊！
6: 最近
2: 有
6: 我这编了一出戏。
2: 哦，
6: 我准备是全国巡演。
2: 嚯，
6: 嗯，
2: 那了不得了。
6: 我编的。
2: 哦，是，
6: 哎，何云伟传本。
2: 嚯，你这还真是，不是
6: 有知道的，哎，谢谢大哈，谢谢大哈。
2: 您先别，您净光这么说说，
6: 我编的，
2: 光这么说说不成。您具体这哪出戏，它有个戏名没有？
6: 估计您没听过。
2: 啊，
6: 铡美案，
2: 铡美案谁没听过？秦香莲呢？
6: 您说的那个
2: 啊，
6: 那是老的版本。
2: 哦，
6: 我说的是杂剧，
2: 杂剧
6: 铡的是谁知道吗？
2: 不知道，
6: 不知道了
2: 啊。
6: 您说铡的那是陈世美，
2: 对，忘恩负义啊。
6: 我说铡的这个呀，
2: 啊，
6: 这叫陈小美。
2: 陈小美是谁呀？
6: 小美不知道吗？
2: 不知道，
6: 就是陈世美的儿子。
2: 嚯，他都有儿子了，
6: 这小子不学好
2: 啊！
6: 正月15
2: 怎么着？
6: 大放花灯啊！
2: 呵，
6: 他前去逛灯，
2: 是
6: 明着逛灯啊，实际上他学么小媳妇去了，
2: 不学好这孩子
6: 啊，学么来学么去，
2: 嗯，
6: 看见一个白兰女
2: 哦。

0: 这个女的叫白兰，
1: 是
0: 长得几分姿色
1: 啊，
0: 上去调戏人家
1: 不应该，
0: 可巧身边爷们在这儿呢，
1: 这事就撞上了，
0: 一来二去说蹭了
1: 啊。
0: 陈小美是急了，
1: 干嘛
0: 把这个宝剑可就抄出来了，
1: 呵，
0: 上去，
1: 哎呦呦呵，老脸儿，嘿，哎，往哪儿捅啊？
0: 没捅人家，
1: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把白兰女的爷们给捅死了。
1: 这小子人命案呢，这
0: 人命关天呢。
1: 嗯，
0: 白兰女怎么样啊？
1: 怎么着？
0: 来到开封府
1: 啊，
0: 见着包相爷
1: 哦，
0: 告状，
1: 把这小子告下来了。
0: 公堂啊
1: 啊，
0: 开始审案。
1: 哎，
0: 这审案啊，有很多人给这个陈小美求情。
1: 这还在求情呢，
0: 当时是说客迎门呢，
1: 嗯，
0: 这个场面
1: 啊
0: 主要是求情，
1: 哎呦，这可不应该，
0: 嗯
1: 嗯，
0: 结果还是砸了
1: 啊，是那包括执法如山，
0: 但是气壶啊
1: 啊
0: 还是求情这一点儿，
1: 哦，这儿最热闹，
0: 对，
1: 好，
0: 嗯，
1: 哎，你呢，你给来了，
0: 已经排出来了，
1: 排出来
0: 准备全球
1: 啊
0: 巡演
1: 啊，不是，这么着，各位咱们先睹为快，
0: 嗯，
1: 让他把这戏给咱们介绍介绍怎么样啊，你给我们来了，这个
0: 介绍介绍
1: 啊，
0: 没问题，
1: 嗯，
0: 这个大幕一拉开呀，
1: 怎么样，
0: 包公先出场，
1: 哦，包公上场，
0: 这就来了，
1: 好啊，
0: 哦，
1: 我打家伙，哎，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噌，嘟，哎，扛起，扛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扛起来起，扛起，扛起来起，扛，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
0: 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扑哧扑哧，
1: 我这锣都摔碎了，你倒往前走啊，
0: 这叫放份
1: 儿，哦，你这放份儿，
0: 放份儿，
1: 我都快放炮了，
0: 再打两下，
1: 再来吧，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嘞矿嘞切嘞矿，
0: 包龙图做开封，
1: 灯里个龙的东
0: 吃法严明，
1: 哎，抗浪起来，抗浪起来，抗浪起，抗浪抗浪抗，
0: 大堂上三口扎实火火威风，有王朝破马两旁站的地，
1: 好，真不错，快了。

0: 上前来唱。
1: 哟呵，怎么了？
2: 咱大地陈小梅，
1: 这就审上了。
2: 光天化日，强抢民女，该当何罪？
1: 说的是，
2: 撤，刽子手，
1: 有，
2: 太呀扎，
1: 是嘞，交给我了，咔嚓。别拦着！
3: 不是，
1: 我看
3: 啊，
1: 怎么了？
2: 上满弦了，
1: 不是这闸不是让闸？
2: 别闸呀！
1: 怎么不能闸？
2: 刚才我交代的明白呀！
1: 啊，
2: 说客迎门呐，
1: 哟，
2: 都来一个一个求情了。
1: 是啊，
2: 您给闸了还怎么演呢？
1: 哦，这戏后边还长着呢。
2: 对呀，这刚要说
1: 啊，
2: 开闸。这功夫有人求情，
1: 谁来了？
2: 老伴伴陈琳。
1: 哦，老公到了。
2: 哎，您了解了。
1: 嗯，
2: 老伴伴，
1: 对，
2: 就是公公。
1: 哎，
2: 宦官
1: 就是太监。
2: 对，太监
1: 是吧？
2: 要提这个太监来呀。
1: 啊，
2: 您有发言权呐。
1: 哎，我有什么发言权的？
2: 您没事老看这个书籍呀，了解呀。
1: 你说清楚，我净看书。
2: 老伴伴陈琳本来不爱来。
1: 是
2: 啊，这皇姑托人情啊，
1: 哦，
2: 非来不可呀，
1: 这面子事儿，
2: 进门就嚷。
1: 嚷什么呀？
2: 我说老鸨啊，
1: 哟哈，
2: 我说老鸨哎，
1: 嘿呵，好吧，这老头，
2: 我说老鸨哎，
1: 啊，公公，
2: 我说老鸨啊，
1: 嗯，
2: 我跟你打听个人呐。
1: 哎，您说，
2: 今儿你炸的这个人是谁呀？
1: 这不陈小美啊？
2: 啊，对呀。这个陈小美她妈是谁？
1: 她妈是皇姑。
2: 啊，对呀。
1: 嗯，
2: 那么陈小美的舅舅是谁呀？
1: 皇上。
2: 啊，对呀。
1: 嗯，
2: 那么陈小美的舅妈是谁呀？
1: 那是皇后。
2: 啊，对呀。
1: 嗯，
2: 那么陈小美的姥姥是谁呀？
1: 那是黄瓜。
2: 啊，对呀。啊，不对了
1: 啊，
2: 黄瓜做啥呀？
1: 谁呀？
2: 还骗了你？还
1: 不是这谁呀？
2: 那是老国泰。
1: 哦，老咸菜，
2: 老国泰呀。
1: 哦，国泰，
2: 我说老鸨啊，
1: 哎，
2: 你都快60岁的人了。
1: 对呀，
2: 你跟我这儿惹这个祸走啥？
1: 哦，这惹娄子了。
2: 要依我说呀，
1: 怎么着？
2: 得饶人处且饶人。
1: 嗯，
2: 我的老鸨喂！
1: 这老伴子叫上板了，
2: 他也唱上了。
1: 哦，他唱段什么呀？
2: 他唱了几句呀？
1: 啊，
2: 唐山的影调。
1: 哎呦，栾州影。
2: 叫老鸨你来听我言哎，嗨嗨嗨哎嗨嗨嗨，皇家的事情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还你走罢了关内。依我看，
1: 怎么着？
2: 你睁一只眼来，闭一只眼，
1: 嗯，
2: 得清闲嘞，且清闲嘞，嘿嘿嘿嘿。听，
1: 怎么着？
2: 你跟我这嚷什么嚷？
1: 说吧，是的，
2: 你来求情
1: 啊，
2: 我得听你的，
1: 听吧。
2: 能听他的吗？
1: 不能听，
2: 肯定是不能听他的。
1: 对呀，
2: 鬼子嚷！
1: 哎，咔咔！
2: 等会儿，
1: 别拦着我！
2: 等会儿，
1: 我扎了他
2: 啊！别忙啊！
1: 怎么还问？
2: 这刚头一位求情的，
1: 还有呢？
2: 后边还有那一位一位接一位。
1: 哎呦，
2: 您这扎完了，钟点凑不齐呀、啊！
1: 这倒是，这倒是，
2: 对对
1: 嗯嗯嗯，对我们9:30才散戏的。
2: 是啊，
1: 是。
2: 又来一位呀、啊？
1: 谁呀、啊？谁来了？
2: 谁来了？
1: 啊、
2: 谁来了？
1: 啊，
2: 包公的师姐。
1: 他师姐是谁呀、啊？
2: 包公的老师是谁？知道吗？
1: 哎，这我知道。
2: 您说说，
1: 三朝元老王彦龄，王老丞相。
2: 对，这位呢？
1: 啊，
2: 就是王老丞相的千金。
1: 哦，他闺女
2: 远嫁南方
1: 啊！
2: 这次听说这件事情，
1: 怎么着？
2: 特意回来
1: 哦，
2: 要求一求情，
1: 就为给这小子讲情来了。
2: 不叮咛啊，不叮咛啊！
1: 哟哈，
2: 不叮咛啊，不叮咛啊！
1: 不是什么鸟叫唤呢？
2: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呢？
1: 不是什么意思、啊？这
2: 南方的方言
1: 哦，
2: 包大人呐、啊，包大人
1: 哦，这才明白，
2: 他也要求求情
1: 哦，
2: 唱那么几句。
1: 他唱的什么呀？
2: 上海的沪剧。
1: 哎呦，这可好听！
2: 这个牌子呀，
1: 啊，
2: 叫紫竹调。
1: 哎呦嘿，这牌子好，我们过去听过。
2: 哦，僧，包僧啊，包僧，我嘎嘎努力听。
1: 你瞧，
2: 是我下课来去开灯，包厢出事情。
1: 你瞧，
2: 他我漏了啥了你？吓得我失魂落魄，犯了心脏病。我来求个情，我饶了小畜生呐、啊，小畜生
1: 啊，
2: 畜生，我快过来，给大宁举家公，那个举家公。
1: 这什么礼节、啊？这是啊？
2: 他求情。
1: 哎，你还别说，这调唱的还挺好听。
2: 包公啊，
1: 嗯，
2: 更不准人。

0: 那是不能准，
1: 更不准了，
0: 得有原则。
1: 听了话，这一老一少啊，你们这儿糊弄谁呢？
0: 说的是
1: 啊，你们这儿糊弄谁呢？
0: 说的是，
1: 聋子宰猪。我不听你们哼哼，
0: 嗨，这都什么俏皮话？
1: 少来这一套。
0: 对，
1: 过瘾了，嚷，
0: 来了，开闸。我说怎么老不让炸呀？
1: 拦不住啊！
0: 不是该炸这小子了。
1: 重要人物来了。
0: 要谁来？
1: 皇上啊！
0: 啊，
1: 皇上来了。
0: 哟，这可了不得了。
1: 九五之尊呐。
0: 对，
1: 皇上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情。
0: 京东圣驾了。
1: 哎，难得老内请。
0: 听这味儿像那会儿的牛德草啊。
1: 牛德草干嘛呀？
0: 就是唱的七品芝麻官来这味儿。
1: 我问问您
0: 啊，
1: 我问问您
0: 啊，
1: 这过去 啊大宋朝，
0: 对，
1: 大宋朝开封府。
0: 对啊，
1: 开封
0: 啊，开封啊，
1: 开封
0: 啊，
1: 开封
0: 又叫汴梁，
1: 东京汴梁
0: 啊。
1: 那是不是河南？
0: 河南呢？
1: 还是的呀，
0: 河南东莞。
1: 所以
0: 啊，
1: 皇上说话他就得这味儿。
0: 哦，就叫这味儿。
1: 哎，乡音嘛。
0: 哦，是是，
1: 那得老内请。
0: 这酸不溜丢的，
1: 皇上也要唱。
0: 他唱什么呀？
1: 河南梆子。
0: 哎呦，河南豫剧，这可好听。
1: 陈小妹本那是啊，宝妹所生，她本是真的爹，岂要外甥啊？量他年幼吧，屁事不懂啊，失手伤了他人性命，民女儿告状啊，恁须谨慎，你送他点银两酒，让他逃生，俺的老内情啊，能给他捡点香吧。说你判他强劳三年，
0: 判强劳啊，
1: 监外执行呗，呀呀嘿，啊呀呀嘿，
0: 太美了，好家伙，哦，判三年还得监外执行，
1: 哎呀，
0: 那跟没判一样啊。
1: 皇上这么一说话
0: 啊，
1: 这包公可就为难了。
0: 怎么了？
1: 这是上司啊。
0: 哎呦，对，
1: 一言九鼎啊，
0: 圣旨，
1: 金口玉言啊。
0: 对，
1: 他说话我得听啊。
0: 那怎么办
1: 啊？他说话我不听，甭说这乌纱帽保不住啊，我这命都得搭那儿，
0: 脑袋都得掉了。
1: 这包公可就为难了。
0: 是，
1: 包公这一为难
0: 怎么着，
1: 让这个民女发现了。
0: 哦，白兰
1: 民女察言观色呀。
0: 嗯，哟，嘿，
1: 一看这种情况，
0: 嗯，
1: 没有办法了。
0: 怎么办呢？
1: 眼泪下来了，
0: 没法不难受。
1: 罢了，我那脚不硬的短命棍的哭不活的蹬了腿的，
0: 哪儿这么四弟呀？不是
1: 父啊。
0: 差点没憋死。
1: 白兰女

好冤，包大人对此您是优柔寡断，看起来呀血海的冤仇何日间起

0: 杀了人的天爷呀！
1: 怎么了？这是
0: 啊，哭死过去了。
1: 嗨，我听着是够惨的。
0: 包公一看啊，
1: 嗯，
0: 得了，
1: 怎么着，
0: 豁出去了。
1: 哎呦，
0: 今天呢，喝出我的性命不要
1: 啊，
0: 非铡不可了。
1: 呵，
0: 怪你死手
1: 来了，
0: 咔嚓
1: 咔嚓
0: 咔嚓，
1: 别扯，别扯，
0: 别扯，
1: 嗯，
0: 别扯。
1: 怎么了？
0: 别扯。
1: 不扎，
0: 不能扎。扎了吗？
1: 你拦晚了，还连着点脆骨，
0: 哪能现在扎呀？
1: 那怎么着呀？
0: 扎不了。
1: 怎么还不让扎？
0: 行刑的
1: 啊，
0: 有事儿。
1: 哟，谁呀？
0: 王朝马汉。
1: 那他们俩有什么事儿？
0: 他们俩
1: 啊，
0: 胆小了。
1: 哟，
0: 一看老包
1: 怎么着，
0: 这个岁数豁出去了
1: 啊，
0: 不行，嘿，
1: 嗯，
0: 这事儿不能干。
1: 怎么着？
0: 这梁国贴饼子
1: 啊，
0: 溜吧！
1: 哎呦，这俩人想溜了。
0: 王朝马汉
1: 啊，
0: 要请假。
1: 怎么请假？
0: 集体请假。
1: 哎呦嚯！
0: 王朝先请假
1: 哦，
0: 出来就唱。
1: 他唱的什么呀？
0: 拉魂腔。
1: 哎呦，唱拉魂腔。
0: 王朝这个去，
1: 哟呵，
0: 哎呦喂呀，哎呦喂呀，
1: 怎么了这是？
0: 大怀里掏出了假条来。大夫说我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包大人骨子白吧，骨子白，
1: 好吧，他骨子白了，这行了，好，他走了，
0: 他走了，他走了，马汉也着急了。
1: 马汉怎么着？
0: 不行
1: 啊，
0: 我也得请假。
1: 别人都走了，这怎么？
0: 马汉也得请假呀。
1: 他怎么请假？
0: 他唱了几句山西梆子。
1: 嘿，山西梆子，
0: 山西人说话呀、
1: 啊、
0: 走鼻音。
1: 对，
0: 人不说人，
1: 说什么？
0: 说容，
1: 好容，
0: 他也唱上了。
1: 快，他唱的
0: 进去。
1: 他怎么唱？
0: 包大人听分明、
1: 嗯、
0: 马汉今天有事情，我去家中把娃生，我必须回到家去风风火火，火火风风伺候月子人。
1: 媳妇儿过坐月子去了，
0: 他也走了。
1: 你说这可
0: 包公一看太难了，
1: 真是
0: 你们把我晾那儿了
1: 啊！
0: 一拖海下的钢然呐，
1: 怎么着？真恼了。
0: 包公也唱上了，
1: 怎么唱的？
0: 他是这么唱的
1: 啊！
0: 打两下，
1: 唱起唱唱唱啊，唱起唱唱。
0: 陈小梅做事真担当，刽子手们一死三奔逃就回老家，到底是轻大还是罚大？陈小梅
1: 亲内藏，
0: 老夫亲自我把你掐。您瞧这陈小美
1: 怎么样？
0: 掐死了！
1: 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乘客同志们注意了，
6: 清楚吗？
7: 清楚。
5: 前门到了，后门下车。
6: 在哪儿啊？我不是护犊子，老师这个行业说话要讲究。
7: 当然。
6: 当然，我儿子学习不好，这个我承认。
7: 是啊。
6: 老师留个作业都造不好。
7: 怎么？
6: 非常简单一个造句啊。
7: 怎么？
6: 像什么像什么？
7: 嗯。
5: 你说这谁不会啊？憋了半天没造出来。
7: 为什么？
5: 他不会，我得给他开导他呀。
7: 再说
5: 咱们都是家长，我跟你说，现在这辅导孩子作业比卫星上天还难呢。
7: 怎么呢？
5: 这怎么那么笨呢？
7: 啊，
5: 像什么像什么都不会说吗？
7: 是啊。
5: 拿爸爸说。
7: 对，
5: 爸爸像明星。
7: 哎，
5: 爸爸像大腕。
7: 呵，
5: 爸爸像大款。
7: 是，
5: 我说一句话，他回答这个差点没给我气死。
7: 他怎么说的？
5: 爸爸，老师让造句，没让造谣。
7: 这造谣。
6: 这孩子已经不会说话，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每个行业说话都得注意。
7: 就是。
6: 还有一个，各位
7: 啊，
6: 服务行业说话也得注意。
7: 服务行业怎么了？
6: 严格意义上说吧，
7: 嗯，
6: 公交车售票员。
7: 哟，
6: 您看富强说的对不对啊？
7: 你说，
6: 不管您开了多少年私家车，
7: 嗯，
6: 您肯定曾经都坐过公交车。
7: 没错。
6: 就咱北京这公交车售票员，
5: 嗯，
6: 他报那站名，你要没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你都不知道到哪站了。
7: 不明白，
6: 我给您学学。
7: 啊，你来了。
6: 您相声表演艺术家。
7: 哎，你说。
6: 您听听他报的站啊。
7: 嗯。
5: 唱歌唱什么呀？
6: 是不是就这边？跟哪跟唱山歌似的。
7: 有。
5: 这样的，那边的吧，你到了，你到了
6: 哪站？
7: 没听出来。
6: 非常简单一个地名。
7: 什么地方？
6: 王府井到了。
7: 那怎么这味儿啊？
6: 给您解释一下，咱北京人说话随意
7: 啊，
6: 你就拿数数来说，全中国人民怎么数数？
7: 怎么？
6: 1234567890
7: 都这样。
6: 北京人数数甩腮帮子，1238910。
7: 嚯，
6: 1238910，
7: 一出溜就过去。
6: 所以这王府井到了，让那大姐给说的，王你到了。跟嗑薄豆似的。
7: 嚯家伙，
6: 不开心的说，
7: 你说
6: 你要是第一次的来北京玩的外地朋友，
7: 嗯，
6: 就是他报那站名报的清清楚楚，你也容易蒙圈。
7: 那为什么呀？
6: 他不糊涂啊。
7: 这怎么回事？
6: 报的清楚啊。
5: 乘客同志们注意了。
7: 嗯，
6: 清楚吗？
7: 清楚。
5: 前门到了，后门下车。
6: 在哪儿啊？
7: 好嘛，
6: 那天我还赶上一个呢。
7: 什么？
5: 东长安街西口到了，从南边过马路往北走。大妈，你上哪儿啊？
7: 好家伙，这概念这分不清楚。
6: 对呀、啊，所以这行说话要注意。
7: 是。
6: 还有一行，出租司机。
7: 怎么呢？
6: 咱北京的哥古道热肠，
7: 热情。
6: 对他愿意跟你聊天，
7: 是吧？
6: 但是，
7: 嗯，
6: 得有个度。
7: 怎么
6: 聊多了也容易出笑话？
7: 不一定吧。
6: 上半年我自己亲身经历。
7: 怎么？
6: 清明节前后大家去扫墓，这个很正常。
7: 是
6: 啊，我叫了个车去趟八宝山。
7: 嗯，
6: 那司机很棒啊，一上来，哎呀，上来，呦呵，
7: 嗯，
6: 你是那说相声的富强，
7: 认出来了。
6: 对，我说大哥，我说我去趟八宝山，上来，我跟你说啊，我就爱拉你们说相声的，
7: 真是
6: 啊，就你们说话特别幽默，
7: 是不是？
6: 哎、啊，对了，刚才你说你上哪儿？
7: 八宝山。
6: 哦。

0: 哦，你还回来吗？哎，啊！我说大哥，我要烧啊！
1: 就是，
0: 我要去扫墓的。
1: 对，
0: 大姐说，你看我这个身体状况多棒啊！
1: 是
0: 啊，下回你拉赵岩的时候，你问问他吧。
1: 没听，
0: 他是想问你单程还是往返？
1: 哎，
0: 所以这个说话也得注意，
1: 也得说清楚。
0: 还有比这好玩的？
1: 还有什么呢？
0: 我姥姥，
1: 你姥姥？
0: 我姥姥今年90高龄，
1: 哎呦，高寿！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没错。
0: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尊重老人，
1: 应该。
0: 那天我姥姥也不怎么灵光一现，从她那箱子底儿翻出一张70多年银行死期存单。
1: 哟，
0: 各位，现在都没这词儿了，
1: 可不是？
0: 他利息得多少钱呀？
1: 对呀，
0: 我姥姥自己拄着拐棍上银行取钱去了。
1: 啊，
0: 不亏心的说，
1: 怎么
0: 银行那是 VIP 的服务，
1: 是吗？
0: 你看这么大岁数来老太太，6个服务员给我姥姥围成一排，
1: 好家伙！
0: 我姥姥拿出这张单子，说了一句话，吓趴下5个。
1: 说什么了？
0: 哎呀，姑娘们，快看看吧！
1: 什么？
0: 我死期到了。那银行经理都出来，哎呦大妈，现在碰瓷儿改银行来了。
1: 好家伙！
0: 我跟您说，您那是死期存单。
1: 哎，
0: 再者说，您看您那个取款日期，
1: 嗯，
0: 1997年要的。大妈，你死期都过了，
1: 豁出去！哎呦，
0: 全不会说话啊！
1: 就是
0: 最不应该说的话，就我们这个行业，
1: 我们
0: 演员呀，
1: 哦，
0: 尤其是节目主持人。前两天我跟赵老师到外地去巡演，
1: 嗯，
0: 一个美丽的主持人小女孩，长得好看，上台不好好报幕，给报的乱七八糟的，
1: 怎么回事？
0: 我给你学一下啊！
1: 哎，你来来，
0: 上去就错啊！
1: 啊，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文艺晚饭、文艺晚会、文艺晚会、
1: 哎、
0: 文艺晚会。头一个节目是民族歌舞，
1: 嗯，
0: 掀起你的头盖骨。那舞台总监在那儿，卖什么节目？
1: 嗯，
0: 掀起你头盖骨。
1: 是啊，
0: 啊，我明白了。
1: 怎么？
0: 这节目你亲自演呢？
1: 他也够幽默。
0: 像话吗你？那叫掀起你的盖头来。
1: 对，
0: 我告诉你，下面是一首怀旧歌曲。
1: 是吗？
0: 你要再给我报错了，今天咱俩没完。
1: 什么歌啊？
0: 大家都非常熟悉啊。
1: 什么？
0: 扬鞭策马运粮忙。
1: 大家都熟悉。
0: 老歌啊。
1: 对。
0: 太着急又报错了。
1: 他怎么报的？
0: 下面是一首怀旧歌曲。
1: 什么？
0: 扬鞭策马运流氓。
1: 运流氓。
0: 这舞台总监真急了，我跟你说，最重要的是晚会结束语，你要再报错了，今天我跟你说，你给我写检查。
1: 对，扣奖金。
0: 正常应该这么报啊。
1: 应该怎么报？
0: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晚会到此结束，我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1: 哎，都这样。
0: 太着急，全报错了。
1: 他怎么报的？
0: 啊，我们的晚会到此结束了，祝愿咱们一起啊，同归于尽吧。
1: 没听错。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 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主公不可呀！
6: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7: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6: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8: 主公，还去赏景吗？
9: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0: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1: 公孙，我扎死你！你不要瞪我，你不要拽我脚，你给我起开，起开！
12: 大人，这孩子跟我有关系，这戏跟我没关系。不演了，不演了，不演了。
11: 土逼，
13: 说的是。我们说的呀。
11: Oh no, to be。
13: 我们说的
11: 是。
13: 你歇会儿行不行？你干嘛呢？我这跟大家说话呢，你老拿一个男，我跟这土鳖土鳖土鳖，你骂谁呢你？
11: 不是土鳖、啊、这是英文呢。
13: 什么
11: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13: 啊。
11: 翻译过来，
13: 什么意思？
11: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是莎士比亚话剧《王子复仇记》的经典台词。
13: 是是是，对，人家话剧讲究真实，那表演得真实，对吧？人家拿一个骷髅上来 ，to be or not to be, 生存还是毁灭是个问题。你拿一南瓜上来，这什么意思啊？你拿一南瓜，就不是生存毁灭，那就是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这吃的太多了。
11: 你听我说，你听我，你听，你那意思，我应该拿什么？
13: 拿个骷髅上。
11: 我那意思拿骷髅啊，那玩意儿太恐怖了，人都以为我神经病呢。
13: 你不差这一点了，建春。
11: 不，再说了，拿这个南瓜呀，也是为了追求创新。
13: 什么？
11: 咱们相声现在必须得创新。
13: 哪有这样创新的呀？谁教你拿着南瓜上来？
11: 哎，谁教的？师傅教的。
13: 你哪个师傅教的你？
11: 什么叫哪个师傅？李增瑞老师还能有谁啊？跟大伙介绍一下
13: 啊，
11: 我跟李丁啊，我们俩是一师之徒。
13: 哎，
11: 我是李增瑞老师的徒弟，
13: 是是，
11: 他也是李增瑞老师的邻居。
13: 我这，
11: 所以我们
13: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我是邻居是吗？我
11: 你是？
13: 我是徒弟。
11: 对对 对, 对，都是徒弟。
13: 对，徒弟，我怎么那么不信师傅教你拿着南瓜上来呢？啊？是 啊，师傅教就老头就不负责任，就教你拿南瓜上来是吗？啊，我告诉你，董建春，今儿就师傅不在这儿，师傅要在这儿，我连你带师傅一块儿骂，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是不是啊？教孩子拿南瓜上来是不是？
14: 徒弟，
13: 说，我跟你说话，
14: 拿徒弟，他那是 question， 啊，徒弟，我拿徒弟。他那是 question，
13: 师傅，我。你真怎么教的他呀？你
14: 他这么教的我
13: 本就在你身边，
11: 不是怎么赖我呢？
13: 骗他呢俩、啊、
11: 不是，师傅上来是打算跟他一块儿演这个，
13: 一块儿
14: 演戏。
13: 你先把这南瓜放下，你看你这
14: 这是道具，
13: 是道具。你老头，你抱一个南瓜跟年画似的跟那站着，
14: 年画。
13: 你站好，您知道我们要演什么，您就来掺和。
14: 知道啊。
13: 演什么呀？
14: 王子复仇记啊。
11: 哎，
14: 莎士比亚的名剧，
11: 没错、啊、
13: 不还真知道，
14: 对吧？
11: 对、
14: 哎、啊，
11: 说主角是谁？
14: 主角啊、哦、对，这个主角啊，说的就是啊，
11: 哎，
14: 这哈利波特，
13: 谁？
14: 不是不是，
13: 等一下，您先别
11: 说了，
13: 你别说了，你别完了。哈利波特是怎么回事啊？那王子骑个扫帚复仇去，
11: 是吗？
13: 我哈哥不出来了，哈哥不出来，
11: 不知道啊，对吧？不是，你

0: 人这你不能赖师傅
1: 啊！
0: 他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2: 哎，对，哎，我还没饿死呢，没饿死。
0: 就是说我知道师傅把我教会了。
2: 行，那你说说。
0: 所以我来讲，
1: 你讲，
0: 这个《王子复仇记》啊，讲的是哈姆雷特。
2: 哎
0: 哎，他的爸爸呢，让他爸爸的弟弟害死了。
2: 对，
0: 哈姆雷特闻讯赶回他爸爸的皇宫，参加他爸爸的葬礼，发现他爸爸的弟弟娶了他爸爸的妻子。哈姆雷特的爸爸在梦里告诉哈姆雷特他爸爸死因真相。哈姆雷特决定给他爸爸报仇，杀死他。爸的弟弟告慰他天堂的爸爸。
1: 好，我就这么教的他，
2: 怎么样？
1: 说的好啊！你们爷儿俩真缺父爱，
2: 这缺父爱，
1: 我爸爸呢？怎么？
0: 就这么一个剧情，
2: 哎、就这么个剧情、
1: 剧情。
2: 现在咱们开始演，
0: 可以啊？
1: 就演这个、
2: 哎，行。
1: 生存还是毁灭？
2: 嗯，
1: 这是个问题。
0: 是否应默默忍受命运坎坷之无情打击，
1: 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为敌？
0: 此二抉择
1: 究竟哪个更崇高？
0: 死即睡眠，
1: 它不过如此。
0: 倘若一眠能了却心灵之苦与肉体之百患，
1: 那么结局是可盼的，
0: 死去
1: 睡去，
0: 但在睡眠中仿佛有梦，
1: 我在仰望
0: 月亮之上，
1: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师傅，你那说话呢？你
2: 我说什么呀？
1: 我们都极限了。
2: 那你们俩演出啊，我有点这个
1: 啊，
2: 狗吃刺猬
0: 啊，
2: 无从下嘴。我插不上嘴，干脆咱们换戏。换戏啊，
1: 换戏，
0: 换戏，这样是吧？
2: 嗯，
0: 咱杜撰一故事，
2: 好啊。
0: 好比说啊，李丁啊，
2: 我
0: 把我给杀了，
2: 杀了，
0: 然后您呢看不下去了、您就把他给害了，这就叫做替
2: 天行道啊，这是，
0: 对吧，朋友们？
2: 咱们得说呀，替父报仇的故事，
0: 我真不知道啊，
2: 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了。
2: 那干脆，我说一个，
0: 您说一个，
2: 我说这个故事啊，家喻户晓，可以说在座的各位观众肯定知道，
0: 都知道。
2: 赵氏孤儿，替父报仇，
0: 没错没错，
2: 有这个没有？
0: 这可以，哎，
2: 有吧？哎，你看看看看看，大家都知道。
0: 赵氏孤儿故事耳熟能详，
2: 哎，
0: 要不您给讲讲
2: 啊？您给说说吧，
1: 季老师，您说说。
2: 哎，季老师，
0: 怎么着？
2: 他要一说，咱们就都没话了。
0: 就是的，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来说吧。
2: 哎，行，你说，
0: 我来说。哎，这个赵氏孤儿 讲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大将军屠岸贾与相国赵盾结仇，屠岸贾设奸计欲害赵氏全家，后来计策得逞，在赵氏孤儿出生的当天，屠岸贾呢就派人杀害了赵氏孤儿的爸爸，他爸爸的爸爸，爸爸的叔叔，爸爸的大爷，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孩子，爸爸的家人，爸爸的三舅，爸爸的大爷。
2: 行了行了行了，灭门了，就说灭门就完了。别那么弱，
0: 赵氏全家呀，300余人惨遭毒手。后来老臣程婴道出赵氏孤儿，用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代替了赵氏孤儿赴死，将赵氏孤儿抚养长大，最终替父报仇。
2: 好，
0: 咱们就演这个桥段。
2: 行，
0: 挑一个，哎，比如说吧，就演这个程婴的媳妇儿啊，抱着这孩子呀，藏在公孙楚旧大人家这隔间里的。
2: 哦，
0: 这公孙楚旧特别厉害。
2: 哦，
0: 公孙楚旧跟赵氏一波的。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杵了，这舅舅都漏了。
1: 我身体还行啊，我
2: 没完没了，
0: 跟有关系，
2: 是的，
0: 一个角色，公孙楚旧，
1: 楚旧，
0: 屠岸贾跟程婴过来这儿找人，咱们就演这个。
2: 好，那我得演主演，
0: 没问题，你演主演，那我们先挑吧。
2: 行，
0: 我演屠岸贾，李丁你演程婴，
1: 我来程婴，
0: 师傅您演赵氏的孤儿。
2: 哎，我演什么？
0: 您演赵氏的孤儿。
2: 我不演赵氏的孤儿。
0: 那您演？
2: 我演违章的司机。
0: 赵氏
2: 的孤儿。赵氏孤儿，
0: 对对对，您演赵氏孤儿，
1: 来这孤儿，
2: 我演那孤儿
0: 啊，
2: 我没戏呀，没我什么戏呀，
0: 没戏呀，
2: 啊，
0: 赵氏孤儿是这戏的主角，没他就没这故事了，这是戏胆，您是那胆，
2: 我呀，我是那苦胆，这就是没戏，
1: 我这戏胡，您是那胡，
2: 我枣胡，什么戏胡，换一个，不演这孤儿，
1: 那我想想，换一个，这样，你看我演程婴，
2: 哦，
1: 要不然您演我媳妇儿怎么样？
2: 我演谁？
1: 演我媳妇儿，
2: 我演你大爷。媳妇儿
1: 骂街呢，这老头
2: 像话吗？这我这模样他不像
0: 啊，不像没关系，
1: 化妆不就完了吗？
0: 拿个道具就像了。
1: 拿道具，对，拿这个，您抱着
0: 这
1: 个，
0: 抱着
1: 这
0: 个，
1: 您抱着。
0: 哎，这个呀，就是那赵氏孤儿。
1: 哎，就算那孩子，
0: 您抱着这孩子，
1: 你看多像一个妇女同志。
2: 怎么长这样这个
0: 啊？这不像
2: 了，黄了吧唧，黄了
0: 这
2: 干盐吧，这
0: 咱加工一下，就是，哎，这是那孩子。
2: 脑袋，
1: 哎，对对对，
3: 脑袋，
0: 这多好，
2: 脑袋，长得一金瓜子脑袋。

0: 对，这样啊，您啊抱着孩子啊，跟那哄孩子，
1: 哄孩子，
0: 然后我们一上场，咱们就开始演。
1: 哎哎，好好好好，哄孩子啊，
2: 大人，您带着这么多兵到公孙楚救大人家，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啊？
0: 哼，那我就不信这婴儿能憋住不哭
2: 啊！
0: 我要发出这巨大的声响，把这婴儿给吓出来。
2: 大人别呀，大人，
0: 这是不是？
1: 啊，大人啊，不要啊！大人别喊了，别喊了，你保护好孩子。大人，大人安静了，大人。
3: 你们吧，
4: 交给你们了，交给你们了，好嘛？
2: 你怎么出来了？
4: 你哪是保护孩子呀？你嚷嚷比他还厉害。
0: 不是，那您也不能跳戏。
4: 你这什么姿势？
0: 我这演图案鼓啊。
4: 你看哪是图案鼓啊？
0: 那我是
4: 大老鼠啊！你这，
0: 但那也没您的事儿，您转这没
2: 您
0: 戏，
2: 还没到您出，
4: 还没到我这儿
2: 转过去。
0: 接着演，
4: 好好好好好好。
0: 程英，再不交出肇事孤儿，休怪老夫无礼。
2: 大人，这孩子不在这儿啊！
0: 你听，那是什么声音？
5: 哇哇！
0: 程英还敢狡辩，明明就在这里！
2: 这
0: 公孙楚右需要挡在老夫的面前！
1: 站住！
0: 众将官，给我搜！
1: 得了！
0: 公孙，我扎死你！
1: 得了！
0: 程英，你放开我！你不要瞪我！你不要拽我脚！你给我起开！起开！
1: 大人，这孩子跟我有关系，
4: 这戏跟我没关系。不演了，不演了，不演了，不演了，不演了，不演了！
0: 不是您怎么又出来？
4: 说了半天没我什么事儿啊？啊？
0: 怎么又
4: 不演了？我得
0: 演
4: 主演，知道吗？
0: 行行行，算算算，
2: 是的。
0: 这戏咱不演，咱换一个，
4: 换一个，
2: 换换换。
0: 您再挑一个其他的替补报仇。
4: 换一个，咱们换一个。哎，王佐断臂说书，
0: 这是《岳飞传》啊。
4: 哎，
0: 要不您给讲讲
4: 啊？您给讲讲。
2: 要不咱们换一个吧？哎，还是您
0: 讲。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来讲。
4: 你说吧。
0: 我来讲啊。
4: 我饿死三回了。
0: 这个王佐断臂说书 啊，讲的是金宋交兵，宋朝的名将陆老爷的遗孤陆文龙被杀父仇人金兀术抚养成人。
4: 对，
0: 王佐献计欲说降陆文龙，王佐将陆老爷的死因经过画图一张，藏在自己的法器之中，并将自己的左臂砍下，从此与小龙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这王佐呀，
4: 不是挨不上，挨不上。
0: 咱们演其中一个桥段，王佐呀挂画献图，陆文龙的乳娘告诉公子真相。咱们就演这个，
4: 行，
0: 背过手就算是断臂了。
4: 背手就
0: 您演这个王佐，
4: 行行，
0: 我演乳娘，
2: 背一只手就可以。那这样，我也演乳娘。
4: 哎，我王佐断臂说书，慰问妇联。俩乳娘啊？
0: 对对，你不能再演乳娘了，
4: 真是，
0: 你得演陆文龙，
2: 人家小将军。
0: 对对对对，
2: 可以。
0: 一只手拿着这个，这是那图，
2: 这可以，这行，
4: 好好好，
0: 一只手拿着，
4: 可以可以。
0: 儿啊，来随乳娘一起看一看这张图。
2: 娘，这上面说的是什么呀？
4: 啊，公子请看。这张
0: 不是，等等，师傅师傅，等等等等，
4: 当初
0: 您先别说，您别，您这么拿着我们看不见呀，
2: 对，
4: 看不见。
0: 您得把这图啊展开，
4: 还得展开，
0: 哎，
4: 展开啊。
0: 哎，这就行了，就可以了。儿啊，来随乳娘一起看一看这张图。
2: 娘，这图上说的是什么呀？
5: 公子请看。你说的是什么书？
2: 你
5: 看，
2: 我说不出来了。
0: 这也不行啊！
4: 这不行，这个。
0: 不，您拿着拿着，咱给他加工一下。
2: 对对对，加工一下，帮您拿，好，
0: 您首先把这图您给举起来，然后这边，
2: 这个，
0: 您肩膀您耸起来，
2: 对对对，
0: 这边拿好，
2: 对对对对对，歪一点歪一点，对对对，这提抬高，哎好，哎对对对，
0: 哎这就行，
2: 保持住，哎
4: 还得这样。
0: 儿啊，来随乳娘一起看一看这张图。
2: 娘，这图上说的是什么呀？
5: 公子请看。这张图说的是我从五岁开始学小提琴，因为不得不把脖子
0: 不
5: 变成了这个样子。
0: 没有小提琴的事儿，你得讲这图上的故事。
5: 图上的故事啊，公子请看，这张图说的是啊，想当初
0: 儿啊，我看明白了。
5: 什么？他就看明白了。
0: 你本不是无助亲生之子，乃是陆老爷之后，你父死在金人之手，你还不替父报仇，更待何时啊？
2: 公子闻听，捶胸顿足，立即倒反军营。这一仗只杀得乌珠瓦泄，兵校皆是王佐之力。
0: 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臂说降陆文龙，梨园长演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谢谢。
5: 我是主演。

0: 对，你要不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是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啊，
1: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0: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2: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0: 有房户口无所谓。
2: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1: 对，
0: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3: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0: 我很欣赏他，刚才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1: 这个演员上您觉得
4: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讲述了她的故事。
1: 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呐、给他喂饭呀，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
0: 这女人的心挺善良的。
5: 二号男士登场，彼此两人能否擦出火花？
0: 对，你要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1: 就
0: 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他是希望他北京是没有房，还北京没有户口，还出于哪方面的你呢？
1: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0: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不后来才弄过来了吗？
1: 我是上完学来北京的。
0: 对，您结婚以后再过来的户口呗。
1: 对，结婚以后过来的户口。
0: 你有对不住以后，你找个老公跟你结完婚，不也能过来吗？
1: 那得需要十年，最少需要十年。
0: 这个户口对于北京这个有嘛？我不明白有什么区别。是哪方面不平衡？
1: 你要是让我说不平衡，我还真说不上。
2: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0: 有房户口无所谓。
2: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1: 对，
0: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在线下很多都看到看这节目，你别逗一遍，对，没有有房行，有能力可以给你买，看上你花钱给你买无所谓，写你的名字无所谓。
1: 那到时候你会说为了你我买的房，
0: 干什么？那
1: 天天拿这话打压我，我为了你做了什么？
0: 那不是老爷们儿的，既然买了，怎么会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双方，
2: 为了我们，
0: 对，
2: 是吧？
0: 没有那么多顾虑，别考虑
2: 那么多。
1: 他在最后被打压，
0: 没有那么多事。
1: 为了你买了房，为了你在北京买了，
0: 您的形象也好，做的事情也好，这是很正能量的，真的。有时候
1: 翻吧，
0: 不就说了，给自己来添些正能量的那意思。别说我这管这么线上的人，线下那么多人了，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他没有能力买房的，北京房很贵啊，当然。
1: 嗯。
0: 那我作为我来讲，我不可能为了您啊，我在北京投资那么多钱，那是不可能。我天津房有好几套了。
6: 就是从这感觉，
7: 其实天津人男的挺好。
0: 刚才说，
1: 我养了一个小狗。
0: 我更接受不了了，养宠物的我是不会接受的。我不是没有爱心，因为我有点小洁癖，养嘛动物我不养，觉得有一种味儿我受不了。我不是接受，不是接受不了狗，就说我对这种动物那种养狗这个人啊，没有毛病。对养狗的这个事情，我还不去评价。
1: 就是，就说对于我来说啊，这狗是我的命根子。如果说你不能接受这狗还有点残疾，
0: 是啊，
1: 那个如果你不能接受它的话，其他的
0: 也背不住，你也背不住了。为了爱情，你得舍弃一切啊。
1: 那舍不弃了，我这人重感情，
0: 是吧？
1: 我他养了他6年了，有感情了。他现在可以说离了我，只有死路一条。
0: 狗的那个寿命是有限的，人的寿命是很长的。
1: 他现在刚6岁，
0: 我可以等到他去世以后给我看看去。我也等到他去世以后，你还养吗？
1: 不会养了。
0: 对啊，所以咱感情到这儿，我可以等待嘛。狗的寿命，狗的比人的寿命，
1: 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
0: 人的寿命是会很长的，无所谓。
3: 不是您说的，
1: 最少要活10年。
0: 但是我才多大岁数啊，对吧？没有你啊，我还活不了10年嘛。
1: 不是你等不了10年，我就等不了10年。我就跟你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你看我老公去世时间并不久。去年9月6日，9月6日刚刚去世的。我现在为什么就来早？因为我觉得一年比一年老，一年比一年的老。如果说等到10年以后，我都变成老太太了，谁要我呀？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
0: 不是，你先等到那个狗没了，咱俩，你不得等它没了，咱俩才能结束吗？
8: 这个女士认为她着急结婚，着急赶紧找。

0: 一个接受那狗的，
1: 对，接受狗的，
0: 哦、
2: 对对，就是那个能接受
1: 养狗的。
0: 那咱俩输在狗上了。
2: 嗯，但是我不能放弃他，因为
0: 我
2: 这人特别重感情。
0: 我也不是说
3: 知道你这个，如果说因为另外一半真的把自己养了几年的狗直接就给抛弃了，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赞成的行为。
2: 我也
3: 但是您说的意思是我看好你了，
0: 对，
3: 但现在就是差这条狗的问题，
0: 我可以
3: 是这么回事吗？
0: 是啊，
3: 您刚才也说了，您也不可能因为他在北京买个房子，
0: 对啊，
3: 是吧？
0: 啊、
3: 这也不行。然后您又说这个狗的问题，但明明其实您也许对于女婿根本没有眼缘啊，
0: 不能说没有眼缘，都倒霉的狗样了。
3: 不是，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0: 我很欣赏他，刚才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对他爱人这种忠诚也好，在我是给他点赞的，就在各个方面可能不合拍，这很正常。
2: 嗯，
0: 你说是不是？达不上我的要求。都达不到你的要求，
2: 嗯，
0: 这个就无所谓了。
3: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选择存在的意义一样，从来没有说我们现场见到的两个人一定要牵手成功。我们也非常尊重每一个人，但是是在于您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位女士？因为您刚才的这种谈话，感觉是我很喜欢你的那种欣赏，但是因为这条狗我不能接受。但是明明其实您给我的感觉是，
0: 我还没有谈到那个喜欢，我很欣赏他对他爱人的这种那个。照顾嘞，还有谈吐说还没有接触，我不能说我喜欢他的，还没有达到那种人。
3: 嗯，
0: 再说了，这种生活理念也不同，他是这关于养狗的问题，说这个很能达成。
2: 就眼缘上，你觉得？
0: 眼缘上还可以吧？
2: 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0: 啊。
2: 谢谢。
0: 有演员，就说这东西各个方面。
4: 这老头生活当中会很有意思。
5: 不是，他都不门猫，我不猫狗，他都不行。
4: 你家也有狗？
5: 我家有又有猫又有狗。
3: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
4: 哎，这老头有意思。
5: 而且我离不开猫，我们家那猫就跟儿子似的，那么养着。
6: 就感觉挺有意思的。这位女士就是一眼好像就能知道人家想要什么，然后不想要什么。但是我觉得先生呢，就是说这话的时候感觉有点朦胧，感觉甚至都谈到了我能等到您这个狗它不在的时候，然后咱俩再接触。但是仔细一听，好像现在就不成，就这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他那个就是表达自己观点的这种直接程度，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对，
3: 你们俩人差异特别大。
6: 对。
3: 就从这个角度上讲，可能他们俩真走到一起去，就光这沟通就会有无限大的成本。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家你还看吗？
4: 不用了，
3: 不用看了。
4: 嗯
3: 啊，行，那这样，咱们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2: 好的
3: 啊，
2: 好，
3: 再见。
2: 嗯，
3: 再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那我们来看看您家什么样啊？这是您的卧室，这照片怎么都贴在墙上了？
0: 这个是我出门带团时候照的。
3: 哦，
0: 带完团照以后，我都放大了以后呢，我再留下好的记忆吧。
3: 您这家里跟我的想象还真不太一样，你看，包括您装修的风格，墙上贴的东西，都是到处都是满满的。
0: 是啊。
3: 是吧？你看，包括这个床单啊什么的，全都是花的。
0: 都有东西，这墙上没有空，
3: 害怕空虚嘛？
0: 害怕空虚，没有，我要画，然后有点画的给它贴的。
3: 不能接受哪儿是空的。
0: 对，就是我这块这道墙大空墙、
3: 啊，
0: 我不喜欢。然后搁点花来，搁点挂点东西嘛，一种充实感好像。
3: 这是个什么心理啊？
6: 就是不能有留白，就是

0: 怎么不能说的厉害，他的这种他往这儿来的这个目的啊，第一个他需要一个有感情的人填补他的感情，再有一个来一个替他多少承担一些干活，但是能跟他干活，嫁给他以后就是一个残工，不给工资的残工。
1: 你看先生说的，是吧？你就乐了吧，对吧？
2: 是签合同的长工，
1: 不是？不是，你说的，他说不是我娶了他，而是我嫁给他。
0: 嫁给他了，
3: 我们在英国，比如说我就是说，对，我看这个，你这小伙要是跟我去了，那我肯定我家的房子我会加到你的名字上，这是你下半生的保障。然后我们会开夫妻的那个合伙的账户，这个月比如说我赚5000，我的开销是3000，那2000就存在公用的账户里，所以我们的钱都是在一起的，有他的名字，并不是说的你来了你的钱，你我的钱是我的，你的又是我的，然后呢，这小伙一来，那我怎么办？你不用愁，我要是死了以后，就是人活着的时候，我的财产和遗产什么都是分清楚的。我要是死了，我的财产由你跟我两个子女1/3。
1: 一号女人心里还有一颗蓬勃向上的心，这个是真的。她还要发展事业呀，还要这个把自己。
0: 都说了，到了一定的年纪，干什么事情？有好多人家人家说我，你那么大年纪干嘛干啊？你都65、66了，都快70去了，不一样。我老认为啊，我弄这个旅行社就跟我养了一个孩子一样。不容易弄起来。
1: 您最早敢闯敢干，最早干的是旅行业吗？
0: 不，这半道出家。最早以前怎么说呢？我是22结的婚，我那个第一个爱人呢比我大2岁。我那阵呢结完婚呢，你想又，他就正在玩的，就是跟小孩一样嘛，就没有说，那马上就转年就有孩子了，孩子就出生了，出生了那个。我那阵儿就开始跟朋友一起上那个广州了，陆丰、海丰，打旧货、卖旧冰箱套、卖货那个，都干那活儿，你知道？有时候也不在家。那阵儿我老认为，我把钱赚到家了，把钱我给你，我基本就可以了。
1: 不是那时候您做什么生意？
0: 那就打点旧货，卖点旧货，打点服装。我们孩子吧生了以后都不用他自己，他也不上班。姐姐妹妹都宠这么一个小男孩，还有爷爷奶奶也都挺年轻的。弄这孩子弄大了，有时候回来半年六月回来，我想把钱给你就完了，不那事儿。在家那阵人也年轻，那阵我才多大呀，25、46岁，经常出去玩，有时候也禁不住那社会诱惑吧。这些东西你就很造成了，那女人的很敏感的东西，你知道？你很散了，所以这婚姻，因为现在这些年没成家没婚，我就还一个人还，可能也独惯了一个人。
3: 婚姻一定要门当户对。不管是精神层面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这个很重要。如果他就是不喜欢他，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哈，什么东西都是浮云，你说啥都无所谓。这个就是多一句浅一句深一句短一句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是烦这个人，你就在那坐着什么也没说，看着都烦。
1: 那个时候咱们做生意，先是倒腾旧货在天津买，是吧？
0: 对，
1: 后来呢？
0: 后来我跟朋友合作，就买了一辆那个，就拉着集装箱的活，就俩人倒班，就今天下船以后，我们把这直接就往外面发。发到那儿下来，您对方那国家的司机把你这车开过去，把箱子一卸，我们再回来，就去干那活儿。
1: 就现在说就物流呗，
0: 对，就跟这个物流干了有10来年吧，那时候真赚不少钱。可到最后人不干了，不干人家就急着不给你活了，一个星期给你拉一趟，或者是半个月给你一趟活，还不够养车钱了。所以就卖车就不干了，
1: 所以才做了旅游。
0: 转回来就没事干了呢。我的朋友是开旅行社的，他你过来吧。闲着没事了，你再给我帮个忙，能带带团的，对吧？跟我出去，你妈的，到时候该给开工资，开工资，都一般朋友。我再给先给你打工，在那干，干了有几年，跟他这干挺大的，这旅行社。后来我里边也有个朋友，我们俩一块，咱俩出去干去吧。那旅行社挺火的，我再给他俩打工，就说开工挣不了多少钱，你知道？这样是后来我们两个人出来。自己又起了灶，从弄了一个公司，这些一直干，现在干到现在。
1: 那这现在是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了哈。
0: 那可以，不说小有名气吧，咱旅行社还可以吧。
1: 那您这一年发出去多少团儿的？
0: 他是不能年算了，反正天天有团，坐游轮。

0: 出国。
1: 那您现在小有名气，名气是怎么打出来的？
0: 干旅行社就给我的员工们就说，他上了车，上了轮船，上了飞机，他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他也跟你玩，这天津市那么多旅行社了，嗯，对不对？你不给弄好，肯定人家跟别人走了，不跟你在一块玩了。
1: 嗯，那您现在还带团吗？
0: 带啊。哦，我想带。
1: 老板还自己带团呢？
0: 我的青春头上可以。嗯，在一起再混几年，再干几年还可以，还无所谓。嗯，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的线路，不过说淡季也没有。哎，
1: 像您这种一直在做旅游的，如果未来的一半说想出去旅游，或者你带我出去玩，
0: 这也不用再出去玩。这要是行的话，我看直接到公司干不就完了吗？能给我分担多少东西？真的，
1: 又干着活了，又旅游了，是不是？
0: 能给我分担很多很多的事情。
2: 那可不一样，
0: 真的。
2: 我们出去拍戏，到一个景儿，我们没根本没心思玩。
0: 是啊，是
2: 不？然后那你自己去旅游就不一样，
0: 不是？
2: 对吧？随便
0: 做，我就跟你说说你们，要是一个当成了工作，就没
2: 对。人说了嘛，当爱好成为专业以后就是痛苦。
0: 对对对，就这样说。别人老问我这样说，
2: 是这样。
0: 哪都去，想去哪儿去哪儿，我不是那事儿。
3: 你看人燕儿姐她说的问题是什么？是假如说您未来的另一半想要出去旅游，他没有说我也要干这个导游的这个活儿，所以那您还说一号女嘉宾想要找个这个长工的，那您找的这位感觉不也是在您公司里面对呀、啊、干活了吗？
0: 这个正好连干活带旅游不都有？
1: 对，一号女士
0: 免费，
1: 一号女士也是这么想，一号咱俩过日子，你还把地给种了，不挺好的吗？是吧？
0: 也可以，不行，
1: 晚上给我当老公，白天给我当长工，
2: 对，你这种着地，完了一个土豆。好几磅、
0: 啊，我认为啊，一般的人还都喜欢旅游。我这样说，可能你不喜欢我的人，对吧？你只喜欢我的工作。那财务总监还不想干，挣来钱都在他那儿，对吧？
4: 如果这人就是很幽默，我们在一起就是很开心，我可以接受。你长相无所谓，其实你一开始瞅着不顺眼，但你生活时间长了久了啊，就是长相我不介意。嗯，就是我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很诙谐，很幽默，然后一边很开心的就把这活也干了，轻轻松松钱也赚了，我是喜欢这种人。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亦是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时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看你说了孤身一人，但是不孤单，
2: 对，
1: 也是因为你现在在工作的原因是吗？
2: 你看我在单位那儿，咱有我住的地儿，单位管饭。所以说，你说你花销没有花销，你干嘛花销？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1: 您单身现在有多久了？
2: 现在就二十多，
1: 二十多年，你都没考虑说再找一个人？
2: 我说我这个就也有不可能没找，就找过没有那个。没有登记，就是在一起，可能是过两天、过一个月、不过三个月就不行了，磨合不下来，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现在，哎呀，对婚姻不是有点恐惧啊？可时间一长了，慢慢这毛病出来了。我就现在总结了一点，知道吗？最好的离婚方面叫女同志啊，把嘴闭上，真的。怎么叫女同志把嘴闭
3: 上？女同志也说最好你们男的把嘴闭上。
2: 不，男的
3: 俩人都闭着嘴了。
2: 男同志很少像那么的女的离婚。我一个朋友真的天天给我打电话，其实咱都挺好，孩子都挺好。在家了，我行，我上你那儿去了，住那儿行吗？来了，我说你回就不回家，下班了回家，我怎么回事？他就说他媳妇这嘴，那菜做完了什么？你洗完洗得干净吗？人家告诉你这里边的没完没了。我说他这嘴是猪的，不说白不说，知道吗？
1: 你们有过这种经历吗？
2: 肯定都有过。
1: 您也肯定没有哈，他说的这个您没有，您也有吗？
4: 一家都有一家难忘的经历，
2: 对，
4: 难念的经历，这
1: 也有过。
4: 嗯，
2: 肯定我。
1: 老郭呢？
5: 嗯，说的形式不一样，大概其意，
2: 这意思吧，
5: 大差不差。
6: 他这个刀总得有什么目的，你
2: 这他不是诚心，是他成习惯了。
6: 哎，我跟您讲一个，就是我听到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啊，就是出道即离婚的这位，就是叫房主任啊。当时我们一起来做节目，他就讲他为什么离婚。其实举了一件特别小的事儿，就是他前夫啊，就是这么多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但是就改不了一个毛病，就是在那个大锅里面煮好了粥，他就拿着勺子舀着喝。也就是说你咬完了以后，他就觉得你看那我闺女还得喝，我也得喝，就是咱都一家人，但是最好您还拿个碗。结果人先生说什么呢？你说你看媳妇儿，我还给你省了少，你少洗一个碗，你还不感谢我，你还叨了什么呀？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女人的这样的唠叨其实是有，她是想解决一些问题的。她正是因为您没有把她说的这个问题当回事儿，更没有解决，所以她通过不断的来描述这件事情来希望能获得关注。但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可能一个创伤，就是婚姻当中我们不能光是只看到对方叨唠啊，也得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对方特别在意的问题，我们完全无视他，那这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伤。所以我也希望啊，就咱不攻击男士还是女士，我们总要找到这个都是双方面的问题，看怎么样去解决它。
1: 嗯，伤绝对是伤。我跟你说，我们家我也有这样的伤，这个我不光跟穆老师叨叨，这个跟石宇叨叨，我现在都电视机前我也叨叨。那就我老公要看着，这不也就说嘛，那在家里叨叨完了，你还跑电视上，那在全国人面前也不叨叨我，那就是啊，那刷碗永远刷里边，外边不刷，你说我能不叨叨吗？你刷一次，刷20次，刷200次，您外边还不刷，那我能不叨叨吗？
3: 所以这就是男女的视角上的差异啊，同样看一个碗。对吧？但我觉得可能导致家庭破裂不是这个叨唠，是叨唠最后的态度和语言，所以可能就最后就崩了。
2: 你觉得这种那个离开了，你说这算大事吗？这不基本上算没有，
3: 就是两个人没调整。
1: 所以您还没听懂呢，这那个石宇老师刚才说了，那就是伤。
3: 其实就要尊重对方，就是哪怕再找伴儿哈，如果实在谈不拢，就这个话题。就把它搁置了，因为我也尊重你的生活习惯，也请您尊重我的生活习惯。如果它不是原则性的，不至于，
2: 对吧？
3: 吵翻了。
2: 对，
3: 如果是原则性的，都不用吵。
2: 对，我说了，
3: 咱们都懂事了，对吧？家个长都是董事长，不是，就把鸡毛蒜皮搁置。
7: 那个，我觉得就是什么呢？能够跟你唠叨，还是把您当成自己人，愿意去说，他有一个需要，然后您满足他的需求，达到一个点就好了。哪天要是说唠叨唠叨，你没有回应，他就跟别人唠叨，跟你没话了，这才糟了。
2: 那个，我说的我这个朋友吧，我到他家去了， 吃饭，我观察一天，回来他再给我打电话，我就赶紧离婚吧，我别找我，我就赶紧离婚吧，我都承受不了。
6: 不是您可以这么做，还告诉朋友也是他那个受不了，赶紧离婚。
2: 他又得找我来，又不回家了，一直家里人都等我，你别找，你赶紧离婚。
6: 哎，我老公要是有这样朋友的话，我先把这个朋友先给处理一下，然后再解决我婚姻问题。
2: 受不了，
6: 而且
2: 唠的不
6: 真的。所以婚姻当中这个车轱辘话呀，来回说的问题，其实不是说这一遍话乘以几遍的问题，而是伤人的程度可能不是这样的，以基数倍上升。

0: 就是我已经说了第20遍的时候，他的耐心或者说被尊重的感觉已经完全就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愤怒感已经不是乘以几倍的问题，可能基数倍已经无限大了。所以奉劝大家，当车公话来回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解决对方特别看重的这个问题了。
1: 那巧了，正好听20遍，这哥们儿也窝着火呢，我听了20遍了，
2: 实在听了你都，哎，这我都让我再总结一句话，想说就是闭嘴，女人把嘴闭上。
3: 所以我跟你讲，您这孤身一人不孤单，是因为真不孤单，
2: 是不孤单，
3: 你知道吧？就是如果孤单到一定程度，有一个人在旁边不停的叨唠的时候，您都觉得有个人叨唠都比天天刷着手机看电视、手机电视、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来自于媒体，
2: 肯定渴望，
3: 对，
2: 真的一人独。
3: 所以您怎么想要找一个了？
2: 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3: 多年轻？
2: 年轻的40多岁。
3: 40几啊？不超过40几？
2: 45。
3: 不超过45、嗯、为什么呀？要找那么年轻的？
2: 年轻点的，看得上的，我能够达到他，我能够满足他的要求，能有眼缘的。
3: 是满足他的物质要求是吗？
2: 哪方面都无所谓
3: 啊、
2: 哦，天津就行，别的地方那不像刚才那姐就说，不，其实天地哪一个地位、地区、地域就没有关系。在我眼里，我无所谓。
3: 那为什么要找比自己小20岁的？
2: 我的心情现在，我绝对不找跟我的同龄人和比我小1岁2岁。
4: 这男的要是在我手里哈，用不上半年，我都给他收拾老实了。他就得给我乖乖的，我让他干啥
5: 就
4: 干啥。
5: 就你，哎，你还真不是他的个儿。
4: 我跟你讲哈，
5: 他未必能要你这样的。
4: 他
5: 喜欢那种年轻的小鸟依人型的，知道吗？
4: 我跟你讲哈，就我你看着我这样似的，我其实我很温柔，我很有道的。我就是说的，我就喜欢这种男人啊，就这种哈老杠头，半年他就老实了。
5: 那你赶紧上去收拾收拾。
4: 我不要他。
3: 今天有一位天津的女士哈，也是单身。哎，您多大岁数啊？
6: 54。
3: 54哈。
6: 嗯。
3: 其实你看人，这也挺年轻的。
1: 年轻。
2: 对，也美容院。
3: 这个年龄是不行是吗？
2: 对对对对。
3: 哦，
0: 对，您45岁是不是？先生要求是45岁，
2: 45以下。
0: 我对照了一下，我符合，我是44岁，
3: 嗯，
0: 所以就相当于这样的状态。
3: 差一岁你就又超标了。
1: 哦，抓紧吧你。
0: 对，但是我说句我内心的感受啊，就是。那我也，如果我是单身的话啊，那我也想找个年轻的，我为什么要找个大叔呢？对吧？而且比我要大20岁的这样的大叔，他有什么去吸引我呢？所以我觉得，作为40符合您的年龄标准的女性的话，她会不会像我一样也是有这种想法？
2: 有，肯定有。
0: 对，
2: 但是找到我这种年龄还是存在的，真的还存在。
3: 会有，会有。
1: 有。
3: 好，那我们的3号女士啊，申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有1儿1女，要看看她的年龄吗？
2: 可以聊一聊吗？既然来了，万一有个意外收获呢？
3: 您是可以见他一面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3: 行，请上我们3号女士啊，咱们先聊5分钟，这个过程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好。
5: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2: 坏了呗，就是。
5: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2: 也没算太坏。
5: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
2: 您说点话。
5: 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2: 表。那是两回事儿。
7: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2: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3: 是吧？
2: 今天我来着了，
3: 绝对
2: 有。这么多年纪，多大年纪吧？
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9: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10: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1: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12: 冒视镜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镜只需一副。
13: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视镜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14: 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视镜，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视镜，冒视镜给我带来了方便。冒视镜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12: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3: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4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10: 冒视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戴冒视镜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视镜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11: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12: 冒视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15: 冒视清

0: 智能跨境，
1: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
2: 只需一步，
3: 只需一步。
4: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
5: 眼花就戴貌似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清。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貌似清定制中心配付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7: 这是购物打折的 APP 啊！
8: 别乱动东西，放下。
9: 2026年暑期档大幕开启，近80部新片集结就位，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观众如何在这个最卷暑期档看得爽、花得值、玩得赚？
10: 这人谁？
11: 李姓冯，二马冯，冯定波。
8: 哎呦，大神哦！
12: 幼稚。
9: 先说历史与战争题材，这个夏天有两部硬核作品值得关注。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真实事件，走的是谍战悬疑路线。另一部是6月26号上映的《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刘烨、王磊等实力派再现四渡赤水军事奇迹。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饰演毛泽东。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磊，饰演周恩来。
15: 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他们？
16: 是你立场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9: 喜剧是今年暑期档最热闹的板块，类型五花八门。周星驰暌违7年带来的《功夫女足》7月上映，8月7号的《年会不能停二》，张若昀、白客组成的流马组合整顿职场。
17: 张若昀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刘奔，我们英文名叫笨，这个笨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做热血笨蛋。
18: 咱们是流马组合。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9: 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喜剧值得一看。科幻喜剧《特立独行》里，白敬亭演的超人回老家被人情世故拿捏，反差感十足。魏翔猛夸他接包袱能力强。
6: 小白这么大个这个帅哥，第一次演喜剧，那包袱使得那么响，这挺让我惊讶。
19: 来吧，老弟，我踢呗。
18: 我不喝酒。
20: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18: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9: 科幻和悬疑类则主打脑洞与时空对话。8月1号上映的《群星闪耀时》是科幻冒险片，电影《欠生者》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同时融合悬疑犯罪元素。主演秦昊透露，这次他在影片中出演正面角色。
21: 确实拍了很多反面角色，但是反面角色演多了，还得要正面角色来净化一下心灵。
9: 进口大片与国产动画电影在暑期档正面交锋，前者集结《玩具总动员5》《海洋奇缘启航》《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经典 IP 与新作，满足多元口味；后者则四部连发，《三国争洛阳》《大圣崛起》《八仙大唐妖探》，共同为家庭观众提供丰富选择。北京电影暑期档玩法升级，中影进口发行发起的银幕碰头计划，发布玩乐时间夏日无限主题夏日观影系列活动，以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玩具总动员5等进口影片为核心，通过首场谷的 day 观影派对与有点好玩玩乐派对以及快闪车、集章文牒等线下互动，将观影从银幕延伸至现实社交场景，后续还将解锁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多部影片新玩法。
22: 在我们的公园里面呀，我们隐藏了3位特殊的鼠贼，他们身上呢都会带一些电影的 IP 元素，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小的挑战。
23: 哦，原来是这样，
24: 这就是酱豆。
9: 以电影热度带动文旅消费，让银幕风景变为旅途目的地。6月26号，电影《四渡》上映，贵州同步推出票根联动。6月26号至7月26号，省外游客上传票根可兑换省内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全国观众可领消费券和电影优惠券。这份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浪漫不止于《四渡》，从小气鬼的成都烟火，到绝密任务的闽南街巷，再到北回归线以北的西部风光，每一帧都在召唤我们出发。
25: 即使我是多次扮演驻德总司令了，可是我仍然还要把四渡当中的总司令作为第一次来对待。
26: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电影《四渡》北京首映礼的现场。
27: 观众好，我是王志飞，我在片中饰演驻德总司令。

0: 3万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 朱元的子弹打那么多，
2: 你是增肥了吧？学长，
1: 没增肥，那个时候，因为。总司令嘛，我觉得他应该魁伟一点。
2: 当然
1: 啊，可是这俩呢啊都比我高啊。你说主席高也就高了，这回咱们的总理也比我高好多啊。因为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我这在外形上跟总司令还是差距比较大。这样的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们的历史离我们终归还是比较近吧。啊，所以在外形上呢，比如说眉毛啊。啊，比如说眼睛啊，都做了一些调整。
2: 哦，眼睛怎么调的？
1: 粘的双眼皮啊，我这个，因为我也是双眼皮，可是已经变成内双了，已经进去了，看不见了，所以呢，在那上面呢，就把这个双眼皮再稍微的强化一下。嗯。
3: 在今年六月上映的电影《四渡》中，王志飞饰演朱德朱总司令，这是他第三次诠释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幸运的是，在2019年，凭借优秀的表演，王志飞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如今再演朱德，他会有怎样不同的感受呢？
4: 欠你们的军饷不是红军欠的，是我朱德欠的。你当了逃兵，回了老家，我也还。不想走嘞，给我捏顶光，吩咐你。我朱德会带着你们走出这个死亡之谷。信我的就留下，只要我们还在，依然会闪闪发光，革命最终会迎来胜利的曙光。
1: 第一次扮演总司令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可是偏偏陈立导演，我们在电影《古田军号》当中，他请我来扮演朱德总司令，我连问了他3遍，我说真的，真的，真的吗？哎，他还被我问急了，他说对，而且没有候选，我就只能往上冲了。
2: 是因为那个角色你是拿了金鸡奖的哈？
1: 哎呀，
2: 就是从那儿，他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
5: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王志飞，
6: 恭喜王志飞。

0: 每个演员都梦想着说这辈子能拿金鸡啊、金鹰啊这样的大奖，心里边都有这样一个梦。可是呢，我是从来没想过因为扮演朱总司令而拿到金鸡，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心里边一直在默默的感激朱老总。
1: 我现在手机里边存的都是朱老总的各个年代的照片，我也努力的找机会去和朱老总的后人交流。比如说那个年代朱老总头发白还没白啊，他们就明确的告诉我没有，这样在创作起来就会方便容易的多。
2: 拍摄四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手机里存着朱总司令不同时期的照片？
0: 对，因为每次扮演朱总司令之前呢，我都会和朱德的后人做一些交流，让他们给我一些提示啊，一些建议啊，这段历史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所以我一再提醒自己，即使我是多次扮演朱德总司令了，可是我仍然还要把四度当中的总司令作为第一次来对待。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0: 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接不住就傻眼啊，所以我说这大师班呢，接不住第二遍他又不像第一遍那么演了。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入围剧《生万物》主创，欢迎各位。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邢飞，我饰演的角色叫宁苏苏。爹，大脚娘，姐，嫂子，富二叔，俺也来白玉兰了。
1: 因为我还年轻嘛，我毕竟是只有一部《生万物》，我用一部让大家觉得遗憾已经很荣幸了。谢谢我自己的努力吧，因为拿下这个角色坎坷也蛮多的，主动出击，然后又试戏，然后又定妆。生万物定完角色，想着说爬过了1000座山，还有10000座山要爬，定我了，也不一定是我的，万一我演得很差怎么办？对。
4: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已经尘埃落定，邢斐却没能凭借《生万物》拿到提名，不少观众替他惋惜。不过在他看来，能被看见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事。从进组到杀青，他一直在翻山。前辈们的阅历是山，即兴的火花是山，他一点点把自己揉碎了再捏起来。拍完最后一个镜头，他发现最珍贵的早已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那个在片场一点点变得笃定的自己。
5: 为啥换不了啊？他就得回家问问他为啥不能换啊。太爽了，别来了。
1: 经常觉得我跟前辈们看的不是一个剧本，因为他们可以在剧本里看到很多我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前辈边演会边给很多新的东西，他们习惯即兴，这个是我们年轻演员有的时候接不住的。
6: 那个手放下，这个手这么撩，从左到右撩，然后这个手加这儿，这样后边就短了。经常上楼就是这样，我穿裙子。知道了呗？
1: 接不住就傻眼。啊，所以我说这大师班呢，接不住第二遍，他又不像第一遍那么演了，你第二遍又要想办法接住。
7: 那有没有打破你的有的一些演戏上面的常规操作？
1: 啊，有哎，我演戏的时候会起范儿，因为我们年轻人演古装演多了会起范儿，然后我们在拍《生万物》的时候，导演很不喜欢像古人一样站着不动，我们就是生活，我们只要把逻辑、角色、故事，给观众表达清楚了，我们演员可以在角色身上加任何东西。就比如说大红老师演戏，如果在这里演戏，他会在这个场景走上好几圈，他会觉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他演戏。
8: 门撞坏了，我让费家赔哦。
9: 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都害臊，你混混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8: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
1: 拍那部戏的时候，在成长的同时，并且很舒服。大家真的会像对待妹妹一样对待宁苏苏，对待我本人啊。就像我们拍戏，拍了3个月，好想杀青，但是到杀青那一刻，你会好。因为《生万物》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宁苏苏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对我这些11年的所有作品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突破。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将太宰治的绝望文字搬上燃烧的舞台，是一场危险的冒险。当人性的懦弱与骄傲碰撞，当作者的灵魂与笔下的人物交织，是一次大胆的对话。由国内金牌戏剧厂牌染空间历时两年制作的中文原创音乐剧《人间失格》，以双男主平行叙事，让作家太宰治与笔下人物那亭叶藏在同时空里拉扯羁绊，以最炙热的歌声与最震撼的视觉去叩问生命中最冰冷的命题，得到观众的盛赞与共情。那主创们是如何将一部被视为生命灼烧的文学经典淬炼成一场燃烧的拥有磅礴生命力的舞台盛宴呢？又是如何让生而为人的叹息变成了与自我和解的勇气呢？其一白到底的独特舞美中又蕴藏着怎样的设计巧思和人生况味呢？
1: 欢迎春妮老师来到我们《人间失格》音乐剧的舞台的现场。
2: 谢谢导演特意把这些舞台的元素全放在这了哈。
1: 对，我们戏里面的旋转木马呀，父亲的聚脸，
2: 聚脸，
1: 天上悬浮的书页纸张，
2: 两只大手，
1: 两只巨大的手。今天令飞和我们制作人一冰也都在。
2: 令飞好酷啊！
1: 一直那么
2: 一直那么酷，你是不是头发又留长了？我记得你当时最早演这个剧的时候还是平头呢。
1: 对对对对。就像一开始我们在创作初期，把这个人啊，把令飞也回到了那个人。

0: 了原点上，连头发都回到了原点上、
1: 啊、这个人物在他身上也在身上，
2: 对，也在身上、啊、现在以前初期像叶藏，现在更太宰了。你看，
3: 我剩下的悲惨人生你不必再过了。
4: 我为什么要过你剩下的悲惨人生？你没有权利书写我，你也没有权利控制我。
3: 我可以，我甚至可以控制你所处的这个世间的一切。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转台之上了，就
1: 是梦幻的舞台，终于我也能上来了。
2: 置身在这个旋转木马中间啊，
1: 是
2: 一个非常浪漫的场景，
1: 是，
2: 就是你可以感受一下，
1: 也是让人脑洞大开的一个场景。
2: 对，
1: 而且它只有白色，
2: 只有白色，代表了纸张的这个世界。但这个纸张是会随着戏不同的升降来构造不同的场景。嗯，楼梯也是，就是我们它其实是。你现在看是三段，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拼成一条直线啊，
1: 对，
2: 也可以构建不同的方位组合来制造舞台的表演空间。
1: 有一段是演员是在最
2: 上面，对，演员站在上面，我们就置身了一个浪漫的星空的场景。你想感受一下旋转木马吗？
1: 当然想感受，这也是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在儿童乐园里面的一个项。
2: 这是一个正纸的针，就是把纸的木马插在了这个针上。
1: 就我们最早的时候放那个什么
2: 放发票啊、便签啊，扎在那个针上，你可以上来感受一下。然后像折纸的这个角落，其实就是给到演员
1: 可以
2: 踏脚的那个马灯的那个感觉。你可以慢一点，
5: 侧着，
2: 其实左脚侧身，哎，对，他们女孩子在台上就是这样子上马的，
1: 是吗？
4: 叶藏，这是这个世间最美好的地方。
1: 在舞台上做旋转木马是多么神奇的感受吧？太奇妙了，但感觉好好啊。
2: 它其实是一个折纸的形态，
1: 嗯，对，它的走近了看，啊，
2: 纹理。
1: 远看还看不清楚，但是今天走近了看，发现它是这种肌理。看它的尾巴，
2: 嗯，对，也是这样，
1: 它是一个折纸
2: 折过来的。啊，
1: 这个大手。呀，这个大手。
2: 很有肉感，
1: 很有肉感。我这么一推，它还会动。
2: 是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机械，有三个转轴在上面，所以演员在上面，他其实还要同时要保持着平衡，然后还要歌唱，还要演戏。我的怒火将。

0: 这个舞美大师也非常棒。
1: 那 Leslie 是英国非常非常著名的装置设计的舞美大师。嗯，对，非常喜欢他的设计。
0: 对，所以每次他好像也从来不愿意重复自己。
1: 是的。
0: 这一次他提炼出的这些意象，
1: 而且非常准确，这些意象。这个纸张啊，跟作家相关的语汇啊，全部，而且色调你刚刚也提到，全是白色，
0: 就白色，
1: 对，
0: 所以一进来带你走入书中的世界，走入太宰治的世界。
1: 是的。

0: 音乐剧《人间失格》由制作人梁一冰领衔操盘，主创团队汇聚了中英美日四国顶尖艺术家，以国际化的视野共同打造了这部被誉为华语音乐剧天花板的标杆之作，多次获得托尼奖和格莱美奖提名，被中国观众称为野角叔的百老汇明星传奇作曲家弗兰克·怀德霍恩担纲作曲，这也是他参与的首部中文原创音乐剧。英国顶级舞美设计师莱斯利·特拉佛斯打造风格化舞台，他以标志性的巨型装置艺术构建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又极具冲击力的视觉世界。日本鬼才导演兼编舞长谷川宁与中方导演许冲业共同指导，将肢体叙事与戏剧叙事深度融合，创造了诸多充满想象力的舞台场面。
1: 我当时看到就《人间失格》要把它作为音乐剧的话，我当时其实第一反应是非常的好奇，而且第二个关键词跳出来就是太难了。因为《人间失格》我们看过他的这个小说的原作，音乐剧它要有商业化，然后它要可观性、可赏性，音乐还要燃，但是你们却用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2: 其实它诞生的是挺偶然的，是在我们公司的一个题材会的探讨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有一个同事第一次提出来，让我非常的眼前一亮，因为我那时候甚至没有读过这本原著，但是我觉得人间失格四个字它的力量很大。当时我不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需要被解析的四个字。后来我就回去读了这个小说，我跟春妮姐的感觉很像，我觉得太难了，你没有办法把它做成话剧，因为我认为它不再需要一种语言去解析这一种语言了，那你可以用音乐这种语言去解析它，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挑战，也很有意思。
1: 然后我看你们就讲出了一个理念，叫丧戏燃作。
2: 就是我觉得很极端的一些词汇呢，一般它都有反义词，有一些词它是中性的，但是丧的反义词呢就是燃，所以当一些极端的词汇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可能它的反义词跟它就是天然是一对儿。然后在原小说当中，其实太宰治也出现过，只是他藏得很深，他出现在他前面的序言当中，他以这个自我叙事的方式写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话，然后呢以叶藏的这个视角开始写这个故事。我认为他是给了自己重新选择一次人生的机会的，他想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可能再重新活一次，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么玄妙，当你重新选择一次的时候，你还是会做跟以前一模一样的选择。但这件事情，这种坚持，这种宿命本身，我认为是很有力量的，它就是我认为这个燃的源头，并不是我们要把歌写得很热烈，或者编排一些很美丽的舞蹈让它形式上很燃，而是我们团队在长期对他的探讨当中发现了他的燃的可能性，就是来自于作者本身，他对于生活另外的一种极端，就是他渴望这个人世间给他深深的爱，只是他失败了
1: 啊。是的。

0: 要饰演另外一个大清业障，跟太宰治的形象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我听说你们当时是不是导演提出来的？
2: 什么？
1: 就是他们一个人饰演两个角色。
2: 我这其实制作人在创作初期啊，他非常睿智地提出了一个特别好的切入点。原著它其实是非常一个正线的叙事，如果我们照搬那个原著过来的话，它其实会显得特别的过于艺术啊，或者是没有起伏。但是呢，我们加入了一个双男主的设定，然后我们把作者本人加进到这个戏里，然后一下这个戏就具备了强烈的冲突感。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设定完这个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创造者跟被创造者他们之间天然的基因血脉是一致的，因为我是按照我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你的，所以不管我们冲突多大，但我们本质的那个东西是一致的。为什么双男主的优点就是，其实他们演完业藏再演太宰的时候，他把那个精力过渡到自己身上之后，他演太宰会更容易。但他补足的又其实就是太宰的精力，然后就是很巧妙，反正这件事情，他并不是说每个戏说有两个男主我们就可以这么干，而是因为他先天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你只要演好了这个角色，在我看来非常有利于帮助演好那个角色，因为他们的内核是完全一致共通的，只是走的那个路，然后相互干涉，然后我来干扰你，然后我又凌驾你，然后产生了很多强烈的戏剧冲突。它就让本身的那个故事放在这样一个商业的舞台上，让观众会更沉浸，也更容易去理解这个故事。
0: 首先这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但是

0: 也是人为的让他这个可能性在舞台上面呈现了。对，的确是既兴奋，但是第一次在一个戏里面饰演了两个角色，但其实是一个人，整个戏才是完整的讲了我们这部小说里面的故事和太宰治真实生活中的故事，把它结合在一起，而呈现出了一个全新的故事。这个我觉得是从无论从表演还是从制作上面都是非常难的。
1: 但他是一个人的，我觉得两面一体。那你在舞台上，其实你一定是要给他有所区分。
0: 对。
1: 那这两个人物，你分别赋予他们什么特点呢？
0: 首先，太宰治出来的一个形象和他的第一首开场的这首歌，其实就奠定了他看似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很外放的一个性格的一个人，但是你会慢慢看着看着发觉他越来越破碎，越来越其实虚弱，越来越像渺小的那样的，其实恰恰跟叶藏一出来的形象产生了呼应。
2: 你就像我的水中倒影。

0: 姐，
1: 叶桑一出来就感觉他是
2: 对弱弱的，很柔软的这样一个形象。对，但是你会到最后发觉，其实叶桑他通过这些，无论是太宰治给他赋予的这个人生，还是他自己经历的这些人生，其实慢慢他也变得更丰富起来。
1: 哎，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你接这个剧，还为此剃了一个平头。
2: 嗯，接近于寸头，光头的。
1: 啊。
2: 当时是在前期，主创制作团队看到一张太宰治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啊，
2: 他就是一个圆的寸头，这样的形象其实在戏剧舞台上就是不常见，而且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很有吸引力，这个造型就把头发就剪了。对，
1: 忍痛剪掉。你
2: 不忍痛？我特别想剪。其实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一直是寸头，从小到大学之前，高中的时候吧，一直是寸头，所以我后面就狠狠地在留长发，就完成我这个
1: 内心有颗叛逆的心，
2: 对，完成我这个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对，
1: 也很像找到自己的初心哈。
2: 是
1: 能够跟饰演的角色更靠近。
2: 对对对，因为太宰治的形象，其实大家熟悉的形象是，其实在他30多岁的时候啊，
1: 他有一张照片，
2: 对对，
1: 就是那张照片，就是他
2: 托腮的那张
1: 照片，
2: 对对对对，
1: 非常消瘦，颧骨很高，
2: 对对。他就在他少年的时候，照片呈现出来是非常非常阳光的一个，然后带着他那个标志性的那个笑容啊，就是他书里面说的，当然他认为这个笑容是非常像个猴子一样，是虚假的一个笑容。
1: 对，
2: 其实那张照片也赋予了我很多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啊，就是当然我知道这个笑容可能是他表演出来的一个笑容，但是从我的角度，我又觉得是那么的真实的一个笑容啊。
3: 音乐剧《人间失格》的演员阵容堪称华语音乐剧顶配，初代卡司刘令飞、白举纲与新晋卡司叶奇胜共同担任双主演，配合默契，将太宰治与大鹏叶藏的灵魂对话演绎得淋漓尽致。而李伟林、张伟文、徐梦等10位演员组成的黄金配角团，再加上16位专业院校出身的舞台新秀，共同构筑出这场震撼人心的灵魂盛宴。
1: 你觉得唱叶藏和太宰哪个更难？
4: 都不简单吧，
1: 挑战
4: 都不简单吧。
1: 嗯，
4: 对，因为每一场的这个表达它都不一样，所以就不能说是简单，但是你要足够的松弛。
1: 我知道你演了很多音乐剧，在你饰演的

0: 年龄他会有什么的什么样的一些展现，从声音啊、感受呀、姿就是那整个的姿态呀，对呀，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多变化。
1: 嗯，哪个让你觉得更过瘾呢？
0: 太宰的音乐和一些演唱方面，还有一些台词的一些张力要更强一些。
1: 嗯
0: 啊，但是叶藏他的，我觉得他里边的东西和整个的要外化的东西可能更也要更要多一些吧。但是你要说在台上的这种表达，肯定是更有张力的，要可能要更爽一些。
1: 嗯，
2: 你快过来，你看黑夜没有什么可怕的啊。

0: 听说你和令妃你们俩是从首演演到现在了，
1: 对，是吧？就是从2021年的
0: 创组成员，
1: 对对对，创组成员，所以对这个戏感情真的是挺深的。
0: 你在剧中演的是柱子这个角色，
1: 对啊，
0: 有人说在这部剧当中的两个女性，一个是恒子，一个是柱子。恒子呢代表深渊，而柱子呢代表希望。嗯，你怎么看？
1: 其实当时我们在排练的时候，跟主创老师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在整部戏里面，柱子是唯一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嗯，然后他是充满了灵性的，他的背景呢，我们在想设定他可能是一个16、17岁，非常天真质朴无拘无束的一个女孩，嗯，所以她对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充满着善意，充满着积极的态度的。她在雪地里面看到了叶藏，就对她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看到他喝醉了倒在雪地里面，但是他的善心还有他这种，就像一束光一样照在这个人世间，然后他就会觉得，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我看他倒在雪地里面，我觉得我还是于心不忍，我特别想去帮帮他，所以就有了他们开始合唱《夜幕降临》这首歌，两个人慢慢产生了情愫啊，让他们就是雪地里就是初遇，讲的就是这场戏，包括他们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叶藏也特别的好，他开始作画卖画，生活步入了正轨。其实也是这个时候，柱子就像一束光一样照进了叶藏的生命当中，也重新把他从绝望的深渊中拉了回来，让他好好生活，让他能够更有信心的去面对生活，走下去。
2: 我想要再一次用色彩画这世界。

0: 就像是他们出狱的时候柱子就像那一道光，死后他们的生活，我觉得柱子不仅仅是暗夜的微光，就像一束巨大的暖光，充满着金黄色、粉色、亮色，照在叶藏生活中的每一天。啊，
1: 也是我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看到叶藏被温柔以待。
0: 对，
1: 我记得你是从2024年是吗？进到这个组的。
2: 24年，对。
1: 有什么在演出过程当中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吗？
2: 上手吧。
1: 啊，上手哦，对对，那个上那个手，我感觉还有点危险。
2: 要控制它。就是操作这只手的老师要控制它，然后我们在这个手上面，我们要用我们的全身的每一个关节还有意识要去控制它。
1: 你们没有什么保护措施是吗？
2: 没有，但其实是安全的，因为我们有经过了反复的练习，而且我们其实就在那个手掌那个位置，我们的腿其实都是没有说要很直，它应该晃嘛。我们的其实我们的下盘整个是要踩在那上面，然后像一个两个墩子一样，
1: 对，
2: 两个墩子得抓住它，
1: 是吧？
2: 对，然后保持一个平衡。
1: 但其实我刚刚上去看了，他那个手不是一个平面，

0: 它是模仿的一个人的这个手的整个的它的这个形状，它是有起伏的，它有肌肉的线条的。
1: 对一个东西熟悉了之后，就是熟能生巧了。对，其实是安全的，那不安全，对吧？你说演了一百多场。

0: 太宰治的文字曾让无数人看见自己，他将自己的生平经历揉进小说《人间失格》之中，而拥有太宰治相似生命轨迹的叶藏却不甘于复写另一个人的生命。刘令飞与叶其胜两位实力派演员以交替出演的方式，分别诠释作者太宰治和他笔下的人物大庭叶藏。这种独特的交换人生的演绎，不仅精准呼应了原著中作者与角色之间深刻的灵魂羁绊与自我投射，也为观众提供了品味不同表演方式与风格的观剧乐趣。
1: 我采访很多的这个演员哈，就是大家这个比如说男一男二的这种角色，很多时候大家都非常有这种愿望，说我下回换他的角色演一演。就令飞就实现了在这幕剧当中你是两边都要去演。那我不知道在排布的时候你是自己可以选吗？
2: 一半一半。
1: 哦，
2: 对，我们也希望是观众能够两个角色都可以，两场都可以看。
1: 是因为这两个角色都会有人他们有其他的这种演法，你们会互相借鉴吗？
2: 我其实还没在台下看过这个戏，因为我一直在台上演。就没有机会看这个。对，但是我们排练其实有时彩排场啊，有时候也是会能够在坐在观众席上面，在合成的时候可以看到。
1: 嗯，
2: 所以
1: 但是你在演不同，就是你在演另外一角色的时候，其实你曾经演的这个角色有别人在舞台上呈现。你们是各自都是不一样的对吗？
2: 肯定会不一样。对对，这个也是我觉得舞台艺术的一种魅力。因为其实在很多技术点上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但是在人物的处理上面其实是能赋予我们很大的空间的。对。
1: 那会互相看一看，会借用一些手法吗？
2: 会一块讨论吧。对，会一块就是探讨一些就是能够达成共识的一些，无论是表演还是这个一个人物的质感上面。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每一组演员的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共识的。对，不会差异特别特别大。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就我没有错过一场演出。对，所以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点。
1: 哇，这个记录能保持下来非常的不容易。
2: 对，所以我现在努力的希望就是能够在我整个人生当中，我希望
1: 做到全勤是吗？
2: 对，做到全勤。对，这是我的一个目标。
1: 哇。

0: 该对于令妃很熟悉，我看你们的这几部大剧都是请令妃来主演。
1: 我们也在每一部戏里面看到她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并没有觉得说一九零零跟太宰治和叶藏好像都是刘令妃，这个是没有这种感觉。
0: 那徐亮，那你眼中的令妃呢？
2: 我们也经常吵的，
0: 真的，
3: 我们
0: 也要 battle 的是吗？
2: 对，我们也 battle，
3: battle 非常激烈，也吵的也非常的，就是有人会就这个，无论是表演啊或者剧本啊，对，嗯，大吵，
0: 真的，
3: 就是互相不认可互相的方案，对，就是，但是最后一定会达成一个大家的共识啊，就我们不会互相讨好对方啊，因为我们太了解互相的脾气了，对，
2: 而且在创作上，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争吵的那一刻的时候，说明那个东西其实本质上确实还不够好，但是呢，就是那你有更好的方案吗？没有，那请按照这个。啊，不行，那个东西它过不去，就是大家都会过不去。然后我们就会花很长的时间，一直那通宵也好，熬夜也好，或者两天三天之后再回来，可能会更清晰一点。然后哎，忽然又有个新的灵光，在那个磕碰当中，那个火花真的是在这个碰撞当中才能产生的。然后那个火花一出来，哦对了，这时候你就会忘记前两天的争吵。此刻就哎对，好按这个，啊按这个。

0: 好，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在这个基础上再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一个能，就是我们的一个模式吧。
1: 啊，
0: 对，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啊，风格啊，习惯。
1: 所以我觉得你们三个人本质上非常像，都有一颗自由的灵魂，
2: 啊，好像是。
1: 然后都保有自己的这种棱角，让我们看到了这种不讨好、不妥协，也有他自己的价值。我怎么那么希望把你们今天给我们展现的这些告诉叶藏呢？就告诉他，这个世界不需要讨好。
0: 嗯，是的。
1: 不讨好，不妥协，一样会有一条另外的一条路可走。
2: 我觉得其实人间失格的勇敢是他承认一种失败，
1: 对，他把失败呈现给你看。
2: 嗯，所以我认为叶藏到最后他的勇敢是来自于他把他所有认为的失败和羞耻他承认了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作者他承认了这一份失败与羞耻，他觉得这就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特质，这种承认本身也是一种勇敢。
1: 嗯，就这部音乐剧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是看完了之后会让人感觉到，即使是在最至暗的时候，叶藏的心里还是有让我们看到了不甘沉沦的微光。嗯，我觉得这个是让人觉得看完了以后内心有触动，也带来些许温暖的一个地方。就像太宰治他的最著名的那一句话说，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但其实不需要抱歉，人生需要的是更勇敢一点。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2: 野生现采

0: 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1: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0: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3: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儿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3: 哎，
2: 我立刻就买一组。
3: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0: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您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对吧？
2: 啊，
3: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1: 太好了，
3: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 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1: 哎呦，我太爱吃了。
0: 是吧？
1: 是，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0: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1: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0: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吃椒麻鸡，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1: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我就想吃一口，
0: 是吧？
1: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都馋了我半天了。哎呦，就是这个味儿，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0: 哎呦，阿姨，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哎呦，这感觉真是让人陶醉呀、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煨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0: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2: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真不错呀。哎，您拿回去以后，您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

0: 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1: 这款叫卖机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0: 这个叫卖机啊，可以常温保存。嗯，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嗯，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你撕吧撕吧。你一块的，我一块的，就给抢光了。
2: 是啊，
0: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2: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大家伙呢，我相信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0: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1: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五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五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2: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1: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6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0: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再多争取一只，
2: 就是嘛，
0: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啊，
1: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2: 儿。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中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1: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2: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1: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0: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1: 两位老师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2: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0: 对，
2: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哎，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嘛，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1: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2: 哎呦，太棒了！
0: 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2: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叫麻机，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叫麻机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叫麻机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焙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前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嗯，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嗯，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焙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今天呢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满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啊、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
0: 好好好，来来来，好
2: 尝尝啊。
0: 嗯，
1: 我也来的。
2: 来，哎呀，
1: 谢谢，
2: 快快快。
0: 嗯，
2: 好吃吧？
0: 嗯，好吃。
2: 这味道怎么样？
1: 嗯，好吃。
2: 嗯，这我得感谢您呐。
0: 嗯，
2: 要不是您厂子里生产的这椒麻鸡这么好吃，
0: 椒麻味特别浓。
2: 嗯，太浓了，微麻微辣呀。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
0: 嗯，
2: 哎，更简单了。
0: 嗯，
2: 那您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
0: 嗯，
2: 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
0: 嗯，

0: 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时，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2: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八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焙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跟你说就这亮呀，我真是不知道说他什么好，真的。
1: 我也无话可说。
0: 不是，你说这叫不叫烂泥扶不上墙？
2: 当然叫了，要指望这亮子改邪归正，这基本没戏。
1: 他还跟我说他戒赌了呢。
3: 戒赌？你没瞧见刚才他在胡同让人追的那样？
4: 你不是天天你还惦记着他那车吗？你再坐去啊。没了吧？全赌进去了。
0: 不但那一辆车，还一屁股债呢。
2: 哟，那您说这潘大妈还不得疯了？
4: 哭呢？
2: 那肯定的呀。
3: 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钱你捂住了，转脸就给他儿子买这车，你瞧瞧，这不就跟没买一样吗？
1: 不对呀，妈，亮子跟我说是他自己赚的呀。
3: 他自己赚的，他有这本事吗？信他呢你？
1: 他还跟我说他再也不赚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这是个骗子。
3: 我告诉你，小欧，你再整天跟那亮子拉拉扯扯，你别以为我没瞧见。
1: 妈，我没跟他拉拉扯扯。
2: 这没拉拉扯扯，你这上班了下班了是吧，一会儿送了一会儿又接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1: 他自己乐意啊，他愿意接送我呀。
2: 那你别坐呀。
3: 你自个儿安的是什么心呢？你跟我说说。
1: 妈，你就会冤枉人。
2: 哟，你还真别说，妈，我觉得妈可没冤枉你，我们就是想问问你，你就老老实实的说，告诉我们一态度。
1: 哎，我发现今天你们仨是要给我开批斗大会呢。我抗议。
0: 抗议无效。
5: 我也不知道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老天爷要怎么惩罚我。
0: 妈，您在这高一声低一声的，您给谁听啊？
5: 我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
0: 妈，不就一辆破车吗？我还不稀罕开呢。
5: 你说什么？
0: 妈，我就一时失手，真的。哎，你要搁平时啊，他们谁都玩不过我。
5: 快闭嘴！你还好意思说吗？妈以为你学好了，人小喜欢你，妈舔着脸上人陈大妈家去给你提亲，跟你倒好。
0: 妈，您别给我提小欧啊，我现在一提他我就来气，你知道吗？他不搭理我，我就生气呀，我一生气我这气就不知道往哪发呀，我就破罐子破摔了。
5: 你啊，你把你自个儿都给摔淋死了。
0: 是啊，我呀真摔淋死了。
5: 你还想跟人小欧好吗？你这回真的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想都别想了。
0: 既然你说是批斗大会是吧，那咱就借着今天这茬儿，就给你开一批斗大会。
1: 行啊，你开吧，反正我一问三不知。
0: 原来的事儿我也不问，那都过去了，咱就聊现在。就现在亮子还这么作，你是还准备继续跟他谈是吗？
1: 谁谈了啊？谁谈了？
0: 妈您看看。
3: 继续说。
1: 妈，你是戏太后是不是啊？
3: 我跟你说小欧啊，你别以为我和你姐管不了你，你姐夫能管你。
0: 对，今儿这会议就我主持。妈，我能开始了。
3: 开始。
0: 还是那句话啊，亮子这孩子不是说他是什么坏人，但是他不是什么过日子的人，懂吗？你不能跟他在一块儿。
1: 我没想跟他过日子。
2: 你要不想跟他过日子，那你这瞎谈什么呢？
1: 姐，你怎么又扯回来了？我没跟他谈恋爱。
0: 行行行行行，没谈最好，
6: 借着今儿的机会，当着妈，当着你姐，当着我，你给我们立个保证，你就当给我们吃喝定心丸，行不行？
1: 什么意思呀？你们这是逼我呀？
6: 啊，你就当是逼你了，行了吧？
2: 你不是说你没谈吗？那你就保证一下嘛，我们就要你的态度，那就保证不谈，不就完了吗？
3: 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
1: 行，妈，姐，姐夫，我今儿就再说，我从此以后不跟亮子来往，行了吧？还有，你们都把我当什么人了啊？我谈了那么多男朋友，我最后找个亮子，我傻呀？我有病吧？
4: 你没病就好，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1: 嗯，合着今儿你们仨就是攒一局，故意的，是不是？
6: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2: 我觉得该说的都说差不多了吧。
6: 行，
1: 散会，
7: 圆满成功。
4: 哎，哦，对了，小，就是妈给你介绍那几个，你得空，你也去看看。还有你刚才保证的事，你别忘了啊！就大家可都听着，说话算数。
1: 告诉你姐，我不见。姐夫，你
6: 这个都是为你好。

0: 亮子，你让妈情何以堪呢？
1: 哎呦妈，您真有学问，您这词儿啊我都没听过。
0: 你妈好歹也是个大家闺秀，不是那胡同里的烧火丫头。真是应了那句话哈，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我心再要强我有什么用啊。
1: 妈，你这不还有我吗？啊，你要说没了我的话，那您得多孤单呀。
0: 我宁愿孤单，我也不愿意这样，我整天跟着你提心吊胆，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呀？你知道吗？你看着我，你回忆回忆，妈什么时候委屈过你吗？妈什么时候逼过你吗？妈是不是好吃的好喝的都供着你？是不是？我这么做我图什么呀？我就希望你能长大成人，我就希望你能替我争口气。可你倒好，你工作没定性，你挣不了多少钱就算了，可儿子啊，你老大不小的了，你真不能这么晃下去了呀，你得好好找个媳妇，你得好好过日子呀。你看看人家换，才比你大三岁，人家大学大学上了，媳妇媳妇找了，孩子孩子有了，你呢？
1: 妈，那我能跟换哥比吗？
0: 行行行行，你就算你不能跟换比，那你能小小听听的过日子吗？能吗？
1: 行，那你说怎么个消停法呀？
0: 你好好找份工作，好好找个好媳妇儿，你早点让妈抱个大孙子，你这就算是消消听听过日子。

0: 行，那我答应你啊，我在这保证啊，不出一个月，我给你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媳妇儿，到时候啊，给你生个大胖孙子，您到时候就在家抱着您孙子过您消停日子就行了，成吗？
1: 儿子，你这回跟妈说的是真话吧？
0: 您瞧好吧，啊！
1: 你别又糊弄我！
2: 哎呀，你看我跟妈说句话的功夫，你又自己给推出来了。
3: 我能行？你在俄罗斯那会儿，每天不是我自个儿。哎，
2: 我不是说了吗？这我回来了，以后每天你出摊都我给推过去。
3: 不用。你去那么远的地儿，你就赶紧走你的，你甭管了。哎呀，
2: 我这自个儿的事儿早点完点。
3: 中午别凑合吃啊，记得热一热再吃。
0: 海哥，青姐，
4: 周亮子，
2: 干嘛去？
0: 海哥，我是听说您开了个家具厂啊，哎，改天带我去看看呗。
2: 啊，行，在那个大兴盘古庄那边，什么时候你想去啊？家里找我，咱们一块儿过去吧。
0: 哎啊，行行行，嗯，好嘞，那我走了啊，哎，走了，亲姐啊，走了，大哥。
1: 哎哎，嗯，你以后少招亮的啊。
2: 嗨，我心里有数，你那意思我明白，我老说他，走吧。
3: 从小看到大，他想学好，难。
5: 妈，
6: 嗯，
5: 我去上班了。
6: 你中午回来吗？
5: 啊，中午不回来了，公司管饭吃的。
6: 哦，
5: 你自个儿在家吃好点，听见了没有？
6: 行，我就吃剩菜剩饭。
5: 不行，怎么能吃剩菜剩饭呢？
6: 那剩菜剩饭也得有人吃啊。
5: 加个肉，
6: 嗯，行吗？加肉加肉，我在家吃香的喝辣的。
5: 你说的啊。我走了，来不及了。
6: 嗯嗯嗯。嗯
5: 吃肉啊，
6: 晚上早点回来、啊、
5: 姐行哟哟，看到吗？
7: 姐我上班去啊。
5: 对对对、哦、
7: 我这么早、啊、胡姐，我腾的包子来给你拿过来一点。
6: 这都走了你给谁吃啊？
7: 我孝敬您的韭菜鸡蛋馅儿，你不是爱吃吗？
6: 哟，正好刚才小欧还跟我说让我吃的好点儿，今儿我就吃它了。
7: 香不香？
6: 谢了。怎么样啊这样子？
7: 我不就是来跟你汇报这事儿吗？气得我昨天晚上守着他一宿，后悔极了，当初就该听你的话不给他钱。心一软掏钱给他买车，结果呢弄到现在说车都没了，钱也没了。
6: 你赖谁呀、啊、
7: 赖自个儿赖谁、嗯、反正这回算是长了记性了呗，这钱包啊得捂紧一点了，
6: 得给自己留后路了。什么岁数了？
7: 亮子孩子肯定指望不上，你不留后路都不行，老了怎么办？
6: 哎呀，不见得，兴许过些年亮子就争气了呢。哎
7: 呦，胡姐，您这话我爱听，借您吉言，我们亮子要能变好，或者今后啊我活着就有盼头了。
6: 等着吧，孩子都难说。
7: 嗯，也是。
8: 我问你，你真去校长那儿了？
9: 对呀、啊，我说过了，系副主任的事我势在必得。
8: 你又是跟陈焕飙上了呗？
9: 他在美国，我在中国，这八竿子打不着啊！
8: 算了吧你，谁不知道后备人选是陈焕啊？
9: 啊，那怎么着？他不在这个位置就空着，这没有这个道理呀、啊。
8: 那你也不用这么急呀、啊，大家都是一个班的同学，你至于吗？
9: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的意思是我撬了他是吗？
8: 反正你这么做不对劲儿。
9: 我说黄玲玲，你是给陈焕当说客的吗？
8: 我只是在提醒你，你这么做不好。
9: 好不好自己心里清楚，
8: 当我没说。
9: 你知道校方怎么说的吗？校领导说我反应的情况太及时了，校方会考虑的。
8: 那你肯定也没说陈焕好话呗。
9: 对呀、啊、我凭什么说他好话呀？嗯，
8: 行。
9: 哎，我说黄玲玲，你成天因为陈焕的事儿叽叽歪咧的，你不怕你们家无人生

0: 陈焕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按照我对他的了解，不应该会耽搁这么久。董老师也一直看好他，不然怎么会放他走呢？
1: 我听姚兰的意思，这副主任就是他的了。
0: 啊？怎么会这样？
1: 所以我跟你说吧，于静，我觉得姚兰的口气和这个态度，我是真的有点受不了。他就不能这么干，这对陈焕太不公平了。
2: 是啊，你说陈焕也从来没有得罪过他呀。可是他暗恋过陈焕啊，
1: 他暗恋过他。陈焕，你都让儿子到你头上去了。哎呀，
2: 那怎么啦？只要跟儿子在一块儿，怎么着都行，对不？
1: 对吧？
3: 哎，你看电视，经办。
1: 朱先生，我想问你一下，您觉得就是咱们在这个电视台啊？
3: 是啊，他一直都在这个电视台。
1: 虽然不是特别主流的媒体，但是收入一直都挺好的。
3: 嗯，
1: 而且他又开了一家那个私人旅社，还说让咱们也过去呢。因为这个房子不是快到期了吗？
2: 你还真打算长期在这儿住啊？
1: 那当然了，要是不想待在美国，当时怀灿灿的时候，不就回国了吗？在这儿好着干嘛？哎，陈焕，你过来，坐这儿。我前两天去公司见过 Hans 了。哦，见他干嘛呀？
0: 他说公司现在正在给我办工作签呢，你都一年多没去工作了，怎么突然想起来了？
1: 我也没想到，但是他说上次我回北京的时候工作完成得很好，他还是想聘我回公司，工作签算是公司给我的奖励。我也没想到，觉得天上掉了个馅饼砸我头上了。
2: 我跟他说了，我考虑考虑。考虑多长时间啊？他说给我三天时间。三天？这不都到了吗？好，爸爸带你睡觉去啊。嗯，爸爸，睡觉了。
3: 平平美国那家公司，给他办工作签证嘞。
4: 平平告诉你的。
3: 啊，
4: 昨天打电话给我，说今天要给人家回复。哎，这事儿陈焕知道吗？啊，
3: 不晓得。哎，
4: 这事儿啊，早晚得摊牌的。
3: 哎，你说如果陈焕晓得了，他会怎么办？
4: 要是陈焕知道的话，我想。
3: 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是为了平平，陈焕留在美国带孩子，然后呢，找一份工作，打工赚钱。哼，要真那样也挺好，啊，不过有一点暴殄天物啊。
4: 是啊。
3: 哎呀，
4: 还有一种可能，陈焕坚持回国。
3: 那平平怎么办？小灿灿又怎么办？
4: 是啊，那就难办了。
3: 金秋啊，你说有这种可能吗？嗯啊，你说，这个陈焕呢，他是国家培养的人才，博士毕业生啊，又是交流学者，他要是留在那儿，我都过不去。
1: 哎呦，你当然不愿意了，也过不去了。你那么爱国，
3: 别那么阴阳怪气的说陈焕呢。
1: 哎，为了老婆孩子。 我觉得留下来也无妨。
4: 那事业呢？啊？
0: 灿灿睡着了。
4: 嗯。

0: 咱俩聊聊吧。
1: 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我是公派到这儿来的，期限是一年，现在超过了那么长时间，你也知道，学院那边也有意见了，一直在催呢，这都是董老师一直在那儿扛着啊。
1: 是挺难为你的，我知道。
0: 那这事儿咱不说啊。
1: 我知道学院肯定是希望你赶紧回去，但是咱们这边又是这个情况，这半年为了省点钱，咱们连保姆都没请，你就陪着我一直带着孩子，也真的是辛苦你了。
0: 跟我说这话干嘛呀？我从来也没想着让你感谢我，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说实在的，我还要感谢你呢，这生孩子受的苦受的难我全都看在眼里，这个时候我倒是挺感谢老天爷能让我留在你身边照顾你的。你说这要是在国内我得多着急呀，能看见你身体一天天变好，孩子一天一个样那么健康，我挺知足的，真的我很满足。可问题是我身上有任务啊，是吧？我不能就黑不提白不提的一直拖下去啊。我是公派的访问学者，你要说我是洪斌他们那样的，可能咱俩都不存在这些事儿了，我连聊都不会跟你聊，真的。
1: 所以你是想回国？

0: 我想带你和灿灿一起回国。
1: 从我出国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回国了。

0: 你想想啊，事业和生活这两样东西，只有在自己的心里掂量啊，靠自己才能分出哪个轻哪个重。
1: 哟，萍萍留在美国就没事业了，她留在美国就没发展了。哎呦，我看留下来也不是一个坏的选择。
0: 我说你呀，你是一阵清楚一阵糊涂。
1: 我反正从女儿的角度考虑问题。
0: 哎呀，景秋啊，咱们呢其实可以劝萍萍回来呀，萍萍可以回来发展，她外语那么好，在哪儿不会受重用呢？啊？
1: 嗯，你怎么劝？我们两个人飞过去啊，把萍萍绑架回来。
0: 要是有那个必要，我看可以啊，反正咱们都退了啊。
1: 哎呦，你说的轻巧，那萍萍做那么大手术，我那么想去都没去成啊。你以为去趟美国是哪里啊？是回趟上海啊？

0: 好了，给。
1: 爸爸喂你吃奶啊，灿灿乖，吃奶喽。

0: 真是没想到，您能来呀！
1: 怎么，想你了，来看看你还不行啊？<笑>我爸跟我妈先去了我哥纽约那儿，这不刚好我们要来洛杉矶演出，所以我就把我爸妈给带过来了。哦，
0: 燕秋和他哥呀，叫了几回了，您师母说，要是再不来，以后腿脚不利索了，来不了了还。哦，师母也来了，怎么没过来呀？
2: 他不大舒服，说晚上不是还要看演出吗？
0: 在宾馆休息呢。哎，那这两天咱们去看一下师母。
3: 一定的，一定的。
0: 好啊。燕秋，到美国来演什么歌剧啊？
3: 图兰朵。
0: 图兰朵。
3: 哎，嗯，就那个。
0: 哦，我想起来了，这报纸上前两天登了，这不是行吗？
3: 对对对，哎，我看我看，这么快。
0: 你现在是首席了。哎呦，真是没想到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瞧瞧，都到美国来演歌剧了。
4: 哎，
0: 接完我们首场演出，请你们去看吧。哟，我们俩要没孩子还方便，现在有了孩子真是不方便。孩子请别人看嘛。你要是真想去，可以让金曼帮着看一会儿。他看孩子，算了吧，我才不放心呢。你跟他去看，我在家看孩子。
3: 那你不去，我也不去。
0: 我看孩子，你还不放心吗？
1: 平平，我这样，你和燕秋一块去，我呢？
0: 在家里陪陈焕说说事儿。哎，
3: 这个好，你们看歌剧，我们在家喝小酒。<笑>爸，嗯，我说什么来着？让我猜着了吧？
0: 正合我意。
2: 那一会儿我和燕秋去看他的歌剧，路上我把金曼给接上。
0: 那就这么定啊。弄俩中国菜，我有好酒。
1: 好。

0: 哎呦，我真是高兴，这就好，
1: 好喝吧？
0: 好喝，
2: 在中国可能你不觉得，到了美国这就是好东西，哪儿哪儿都买不到。
0: 对，
2: 菜有点简单，啊，但是我可很保证，这三个菜在美国那绝对是独一份儿。
0: 哎，老师，
2: 看到你这样我很高兴，
0: 你的孩子长得特别好，
2: 好啊，
0: 帅，嗯，
2: 像你。
0: 也像平平，那是，
2: 集中了你们两个人的优点嘛，基因好。来，我是接花献佛了，祝贺你喜得贵子。哎呦，谢谢您。哎呦，
0: 哎，
2: 说实在的，老师，我真是没想到这当爹的感觉这么好。
0: 嗯，我现在每天啊，心里都暖乎乎的，每天都有新的期待，看着孩子一天一天的就这么长大了，哎呦，真是好。嗯，对。
2: 要说啊，这个我要感谢还得感谢您，当初是您帮我争取的出国考察的机会啊。<笑>
0: 当时你还不想来呢。是啊。<笑>
2: 我这个格局太小，嗯，真的。到了这儿之后巧了，发现平平怀孕了，
0: 嗯啊，
2: 这转眼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这中间啊经历了好多，我都不想说了，其实有点伤感。伤感的事咱不提，
0: 好好好，
2: 喝一口，感谢您。嗯。
0: 这次来见到你，我心里高兴。我也高兴，可是也有点心酸呐。现在你们一家三口团聚，这可以说是天伦之乐了。我想问你，你是不是不打算回国了？没有啊。
2: 真的，真没有，那就好。本来这些问题，
0: 老师问你挺不合适的，可是我必须要谈，必须要问，你知道吗？我知道。我这次来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疏通面临的问题，刻不容缓。
3: 今晚陪我再走走吧，溜达溜达。又遇见什么棘手的事儿了，说吧。那肯定是我跟陈焕了呗。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那你跟他谈了吗？
4: 谈了，没谈下去，停那儿了。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我知道，陈焕虽然嘴上没说。
3: 可是心里早就火急火燎的了，他想回去。那你怎么着呢？你跟他回去吗？那你这一年多在美国晃悠着图什么呀？你不就是想着孩子生了之后，陈焕能改变心意留下来吗？但问题是现在改变了吗？现在看来，想让他改变是不可能的了。我可跟你说啊，这工作签证多不容易啊！ 你们老板汉斯那就是给了你一个天大的面子，这在美国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儿。你现在放着这么好的一好事儿，难道想拒绝啊？
4: 不想，不想能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反正这事儿呢，离最后的答案还有一个晚上，你就扪心的自问，问问自己心里到底怎么想。
2: 你要是想回去，那就回去，也没什么大不了。但如果要是不想，也别为难自己。行吧，我再想想吧。哦，真是没想到学校的情况现在这么严重啊！嗯，
0: 如果你短时间不回去。 这还好说，可你拖了这么长时间呢。 是这事儿怪我，我是想回去的，但我没回去。
1: 我再多问一句，你说傅平平跟你一起回国，有多大把握？
0: 说实话，把握不大。
1: 这就是分水岭了，你们俩都应该面对现实，做出选择呀。
0: 其实我心里都知道，本来生完孩子平平坐月子都挺好的，好好的，我也想趁她身体慢慢好起来之后，我找个机会跟她聊这事，可还没聊呢，就她原来那雇主那老板给她打电话说，这边有一个她之前跟的项目非她莫属，必须得让她跟下去，这项目跟中国有关系，别人还做不了这事儿，他又不想放弃这事儿，你说我怎么跟他聊啊？这事儿，我真是不忍心伤害他。
1: 那我只能站在学校和老师的角度来跟你谈回国的问题了。这第一，你是学校公派的访问学者，到了期限你必须得回去，这是纪律。
0: 嗯。
1: 第二，你是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的，我不希望你半途而废。第三，你也知道学校对你委以重任，你又是课题组的负责人，我希望你把学术研究继续下去，继续走下去。这第四，希望你早日回国，也是老师我的心愿。我无心破坏你的家庭，但是我也希望你考虑，在这方面能权衡一下得失。不能因为了维护家庭而放弃事业，这是个不明智的选择呀，也违背了我当初同意你来美国的初衷。有些话本来我不需要说的，因为我相信你肯定在一年后会回来，可你没有。

0: 对不起，老师，我让您费心了，也让您失望了。本来生完孩子应该回去的，但我也没想到生孩子偏偏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他，当然这也是借口。
1: 是，这是客观事实，我能理解。可你也要知道，你一拖再拖，把一些简单的问题给拖复杂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知道，我都知道。好多事儿都是有变数的。
1: 原来你都明白啊。
0: 老师，就这一两天，你给我点时间，我做一个决定。回去肯定是回去，但是这两天的时间我还是想争取一下，看看能不能带着平平和孩子一起回去。如果他们不走，我一个人回去。
1: 成文，这个问题你可得慎重考虑呀。你把孩子扔给平平，你一个人回国，你让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在异国他乡怎么生活？不能这样啊，好好想想，把问题想清楚了，再好好跟平平沟通。

0: 妈，我先去厂子了。
1: 去吧。
2: 妈，给您熬了点这冰糖梨水，您先喝两口。
3: 这怎么又跟这守着电话呢？哎，您前两天不是去邮局打过电话了吗？话电话里怎么说？回不回来啊？
1: 说好了今儿来电话，到现在也没打过来。
0: 妈，您听我的，一会儿啊，您给他俩嘴巴，他马上就行。
4: 我给你俩嘴。
0: 您这么盯着他也不来，一会儿就来了。先把梨水喝了。
1: 不喝。
2: 您前两天不是咳嗽吗？
1: 哎呀，老梨水干嘛呀？
2: 我想您，您咳嗽就润润嗓子的，润润肺。
0: 约好了给您打电话，就一定给您打。再说了，咱家画那么孝顺，他能不回来吗？
4: 他什么时候回来呀？他跟你说他要回来了？
0: 他虽然嘴上没跟我说要回来，但是他是我兄弟呀，我了解他呀。不信咱娘俩就打一赌，100块钱呢，怎么样？
1: 那我现在就给你100块钱。
2: 哎呦，
0: 您
2: 别闹
0: 了，您等他回来再给我就行。
4: 准就回来吗？
2: 这肯定。
4: 我昨儿你知道吗，我做了一个梦，哎呦，我就梦见我这个大孙子了，你知道吗？哎呦，那小圆脸啊，就是跟我那儿乐，我一看，哎呦，我

0: 我就想亲他啊！哎呦，就怎么我都够不着他，我也亲不着他，给我急的呀！
1: 哎呦，那是够着急的。
2: 我知道为什么一直守着那电话了啊！就昨晚上做梦没亲着灿灿。
0: 什么呀？他说好了今儿来电话，我就等着呀，约好了的。
2: 我不成，我还得去趟邮局，我得问问他们，这优活人这服务什么时候开呀？不成，咱把妈给邮到美国，是不是？亲够了灿灿，再让画给邮回来。
1: 我觉得这主意好哎！
0: 打你，淘气！你们这都是跟小欧学的吧？气我！
3: 现在人家也是一家子人，这可能回来这事儿吧，没有咱们想的吧那么简单了。
2: 没事妈，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随时欢迎，是不是？什么时候回来我随时接待他们。
0: 你接待个什么劲呢？这就是他们家
2: 啊。是是是是，
3: 不是，其实咱心里都明白，说来说去这关键还在林萍萍吗？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2: 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啊，好嘞！
10: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那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
1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

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现在人家也是一家子人，这可能回来这事儿吧，没有咱们想的吧那么简单了。
1: 没事嘛，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随时欢迎，是不是？什么时候回来我随时接待他们。
2: 你接待个什么劲呢？这就是他们家
1: 啊。是是是是，
0: 不是，其实咱心里都明白，说来说去这关键还在林萍萍吗？
2: 林萍萍，你说我就想，这萍萍这些日子，从怀孕到生孩子到做手术，我这当婆婆的我都没伺候上她，后不落人的。我觉着
0: 妈，你根本不用这么想，我觉得人家就不在乎这个，人家要真在乎是吧，那人家就不去美国了，这何必呢？
2: 我这有的事儿就怕调过来想，有时候我调过来一想，就觉着林萍萍她也挺不容易的，她是真的喜欢咱们画儿，你知道吧？你想啊，她是那样的家庭，挺不容易的。
0: 就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
1: 妈，我那个新弄的那个家具厂啊，马上开业了，
0: 哎，
1: 我得跟您汇报汇报厂子里的情况。
2: 哎呦呦呦，别跟我说厂子里的事儿，我也听不懂。
0: 不是，
2: 别不，我不听。
0: 不是妈，
2: 别跟我说这个。
0: 您是咱家领导，咱家有事儿必须跟您汇报啊。
2: 我是什么领导啊？
1: 开业的时候我得请您去剪彩呢。
2: 剪彩是干嘛呀？
0: 不是剪彩，就是这个开业前有一个仪式，它有一大红绸子，然后往那儿一转，
1: 然后您拿把剪子咔。
2: 哎呦，电视里边我见过，我可干不了那个，那玩意儿我多害怕呀，剪不了那玩意儿。
0: 这有什么
2: 不
0: 行？
2: 我害怕。
0: 妈，这回咱家大海可是正儿八经干点正经事儿了，您得支持。
1: 嘿，你这话就跟我原来干的事儿都不正经似的。
0: 不是，我没说不正经，但你说你以前干那几件事儿，
1: 咱不是都说好了原来的事儿不聊了吗？
0: 对呀、
1: 啊，我跟你说，我这厂子可是计划好长时间要干，绝对是正经事儿。
0: 是是，
1: 多长时间了？
0: 是这次是真正经事儿、
1: 啊。对，妈，那我也干点正经事儿去。我那厂子里有人等着我开会，那我先给他们开会。
2: 啊，快去、
1: 啊、
2: 去！
1: 那你盯着妈把这个梨汤喝了，妈待会儿把这汤喝了啊！
2: 哎哎，行，
0: 啊、你晚上回不回来吃饭？
1: 也许回来吃，也许不回来吃。
0: 嘿，这你也学了。

0: 大哥，
1: 哎，你干嘛去？
0: 你去厂里啊？
1: 啊，厂里，这批活紧，我得勤盯着点。
0: 哦，那个，你带我去玩玩呗。
1: 不是你最近对我厂子怎么这么感兴趣？
0: 嗨，我这不是在家也没事嘛，以前跟您呀也跟习惯了，你就带我去玩玩呗。
1: 没事玩玩牌多好啊，还能赢钱。
0: 大哥，不赌了。
1: 想干点正事儿。
0: 对呀。
1: 走。
0: 哎。

0: 从上次聊完到现在，你已经三四天没跟我说话了。我知道，要是说了解，咱们俩之间肯定是最了解对方的，从性格脾气到追求爱好，我们都太了解对方想要什么。我也想过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回国，但是我做不到。
1: 我知道，没想过逼你，但是我也不会变成另一个季红兵的。

0: 奶奶回来了，
1: 奶奶也有朋友，为什么没有人给奶奶钱呢？
0: 那是我的朋友，又不是您的。玲玲。 跟奶奶讲实话，哪里搞来这么多钞票？哎，
2: 奶奶，这什么味儿啊？是不是着火了呀？这不糊了味儿啊！哎呦，
0: 什么味儿啊？
3: 坏了！
0: 发烧糊了！哎呦，我的天哪！
4: 爷爷，
0: 发烧糊了！哎呦，
4: 着火了！爷爷，
0: 你看看，你看看！
2: 哎呦，这……哦，哎呀，
0: 我让你看着饭呢，你看你怎么睡着了？
2: 我看着玲玲的作业，看着看着怎么就睡着了？
0: 我幸好买菜回来及时，你说这个事情，
2: 没事吧？
0: 好了，先不要讲这个，你来看看这个。
2: 啊，
0: 你看，玲玲，哎呀，跑出去了，我跟你讲啊，刚才就在这个地方堆了一大堆钞票，不晓得哪里来的。
2: 玲玲啊，
0: 哎，
2: 你没给，
0: 我没给，也不是群英给的，他哪里来这么多钞票？
2: 哎，你过来，我检查玲玲作业的时候啊，
0: 哎，
2: 你看看看到了什么啊？
0: 哎呦，看不见。郑言小姐，你是太阳，我是月亮，我永远围绕在你的身旁。你是衬衣，我是衬裤，你永远在我的上方。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哎呦，还画着心，这是情书啊！
2: 哎呦，汉民啊，这个怎么得了啊？这小琳琳早恋啊！啊！哎呀，我说锦秋啊，看来这个孩子我们越来越管不住他了。哎呦，你没发现吗？他近期特别贪玩啊。
0: 他身上还有一堆钞票。
2: 哎，
0: 那怎么办呢，汉民？啊，
2: 这样吧，我们哪天啊找群英好好商量商量。
0: 群英现在餐馆马上要开张，他哪里顾得过来啊？
2: 哎呀。
0: 你再讲，琳琳判给谁了？那不是判给一达了，这养不教，父之过也。
5: 好了，想想办法吧。我们的精力能力也真的是达不到了。我跟你讲啊，买菜啊，多一颗葱我都不想买，我拎不动了耶。哎呦，
0: 怎么办呢？
2: 再想想办法吧。啊，
6: 哎，来了，
5: 哎，来了。
6: 三老，我订慢用啊。老板娘，结账。哎，
5: 多少钱？您这个五十一，剩你50吧。
6: 谢老板娘。
5: 慢走啊。哎，你怎么出去了？
6: 后厨的鱼藻没了，我上隔壁餐馆借的。哟，生意可真好。
5: 好多都是回头客呢。对呀，这才是刚开始，以后会更好的。哎，你等会儿，你喝点水吧，忙的都顾不上了吧。周慧，辛苦你了。我不辛苦，那可辛苦。云姐，一朵，你怎么来了？我刚下火车，我就赶过来了。来来来来来，哎呀，往那儿往那儿。
7: 之前说你走一两天，我婆婆一直等你呢，你这一走就是一两年啊！姐，我想来的，可是我妈得脑炎住院了，出院以后吧，她一直不见好，动不动就抽风，还老忘事儿，头天的事儿第二天就记不得了，我实在是没办法，所以就……
5: 那你妈现在怎么样了？
7: 我妈上个月走了，我这是出了七七就来找你。一朵，那你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廖阿姨还要不要我，我是个不讲信用的人。
5: 你这是特殊情况，你廖阿姨呀不会在意的。 啊！但是你以后遇上事儿，记得打个电话，写个信，招呼一声。
7: 我怕他们说我骗人。我
1: 我一会儿就带你过去。
2: 陈大姐，我帮你干点什么吧。我去把东西放后厨，我看有什么可帮忙的。
3: 你
1: 愿意得，
2: 我去干。
3: 怎么样，瞅瞅。
1: 这
3: 块全是。
1: 太哥，你这个真够大的呀。
3: 这我还嫌小呢。
2: 是吗？
3: 哎，
2: 这么大的地方你怎么找的呀？这是。
3: 上班的时候我就相上这儿了，后来想干服装厂。
2: 我就想起这儿了，跟人老板一聊，人就盘给我了。
3: 真的啊？
2: 哎呦，大哥，你个真够厉害的。哎，大哥，你说你这地儿这么大，那个，我想，
3: 我这刚起步，你就别胡思乱想了。你想什么呀？
2: 不是啊，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你看你这么大，那个，你都
3: 有话直说。
2: 那个，大哥。借我点钱呗，
3: 不是你怎么又借钱，还玩牌呢？
2: 哎呦，我不玩了，我借了都，真的，我不是还欠他们俩吗？我想给还上，
3: 欠人多少钱？
2: 5000，就5000了。
3: 你后天过来找我拿来吧。
2: 行，谢谢大爷哥。
3: 亮子。这5000块钱，我给你了，你不用还我。你原来帮过我，这钱算我爸答应了。但是从现在开始，别再跟我张嘴提钱的事。
4: 哎呦，
2: 别呀，大哥！
4: 哎，
2: 这钱我肯定还你，我不是旧急用一下吗？我亮子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啊，大哥，我肯定还你。
4: 哎呀，要我说呀。 咱们赶紧去医院，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6: 不去，你不要自己整天这样乱吃药，没有用的。
7: 妈的，没事了，去什么医院？
4: 你怎么没事啊？又头晕又胸闷的，哎，要不然带一个那个浩辰。
6: 哎呀，不必。
4: 你看你这个人真是……哎呦，琳琳回来了，丹丹。
7: 来了。
4: 哎呦，群英啊。
7: 你怎么来了？
6: 水英，
4: 你们猜我把谁给带来了？
7: 谁？
4: 阿姨。
7: 哎呦，
4: 说说，
7: 一朵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这次回来是长期就留下了，还是短期的呀？啊？
6: 我妈去世了，我想长期在这儿待着，您别嫌弃我就行了。
7: 哎呦，这话说的，我们怎么会嫌弃你呢？高兴还来不及呢，你节哀顺变啊！哎呦。 一朵，你回来太好了，你不晓得呀。最近你走了以后，我跟你叔叔这个日子啊，过得是乱七八糟的，一塌糊涂哎。你来了就好了啊。
4: 阿姨，给您带的特产。
7: 哎呦，你看看这个小一朵还这么客气，好好好，放厨房啊。
4: 我放里面。
7: 哎呀，这下好了。
4: 那琳琳呢？
7: 琳琳啊，哎，
4: 群英。 到琳琳屋来，给你看样东西吧。来来来，
7: 啊，一会儿慢慢收拾啊。
4: 把门关到。来，你看啊，我们在琳琳的抽屉里发现了这么多钱，每天呀都往回拿钱，带回来好多钱，不是你给的吧？
6: 他哪来那么多钱呀？哦，
7: 他说是同学给的。
6: 还有这个，我检查作业的时候。
7: 看到这里面有，你看看。你看看，哎呦，情书，这孩子，这跟谁学的？这是，秋英，我们分析啊，现在琳琳正好是这个叛逆期，还有青春期，哎，你说怎么办啊？你看她这个样子，我们很担心，所以才把你叫来，看看怎么办啊？
4: 爸妈，这样，饭店我不干了，我陪着他。哎呀，
7: 那怎么可以呢？你刚刚开始，
6: 是啊，不行啊，
7: 那得陪多少钱呢？啊，
4: 那要不就给琳琳找个好的住宿学校，让她换个环境，兴许能好点。你们说呢？
7: 住宿学校，哎，这个是个好主意，听说里面管得很严的，哎，
4: 要不要试试啊？
7: 那就让他先适应一下，如果不行的话，我就找时间，我盯着他，看着他，陪着他。俊一，对不住啊，都怪我们。
0: 没有教好琳琳。
5: 妈，怪我，这段时间我太忙了。
1: 怎么能怪你呢？要怪该怪伊达，没尽到做父亲责任。
0: 对对。

0: 陈欢。
1: 哎。
0: 你这是干嘛呢？
1: 啊，收拾东西。
0: 你是要回国？
1: 啊。
0: 你是觉得咱们俩连谈下去的必要都没有了吗？
1: 嗨，我看你也没想面对这事儿，昨儿你一回来也没理我，我想着就。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1: 我看了一眼航班，今天下午有飞北京的，直达。我想就定下午的。
0: 这么着急？
1: 啊。还说呢，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下，这回我想带着灿灿一起走。
0: 你要把灿灿带走？
1: 你先别激动，听我说。我知道，我把灿灿带走，你舍不得。我也知道这一次为了生灿灿，你算是经历了一次重生吧。你肯定你不愿意让我把他带走，但我真是因为心疼你。
0: 你要是心疼我，你根本就不可能说要把灿灿带走。
1: 你听我说，你先听我说。你想啊，你得工作呀，工作签证已经都下来了，你哪有精力照顾孩子，是不是？我是因为心疼你才做这样的选择，对吧？你的签证已经签好了，公司又那么看重你，这不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0: 你不用再说了，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把灿灿带走。
1: 不是，平平，你让我说完。
0: 你不用说了，不想听。陈欢，陈欢，灿灿发烧了。
1: 我看看。
0: 你看看，特别烫，怎么办？
1: 赶紧去医院，带病。
0: 那走吧，那走吧。陈欢，你看你摸摸，它还是很烫。
1: 是啊，怎么还没来呢？
0: 怎么还没到
1: 啊？别着急，别着急，已经在路上了。来了。
0: 哦，快快快快，怎么回事啊？灿灿怎么突然间发烧了？特别烫。
1: 去医院。
0: 好，走走。
2: 可算是没事了，灿灿，你个小坏蛋，你都吓死干妈了！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哎笑了，哎呦呦呦呦呦，
0: 哎呀！幸亏灿灿没事儿，灿灿要是有点什么，真是都不知道怎么活了。
2: 不是我说你们俩也是啊，这孩子烧这么久，怎么现在才发现啊？陈欢，你这不是平时都挺细心的吗？
0: 别怪我，都是怪我。
2: 怎么回事？
0: 没事啊，灿灿。没事啊。
2: 平平，
0: OK，Thank you。
2: 陈欢，除了灿灿生病，你们俩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啊？
1: 如果不是孩子生病的话，这会儿我可能已经在回国的路上了。
2: 你决定要走了？
1: 嗯，决定了。
2: 你们俩都说好了？
1: 是，算是吧。先分开一段时间。
2: 也好，缓缓再说吧。
1: 嗯。本来说是要走的，孩子这一病，我恐怕暂时走不了了。
2: 这怎么呢？
1: 医生说得一个星期呢。
2: 这么久啊？
1: 嗯，炎症得消了呀，要不然转肺炎了。孩子还小，坐。

0: 成华，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啊。
1: 说，
0: 平平心里怎么想，你可能不完全都知道。他其实特别爱，特别爱。
1: 我知道。
0: 就是因为他这么爱你，他才这么纠结。他想把你留在美国，但是也知道这几乎不可能。可是呢，他还在尽力地挽留你，就是因为他爱你。是，他这么做可能是过于自私了。但是你说这天底下，有哪个女人能做到一点都不自私？真要是有，只能说明不够爱，是不是？
1: 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可问题是我们俩得面对我们的现实吧。这都多长时间了，我一直想跟他谈，每一回都没有下文。这么长时间了，我都是咬着牙挺过来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看出来了，就是因为有你在这儿，平平才能恢复得这么快，灿灿才能长得这么健康快乐。
1: 别提了，这不孩子病了吗？都怪我。
0: 你们俩全都怪自己，这还有点意思没有啊？
1: 怪我。哎呦，我突然想起来了，
0: 怎么了？
1: 我跟红兵说今天我走。
0: 啊。
1: 忘了告诉他了。
0: 不早点说，
1: 还说送我的，你说我就忙活吧。
0: 先给他打个电话。
2: 喂，红霞，哎，这到底什么情况啊？这都几点了？这陈焕一直很守时的，我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我都等了一个小时了，啊？我去机场干什么呀？这飞机都起飞了。啊，行吧。啊，好好好。Hello， 陈焕啊，哎，你在哪儿呢？你什么？哎呦，我马上过去，马上过去。
3: 天意，哎，这就叫天意。陈焕，我告诉你，你干脆就听天由命吧。
1: 哎，你说怎么什么事儿到了我身上就那么寸呢？啊，
3: 可不是吗？我也在这么想的。哎，没准坏事儿变好，是真的。一开始我是不赞同你父亲，可是吧，看你那么在乎事业，我也就跟你站在一边了。
1: 我这会儿要如果回去呢，可能变数没那么大。董老师，我也跟他了解了一些情况，那边情况我都知道。如果真是等到开学之后我再回去，那真是什么都凉了。
3: 嗨，咱们都在国内工作过，这人跟人之间啊，争名逐利、鹬蚌相争的事儿多了，你们学院也不是一潭清水。哼，
1: 可不是嘛，尤其这个时候，恐怕老师的一片苦心要付之东流喽。
3: 真那么严重？
1: 嗯，真这么严重。
3: 哎呦，你那么一说，损失挺大的。
1: 嗨，要是患得患失呢？怎么做学问呢？什么事儿都别做了。
3: 别跟我说你不在乎啊！
1: 在乎，谁说不在乎了？你要说完全不在乎，那是假话。可是对我来说，还有更重要的。
4: 真打算回去啊？
1: 回去，等孩子病好了之后，立马回去。
5: 什么？要宣布？怎么要宣布了呢？
6: 怎么？您感觉有什么不妥的吗？
5: 我们系早就报过副主任人选的。
6: 你是说陈焕？
5: 是啊，陈焕无论在什么方面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6: 不提他倒好，我正想跟你好好说说他的事儿呢。董老师，您是系主任，群众的一些反应您不会没听到吧？我都听到了。

0: 是，有特殊情况，这个我也知道。可是现在新学期已经开学了，他人呢？我们连个人影都没见到。
1: 院长，我去美国见到他了，他说要回来的。
0: 要回来，恐怕是又有什么特殊情况了吧？
1: 这，
0: 董老师，您爱财惜财，这个我能理解。可是我们也要考虑实际情况啊。现在你们系这个副主任一直是个空缺，他是文革后第一届毕业生，又读了研，有研究成果，上学期提交的评职称的材料最近也都批了，他现在也是副教授了。依我看啊，你们经济系让他来做副主任，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好吧，既然定了，那就宣布。
2: 老师，怎么会这样？
1: 你是说刚才的会议啊？那是院领导的决定。
2: 那还有分房，还有评职称呢。
1: 你今天是怎么了？
2: 老师，这对陈欢不公平啊！难道就是因为他没有按时回国，就什么全都没有了吗？评职称，他是咱们系最该评上副教授的吧？
1: 嗯。
2: 现在没有了，还有系副主任的人选，他也是不二的人选呀，现在也没有了，还有分房，这些全部都把他替代了的人，不就是姚兰吗？老师，您觉得这样对陈焕公平吗？
1: 雨晴啊，我替陈焕感谢你。
3: 一达，
4: 你看，怡海花园的房款又打进来一笔，我们要发大财了。
5: 哎呦，要照这个销售进度，稳赚呐、啊！
4: 还是你有远见，你当初就要来北京开发房地产，我可是担心着呢。现在证明你是对的，海南那边啊，地皮都炒不动了。
5: 所以说，
4: 你别又说我头发长见识短啊，我不爱听。
5: 哎。哎，皮侠，
4: 嗯，
5: 你要有时间的话，去趟我父母那儿吧。
4: 去干嘛？
5: 我买了点营养品，给他们送过去，你去送。
4: 不去，不去，不去，我不爱去你家，我不爱看你妈给我那张臭脸。
5: 哎，你要是聪明的话呀，你就得学会跟他们搞好关系啊。
4: 你是说我现在不聪明？
5: 那得看你怎么做了。来来来。东西都在这儿呢，你自己看着办。
4: 那你奖励一下，亲我一口。我去。
6: 琳琳，在学校还习惯吗？
7: 还行，不过就是没有电脑，玩不了游戏。
6: 就得听奶奶的，别玩电脑，好好学习。
7: 嗯，
6: 你作业写完了吗？
7: 快写完了，差英语了。
6: 哦，那快去吧，一会儿妈给你做好吃的。
7: 嗯，
8: 星期天还有作业啊？哎呀，
9: 哎，俊英，这孩子啊，自从去了寄宿学校啊，好多了，坏毛病全改了。你当初的决定是对的。
6: 我也是天天挂挂着他呀。
9: 是啊，
6: 妈，我给您要做的泡菜。
9: 哎呦，你看你，哎呀，这个旧稀饭啊，老好吃。
6: 对，
9: 留起来，留起来啊！哎，君英，妈问你，你那个餐厅生意好吧？
6: 还不错，头一个月持平，后来就盈利了。我们那个位置啊，不是最好的，但是回头客多呀。我们做的是家常口味，又便宜。
9: 好，等哪天你不忙的时候啊，我们一家呀，去你那吃饭。啊，
6: 好啊！
9: 嘿，一朵买菜回来了，来了。孩子，
4: 妈，我来看您了。
9: 哎呦，好大福！
4: 妈，
9: 哎呦，
4: 我特意给您买了营养品，给您补补身体的。
9: 我说皮侠呀，我不需要你的东西啊，你还是拿回去孝敬你妈吧，啊。
4: 只是做儿媳妇的一点心意嘛，应该的。

0: 不像有些离了婚的女人啊，三天两头的往前夫家跑，脸皮可真厚哈、啊。
1: 陛下，军英是来看我的，这是我的家啊。
0: 妈，我觉得咱们做女人吧，最重要是要有点自尊心。人家都不要的了，她还跟个小保姆似的，啊，热脸往冷屁股上贴，挺舒服哈、啊。
1: 讲话文明一点好吧？
2: 妈，我先走了。
1: 哎，不，军英，你不要走啊，咱们吃晚饭。
0: 妈，你叫谁妈呢？谁是你妈呢？我告诉你，这是我婆婆，是我妈。
1: 皮霞，
0: 朱群一，我今天警告你，我请你不要再纠缠林一达和他的家人。
2: 皮霞，你要点脸好不好？老人在呢，我不想跟你吵，请你自重点。
0: 你跟我讲自重，我自不自重也是林一达老婆，你就是个不要脸的存货。
1: 皮霞，你过分

再给我打死你！完了。

0: 我说不去不去，你非要让人家去。这下好了，一去到就碰到那乡下女人，她不但侮辱我，她还打我，干，脸好疼啊。
1: 平白无故的。
0: 那还有你家那儿子，拿着刀追着说要杀我，你家都是些什么人啊？
1: 不是，你说够了没有？
0: 你老婆现在受人欺负了，你还不让我说？你那个前妻也不看自己什么东西、什么身份，三天两头往你家跑，真是不要脸！
1: 行了，
0: 你打，你给我报仇，给我出气。
1: 爸，是啊，什么？哦，好，我知道了，好。出气，
0: 出气，
1: 报仇，
0: 报仇！
1: 你不都已经报过了吗？
0: 我哪儿报了？没报呢，心里堵得慌。
1: 没报，
0: 没报，
1: 真没报，
0: 没报。
1: 那我给赵叔都打个电话。人家餐厅老板来电话了，人家要告你。
0: 他怎么告我？告就让他告呗，又查不到是我做的。
1: 哎呀，他只要一告，一查，很容易就能查出来是你做的。皮侠，你这个如果想清楚了啊，怎么的？
0: 不是我做的又怎么了？他们欺负人，活该，砸就砸了。
1: 那行，那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去告。
0: 那要是不让他们告呢？还有什么方法解决？
1: 赔钱呢？人家餐厅老板打电话来要10万块钱呢。
0: 十万块钱？我凭什么给他们10万块钱？那餐厅破餐厅值10万块钱吗？不给，这是讹诈。不等他告我，我告他去。
1: 哎，这也是个办法。哎，咱们不如就先下手为强。我给你找个律师，你去告他们去。
2: 要不要我给你找个律师的电话？
1: 嗯，两条路，一条路，你现在去告他，然后呢，打官司，最后你输了，你去坐牢，这10万块钱我给你留着，等你出来的时候我给你接风用。第二，你现在乖乖的把钱给人家送回去，
2: 息事宁人。
0: 就要10万块钱，凭什么呀？早知道不让人去了。

0: 是我。
1: 对不起啊，俊英，那个10万块钱我给你打过去了，这钱你一定要收下。
0: 林英达，我不会要你的钱的。林英达，我再说一遍，我是不会要你的钱的。
1: 俊英，听我说，我对不起你还不行吗？这钱你就当是我借着这事儿给你的补偿。俊英，你要是还能相信我的话，你就把这钱收下，这样我心里也能好受一点。你是林林的妈，别的我也帮不了你，这钱你一定收下。
0: 林一达，我说过了，这钱我不会要的。

0: 笑啦。你说爸爸，我不怕打针，我勇敢，对吧？你想说什么呀？哎，哎呀，哎呀，哎，哎呀！
1: 呜呜！晨焕，哎呀，灿灿，
2: 忙完了。
1: 灿灿怎么样啊？
2: 医生说基本上恢复了，可以出院了。
3: 真的？嗯，太好了，灿灿最棒了。
0: 妈妈回来了。
2: 都忙完了，顺利吗？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晨焕，哎呀，灿灿，
1: 忙完了。
0: 灿灿怎么样啊？
1: 医生说基本上恢复了，可以出院。
2: 真的？嗯，太好了，灿灿最棒了。
3: 妈妈回来了。
1: 都忙完了。顺利吗？
0: 顺利。
1: 妈妈回来了。
0: 我的工作签办下来了。
1: 啊，挺好，挺好。你说咱俩也挺逗的，从大学到参加工作，得过的奖状证书，包括咱俩结婚证，哪个都比这个大，但好像都没他重啊。
0: 重啊？
1: 重吗？重吗？灿灿，你说。重，爸爸说的重。哎呀，挺好的，挺好的。哎，还说呢，等你回来，我跟你商量一下。这个等孩子出院之后，我们去拍一个全家福吧。
0: 好啊，好啊。
1: 你找个照相馆。
0: 好。我没拍过呢。
1: 是是是，拍完照片，咱们去找一地儿，给孩子买一点新衣服，买点玩具什么的。
0: 好。
1: 你记着点啊，你忙，我怕你忘了。
0: 不会的，等灿灿出院了，咱们就去逛逛。
1: 哎，
0: 带灿灿一起去。

0: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 当初我是怎么从他们家出来的，你知道的。我不想在他们家多待一天，可是又不知道去哪儿，才回到老家。当初我嫁给他的时候啊，我就断定他是个好人，是个能托付终身的。我不图他的钱，也不图他的家庭，他只要对我好，我就什么都可以为他做。他说来北京。 跟着他来了，北京那么大，我没把自己给丢了，他却把自己给丢了。当我知道我身边的这个人不再是我爱的那个，当初的那个林一达再也回不来的时候，我的心就死了。所以。 再赔那些钱还有什么用呢？周慧，你还记得我们在老家的时候，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吗？
1: 小磊，都在我心里，薰儿。
2: 嫁给我！阿姨、叔叔，这饭都热过一次了，要不你们吃点吧？哎呀，
3: 不吃不吃，我吃气都吃饱了。那个一朵，你吃吧，你吃吧啊！
1: 这个皮相，太不像话了！
2: 哎呦！ 你当时是不在场哎，他骂群英那些话，我听得不堪入耳，简直是，要不然琳琳不会冲出来打他一巴掌的。琳琳
3: 动手了？
2: 动手了，哎呦，不晓得他骂群英骂的呀，所以琳琳冲出来就打他。你说这个皮相啊，
3: 平常根本不来，今天怎么来了啊？
2: 可能是替一达来送什么营养品吧，正好看到群英在这里，哎呦，不依不饶，在那里挑衅群英啊，在那里骂人家，结果琳琳听不下去了，眼睛都红了，冲出来，进了厨房，拿了个菜刀，要杀掉皮侠，
3: 闹成这样了，
2: 哎，哎呦，你不晓得，琳琳那个眼睛红的呀，像见到仇人一样。
3: 他们两个人这辈子搞不到一块的。你说咱们那个儿子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你看在他身上啊，哪还有一点以前的影子呀？自从跟了这个叫皮侠的啊，这个皮侠什么事都掺和，把自己当什么了啊？群英来咱们家，那再正常不过了，跟他什么关系啊？
2: 这个皮侠，他就是一个泼妇，泼妇哎！
3: 不行。
4: 我得给李达打个电话。哎，
3: 你冷静一下好吧？你打电话讲什么？你想好了再打嘛。哎，我说汉林。哎，喂，林一达，你给我听好了，你告诉你那个皮侠啊，以后不许他来我们家。
4: 哎，锦秋啊，嗯，以后他们住他们的别墅，咱过咱的啊。这个林一达他爱怎么对皮侠怎么对，跟咱没关系啊。吃吧，吃吧。
2: 你倒干脆。
4: 一朵，开饭。
5: 整个晚上都没有搭理过我。
6: 我搭
1: 里，你干嘛呀我？
4: 让我这么一闹，咱们家10万块钱没了。
1: 你要是再闹，就不是10万块钱了，20万都没了。
4: 照你这么一说，我是你们家败家的了。
1: 怎么着，你又不心疼钱了？
4: 不心疼了，因为我想明白了，10万块钱对咱们家来说没什么，损失点钱嘛。你可以没有钱，但是你不能没有我啊，对吧？没了我，你的日子多难过啊。
1: 你说你，本来今天是让你去家里缓和缓和气氛的，现在可倒好，越弄越僵了。
4: 反正我呀，我也是再也不会去你们家了。你妈呀，就压根没想看到我。我看明白了，世间的俗人根本不可能了解咱们的感情，他们只会觉得我是个第三者，搞破坏的。但是我现在想清楚了，这不重要啊，因为我不在乎，我有你就行了，你看我顺眼，你喜欢我就行了，对吧？
1: 那我看你顺眼吗？
4: 那我问你，你看我不顺眼，你会娶我吗？死样子！去哪儿啊？
1: 上楼睡觉。
4: 我跟你一起去。我说你背我上去，好不好？快蹲下，背我上去嘛！我喜欢你背我上去。走啊！慢点，慢点，别把我弄摔了。
5: Vancouver. Okay, I know. I'll talk to you later. Okay, bye bye.
6: 老婆，吃点东西。
7: 我来不及了。那个汉斯刚刚打电话说让我马上出差去一趟温哥华。
6: 温哥华？
7: 对，因为之前有个客户一直是我在交接的，所以。
6: 哦，去多久啊？
7: 一个星期吧，或者更久。
6: 那我呢？
7: 你要回北京了吗？
6: 我这事儿都拖了这么长时间，这都1年多的时间了，而且董老师就又打电话催来着。
7: 你一定要现在就走吗？
6: 也就是这2天的事儿吧。
7: 那灿灿

0: 你谁啊？
1: 你是谁啊？
0: 耿辉。
1: 鬼鬼祟祟来干嘛？
0: 我找陈老师问一些问题。
1: 他不在，你回去吧。
0: 哦。哎，你是谁啊？
1: 我是陈小欧，陈焕的妹妹。
0: 哦，你来干嘛来了？
1: 我给他浇花。
0: 哦，好的。
1: 站住！留个电话，等我哥回来告诉你。
0: 哦，好。

0: 哟，跟这数钱呢，你干嘛去啊？这是要用钱呢？
1: 今儿画儿的生日，我说到菜市场给他买点菜去。
0: 画儿都不在家，还过什么生日啊？
1: 知道，妈这不是想起来了吗？咱得给他过呀。
0: 哟，真偏心眼儿，不在家也过。
1: 每回你的生日，妈不是也记着？
0: 那我是因为在家呀。走，陪您一块儿。
1: 走。
0: 本来我今儿也打算去一趟市场，买点明天的早餐料。嗯。
2: 妈。大姐，
0: 花儿，
2: 我回来了。
0: 抱着灿灿了吧？妈，慢点，慢点。
2: 妈，慢点。
0: 来，大姑抱，大姑抱。
3: 哎呦，妈，你瞧，你大孙子呀！哎呦，你看，
4: 我能抱抱他吗？
2: 行。
4: 啊？
2: 行。
0: 来，妈，抱。奶奶抱，这是你奶奶，灿灿。
4: 哎呦，这是我的大孙子呀！哎，
0: 怎么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
2: 这不是想给你们一惊喜吗？
0: 还惊喜？看脸色都变了，快吓得晕过去了。
4: 灿灿，哎呦，我是奶奶。
0: 奶奶，
5: 喂，婷婷，你说什么？啊？陈焕回来了？哦，还带着灿灿。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哎，我说你们两个真舍得呀，孩子还那么小啊，
0: 让他长时间坐飞机，真是的啊！
5: 哎，哎呀，这个你放心好了啊，孩子到了北京，有我和你爸，不会让他受委屈的。哎，我问你啊，那个啊，对，我们一会儿就过去看。哎呀，我们想死了，妈问你啊。陈焕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啊，到时候再说。哎，什么叫到时候再说？我，喂，挂掉了。哎呀，你说这个萍萍，一说到关键时刻，他就躲。嗯，
3: 你的外孙回来了。
2: 太好了，我太想见到他了。
5: 我也想啊。哎，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吧。
2: 对，大点声。
5: 哎呀，看缺什么再买了。
0: 姑姑抱，哎呦，姑姑抱。
1: 儿子，萍萍呢？
2: 哦，她有工作，回不来。
1: 萍萍没回来呀？
2: 嗯。
1: 就你自己个儿把孩子带回来的？
2: 嗯，我自个儿。
1: 那这一道上。也没人帮你，就你自个儿啊。
2: 嗯。我自个儿带挺好的，这一路回来，抱着孩子心里觉得特踏实。这孩子也乖，就感觉也不哭也不闹，好像知道要回家一样。高兴吧？
6: 哎，
7: 哎，
6: 是你啊！
7: 哦，我是
6: 耿辉，对吧？
7: 对，
6: 来，
7: 没想到这么快又遇见你了。
6: 不会是跟踪我的吧？
7: 有可能的。
6: 那我报警了。这挺巧的，我在这楼上上班，七楼。
7: 紫方天衣广告公司。
6: 你怎么知道的？
7: 我就是你们客户啊。
6: 你不会是户外大屏那个吧？
7: 哦，对，就三环边上视野极佳的那栋楼。
6: 就是我负责的。
7: 这么巧？
6: 对呀。
7: 那我们是去你公司谈，还是找地方坐坐？
6: 都行，随你。
7: 那去你公司吧。
6: 行，走吧。真不是故意的。
7: 不是。
4: 你瞧，
3: 妈，这不是在做梦吧？
7: 不是，
3: 妈，哎呦，大孙子，灿灿是吧？灿灿，我是奶奶，灿灿， 我是奶奶，我是奶奶，
6: 我是你姑姑，大姑姑，
8: 我是大姑父。
6: 别吓着孩子，
3: 姑父，
6: 妈，来让我抱会儿。
7: 你歇会儿，歇会儿，都抱半天了，
3: 没抱够呢，没抱够。
6: 哎呦妈，您有的是日子抱，您让我先抱会儿，急死我了。
3: 你瞧瞧这孩子啊，他像不像咱们凤儿小的时候？你瞧这鼻子，这眼睛嘴儿。
6: 也像爸爸，你还别说，真是像
7: 啊！也像平平，你
6: 别瞎说了，哪像平平？你告诉我哪点像平平？
3: 一点都不像平，
5: 我觉得一点也不像。
7: 我们你们俩这可别让平平知道，
5: 是吧？是个大孙子，像我们那老陈家，
6: 所以见着我们陈家人他就笑。
3: 你瞧瞧，乐的，你瞧瞧，高兴的。
6: 妈，你这手也酸了，我替您倒倒手嘛。
3: 你们赶紧买菜去吧，你们俩买菜去，
5: 不撒手，多买点好吃的。
7: 抱一会儿，
3: 那我没抱够呢。
6: 得得，我回来再抱。啊啊，
3: 对对，
6: 我先买菜去。
8: 买菜去，买菜。
3: 今儿是晃的生日。啊，
9: 咱们其实多多买点好吃的。
7: 好好好，咱们出去吃吧。
6: 您在家里吃吧，放心啊。
7: 哎，请吧，请吧。哟，
6: 您来了，快请进，快请进，快请进。
5: 明明打电话讲你们回来了，我们两个呀就不住了，一定要过来来，我也叫叫叫我。
3: 哎呦，叫我去。软的嘞。
7: 这是老爷不啊？
5: 来给老爷抱抱，哎，给你抱，哎呦，这个小宁哎，
8: 我看这儿子孙子一都回来，妈高兴了，高兴坏了。
6: 别提了，就这些天呢，哎呦，就天天叨叨叨叨叨叨叨，他就怕画改了主意不回来了，这不就见不着大孙子了吗？行，现在老太太踏实了，
8: 瞎着急，这回行，精神头来了，我看，
6: 何止是精神头来了。你没觉着这老太太就跟打了鸡血似的，那劲儿都全上来了。
8: 哎呀，不过这要说这平平也够奇怪的，
6: 怎么了？
8: 这么棒的孩子就舍得让画给带回来。哎，反正搁我干不出来。
6: 嗯，这给我也舍不得，这么小的孩子哪离得开妈呀？
8: 赶紧买菜，
6: 买菜去，咱俩又给聊忘了。哎呦喂，妈还等着呢。
9: 他是困了，眼睛都睁不开了。哎呦
5: 别忙了，这家
9: 十几个小时，哎，孩子坐飞机可是受不了。
5: 是啊，
9: 这画儿这十多个小时来喝点茶，
5: 太辛苦了啊。嗯，哎呀，别忙了，
7: 谢谢谢谢。
5: 亲家，哎呀，你看我们平平啊，现在又在美国工作上了，我们觉得一时半会的他回不来的。
9: 我听话说了，说他工作特别忙，脱不开身。
5: 这陈焕带着孩子回来，自己的事情又得开始做了，有那么多大事要等着他呢啊。
9: 是，
5: 哎呀，我们就在想啊，亲家母，如果孩子你带不过来了，我们轮流带好吧？
7: 对对对，轮流轮流啊！
9: 不用，哎呀，我整天也是闲着，你瞧这闲着，反正也是闲着。关键是我盼这个大孙子，都盼了好些年了。
7: 亲家，静秋啊，他也退了。再说我们家有小保姆啊。
5: 哎，对对对，是，主要是怕你太辛苦了，我们家人手多，大家可以啊互相帮忙嘛。
9: 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我今儿一看见我这个大孙子，我就觉着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说我这浑身怎么好像全都是劲儿啊，这是。
5: 是啊，
9: 怕辛苦。
5: 哎呀，反正你要是需要帮忙，随时就告诉我们啊。哎，
9: 行，
5: 我们随叫随到。好嘞，
9: 你们要是想你们大外孙子了，随时家来，你们就来看他，欢迎。
5: 别说，一看啊，哎呦，就从心里面喜欢。
7: 是，
5: 这就是血缘关系太厉害了。
9: 是，
5: 我们岂止想啊，开句玩笑，恨不得住在这里来。
9: 住这儿行啊，家里边有地方，住这儿可以。那喝一个喝水吧。
5: 哎，汉民
7: 啊，
5: 你说咱们那个亲家那个态度好像咱们要跟他抢孙子似的啊。
7: 哎，你
10: 你这心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5: 我岂止是有想法，我想啊，自己的亲外孙，我能不想吗？
10: 哎，你没看出来啊？
5: 看出来什么？
10: 陈焕他妈呀！你说灿灿这一回来呀，那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了，恐怕呀，没有人抢得过他。哎呀，你说这孩子呀，那是真聪明啊，他见人就笑是吧？啊，
5: 还漂亮。
10: 是啊。哎呀，叫平平在该多好啊！
5: 哎呀，你说也不知道这孩子在国外到底想些什么。
10: 你说这陈焕一个人把孩子给带回来，他会不会是……
5: 你别瞎想啊！
10: 好好好好好，行，我不瞎想，静观其变吧。
5: 哟，你说话的态度像自己是外人似的。
10: 哎呦，这老太太是怎么弄的呀，让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5: 放心，没事啊，他们两个人虽说一个东方一个西方，可是有了孩子不会断的。
10: 但愿吧。
11: 灿灿，
6: 又灿灿
12: 又笑了，笑了，可喜庆了，你叫他的名儿他就乐。
11: 灿灿，
6: 灿灿，
11: 灿灿，
6: 灿灿，
11: 哎呦，乐了乐了。
13: 大胖小子，妈，事先说好了，下次回来归我抱。
14: 行。
15: 不行，小姨我也要。
13: 哎呀，你得小心了，你说话要摔了怎么办呀？
11: 灿灿，
15: 灿灿，
11: 灿灿，
15: 灿灿。
16: 哎呦，还是得验茶解酒。哎，哥再给我续点。
12: 今儿可真没少喝啊。
16: 哎，焕儿回来，多大的事儿，必须得庆祝。多喝是对了，你说咱们家多长时间没这么热闹了？要是平平也能回来就好了。
12: 他回不回来都一样。哎，你可不知道，那两年你们都不在家，我这每天抬头低头看见的就家里这几个娘子军，有时候心里不痛快发几句牢骚，妈还不让说呢，妈老护着你。
16: 咱妈也不容易，那么大岁数，
12: 知道妈不容易，你们还不消停点，让妈省省心。
16: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12: 哎呀，你说这话啊，一个大老爷们儿单身啊，抱回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这往后他可怎么办呢？
16: 那怎么办？住咱家呗。那陈家大孙子肯定得住咱家呀。
12: 不是说孩子，灿灿我们肯定是要照顾好，那是咱们家人呢。我说画和林平平这往后怎么办？
16: 这你不会瞧不出来吧？这他俩肯定闹别扭了，一个回来了一个没回来。哎呀，画能回来就行了。
12: 人是回来了，可这事儿没完呢。你不知道这事儿在我心里有多堵得慌，我就心疼画。你说画结婚这几年，这结不结婚他有什么区别啊？他哪儿有个家呀？
16: 哎，胖走了？
12: 回学校了。
16: 可以。
12: 不回学校他住哪儿啊？咱家这院里统共几间房？
16: 哎呦，
12: 你说我的
16: 还是得给咱家换房，
10: 给画一套。
12: 就来了，
10: 必须给画一套。
12: 喝了酒就说这话。行了，我给你打份水，洗洗脸，醒醒酒。

0: 陈焕，哎，我发现你真的成熟了。哎，坐，老师。这下我可是放心了。哎，这样我心里也踏实了，舒服了。这也是我应该承担的结果，愿意承担的结果。你有这种心态啊，就好。别的啥也不聊了啊。
1: 哎，在美国家里事儿都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捋顺了我才回来的。
0: 老师，啊，对不起啊，这一次我实在是应该提前跟您说的。哎，
1: 其实你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
0: 这事情太多了，而且脑子当时很乱，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哎，对了，我在美国呀也没闲着。嗯，这个是我写的书。
1: 写书了？
0: 对呀。
1: 哟。
0: 三四十万字呢，差不多，
1: 不容易啊！
0: 哎，您得多提提意见啊。
1: 成，找时间，我仔细看看。另外还有件事儿，老师，你说，
0: 在国外这么长时间啊，一直有个心愿，嗯，回国了之后，我第一个想实现的，您能帮我吗？
1: 说，
0: 我想师娘的手艺了。
1: 那还不容易啊，过两天来家里，我做东。
0: 别过两天呢，我现在就饿。
1: 成。
2: 现在就去，我让你师娘多做几个菜，为你接风。
1: 哎，
3: 哟，侯姐，魏孙子呢？
2: 魏大婶，
3: 哎呦，困了，困了还要水来是吧？
2: 嗯，
3: 瞧瞧，还真可爱，这孩子。
2: 我就一点都看不够我这大孙子，让我的仔细看看。哎呦，嗯，哎呦，你瞧这孩子，长得多俊啊，还像陈焕，
3: 是吧？
2: 哎，你瞧你乐的，
3: 我就是说像的，像我儿子，
2: 瞧瞧瞧，也没吃过母乳，就吃这美国的奶粉，嗯，
3: 哦，
2: 长得挺好的哈。
3: 啊，你看你高兴的，
2: 瞧瞧，
3: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孙子啊。
2: 我比你还疯，
3: 真好，真好！我跟你说，我跟我这大孙子可有缘了啊！这不刚回来一天吗？啊！只要一见着我，又就乐。真的？只要见着我就乐。奶奶，奶奶！要不人说呀，隔辈儿亲啊，是不是？
2: 自打我知道，啊，焕儿有了孩子以后，我天天我就盼着呀。有的时候不瞒你说，我做梦都梦见我抱着他呢。
3: 我再来仔细看看，奶奶，看看奶奶，
2: 这是谁呀？看看奶奶，看奶奶。
3: 哎呦，笑了，笑了，跟我笑了，你看这孩子，
2: 笑了吗？
3: 真笑，真笑，
2: 是吗？
3: 哎呦，笑了，
2: 又又又又，看看潘奶奶。
4: 还真笑了吧？笑了，你还真笑了，都放了。那说明您有喜事儿。哟，胖嫂。
5: 哎呀，亮子，你认识我呀？
4: 刚您说的。哎，我可听说了啊，自从您接了大海哥的铺子，这生意挺红火呀。
3: 那能叫红火？那只能叫凑合。这一个月下来，除了叫房租，也剩不下几个钱，这勉强维持吧。哪像人家大海呀、啊，他才是做大买卖的呢。<笑>
4: 这一个人啊，一条命。
3: 谁啊？
4: 哟，杨丽，
3: 你们俩认识啊？
5: 我俩早10来年就认识，
3: 没听你说过，丽丽。
5: 哎
3: 最近干嘛呢？还跟
5: 学军好着呢。
3: 学军，早不联系了。
5: 嘿，我还以为你俩在一块过日子呢。
3: 你再说我翻脸了啊！老黄历了。
5: 哎呀，
3: 亮子兄弟，帮我好好劝劝我妹妹。你看这早就该嫁人了，都成老姑娘了，
5: 不说话你能死啊？
3: 行了，没什么事儿啊，我先走了啊，胖嫂啊。
2: 亮子兄弟，再见啊！<笑>
3: 哎呦，走啊，
2: 丽丽啊，我可告诉你，那个学军。

0: 亮子，你可得给我抓住了。
1: 瘸秋和亮子一个样，
0: 啥一个样？这个亮子表舅是香港大老板，他妈还有个大宅子呢，那瘸秋有啥呀？
1: 姐，你俗不俗啊？
0: 去，你，
1: 我告诉你，丽丽啊，你别玩，
2: 有喜事。
3: 我能有什么喜事？我们亮子不成器，我甭说抱孙子了，我指望他结婚，我觉得都不可能了。
2: 亮子呢？
3: 这不车又没了吗？你们小欧又不理他，又完了。这整天不是睡觉就是打牌，我还不能问，一问就炸。现在不提他，
2: 我还是看看我们家小伯伯吧。真吓了，真吓了！你真的肯定有喜事儿，你想想。
4: 宝贝儿，你到底是睡不睡啊？
3: 是吗？来坐会儿吧，坐一会儿，胡姐，坐下吧。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下吧。
2: 说。
3: 哎，你知道吗？就前几天啊，咱们区里那个房管所来了，说咱们这小院是保护的。文物，那话怎么说原话？反正就是说是挺金贵的，要保护起来。
2: 那就是不拆呗，
3: 应该是。
2: 哎呦，那可好了，你瞧瞧那个东直门那一片拆的呀。
3: 是啊，
2: 咱们这院要真能保护起来不拆，哎呦，那可就太好了呀。
3: 对，
2: 真是文物啊。
3: 反正好像。好像就说要
2: 说了这么一嘴，
3: 对对对对对。哎
2: 呦，你瞧瞧，都住了好几十年了，多有感情啊！
3: 我可不希望他拆。
2: 是啊，
3: 待着多舒服，他不拆最好。
1: 妈，
2: 哟，
5: 妈回来了，哟，盼着吗？
1: 圈回来了，
5: 哟，灿灿，
6: 姑姑，
5: 灿灿，灿灿，姑姑回来了，
6: 姑姑抱。妈，怎么让他在外头待着呢？
7: 我想让它晒晒太阳。
5: 哟，那万一有蚊子咬着我们怎么办？对不对？哎呦呦呦呦呦呦！
6: 姑姑抱，是爸姑姑回来陪灿灿了。姑姑回来陪灿灿了。妈，我先抱他进去了。
5: 哎哎，
6: 姑姑回来了。
3: 先爸，
6: 姑姑爸。
3: 姐，今儿早餐咱这胡同里都有名了，都说做的好吃。一猜就是你给支的招吧？哎呦！
2: 我们青儿也要强，争气着呢。
3: 是，
2: 这点钱挣的呀，也是辛苦钱。
3: 那可不是。
8: 着了，
2: 着了
8: 啊！
2: 刚才就是闹叫呢。
8: 是啊，我刚才哄的时候，还跟我那儿唧唧歪歪，唧唧歪歪，半天不睡。
2: 是，主要刚才喂点水就要睡，结果你潘大妈一来又精神了，
8: 瞎逗来着吧？
2: 逗我的，非得让他笑，
8: 笑啦？
2: 笑？
8: 哟，还真给面儿！
2: 我就说笑了，有喜事儿，高兴。
8: 哎呀，我就刚才哟，我就抱着灿灿在怀里，哎，我就想了，你说咱都是女人。都是当妈的，这平平她怎么心就这么硬啊？这么小的孩子，她就离得开？这要给了我，死也不可能。
2: 我一想这个，我这心里边扎的就疼的慌。
8: 这么些年，这平平吧，她就什么事儿她都拧着来，她就没一件事跟那画是顺着的，
7: 特拧巴这人。
2: 反正话是不说。你想他自己个儿把孩子带回来，他那心里边不定什么滋味呢。所以那天平平他爸他妈来的时候，我就想
6: 我儿子既然把这个孩子带回来了，我这个当妈的我就得帮我儿子，况且这孩子还是咱们家的大孙子呢，咱们家又不是说养不起这孩子。我当时我心里就琢磨，我心想你们谁也别想从我手里把这孩子抢走。
8: 妈，您瞧您，人家没有要抢孩子的意思。
6: 什么没

0: 有啊，你那天你是没听见平平他爸他妈明着说来着。
1: 说什么呀？
0: 说什么呀，他爸他妈轮着在那儿说，就说这孩子，哎呦您挺辛苦的，我们两家轮着带吧，要不一会儿他妈又说的我们家人多，哦，有小保姆什么的。后来他妈说的他喜欢这孩子，恨不得他要住咱们家。
1: 真的？
0: 真的。
1: 老太太，
0: 我当时我没让步，那天我也没客气。
1: 行啊妈，您真行，一个人逗他们俩。
0: 也不是逗，我那天紧张，他们俩人你想想啊。
1: 哎，你说那天咱家人都去哪儿了呀，就让您一个人在家都没个撑腰的。
0: 花在屋里边哄灿灿呢，我就自个儿接待他们吧。
1: 哎呀，小家伙弄得一家的人围着他转。
2: 这么快呀？不到两个月就出版了。
3: 嗯，怎么样？
2: 不错，封面也大气，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力。
3: 嗨，
2: 陈华，
3: 你身在斯坦福，
2: 却在写中国农村改革的书，是不是感觉有点错位呀？
3: 我倒是觉得有的时候不合常法，反得真经。农村改革这个课题我跟踪很久了，有感情了。
2: 你很执着。
3: 嗨，受您的启发。
2: 客气了。接下来的课题有什么想法？
3: 有课题我要接，但是课组人员我需要得到您的支持。
2: 没问题。
3: 我要于静和曹德志。
2: 好，就这么定了。
3: 哎，
4: 陈老师啊，您慢用啊，我先走了。
5: 哎，
4: 再见，陈老师。
5: 慢点啊。
4: 好嘞。
6: 师兄，
5: 于静，坐。
6: 师兄，谢谢你啊，让我进了课题组了。
5: 谢什么呀？那么客气，我还怕你不乐意呢。
6: 我当然乐意了。农业制度供给中的博弈与实证，这个课题多新鲜啊。
5: 新鲜啊？要到乡下的很苦的。
6: 我可不怕苦，我很喜欢去农村的。
5: 真不怕？
6: 真不怕。
5: 行，那咱们去。
6: 这个假期就去吗？
3: 假期就去。
6: 这个就是你新出版的那个书？
5: 没错。
6: 我买一本啊。
3: 我有那么小气吗？瞧你说的。
6: 陈焕，
3: 不是送你一本，这是刘老师的。
6: 哎，我就要这一本，拿着。陈焕，
5: 行，送给你，这钱我不要。
7: 龚老师，你把那个课题交给陈焕做，我不同意啊。
2: 理由呢？
7: 陈焕才刚从国外回来，你就把那么重要的课题交给他，这不太合适吧？
2: 这不是理由吧？陈焕在出国前，他就是课题组的负责人。你看看，这是他刚出版的书。我觉得陈焕合适，要不然谁来牵这个头啊？
7: 我呀。
2: 你那个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课题不是还没做完吗？
7: 我可以兼并着呀。
2: 为什么要兼并啊？为什么你要兼并而不让陈焕来插手呢？
7: 我对他不放心。
2: 这个不是理由。
7: 董老师，反正我就觉着陈焕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带两年课，其他的事情等以后再说。
2: 再说什么意思？
7: 董老师，你应该明白的呀。
2: 原来呢，在陈焕回国这个问题上，你为什么老揪着他不放呢？这样不大好吧？你该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你还想干什么？把人一棍子打死吗？
7: 董老师，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我只是想提醒你，做人不能太过分。
7: 我怎么过分了？
2: 马上开会，课题组的事儿 上会讨论。

0: 火车什么颜色？
1: 白的呀。
0: 不是，
1: 现在的高铁都是白的。
0: 没问高铁动车
1: 啊，
0: 过去那老式那个，嘎呦嘎呦。
1: 不是，对、啊，别说你这问题不像话。
0: 怎么了？
1: 谁还坐那绿皮的、红皮那老火车去啊？过去有一个皇帝，想穿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就让裁缝去做，结果找俩骗子。这俩骗子啊，在皇宫里是骗吃骗喝
2: 哦，
1: 说这儿有件衣服，但是愚蠢的人看不见。
2: 嗯，
1: 皇帝为证明自己聪明啊，把这衣服穿上了，还走在大街之上，
0: 他就变成了行走的马赛克。
2: 哎呦，你就别形容了啊！
1: 反正最后这个皇帝啊，
2: 啊
1: 是丑态百出
2: 哦。
1: 通过这个故事啊，就是告诉了我们，
2: 没事儿别买新衣服。
0: 哎。是这么解释吗？
2: 不是这意思吗？
0: 不能爱慕虚荣，否则被假话你就蒙蔽了双眼。
1: 对呀、啊，
2: 哦，
1: 可能这么说啊，不直观他也懂不了。
0: 那怎么着？
1: 咱把这故事演出来，他就明白了。
0: 行，
1: 可以吧？
0: 我分一下角色
1: 啊，
0: 我们俩呢就演这俩骗子，您呢就演这皇帝，
1: 合适。
2: 嗯，不是，不用，不用，
0: 嗯、
2: 不就这故事吗？
0: 啊，
2: 不用你们俩呀。我一人就能演，
1: 一人还能演这故事？
2: 太简单，我一人演好极了。
1: 那你厉害的，你一人我也看看，
2: 我一人演了啊！
1: 来来来，
2: 开始。
1: 嗯，
2: 演完了。
0: 什么就演完了？
1: 对呀、啊，我俩都没看见呀、啊。
2: 对呀、啊，愚蠢的人看不见呐。捧哏成功，战胜。
1: 不，我跟你逗呢是吗？啊
2: 啊！
1: 不跟你讲这个故事的吗？
0: 谁让你没听过呀？你小时候。
2: 嗨，就这破故，这故事有什么可听的
0: 啊？
2: 现在这孩子都不能信。你就换句话来说，现在哪有这么傻的皇帝？
1: 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事儿要发生在你身上，你也跑不了。
0: 哎，我们大伙儿一块儿都夸你，你也得信。
1: 对呀、啊，
2: 不至于的。我说，假如我是皇帝，
1: 国家没人了。
2: 什么叫国家没人了？
1: 那你是皇帝、啊？
2: 不是假如吗？
1: 啊，
2: 假如我要皇帝，我就不能信。
0: 为什么呀？
2: 哎，你看咱这个经历大风大浪多少啊？
0: 嚯、
2: 嗯，能被你们俩一捧，我就信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别说，别说。永志，就刚才你说这几句话啊，你还真有点那个皇帝的派头了。
1: 没错没错，尤其咱仨站一块啊、
0: 嗯、
1: 就人这形象像皇帝。
0: 对呀、
1: 啊、老话说得好嘛，脑袋大脖子粗，
0: 嗯，
1: 不是大款就是皇帝。
0: 嗯，
2: 不是你这话水点，但是这意思。
0: 哎，我们就是这意思、
2: 啊、
0: 我们俩觉得呀、
2: 啊、
0: 跟您同台演出特别的荣幸。
1: 是吗、
0: 嗯、
1: 没错啊、
0: 嗯、
1: 尤其啊、
2: 嗯、
1: 我们仨还穿了一样的大褂。
2: 哎，
1: 人家挑的料子，
2: 哎，
1: 这颜色多正
0: 好看。
1: 就这个绿色的布料啊，现在不好买，您知道吗？
0: 没错，穿这绿的显得青春一点。
1: 我就喜欢这绿大褂。
2: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什么时候瞎的呀？
1: 怎么了？
2: 看不出来呀、
0: 啊、
2: 红大褂、
1: 嗯、绿的呀，
2: 对，绿的呀。

0: 我亲自挑的红大褂吗？
1: 绿的呀。
0: 红的呀。
2: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是那个十万分之一的特殊情况。
1: 他是那红绿眼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说呢，
0: 哎呦，跟您认识这么长时间没发现。
2: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怎么了？
2: 什么红绿眼？
1: 红绿眼不明白吗？
2: 没听说过。
1: 就是您看的跟我们看的都不一样。
2: 嗯
1: 啊，您看这大褂什么颜色？
2: 红的，
0: 绿的，我们看都是绿的。
1: 啊，不说这个、哎、啊，你看。刘伟老师那毛衣什么颜色的？
2: 红的呀，
0: 那是绿的，
1: 知道吗？
0: 啊
2: 啊！
1: 你往后看
2: 啊，
1: 那位大姐
2: 啊，
1: 那穿的什么色衣服？
2: 那不绿的吗？
0: 哎，那是红的。
1: 就是，你看最后一排那大哥穿什么色衣服？
2: 那我看不着。
1: 哎，你看不光红了眼，视力还出现问题了，看见没有？
2: 废话，那么远我看得见吗？我
1: 这还远啊？
2: 啊，
1: 再远点我们都看得见
2: 啊。
1: 建川，
2: 嗯，
1: 门口那交警穿什么色衣服？
0: 蓝的。
1: 你看看。
0: 怎么样
2: 啊？那要这么说的话，你问我我也有能答上来的，
1: 是吗？
2: 哎，你问我这么着，你问我那排那个姑娘穿什么颜色裙子？你问我，
1: 不是那我都看不见。
2: 倒数第二排那个，
1: 我看不见。
2: 啊，你问我问我
1: 什么色的？
2: 穿黄色裙子。
1: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盯了半天了。
1: 哎呀。哎，等，
2: 姑娘，咱俩太有缘分，这么着，一会儿咱们加一微信，你先记一下我微信。
1: 等会儿，你还加人微信
2: 啊？
1: 你用过微信吗？啊，
2: 用过呀。
1: 你知道微信那图标什么颜色的吗？
2: 绿的呀，
0: 那是红的。记住了，小红书啊，才是绿的呢。
2: 人家都告诉你了，那是小红书啊。
1: 不，您忘了，您是十万分之一啊，我们得照顾您才这么起名的呀。
0: 哎。
2: 不是这么回事
1: 啊，对啊，
0: 明白了吧？
2: 哎，那不能就我一人这样吗？
1: 那真不是
2: 啊，
1: 最早有一位红绿眼的不是您，
2: 谁呀？
1: 叫道尔敦。哎，他
2: 哎哎哎哎，这个问题是不是特别影响他道御马呀？
1: 道御马干嘛呀？
2: 啊，不是，蓝蓝的道尔敦，道御马。
1: 对，不是窦尔敦，道尔敦，
2: 怎么回事？
1: 有一回啊，他买了一双那个深红色的袜子，别人看都是绿色的，发现不一样了。跟您这情况一样，
2: 是吗？
1: 您看这大褂什么色的？
2: 红的。
1: 大家告诉他什么色的？
4: 绿的。
2: 啊，
0: 明白了吧？
2: 我挑错衣服了。
0: 你刚明白过来，以后你再遇到这颜色的问题，你反着想，你就跟我们一样了。
1: 对呀、啊，
2: 反着想。
0: 哎，咱试试，
1: 你问问他，
0: 胡萝卜什么颜色？
2: 反着，绿的。
0: 哎，
1: 对吧？
0: 山楂什么颜色？
2: 绿的。
0: 黄瓜什么颜色？
2: 红的。
0: 王八什么颜色？
2: 红的。
0: 红绿灯什么颜色？
2: 都有点。
1: 哎，这叫什么问题？
0: 换一个
2: 啊。
0: 火车什么颜色？
2: 白的呀。
0: 不是，
2: 现在的高铁都是白的。
0: 没问高铁动车
2: 啊，
0: 过去那老式那个嘎呦嘎呦。
1: 对，别说你这问题不像话。
0: 怎么了？
1: 谁还坐那绿皮的红皮那老火车去啊？关键是啊，您这红绿眼稀有，好多人都羡慕你嫉妒你，可能害你。
2: 嗯，害我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啊？
2: 啊，
1: 各方面都有可能啊。
2: 怎么可能害我？这都挺好。
1: 今儿这劳务给你了吗？
2: 给了。
1: 多少钱？
2: 给了，一个人500块钱。哎，
0: 完了，
1: 被骗了吧？
2: 啊，
1: 被骗了吧？
0: 不行，
1: 这是您红绿眼欺负您？
2: 怎么了？
1: 这是5块呀、
2: 啊。啊，
1: 这是5块啊。
2: 对呀、
1: 啊、
2: 不能啊，都签字呢、哎、
0: 看我们这个，我给我们这才是500呢。
1: 对呀、啊、要我说找他们换去，知道吧？
2: 不是，
0: 这我先给你换。
2: 不是，
0: 我给你换了。
2: 你等会儿。我不是，你拿我钱干什么呀？
0: 我没弄，我给你换了。
2: 我不换。
0: 你不明白，你现在红绿你分不清楚了，等到你这个再严重点，这个钱以后你看不见了。
2: 不是，钱我怎么还看不见？
1: 看这边。
2: 看哪边？你说什么呢？
1: 不是，我当那位置财务，以为他给你的钱的呢。没事，认错了，
2: 没人一惊一乍。
1: 行了，你别举着了，放下吧。
2: 钱呢？
1: 看不见了吧？
2: 我钱呢？
1: 看不见了吧？我说看不见了吧？
2: 不是，我钱哪去了？
1: 不就在这呢？
2: 没有啊，
1: 这还是轻的
2: 啊。
1: 再严重点，这大活人你都看不见了。
2: 不是大活人，我怎么看不见？
1: 看这边，
2: 看哪边啊？
1: 不，认错了，我一直以为是你，长太像了。
2: 不是，你说什么呢？
1: 行了，建春，你别蹦了，你说是
2: 人呢？人呢？
1: 你也别蹦了，行不行？
2: 啊，
1: 不在这儿呢吗？
2: 他这算携款潜逃吧？这个
1: 不，人就在这儿呢。
2: 你给我叫回来，
1: 那出来好办呀。
2: 你给我叫回来，
1: 看那边，
2: 不看。
1: 不是，你看这边，
2: 我就看这边，
1: 确定看这边、
2: 啊。给我叫回来，
1: 不变了啊，
2: 不变了。
1: 那我先回去了啊，
2: 你等会
1: 儿，不是，等会儿、哎、怎么了？
2: 我们俩同伙是不是？
1: 不是同伙、啊，
2: 是不是同伙？
1: 可不又盯着我看？
2: 我钱呢？
1: 看我的是吧？
2: 我就看你了。
1: 你看我没用
2: 啊？
1: 建春他不一直就在这儿呢吗？
2: 不 是，
4: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2: 我一直跟这儿站着呢。啊，
1: 这眼睛不灵了吧？
4: 哎呦，我这眼神儿，
2: 赶紧回家休息去吧。
4: 哎呦，不是，赶紧回家吧。
2: 等会儿，
4: 报劳费给我。
2: 我拿你钱干，我没事拿你钱。
1: 给的，给的，给的。
4: 真是的，
1: 这回行了吧？
2: 不对，快，
1: 干嘛干嘛？
4: 这不是我的钱。跟我那长得不一样，
1: 说换了吗？您红绿分不清楚。现在啊，您拿的这是500，啊，100块钱一张，知道吗？
2: 啊，你各位说这多少钱？
5: 100。
2: 朋友们说，我拿这张多少钱？
1: 100。你看看，朋友们，他们俩说的对吗？
2: 对。这回没问题了吧？
1: 哦，这回没问题
2: 了，那就这么着了。再见，
1: 这么着了啊！得了，
2: 等会儿。
1: 怎么了？
2: 等会儿。
1: 这钱还是不对，您红绿分不清楚啊。
2: 对，红绿我分不清楚啊，这一后头少俩零呢。
1: 明白了。
6: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9: 老时间，
10: 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4: 民女儿告状啊，嫩须谨慎，你送她点银两酒，让她套上俺的老内情啊。
15: 你爱看什么戏？
16: 我这个咱们北京来说吧，啊，3大剧种，嗯，京评帮，
15: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
16: 哎，
15: 爱看，
16: 爱看啊。
15: 杂剧看过吗？
16: 啊，您说杂技啊？嗯，看过。嗯，杂技那不是有顶坛子的，有等空中，还有那个耍的花盘儿。嗯，几个小姑娘上面弄台，哎，外带下腰。
15: 对啊。
16: 想。
15: 您说的是杂技
16: 啊？杂技啊？
15: 杂技？
16: 你说什么？
15: 我说的是杂剧。
16: 杂剧？
15: 杂剧？
16: 这我还真没听过。
15: 没听过？
16: 怎么个杂剧啊？
15: 我创编的。
16: 哦，是啊。
15: 杂剧。
16: 哦，
15: 还有个小名
16: 叫什么呀？
15: 合剧。
16: 合剧？
15: 对，何云伟创编的剧种。
16: 哦，
15: 何剧。
16: 何剧。嗯，哦，是是是是，
15: 有知道的，有知道的。
16: 哦，是是。
15: 对对，就是砸了咕咚。
16: 砸，他这炉话我都听不明白。各位，什么叫砸了咕咚？
15: 是不是这个戏里边啊
16: 啊
15: 什么都有。
16: 哦，
15: 只要是你说出来的剧种，
16: 你瞧
15: 我们这里边全有。
16: 哦，您给融为一炉了，
15: 太全面了。
16: 这过去叫风搅雪，
15: 哎，可以这么说。
16: 哦，
15: 又叫雪打灯。
16: 哦，是，
15: 太热闹了
16: 啊。
15: 最近
16: 有
15: 我这编了一出戏。
16: 哦，
15: 我准备是全国巡演。
16: 嚯，
15: 嗯，
16: 那了不得了。
15: 我编的。
16: 哦，是是。
15: 哎，何云伟传本。
16: 嚯，你这还真是，不是
15: 有知道的。哎，谢谢大哈，谢谢大。
16: 您先别，您净光这么说说。
15: 我编的，
16: 光这么说说不成。您具体这哪出戏，它有个戏名没有？
15: 估计您没听过。
16: 啊，
15: 铡美案，
16: 铡美案谁没听过？秦香莲呢？
15: 您说的那个
16: 啊，
15: 那是老的版本。
16: 哦，
15: 我说的是杂剧，
16: 杂剧
15: 铡的是谁知道吗？
16: 不知道，
15: 不知道了
16: 啊。
15: 您说铡的那是陈世美，
16: 对，忘恩负义啊。
15: 我说铡的这个呀，
16: 啊，
15: 这叫陈小美。
16: 陈小美是谁啊？
15: 小美不知道吗？
16: 不知道，
15: 就是陈世美的儿子。
16: 嚯，他都有儿子了，
15: 这小子不学好
16: 啊！
15: 正月十五
16: 怎么着？
15: 大放花灯啊！
16: 呵，
15: 他前去逛灯，
16: 是
15: 明着逛灯啊，实际上他学么小媳妇去，
16: 不学好这孩子
15: 啊，学不来学不去。
16: 嗯，
15: 看见一个白兰女，
16: 哦，
15: 这个女的叫白兰，
16: 是
15: 长得几分姿色
16: 啊，
15: 上去调戏人家，
16: 不应该。
15: 可巧身边爷们在这儿呢，
16: 这下就撞上了，
15: 一来二去说蹭了
16: 啊。
15: 陈小美是急了，
16: 干嘛
15: 把这个宝剑可就抄出来了，
16: 呵，
15: 上去，
16: 哎呦，
15: 呦呵，
16: 老脸嘿，
15: 哎，
16: 往哪儿捅啊？
15: 没捅人家，
16: 好家伙，吓我一跳，
15: 把白兰女的爷们给捅死了。
16: 这小子人命案呢，这
15: 人命关天呢。
16: 嗯，
15: 白兰女怎么样啊？
16: 怎么着？
15: 来到开封府
16: 啊，
15: 见着包相爷，
16: 哦，
15: 告状，
16: 把这小子告下来了。
15: 公堂啊，
16: 啊，
15: 开始审案。
16: 哎，
15: 这审案啊。有很多人给这个陈小美求情，
16: 这还在求情呢。
15: 当时是说客迎门呢。
16: 嗯，
15: 这个场面
16: 啊，
15: 主要是求情。
16: 哎呦，这可不应该。
15: 嗯
16: 嗯，
15: 结果还是铡了。
16: 啊，是，那包括执法如山。
15: 但是戏胡啊
16: 啊，
15: 还是求情这一点儿。
16: 哦，这儿最热闹。
15: 对，
16: 好。
15: 嗯，
16: 哎，你呢？你给来了呢？
15: 已经排出来了，
16: 排出来了，
15: 准备全球啊
16: 啊
15: 巡演
16: 啊。不是，这么着，这各位，咱们先睹为快。
15: 嗯，
16: 让他把这戏给咱们介绍介绍，怎么样？啊，你给我们来来，这个
15: 介绍介绍
16: 啊，
15: 没问题。
16: 嗯，
15: 这个大幕一拉开呀，
16: 怎么样？
15: 包公先出场。
16: 哦，包公上场，
15: 这就来了。
16: 好啊，
15: 哦，
16: 我打家伙，哎，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噌，嘟，哎，扛起，扛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扛起来起，扛起，扛起来起，扛，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
15: 来。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扑哧扑哧？
16: 我这锣都摔碎了，你倒往前走啊！
15: 这叫放份
16: 儿。哦，你这放份儿？
15: 放份儿，
16: 我都快放炮了。
15: 再打两下，
16: 再来吧！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空嘞，矿嘞，拆嘞，矿。
15: 包龙图做开封，
16: 灯里个隆的咚，
15: 吃。两

0: 起来唱。
1: 哟呵，怎么了？
2: 胆大的陈小梅，
1: 这就审上了。
2: 光天化日，强抢民女，该当何罪？
1: 说的是，
2: 撤，刽子手，
1: 有，
2: 开呀闸！
1: 是嘞，交给我了，咔嚓。别拦着！
3: 不是不是，
1: 我
3: 看等会儿，等会儿，
1: 怎么了？怎么了？
2: 上满弦了，
1: 不是这闸不是让闸？
2: 别闸呀！
1: 怎么不能闸？
2: 刚才我交代的明白呀！
1: 啊，
2: 说客迎门呐，
1: 哟，
2: 都来一个一个求情了。
1: 是啊，
2: 您给闸了还怎么演呢？
1: 哦，这戏后边还长着呢。
2: 对呀，这刚要说
1: 啊，
2: 开闸。这功夫有人求情，
1: 谁来了？
2: 老伴伴陈琳。
1: 哦，老公公到了。
2: 哎，您了解了。
1: 嗯，
2: 老伴伴，
1: 对，
2: 就是公公。
1: 哎，
2: 宦官
1: 就是太监。
2: 对，太监
1: 是吧？
2: 要提这个太监来呀。
1: 啊，
2: 您有发言权呐。
1: 哎，我有什么发言权的？
2: 您没事老看这个书籍呀，了解呀。
1: 你说清楚，我净看书。
2: 老伴伴陈琳本来不爱来。
1: 是
2: 啊，这皇姑托人情啊，
1: 哦，
2: 非来不可呀，
1: 这面子事儿，
2: 进门就嚷，
1: 嚷什么呀？
2: 我说老鸨啊，
1: 哟哈，
2: 我说老鸨哎，
1: 嘿，好吧，这老头，
2: 我说老鸨哎，
1: 啊，公公，
2: 我说老鸨啊，
1: 嗯，
2: 我跟你打听个人呐，
1: 哎，您说，
2: 今儿你炸的这个人是谁呀？
1: 这不陈小美啊？
2: 啊，对呀。这个陈小美她妈是谁？
1: 她妈是皇姑。
2: 啊，对呀。
1: 嗯，
2: 那么陈小美的舅舅是谁呀？
1: 皇上。
2: 啊，对呀。
1: 嗯，
2: 那么陈小美的舅母是谁呀？
1: 那是皇后。
2: 啊，对呀。
1: 嗯，
2: 那么陈小美的姥姥是谁呀？
1: 那是黄瓜。
2: 啊，对呀。啊，不对了
1: 啊，
2: 黄瓜做啥呀？
1: 那谁呀？
2: 还撇了呢？还
1: 不是这谁呀？
2: 那是老国泰。
1: 哦，老咸菜，
2: 老国泰呀。
1: 哦，国泰。
2: 我说老鸨啊，
1: 哎，
2: 你都快60岁的人了。
1: 对呀，啊，
2: 你跟我这儿惹这个祸走煞。
1: 哦，这惹娄子了。
2: 要依我说呀，
1: 怎么着？
2: 得饶人处且饶人。
1: 嗯，
2: 我的老
1: 他
2: 唱了几句呀？
1: 啊，
2: 唐山的影调。
1: 哎呦，滦州影。
2: 叫老鸨你来，
1: 嗯，
2: 听我言来，嗨嗨嗨，哎嗨嗨嗨，皇家的事情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还你走罢了关内。依我看，
1: 怎么着？
2: 你睁一只眼来，闭一只眼，得清闲嘞，且清闲嘞，嘿嘿嘿嘿。听，
1: 怎么着？
2: 你跟我这嚷什么嚷？
1: 说的是呢，啊，
2: 你来求情
1: 啊，
2: 我得听你的，
1: 听吧。
2: 能听他的吗？
1: 不能听，
2: 肯定是不能听他的。
1: 对呀，
2: 鬼子嚷，
1: 哎，咔咔，
2: 等会儿，
1: 扎，别拦着我，
2: 等会儿，
1: 我扎了他
2: 啊，别。

0: 忙啊，
1: 怎么还问？
0: 这刚头一位求情的，
1: 还有呢？
0: 后边还有那一位一位接一位。您这、
1: 哎、
0: 您这炸完了钟点凑不齐呀、啊？
1: 这倒是，这倒是，
0: 对不对？
1: 对，我们九点半才散戏的。
0: 是啊，
1: 是。
0: 是，又来一位呀、啊？
1: 谁呀、啊？谁来了？
0: 谁来了？
1: 啊、
0: 谁来了？
1: 啊！
0: 包公的师姐，
1: 师姐谁呀、啊？
0: 包公的老师是谁知道吗？
1: 哎，这我知道。
0: 您说说，
1: 三朝元老王彦龄，王老丞相。
0: 对，这位呢？
1: 啊，
0: 就是王老丞相的千金。
1: 哦，他闺女
0: 远嫁南方
1: 啊！
0: 这次听说这件事情，
1: 怎么着？
0: 特意回来
1: 哦，
0: 要求一求情，
1: 就为给这小子讲情来了。
0: 不叮咛啊，不叮咛啊！
1: 哟哈，
0: 不叮咛啊，不叮咛啊！
1: 我说什么鸟叫唤呢？
0: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呢？
1: 不是什么意思、啊？这
0: 南方的方言
1: 哦，
0: 包大人呐、啊，包大人
1: 哦，这才明白，
0: 他也要求求情
1: 哦，
0: 唱那么几句。
1: 他唱的什么呀？
0: 上海的沪剧。
1: 哎呦，这可好听！
0: 这个牌子呀，
1: 啊，
0: 叫紫竹调。
1: 哎呦嘿，这牌子好，我们过去听过。
0: 哦，僧，包僧啊，包僧，我嘎嘎努力听。
1: 你瞧，
0: 是我下课来去开灯，包厢出事情。
1: 你瞧，
0: 他我漏了啥了你？吓得我失魂落魄，犯了心脏病。
1: 你瞧瞧，
0: 我来求个情，我饶了小畜生呐、啊，小畜生
1: 啊，
0: 畜生，我快过来，给大娘鞠个躬，那个鞠个躬。
1: 这什么礼节、啊？这是啊？这
0: 啥求情？
1: 哎，你还别说，这调唱的还挺好听。
0: 包公啊，
1: 嗯，
0: 更不准人。
1: 那是不怎么准，
0: 更不准了，
1: 得有原则。
0: 心里话，
1: 嗯，
0: 这一老一少
1: 啊，
0: 你们这儿糊弄谁呢？
1: 说的是
0: 啊，你们这儿糊弄谁呢？
1: 说的是，
0: 聋子宰猪。
1: 嗯，
0: 我不听你们哼哼。
1: 嗨，这都什么俏皮话？
0: 少来这一套。
1: 对，
0: 过瘾了，嚷，
1: 来了，开闸。我说怎么老不让闸呀？
0: 拦不住啊。
1: 不是该炸这小子了？
0: 重要人物来了，
1: 要谁来？
0: 皇上啊！
1: 啊，
0: 皇上来了！
1: 哟，这可了不得了，
0: 九五之尊呐、啊！
1: 对，
0: 皇上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情，
1: 惊动圣驾了。
0: 哎，
1: 嗯，
0: 难得老内情，
1: 我怎么听这味儿像那会儿的牛德草啊？
0: 牛德草干嘛呀？
1: 就是唱的七品芝麻官来这味儿。
0: 我问问您
1: 啊，
0: 我问问您
1: 啊。
0: 这过去 啊，大宋朝，
1: 对，
0: 大宋朝开封府，
1: 对啊，
0: 开封啊，
1: 开封啊，
0: 开封
1: 啊，
0: 开封
1: 又叫汴梁，
0: 东京汴梁
1: 啊，
0: 那是不是河南？
1: 河南呢？
0: 还是的呀，
1: 河南东莞。
0: 所以
1: 啊，
0: 皇上说话他就得这味儿。
1: 哦，就叫这味儿，
0: 哎，乡音嘛。
1: 哦，是是，
0: 难得老内情。
1: 这酸不溜丢的，
0: 皇上也要唱。
1: 他唱什么呀？
0: 河南梆子。
1: 哎呦，河南豫剧，这可好听。
0: 陈小妹妹那是啊，宝妹所生，她本是真的爹，气要外甥啊，量他年幼啊，屁事不懂啊，失手伤了他人性命，民女儿告状啊，嫩须谨慎，你送他点银两酒，让他套上俺的老内情啊，能给他捡点香吧。依我说，你判他强劳三年，
1: 判强劳啊，
0: 监外执行呗，哎呀哎呀嘿，啊呀哎呀嘿，
1: 太美了，好家伙，哦。判三年还得监外执行，
0: 哎呀，
1: 那跟没判一样啊！
0: 皇上这么一说话
1: 啊，
0: 这包公可就为难了。
1: 怎么了？
0: 这是上司啊！
1: 哎呦，对，
0: 一言九鼎啊，
1: 圣旨，
0: 金口玉言啊，
1: 对，
2: 他说话我得听啊。
1: 那怎么办
2: 啊？他说话我不听，甭说这乌纱帽保不住啊，
1: 啊，
2: 我这命都得搭那儿，
1: 脑袋都得掉了。
2: 这包公可就为难了。
1: 是，
2: 包公这一为难，
1: 怎么着？
2: 让这个民女发现了。
1: 哦，白兰，
2: 民女察言观色呀。
1: 嗯。哟，嘿，
2: 一看这种情况，
1: 嗯，
2: 没有办法了。
1: 怎么办？
2: 眼泪下来了，
1: 没法不难受。
2: 罢了，我那脚不硬的短命鬼的哭不活的蹬了腿儿的，
1: 哪儿这么四弟呀？不是
2: 父啊。
1: 差点没憋死。
2: 嗯，白兰。

0: 生恩，我的丈夫他死的好冤，包大人对此您是有柔寡断，看起来呀血海的冤仇何日间清天呢？
1: 哭死过去了。
2: 嗨，我听着是够惨的。
1: 包公一看啊，得了，
2: 怎么着，
1: 豁出去了。
2: 哎呦，
1: 今天呢喝出我的性命不要
2: 啊，
1: 非铡不可了。
2: 呵，
1: 鬼子手
2: 来了，
1: 咔嚓咔嚓
2: 咔嚓，
1: 别扎，咔嚓，
2: 开着，别扎，别拦着，
1: 别扎，别扎，
2: 怎么了？
1: 别扎，
2: 不扎，
1: 不能扎，扎了吗？
2: 你拦晚了，还连着点脆骨，
1: 我哪能现在炸呀？
2: 那怎么着呀？
1: 炸不了。
2: 怎么还不让炸？
1: 行刑的
2: 啊，
1: 有事儿。
2: 哟，谁呀？
1: 王朝马汉。
2: 那他们俩有什么事儿？
1: 他们俩
2: 啊，
1: 胆小了。
2: 哟，
1: 一看老包
2: 怎么着，
1: 这个岁数豁出去了
2: 啊，
1: 不行嘿，这事儿不能干。
2: 怎么着？
1: 这梁国贴饼子
2: 啊。
1: 溜吧！
2: 哎呦，这俩人想溜了。
1: 王朝马汉
2: 啊，
1: 要请假。
2: 怎么请假？
1: 集体请假。
2: 哎呦嚯！
1: 王朝先请假
2: 哦，
1: 出来就唱。
2: 他唱的什么呀？
1: 拉魂腔。
2: 哎呦，唱拉魂腔。
1: 王朝这个气。
2: 哟呵，
1: 哎呦喂呀，哎呦喂呀！
2: 怎么了这是？
1: 大怀里掏出了假条来。大夫说我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包大人咕嘚儿白吧，咕嘚儿白。
2: 好吧，他咕嘚儿白了，这行了，好，他走了，
1: 他走了，他走了，马汉也着急了。
2: 马汉怎么着？
1: 不行
2: 啊，
1: 我也得请假。
2: 别人都走了，这怎么？
1: 马汉也得请假呀。
2: 他怎么请假？
1: 他唱了几句山西梆子，
2: 嘿，山西梆子，
1: 山西人说话呀，
2: 啊、
1: 走鼻音，
2: 对
1: 人。不说人，
2: 说什么？
1: 说容，
2: 好容，
1: 他也唱上了。
2: 快，他唱的
1: 进去。
2: 他怎么唱？
1: 包大人听分明，马汉今天有事情，我去家中把娃生，我必须回到家去，风风火火，火火风风，伺候月子人。
2: 伺候媳妇儿过去坐月子去了，
1: 他也走了。
2: 你说这可
1: 包公一看太难了，
2: 真是
1: 你们把我晾那儿了
2: 啊！
1: 一拖海下的钢缆呢，
2: 怎么着？真恼了，
1: 包公也唱上了，
2: 怎么唱的？
1: 他是这么唱的
2: 啊！
1: 打两下，
2: 唱起唱唱唱唱起唱唱，
1: 陈小梅做事真担当，刽子手们一死三奔逃就回老家，到底是轻大还是法大？陈小梅
2: 亲内藏，
1: 老夫亲自我把你掐。您瞧这陈小美
2: 怎么样？
1: 掐死了！
2: 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乘客同志们注意了，
7: 清楚吗？
8: 清楚。
6: 前门到了，后门下车。
7: 在哪儿啊？我不是护犊子，老师这个行业说话要讲究。
8: 当然。
7: 当然，我儿子学习不好，这个我承认。
8: 是啊。
7: 老师留个作业都造不好。
8: 怎么？
7: 非常简单一个造句啊。
8: 怎么？
7: 像什么像什么？
8: 嗯。
7: 这谁不会啊？憋了半天没造出来。
8: 为什么？
7: 他不会，我得给他开导他呀。
8: 再说
7: 咱们都是家长，我跟你说，现在这辅导孩子作业比卫星上天还难呢。
8: 怎么呢？
7: 这怎么那么笨呢？
8: 啊，
7: 像什么像什么都不会说吗？
8: 是啊。
7: 拿爸爸说。
8: 对，
7: 爸爸像明星。
8: 哎，
7: 爸爸像大腕。
8: 哼，
7: 爸爸像大款。
8: 是，
7: 我说一句话，他回答这个差点没给我气死。
8: 他怎么说的？
7: 爸爸，老师让造句，没让造谣。
8: 这造谣。
7: 这孩子已经不会说话，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每个行业说话都得注意。
8: 就是。
7: 还有一各位
8: 啊，
7: 服务行业说话也得注意。
8: 服务行业怎么了？
7: 严格意义上说吧，公交车售票员。
8: 哟，
7: 您看富强说的对不对啊？
8: 你说。
7: 不管您开了多少年私家车，您肯定曾经都坐过公交车。
8: 没错。
7: 就咱北京这公交车售票员，他报那站名，你要没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你都不知道到哪站了。
8: 不明白，
7: 我给您学学。
8: 你来了，
7: 您相声表演艺术家。
8: 哎，你说，
7: 您听听他报的站啊。上课上这边呀，是不是就这味儿？跟哪跟唱山歌似的。
8: 有有有。
7: 上课上这边吧，你到呀，到哪站？
8: 没听出来。
7: 非常简单一个地名。
8: 什么地方？
7: 王府井到了。
8: 那怎么这味儿啊？
7: 给您解释一下，咱北京人说话随意
8: 啊。
7: 你就拿数数来说，全中国人民怎么数数？
8: 怎么？
7: 1234567890
8: 都这样。
7: 北京人数数甩腮帮子，1238910。
8: 嚯，
7: 1238910，
8: 一出溜就过去。
7: 所以这王府井到了，让那大姐给说的，王府井到了。跟刻薄豆似的。
8: 嚯家伙，
7: 不开心的说，
8: 你说
7: 你要是第一次的来北京玩的外地朋友，就是他报那站名报的清清楚楚，你也容易蒙圈。
8: 那为什么呀？
7: 他不糊涂啊。
8: 这怎么回事？
7: 报的清楚啊。乘客同志们注意了。清楚吗？
8: 清楚。
6: 前门到了，后门下车。
7: 这哪儿啊？
8: 好嘛，
7: 那天我还赶上 一个呢。
2: 怎么？
6: 东长安街西口到了，从南边过马路往北走。大妈，你上哪儿啊？
8: 好家伙，这概念这分不清楚。
7: 对呀、啊，所以这行说话要注意。
2: 是、嗯。
7: 还有一行，出租司机。
8: 怎么呢？
7: 咱北京的哥古道热场，
8: 热情。
7: 对他愿意跟你聊天，
8: 是吧？
7: 但是，
8: 嗯，
7: 得有个度。
8: 怎么
7: 聊多了也容易出笑话？
8: 不一定吧。
7: 上半年我自己亲身经历。
8: 怎么？
7: 清明节前后大家去扫墓，这个很正常。
8: 是
7: 啊，我叫了个车去趟八宝山。
8: 嗯，
7: 那司机很棒啊，一上来，哎呀，上来上来，哟呵，
8: 嗯，
7: 你是那说相声的富强，
8: 认出来了。
7: 对，我说大哥，我说我去趟八宝山，上来上来，我跟你说啊，哎、我就爱拉你们说相声的，
8: 真是
7: 啊，就你们说话特别幽默，
8: 是不是？
7: 哎、啊，对了，刚才你说你上哪儿？
8: 八宝山。
7: 哦。哎你还回来吗？
8: 哎，
7: 啊！我说大哥，我要烧啊！
8: 就是，
7: 我要去扫墓的。
8: 对，
7: 大志说，你看我这个身体状况多棒啊！
8: 是
7: 啊，下回你拉赵岩的时候，你问问他吧。
8: 没听，
7: 他是想问你单程还是往返？
8: 哎。
7: 所以这个说话也得注意，
8: 也得说清楚。
7: 还有比这好玩的？
8: 还有什么呢？
7: 我姥姥。
8: 你姥姥？
7: 我姥姥今年90高龄。
8: 哎呦，高寿！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8: 没错，
7: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尊重老人。
8: 应该。
7: 那天我姥姥也不怎么灵光一现，从她那箱子底儿翻出一张70多年银行死期存单。
8: 哟，
7: 各位，现在都没这词儿了。
8: 可不是。
7: 她利息得多少钱呀？
8: 对呀。
7: 我姥姥自己拄着拐棍上银行取钱去了。
8: 啊，
7: 不亏心的说，
8: 怎么
7: 银行那是 VIP 的服务，
8: 是吗？
7: 你看这么大岁数来老太太，6个服务员给我姥姥围成一排，
8: 好家伙！
7: 我姥姥拿出这张单子，说了一句话，吓趴下5个。
8: 说什么了？
7: 哎呀，姑娘们，快看看不？
8: 什么？
7: 我死期到了。那银行经理都出来了。哎呦，大妈，现在碰瓷改银行来了。
8: 好家伙！
7: 我跟您说，您那是死期存单。
8: 哎，
7: 再者说，您看您那个取款日期，
8: 嗯，
7: 1997年要的。大妈，你死期都过了，
8: 豁出去！哎呦，
7: 全不会说话啊！
8: 就是
7: 最不应该说错话，就我们这个行业，
8: 我们
7: 演员呀，
8: 哦，
7: 尤其是节目主持人。前两天我跟赵老师到外地去巡演，
8: 嗯，
7: 一个美丽的主持人小女孩，长得好看，上台不好好报幕，给报的乱七八糟的，
8: 怎么回事？
7: 我给你学一下啊！
8: 哎，你来来，
7: 上去就错啊！
8: 啊，
6: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文艺晚饭、文艺晚会、文艺晚会、
8: 哎、
6: 文艺晚会。头一个节目是民族歌舞，
8: 嗯，
6: 掀起你的头盖骨。
7: 那舞台总监在那儿卖什么节目？
8: 嗯，
7: 掀起你头盖骨。
8: 是啊，
7: 啊，我明白了。
8: 怎么？
7: 这节目你亲自演的？
8: 他也够幽默。
7: 像话吗你？那叫掀起你的盖头来。
8: 对，
7: 我告诉你，下面是一首怀旧歌曲。
8: 是吗？
7: 你要再给我报错了，今天咱俩没完。
8: 什么歌啊？
7: 大家都非常熟悉啊。
8: 什么？
7: 扬鞭策马运粮忙。
8: 大家都熟悉。
7: 老歌啊。
8: 对。
7: 太着急又报错了。
8: 他怎么报的？
7: 下面是一首怀旧歌曲。
8: 什么？
7: 扬鞭策马运流氓。
8: 运流氓。
7: 这舞台总监真急了，我跟你说，最重要的是晚会结束语，你要再报错了，今天我跟你说，你给我写检查。
8: 对，扣奖金。
7: 正常应该这么报啊？
8: 应该怎么报？
7: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晚会到此结束，我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8: 哎，都这样。
7: 太着急，全报错了。
8: 他怎么报的？
7: 啊，我们的晚会到此结束了，祝愿咱们一起啊，同归于尽吧。
8: 没听说。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9: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0: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9: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11: 主公还去赏景吗？
12: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3: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4: 公孙，我扎死你！你不要瞪我，你不要拽我脚，你给我起开，起开！
15: 大人，这孩子跟我有关系，这戏跟我没关系。不演了，不演了，不演了。
14: 土逼！
16: 说的是。我们说的呀。
14: Oh, now to be.
16: 我们说的。
14: 你
16: 歇会儿行不行？你干嘛呢？我这跟大家说话呢，你老拿一个男，我跟这土鳖土鳖土鳖，你骂谁呢你？
14: 不是土鳖、啊、这是英文呢。
16: 什么
14: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16: 啊。
14: 翻译过来，
16: 什么意思？
14: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是莎士比亚话剧《王子复仇记》的经典台词。
16: 是是是，对，人家话剧讲究真实，那表演得真实，对吧？人家拿一个骷髅上来 ，to be or not to be, 生存还是毁灭是个问题。你拿一南瓜上来，这什么意思啊？你拿一南瓜，你不是生存毁灭，那就是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你这吃的太多了。
14: 你听我说，你听我，你听，你那意思，我应该拿什么？
16: 拿个骷髅上。
14: 我那意思拿骷髅啊，那玩意儿太恐怖了，人都以为我神经病呢。
16: 你不差这一点了，建春。
14: 不再说了，拿这个南瓜呀，也是为了追求创新。
16: 什么？
14: 咱们相声现在必须得创新。
16: 哪有这样创新的呀？谁教你拿着南瓜上来？
14: 哎，谁教的？师傅教的。
16: 你哪个师傅教的你？
14: 什么叫哪个师傅？李增瑞老师还能有谁啊？跟大伙儿介绍一下 我跟李丁啊，我们俩是一师之徒。
16: 哎，
14: 我是李增瑞老师的徒弟，
16: 是是，
14: 他也是李增瑞老师的邻居。
16: 我这，
14: 所以我
16: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我是邻居是吗？我
14: 你是
16: 我是徒弟，
14: 对对对，都是徒弟。
16: 对徒弟，我怎么那么不信师傅教你拿着南瓜上来呢？啊？是啊，师傅就教就老头就不负责任，就教你拿南瓜上来是吗？啊，我告诉你，董建春，今儿就师傅不在这儿，师傅要在这儿，我连你带师傅一块儿骂，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是不是啊？教孩子拿南瓜上来是不是？
17: 徒弟，
16: 说，我跟你说话，
17: 拿徒弟，他那是 question， 啊，徒弟，我拿徒弟。他那是 question，
16: 我师傅，我。你真怎么教的他呀？你
17: 他这么教的我
16: 本身在你身边
14: 不是 怎么赖我呢？
16: 这个、骗他呢的、啊。
14: 不是，师傅上来是打算跟咱一块儿演这个，
16: 一块儿
7: 演戏。
16: 你先把这南瓜放下。你看你这
7: 这是道具，
16: 是道具。你老头，你抱一个南瓜跟年画似的，跟那站着。
7: 年画，
16: 您知道我们要演什么，您就来掺和。
17: 知道啊。
16: 演什么呀？《
17: 王子复仇记》啊。
14: 哎，
17: 莎士比亚的名剧，
14: 没错。
16: 不，还真知道，
17: 对吧？
14: 对。
17: 啊，
14: 说主角是谁？
16: 主角。啊、哦，对，
17: 这个主角啊，说的就是啊，
14: 哎，
17: 这哈利波特，
16: 谁？
14: 别说了，
16: 哈利波特是怎么回事啊？啊，那王子骑个扫帚复仇去了，
14: 是
17: 吗？我哈哥不出来了，
16: 不知道啊，对吧？
14: 不是，李军，这你不能赖师傅
16: 啊。
14: 他有一句话说得好啊，
16: 什么
14: 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17: 哎，对，我还没饿死呢，
16: 没饿死，
14: 就是说我知道师傅把我教会了。
17: 行，咱得说说。
14: 所以我来讲，
16: 你讲，
14: 这个《王子复仇记》啊，讲的是哈姆雷特。
17: 哎，
14: 他的爸爸呢，让他爸爸的弟弟害死了。
17: 对，
14: 哈姆雷特闻讯赶回他爸爸的皇宫，参加他爸爸的葬礼，发现他爸爸的弟弟娶了他爸爸的妻子。哈姆雷特的爸爸在梦里告诉哈姆雷特他爸爸死因真相。哈姆雷特决定给他爸爸报仇，杀死他爸爸的弟弟，以告慰他天堂的爸爸。
16: 好，我就这么教的他，怎么样？说得好啊。你们爷儿俩真缺父爱，
17: 缺父爱，
16: 我爸爸呢？怎么
14: 就这么一个剧情？
17: 哎、就这么个剧情、
16: 啊，剧情。
17: 现在咱们开始演，
14: 可以啊，
16: 就演这个。
14: 啊、
17: 哎，行，
16: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14: 是否应默默忍受命运坎坷之无情打击，
16: 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为敌？
14: 此二抉择
16: 究竟哪个更崇高？
14: 死即睡眠，
16: 它不过如此。
14: 倘若一眠能了却心灵之苦与肉体之百患，
16: 那么结局是可盼的，
14: 死去
16: 睡去，
14: 但在睡眠中仿佛有梦，
16: 我在仰望
14: 月亮之上，
16: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师傅，你倒是说话了，
17: 我说什么呀？
16: 我们都极限了。
17: 你们俩演出啊，我有点这个
16: 啊，
17: 狗吃刺猬
14: 啊，
16: 对，
17: 无从下嘴。
16: 我
17: 插不上嘴，干脆咱们换戏。换戏啊，
16: 换戏，
14: 这样是吧？
17: 嗯，
14: 咱杜撰一故事。
17: 好啊，
14: 好比说啊，李丁啊，把我给杀了，然后您呢看不下去了、您就把他给害了，这就叫做踢
17: 天行道啊，这是，对吧，朋友们？哎，
16: 咱们得说呀，替父报仇的故事，
14: 我真不知道了，
17: 不知道了，
14: 不知道了。
17: 那干脆，我说一个，
14: 您说一个，
17: 我说这个故事啊，家喻户晓，可以说在座的各位观众肯定知道，
14: 都知道。
17: 赵氏孤儿，替父报仇的故事，
14: 没错，这个
17: 没有，
14: 这可以，哎，
17: 有吧？哎，你看。大家都知道，
14: 赵氏孤儿故事耳熟能详，
17: 哎，
14: 要不您给讲讲
17: 啊？您给说说吧，季老师，您说说。哎，季老师，
14: 怎么着？
17: 他要一说，咱们就都没话了。
14: 就是的，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来说吧。
17: 哎，行，你说，
14: 我来说。这个赵氏孤儿啊，讲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大将军屠岸贾与相国赵盾结仇，屠岸贾设奸计欲害赵氏全家，后来计策得逞，在赵氏孤儿出生的当天，屠岸贾呢就派人杀害了赵氏孤儿的爸爸，他爸爸的爸爸，爸爸的叔叔，爸爸的大爷，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孩子，爸爸的家人，爸爸的三舅，爸爸的大爷。
17: 行了，灭门了，就说灭门就完了。别那么弱。
14: 赵氏全家呀，300余人惨遭毒手。后来老臣程婴道出赵氏孤儿，用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代替了赵氏孤儿赴死，将赵氏孤儿抚养长大，最终替父报仇。
17: 好，
14: 咱们就演这个桥段。
17: 行，
14: 挑一个，哎，比如说吧，就演这个程婴的媳妇儿 抱着这孩子呀，藏在公孙楚旧大人家这隔间里头。
17: 哦，
14: 这公孙楚旧特别厉害。
17: 哦，
14: 公孙楚旧跟赵氏一波的。
17: 行了，别楚了，这舅舅都漏了。
16: 我身体还行啊，我
17: 没完没了，
14: 跟有有认识的，
17: 是的，
14: 一个角色，公孙楚旧，
16: 楚旧，
14: 关谷跟程婴过来这儿找人，咱们就演这个。
17: 好，那我得演主演，
14: 没问题，您演主演，那我们先挑吧。
17: 行，
14: 我演屠岸贾，李丁你演程婴，
16: 我来程婴，
14: 师傅您演赵氏的孤儿。
17: 哎，我演什么？
14: 您演赵氏的孤儿。
17: 我不演赵氏的孤儿。
14: 那您演？
17: 我演违章的司机。
14: 还
17: 赵氏的孤儿。赵氏孤儿，
14: 对，您演赵氏孤儿，
16: 来这孤儿，
17: 我演那孤儿
14: 啊，
17: 我没戏呀、
7: 没我什么戏啊？
14: 没戏啊！赵石锅是这戏的主角，没他就没这故事了。这是戏胆，您是那胆。
16: 我呀，我是那苦胆，这就是没戏。
17: 我这戏胡，您是那胡，
16: 我枣胡，
17: 不
16: 是戏胡。换一个，
14: 换一个，
16: 我不演这故事。
17: 那我想想，换一个。
16: 这样，
17: 你看我演程英。要不然您演我媳妇儿怎么样？
16: 我演谁？
17: 演我媳妇儿。
16: 我演你大爷。
17: 我骂街呢，这老头
16: 像话吗？这我这模式他不像
14: 啊，不像没关系，
17: 化化妆不就完了吗？
14: 拿个道具就像了。
16: 对，拿这个，
17: 您抱着这个，
14: 抱着，
17: 您抱着，
14: 这个呀、就是那肇事孤儿，
17: 哎，就像那孩子，
14: 您抱着这孩子，
17: 你看多像一个妇女同志，
16: 怎么长这样这个啊？
14: 这不像
16: 了，黄了吧唧，黄了吧唧，
14: 这
16: 演吧，这
14: 咱再加工一下，就是，哎，这是那孩子。
17: 哎，对，
16: 脑袋，
14: 这多好，
16: 对，这敞的一金瓜子脑袋，
17: 对，
14: 这样，您啊抱着孩子，跟那哄孩子，
16: 哄孩子，
14: 然后我们一上场，咱们就开始演，
16: 哎，好，哄孩子啊，
17: 大人，您带着这么多兵到公孙楚救大人家，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啊？
14: 哼，那我就不信这婴儿能憋住不哭啊！我要发出这巨大的声响，把这婴儿给吓出来。
16: 大人，别呀，大人，
14: 这是不是？
16: 啊，大人啊，不要啊，大人别喊了，别喊了，您保护。大人安静了，
15: 我把孩子交给你们吧，
16: 交给你们了，好嘛，
17: 你怎么出来了？
16: 你哪是保护孩子呀，你嚷嚷比他还厉害。
14: 不是，那您也不能跳戏。
16: 你这什么姿势？
14: 我这演图案鼓啊。
16: 你看哪是图案鼓啊？
14: 那我是
16: 大老鼠啊，你是。
14: 但那也没您的事，您转这没您戏，
17: 还没到您，
16: 还没到我这儿
17: 转
16: 过去。
14: 接着演，
16: 好，
14: 程英，再不交出肇事孤儿，休怪老夫无礼。
17: 大人，这孩子不在这儿啊！
14: 你听，那是什么声音？
15: 哇，
14: 程英还敢狡辩，明明就在这里。
17: 这
14: 公孙楚救需要挡在老夫的面前。
15: 啊，站住！
14: 众将官，给我搜！
15: 得了，
14: 公孙，我扎死你！
15: 得了，
14: 程英，你放开我！你不要瞪我！你不要拽我脚！你给我起开！起开！
15: 大人，这孩子跟我有关系，这戏跟我没关系。
16: 不演了！
14: 不是，您怎么又出来？
16: 说了半天没我什么事儿啊？啊？
14: 怎么又
16: 我得演主演，知道吗？
14: 行，算，
17: 是的，
14: 这戏咱不演，咱换一个，
16: 换一个，
14: 您再挑一个其他的替补报仇。
16: 咱们换一个，哎，王佐断臂说书，
14: 这是岳飞传啊。
16: 哎，
14: 要不您给讲讲
16: 啊？您给讲讲，
17: 要不咱们换一个吧？哎，
16: 还是您
14: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来讲。
16: 你说吧。
14: 我来讲啊。
16: 我饿死三回了。
14: 这个王佐断臂说书啊，讲的是金宋交兵，宋朝的名将陆老爷的遗孤陆文龙被杀父仇人金兀术抚养成人。
16: 对，
14: 王佐献计欲说降陆文龙，王佐将陆老爷的死因经过画图一张，藏在自己的法器之中，并将自己的左臂砍下，从此与小龙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这王佐呀，
16: 不是挨不上。
14: 咱们演其中一个桥段，王佐呀挂画献图，陆文龙的乳娘告诉公子真相。咱们就演这个，
16: 行，
14: 背过手就算是断臂了。
16: 背手就算。
14: 您演这个王佐，
16: 行，
14: 我演乳娘，
17: 背一只手就可以。那这样，我也演乳娘。
16: 哎，我王佐断臂说书，慰问妇联。俩乳娘啊！
14: 对，你不能再演乳娘了，
16: 真是，
14: 你得演陆文龙，
17: 演小将军。
14: 对，
17: 可以。
14: 一只手拿着这个，这是那图，
17: 这可以，这行，
16: 好，
14: 一只手拿着，
16: 可以。
14: 儿啊，来随乳娘一起看一看这张图。
17: 娘，这上面说的是什么呀？
16: 啊，公子请看。这张
14: 不是，等，师傅，等等，
16: 当初啊，
14: 您先别说，您这么拿着，我们看不见呀，
17: 对，
16: 看不见。

0: 把这图啊展开，
1: 还得展开。
0: 哎，
1: 展开啊。
0: 哎，这就行了。儿子，来催乳娘。

0: 一点，对对对，这提抬高，哎，好，哎，对对对，
1: 哎，这样，
2: 保持住，哎，还得这样。
1: 不是，来随乳娘一起看一看这张图。
3: 娘，这图上说的是什么呀？
4: 公子，请看，这张图说的是我从五岁开始学小提琴，因为不得不把脖子
1: 不
4: 练成了这个样子。
1: 没有小提琴，没有小提琴的事儿，你得讲这图上的故事。
4: 图上的故事。啊，公子请看，这张图说的是啊，想当初
1: 儿啊，我看明白了。
4: 什么？他就看明白了。
1: 你本不是无珠亲生之子，乃是陆老爷之后，你父死在金人之手，你还不替父报仇，更待何时啊？
3: 公子闻听，捶胸顿足，立即倒反军营。这一仗只杀得无珠瓦泄，兵消，皆是王佐之力。
5: 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臂说降，鲁文龙，梨园长演，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谢谢。
4: 我是主演。

0: 别乱动东西，放下。
1: 2026年暑期档大幕开启，近80部新片集结就位，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观众如何在这个最卷暑期档看得爽、花得值、玩得赚？
2: 这人谁？
3: 李姓冯，二马冯，冯定波。
0: 哎呦，他人哦，
4: 幼稚。
1: 先说历史与战争题材，这个夏天有两部硬核作品值得关注。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真实事件，走的是谍战悬疑路线。另一部是6月26号上映的《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刘烨、王磊等实力派再现四渡赤水军事奇迹。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饰演毛泽东。
6: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磊，饰演周恩来。
7: 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他们？
8: 使命上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1: 喜剧是今年暑期档最热闹的板块，类型五花八门。周星驰暌违7年带来的《功夫女足》7月上映，8月7号的《年会不能停二》，张若昀、白客组成的流马组合整顿职场。
9: 张若昀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刘奔，我们英文名叫笨，这个笨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做热血笨蛋。
10: 咱们是流马组合。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1: 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喜剧值得一看。科幻喜剧《特立独行》里，白敬亭演的超人回老家被人情世故拿捏，反差感十足。魏翔猛夸他接包袱能力强。
11: 小白这么大个这个帅哥，第一次演喜剧，那包袱使得那么响，这挺让我惊讶。
12: 来吧，老弟，我踢呗。
13: 我不喝酒，
14: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13: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1: 科幻和悬疑类则主打脑洞与时空对话。8月1号上映的《群星闪耀时》是科幻冒险片，电影《欠生者》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同时融合悬疑犯罪元素。主演秦昊透露，这次他在影片中出演正面角色。
15: 确实拍了很多反面角色，但是反面角色演多了，还得要正面角色来净化一下心灵。
1: 进口大片与国产动画电影在暑期档正面交锋，前者集结《玩具总动员5》《海洋奇缘启航》《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经典 IP 与新作，满足多元口味；后者则四部连发，《三国争洛阳》《大圣崛起》《八仙大唐妖探》，共同为家庭观众提供丰富选择。北京电影暑期档玩法升级，中影进口发行发起的银幕碰头计划，发布玩乐时间夏日无限主题夏日观影系列活动，以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玩具总动员5等进口影片为核心，通过首场谷的队观影派对与有点好玩玩乐派对以及快闪车、集章文牒等线下互动，将观影从银幕延伸至现实社交场景，后续还将解锁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多部影片新玩法。
16: 在我们的公园里面呀，我们隐藏了3位特殊的女贼，他们身上呢都会带一些电影的 IP 元素，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小的挑战。
17: 哦，原来是这样，
18: 这就是战斗。
1: 以电影

0: 热度带动文旅消费，让银幕风景变为旅途目的地。6月26号，电影《四度》上映，贵州同步推出票根联动。6月26号至7月26号，省外游客上传票根可兑换省内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全国观众可领消费券和电影优惠券。这份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浪漫不止于《四度》，从小气鬼的成都烟火，到绝密任务的闽南街巷，再到北回归线以北的西部风光，每一帧都在召唤我们出发。
1: 即使我是多次扮演驻德总司令了，可是我仍然还要把四度当中的总司令作为第一次来对待。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电影《四度》北京首映礼的现场。
2: 朋友们好，我是王志飞，我在片中饰演驻德驻总司令。
3: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 那么多，
0: 你是增肥了吧？徐浩，
1: 没增肥，那个时候，因为总司令嘛，我觉得他应该魁伟一点。
0: 当然。
1: 啊，可是这俩呢，啊，都比我高啊。你说主席高也就高了，这回咱们的总理也比我高好多啊。因为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我这在外形上跟总司令还是差距比较大。这样的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们的历史离我们终归还是比较近吧，所以在外形上呢，比如说眉毛啊，啊，比如说眼睛啊，都做了一些调整。
0: 哦，眼睛怎么调呢？
1: 粘的双眼皮啊，我这个，因为我也是双眼皮，可是已经变成内双了，已经进去了，看不见了。所以呢，在那上面呢，就把这个双眼皮再稍微的强化一下。嗯，
0: 在今年6月上映的电影《四度》中，王志飞饰演朱德朱总司令，这是他第三次诠释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幸运的是，在2019年，凭借优秀的表演，王志飞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如今再演朱德，他会有怎样不同的感受呢？
4: 这你们的军饷不是红军钱的，是我朱德钱的。你当了逃兵，回了老家，我也换。不想走嘞，给我撵几个，3、4年。
1: 第一次扮演总司令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可是偏偏陈立导演，我们在电影《古田军号》当中，他请我来扮演朱德总司令，我连问了他3遍，我说真的，真的，真的吗？哎，他还被我问急了，他说对。而且没有候选，我就只能往上冲了。
0: 是因为那个角色你是拿了金鸡奖的哈？
1: 哎呀，
0: 就是从那儿，他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
5: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王志飞，
6: 恭喜王志飞。

0: 演都梦想着说这辈子能拿金鸡啊、金鹰啊这样的大奖，心里边都有这样一个梦。可是呢，我是从来没想过因为扮演周总司令而拿到金鸡，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心里边一直在默默的感激朱老总。
1: 我现在手机里边存的都是朱老总的各个年代的照片，我也努力的找机会去和朱老总的后人交流。比如说那个年代朱老总头发白还没白啊，他们就明确的告诉我没有，这样在创作起来就会方便容易的多。
2: 拍摄四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手机里存着朱总司令不同时期的照片。
0: 对，因为每次扮演朱总司令之前呢，我都会和朱德的后人做一些交流，让他们给我一些提示啊，一些建议啊，这段历史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所以我一再提醒自己，即使我是多次扮演朱德总司令了，可是我仍然还要把四度当中的总司令作为第一次来对待。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接不住就傻眼啊，所以我说这大师班呢，接不住第二遍他又不像第一遍那么演了。
5: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入围剧《生万物》主创，欢迎各位。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邢飞，我饰演的角色叫宁苏苏。爹，大脚娘，姐，嫂子，富二叔，俺也来白玉兰了。
4: 因为我还年轻嘛，我毕竟是只有一部《生万物》，我用一部让大家觉得遗憾已经很荣幸了。谢谢我自己的努力吧，因为拿下这个角色坎坷也蛮多的，主动出击，然后又试戏，然后又定妆。生万物定完角色，想着说爬过了1000座山，还有10000座山要爬，定我了不也不一定是我的，万一我演得很差怎么办？对。
7: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已经尘埃落定，邢斐却没能凭借《生万物》拿到提名，不少观众替他惋惜。不过在他看来，能被看见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事。从进组到杀青，他一直在翻山。前辈们的阅历是山，即兴的火花是山，他一点点把自己揉碎了再捏起来。拍完最后一个镜头，他发现最珍贵的早已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那个在片场一点点变得笃定的自己。
8: 为啥换不了啊？他就得回家问问他为啥不能换了。别来了，
4: 经常觉得我跟前辈们看的不是一个剧本，因为他们可以在剧本里看到很多我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前辈边演会边给很多新的东西，他们习惯即兴，这个是我们年轻演员有的时候接不住的。
9: 这个手放下，这个手这么撩，从左到右撩，然后这个手加这儿，这样后边就短了。经常上楼就是这样，我穿圈子，
10: 累死人。跟那个
9: 知道了呗，
4: 接不住就傻眼。啊，所以我说这大师班呢，接不住第二遍，他又不像第一遍那么演了，你第二遍又要想办法接住。
11: 那有没有打破你的有的一些演戏上面的常规操作？
4: 啊，有。哎，我演戏的时候会起范儿。 因为我们年轻人演古装演多了会起范儿，然后我们在拍《生万物》的时候，导演很不喜欢像古人一样站着不动，我们就是生活，我们只要把逻辑、角色、故事，给观众表达清楚了，我们演员可以在角色身上加任何东西。就比如说大红老师演戏，如果在这里演戏，他会在这个场景走上好几圈，他会觉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他演戏。
12: 门撞坏了，我让费家赔哦。
13: 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俺都害臊。你混混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12: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
4: 拍那部戏的时候，在成长的同时，并且很舒服。大家真的会像对待妹妹一样对待宁苏苏，对待我本人啊。就像我们拍戏，拍了三个月，好想杀青，但是到杀青那一刻，你会好。因为生万物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宁苏苏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对我这些11年的所有作品来说是

0: 一种巨大的突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春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午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热热吧，有点凉了。
1: 没事，还有热气呢。
0: 那等左老师回来都凉透了。
1: 这几台有装？
0: 上午六台，下午一台，七台。
1: 这么多？
0: 嗯。要不说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呢。咱们医院去年 PCI 数量全国第一，知道吧？左老师的手术那更是第一中的第一，625例。
1: 听着都累。
2: 嗯，
3: 是是，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不是忙了一天，我刚下台嘛。啊，忙了一天，我现在饭都没吃，我先吃口饭吧。哎，跟你说个事儿啊，那个我晚上想回趟家，哎，家里有点事儿啊。哎，谢谢。你放心，我已经改了今天晚上9:15的车了。哎呀，放心吧，绝对耽误不了明天的手术啊。这样，咱吃个饭，拜拜。哎
1: 呀，今天早上还说，到底病人多，他们也做不了啊。
4: 凉不凉？刘飞跟你说，
0: 就不能少去几次吗？
1: 都是朋友。

0: 要不去的话，下回别人会找你的。
1: 那也不能这么连轴转啊。
0: 没事，不想办法，我走了啊。不吃，
2: 那吃两口吧。
0: 嗯，不吃，走走走。
1: 这饭吃了有一分钟吗？
3: 有三十秒。
1: 你说至于吗？以后你要是有左老师的技术，你也这么玩命啊？
3: 不知道。
1: 想不明白，你说这一天就是从一个医院到另一个医院，从一个手术台到另一个手术台，人不就是为了工作活着的吗？还有什么乐趣啊？就这么糟践身体拿命换钱，我是真觉得太不值了。你看这肉，这肥肉，就这胆固醇和脂肪酸就是堵塞血管的元凶。
3: 还别说，你是我认识医生里面最健康的。就这肉，要是我师傅在，
1: 也好，他现在终于能吃上最正宗的美式炸鸡了。
3: 没错，还能配原装的百事可乐，挺好。
2: 哎，那是你师傅箱子吗？
1: 走太急了。哎，左老师，你箱子落这儿了。你别等你回来都几点了？你不是赶火车呢吗？你把地址发给我，我给你送过去。哎，好。

0: 开，完了，下车吧。
1: 你呀，其实不用这么折腾。
0: 慢点，慢点。
1: 我能带小雅回家。哎
0: 呀，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吗？必须得回来看看。再说了，我已经算过时间了，时间啊，来得及。
1: 来得及？你这不又少睡几个小时吗？
0: 哎呀，这个睡眠呢，哎，在于质量，而不在于睡眠的时间长短。好，好，好，我们回家了。你也慢点啊。
2: 哎，刘飞，你来了，别让车走啊，待会儿还要用车呢。啊、哦。

0: 今天啊，真是多亏你了。我这出门用的东西啊，都在箱子里，谢谢啊。没事儿，就是我刚才看见你女儿。
1: SMA， 脊髓性脊萎缩症。
0: 哦，我轮转的时候遇到过，会导致肢体痉挛为主的广泛性迟缓性麻痹与肌萎缩。
1: 并发症还有肺部感染、呼吸功能不全、吞咽障碍等等。
0: 治得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那就好。这病花费不少吧？
1: 哎呀，第一年啊，要注射6针，现在好多了，一年只需要3针，1针33,000。
0: 等孩子病好了，你就轻松了。
1: 我倒是希望趁现在自己身体好多攒点钱，我不希望将来他长大了像我这样过得这么累。
0: 我看嫂子身体还好吧？
1: 啊，她还行，就是有点甲亢，平时没事，这只要一犯病啊就浑身没劲，需要有人照顾。
0: 真没想到。
1: 没想到什么？
0: 我没想到你是这么辛苦的父亲和丈夫。
1: 哎呀，人生就是这样的，每个人过得都很辛苦。哎，你看到归看到，但是不要跟别人说啊。哎呀，来得及啊。
0: 每个月就是相当于多赚了9166，一年就是119166乘以12。哎姐，
2: 啊，
0: 来，
2: 你算什么呢？这是
0: 房贷啊！我要是多努力一点，你不就能少辛苦一点，咱不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吗？
2: 你受什么刺激了吧？从来没有看你琢磨过这些。
0: 我也是老大不小的人了，不能总考虑自己啊。我都想好了，我得把这个时间充分的利用起来。你看我上班，我多做手术，我多攒手术费，然后再去考这个副主任医师，再主任医师，这工资就全上去了。
2: 你认真的吗？
0: 啊？怎么了？
2: 出去，回家，把门带上啊！
0: 对了，我还有一柜鞋呢，我把它们全卖了，还能抵一年房贷呢。
2: 你敢？你要敢卖一只的话，我马上跟你分手。
0: 就那个韦德之道涨了小一半，现在卖正合适。
2: 你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我跟你在一起，不想听你每天念叨这些鸡毛蒜皮的烦心事儿，以后不要再说了啊。
0: 可是我想让你们过好日子。

谢谢。可是我对好日子的理解跟你不一样，周围的人总是在说努力赚钱，努力工作，受人敬仰，让人羡慕。可当你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人就没了。

谢谢。其实人生看似挺平常的每一天，都是从疾病和灾难旁侥幸划过的，所以我们太平一天就开心一天，快乐一天，享受一天，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呢？是不是？

0: 我不敢说你说的话。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陪哈密画画。哈密，你画什么呢？洋洋。啊，这个长头发的跟公主似的，是洋洋啊？
1: 洋洋阿姨就是长发飘飘，像公主一样啊。舅舅才是正七白马的。
0: 哦，舅舅是七白马的。真好看。
1: 舅舅，洋洋阿姨还答应给我买玩具呢，怎么好久都不来了？
2: 洋洋阿姨抓坏人的，忙没时间。
3: 少忽悠孩子，洋洋阿姨跟他分手了，他打算给你换一个小舅妈。
2: 什么时候说给他换小舅妈了？
3: 那你想干嘛？

0: 辈子赖着我呀？
1: 舅舅，你是被袁阿姨甩了吗？你别伤心，我把我幼儿园里的朵朵介绍给你，长得可好看了。
0: 没事，你别对号入座，别给他兴奋复苏了，你舅舅的心都死了。
2: 没吃饭了吧？我煮面给你吃。韩冰，回来，来把这个骑斑马的接着画完。
1: 哦，好的，爸爸。
2: 吃苹果，少说话啊。
3: 不是姐，你这姐弟恋没玩够啊？他看着恋综啊，能不能看点有营养的？
0: 干嘛呀？看恋综怎么了？姐弟恋怎么了？碍你什么事儿了？哦，你们男人四十一枝花，我们女人四十豆腐渣呀。
3: 这个从生理学上讲，本来你们老的就比男人快。
0: 你不老，你一笑一脸大褶子，天天顶着俩黑眼圈。
3: 我跟你说啊，男人和女人因为体质的不同，这个衰老的进程大约会差5到10岁。哎，就拿你和刘飞做比喻，等你到更年期的时候，他才40不到，成熟稳重，正值事业巅峰，你就不担心？那你说这是我们急诊男神，那我们后面可能选工具的呢，你不担心？
0: 我担心有用吗？我担心我就不会老了吗？我担心你们急诊的小女生就不会扑腾了吗？呀，这是真丑。
2: 家里方便面不够了，哈密，走下楼。
1: 我还没吃完苹果呢。
2: 楼下有的是，下楼吃。不，走喽。哎，来穿鞋。
1: 刚才听妈妈和舅舅正在说话，他们好像在说你。
2: 走喽，
0: 路上慢点啊，快点回来。哎，
3: 可以啊，现在方便面都不用我买了。
0: 家里多一个人手嘛，你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说这么多话，渴了吧？给你倒点水啊。
3: 姐，其实一开始你跟刘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挺惊讶的。但我看你们感情挺好的，你侬我侬的，我就没说什么。这一晃在一块儿1年多了吧，他父母同意了吗？这一年多，他带你回他们家吃过饭吗？我要不是看他是我兄弟，我早跟他动手了。
0: 关你屁事儿！谈恋爱是我和他两个人的事儿，我跟他又没有谈婚论嫁，我也左右不了他父母的想法。刘飞是个成年人，有他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3: 你真的就那么不在意？有些话我听了都刺耳，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
0: 女大男小，我贪图他年轻帅气，顶多说我贪财好色，还能说什么呀？你说给我听听。很多美好的爱情都始于五官，但能不能在一起是由三观决定的。你想想，你跟洋洋，你一开始喜欢他仅仅是因为看上了他的外表吗？
3: 行，你说的对，道理我都懂，就是心疼你，我怕你受伤难受，就当我多管闲事吧。
0: 哎呀，生气了？吃醋啦？干嘛呀？

我知道你心疼我，担心我，可我想告诉你，无谓的担心都是多余的，都是快乐路上的绊脚石。你想想，你跟洋洋你们走到今天，是不是也是因为你担心的太多了，管的太多了，而你做的一切都不是他需要的，反倒会给他造成负担。

还记得吗？哈密刚会走路那会儿，跌跌撞撞的。他每次快要摔倒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伸手去扶他，结果我们都是在帮倒忙。他总得要学会自己走路，自己长大。所以只需要陪伴、鼓励、拥抱，无谓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0: 见啊。
1: 不好意思吵醒你们了啊，来给你们带了点土特产，来，现在才七点，你们再睡会儿吧。
2: 去云南了？
3: 啊，直接从车上过来的。
2: 你睡了吗？
1: 我在车上睡过了。
2: 补一觉吧。
1: 算了啊，马上就接班了。
2: 睡了吗？我这有泡面。
1: 啊，
2: 老王来一桶。左老师，我直接给你泡上了啊。
1: 哎，正好，你把开水给我。哎，正好，好，谢谢啊。
2: 哎，好，不客气，不客气，好嘞。

0: 周老师，
1: 哎，咱们还剩几台啊？
0: 最后一台，刚接了个急诊。
2: 哎，还有一杯。
0: 你还喝？你胃受得了吗？
1: 哎呀，没事，习惯了。现在就靠这个顶着啊。
0: 少喝点吧。
3: 邹老师，手术准备好了。
4: 哎，好，来了来了。走吧走吧，干活。走。
1: 哎，是你啊，
5: 恩人大夫，这回又得麻烦您了。
1: 对，记住我跟你说的向阳，
0: 我记得。

0: 有皮下出血，嗯，没关系，不是特别严重，这种皮下出血很快就能自我吸收，还没到开口，还得继续往里进。
1: 好了，没问题了，
0: 啊，准备打钻就行。
1: 开始打造眼睛。

0: 支架内血栓？
1: 向阳啊，之前给你开的药你都吃了吗？
2: 偶尔，我老忘。
1: 那低糖低盐低脂的饮食你破也忘了吧？
2: 这个没忘，我做不到。
3: 饮食不控制，不按时吃药，很容易发生二次心梗的。
2: 哎呀，我以为装了支架啊就能一劳永逸了。
3: 支架的作用就是帮你把血管堵塞的地方疏通了，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再次堵塞。
2: 我这一到晚上熬夜呀，我就饿，就总想吃东西。
3: 你这个病最怕熬夜了，像你这么糟蹋自己的身体，早晚身体会来报复你。
2: 小大夫您别生气啊，你说谁愿意故意糟蹋自己身体呀？我这个岁数啊，全家的担子都压在我身上啊，是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呢，上了年纪难免毛病就找上来，可我家这孩子呀偏巧得了过敏性鼻炎，每周也得去医院呀做脱敏治疗。我呢就是想多赚些钱。
1: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好，准备收集血栓。可以出球囊吗？
3: 血压降了，
1: 第一对角质闭塞，血栓造成对角质加闭。
4: 对了，我胸有满，开始闷了。
1: 我知道你现在胸闷是因为血栓位移，坚持一下啊。
3: 前降支血流恢复，血压恢复。
1: 你千万别动啊！
3: 第二对角质又闭塞了，不能动。
1: 喊个止疼，快！
3: 好的。
1: 千万别动。
5: 把分钟让你。
1: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啊，坚持住了，很快就好了。
3: 血压没了，心跳也没了。

0: 不行，身上进了回旋之，再来，还是不行，身上腺素1毫克，阿多品0.5毫克进推，
1: 我就不信了，再来。
2: 肾上腺素1毫克，肾上腺素1毫克，阿托品0.5毫克进推，进推完毕，
3: 还可以吗？要么后我来，
2: 不要，小生，解决住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啊，你醒一醒，你的家人。等着你回去呢。

0: 回事？
1: 都已经一个小时了。
2: 佳佳，佳佳，
0: 宋老师，还是不行。
3: 方言，什么情况？
4: 老祖这台手术一个多小时了，
5: 血压没了，心率也没了。
3: 那悬了呀。

0: 左老师，回来吧。
1: 我相信他给我的，他给我的。向阳，向阳。

0: 想一想，我相信
1: 再难的事情都可以挺过去。
2: 心跳恢复，血压恢复，多谢心灵恢复。

0: 你又醒过来了，我就知道你能挺得过去的，你是最棒的。
1: 石桥安了几个？
0: 一个都没安呢。
1: 大家好，
2: 师傅，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他没事，我就没事。下面的交给你了。

0: 怎么样？刚才是不是吓到你了？
1: 其实之前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那么多的医生会选择抛弃家人，坚守在手术台前？现在我想明白了，跟挽救回一条命相比，很多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医生也许不会时刻都创造奇迹，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创造奇迹的可能。其实有时候想想，我爸也许没错。
2: 祖老师，祖老师，祖老师，祖老师，祖老师，祖老师，
0: 好，刚才是不是晕过去了？
2: 你都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猝死了。
0: 能不能盼我点好？我应该是电解质紊乱造成的暂时性休克，没事的。
3: 来扶我一把。
2: 你快回去休息吧。
3: 啊，没事，我待会儿还得去趟病房。行了，你不用扶我，我没事，没事，不用扶我。
2: 真不用？
3: 不用。

0: 小妈，你怎么坐在这儿呀？
1: 哎呀，我找王阳明大夫。
0: 哦，您找王大夫，那您挂他的号了吗？
1: 哎呀，他不出诊。
0: 那你等他出诊的时候再来吧，好不好？
1: 我想再等等。
0: 等他出诊的时候来就方便了，好不好啊？这样等是等不到了啊。等他出诊的时候再来，好吧？啊，好，慢点啊。
2: 王医生，心包囊肿的直径超过3个厘米了，能安排今天的手术吗？
3: 今天都满了，明天吧。
4: 王医生，能不能加一个？病人一直喊着不舒服，看着挺难受的。
2: 新来的，刚从内科轮转下来，跟你一样啊，人家也是博士，弄这也像。
3: 祖老师的事情你也看见了，一味的抢时间，忽视医生的承受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0: 也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
1: 嗯，
0: 明天吧，尽早安排。
2: 嗯，
0: 好好加油，安康的未来靠你们了。

0: 哎，护士，我问个事儿啊，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呀、啊？你看我这样的是不是恢复的特好啊？我是不是不用在这儿住太久了？
1: 您这也太着急了，而且出院这事儿我又说了不算，等左老师过来查房，您再问问他。
0: 哦，
1: 先歇着。
0: 啊，谢谢。
1: 苏大夫，
2: 哎，恢复的怎么样啊？
0: 哎，啊，苏大夫，挺好的，
2: 气色不错啊。啊，等等。你的手有点水肿啊，有点凉，我给你调的慢一点啊。
0: 哎呀，真神奇。
2: 嗯？
0: 啊，我是说呀，我说您的手真神奇。哎呀，就是这双手啊，把我的命给救回来了。听说，这同样是手，这区别这么大呢？
2: 有什么区别啊？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别人的儿子、丈夫，也是孩子的父亲。虽然我们的手干着不一样的工作，不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吗？所以啊，以后你不光要保护好自己的手，还要保护好你的心脏啊！这家里可有人在等着我们回去呢。
0: 苏大夫，那我有个请求
2: 啊，你说。
0: 我想拍一张您的手的照片，我给我女儿发回去，我给她看看，我要告诉她，就是这双手，把她爸爸的命给

0: 哎，来，坐。看来是有大事儿。
1: 事挺大。
2: 二号胡月兰，请到一诊室就诊。
3: 啊、就我了。哎，来了。哎，你好，你好。
1: 这是住院证，你拿去办住院手续吧。啊，
3: 住院证都办好了。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呢。
1: 不用感谢我，这都是流程。
3: 不，我就知道找到您呢，再难的事儿都不是事儿了。
1: 这个你拿回去。
3: 哎呀，王大夫啊，就是我一点心意，你收着吧啊。
1: 你拿回去。
3: 也没多少，就一点点。
1: 我这用不着。怎么了？住院证有什么问题吗？
3: 没问题，我就是觉得太难得了，我想好好看看，好好看看。谢谢，谢谢王大夫，谢谢王大夫。

0: 您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啊，王大夫啊，你不看病人了？
2: 我这不是中午休息该吃饭了，您上午第二个号就看完了，现在还没办完住院手续呢。
1: 这不是就在这个网上见什么病例吗？哎呀，我这弄了半天呢，都弄不好。
2: 那你怎么不找导医啊？
1: 找了，人家小姑娘挺热情的。哎呦，我跟我说了半天，我记不住，又把这个步骤跟我写上，我还是搞不好。
2: 哪个步骤有问题啊？
1: 就那验证码吧，整了半天，一点，他说失效了，过期了，然后我又得重来，又。
2: 您别着急，就是你可能手太慢了。看一眼，这个是您手机号吧？
1: 啊，是的。算了，我来吧，你还是吃饭去。
2: 没事没事，我们平时工作吃饭也不正点。
1: 哎呦，那不正点怎么行啊？这吃饭呢可是天底下第一重要的事呢。
3: 王阳娘，今天你输了，说好你请客啊。
4: 我爸说你的涮羊肉挺好吃的，赶紧吃吧。
3: 我们想吃涮羊肉呀！啊，说好了，你别吃了。
5: 要不说话，你输了你就得请客。
3: 我得请客。
6: 杨姐啊，
3: 哎，大头，
6: 回来了。
3: 哎，对对，我们刚打完球，想着一块吃饭呢。

0: 你们俩在家吃了？啊！我以为你爱吃饼，你看我正烙肉饼呢，羊汤都给你熬上了。
1: 他们想吃涮羊肉。
0: 嗯。
1: 行。哎，行了，算了算了，这回你们先去吧，我下回再跟你们一块去啊。
2: 说好了你请客，你不去怎么行啊？
0: 下回再请你怎么了？啊，没事没事，姚明跟你们去，来，孩子，钱拿着。你说好了你请客，你说你不去，那算怎么回事啊？跟同学去吧啊！
3: 要是吃不饱啊，家里边有肉，羊汤给你留着呢啊！
0: 去吧。奶奶，
3: 哎，
0: 算了吧，那个涮羊肉有什么好吃的？
4: 自家做的肉饼和羊汤最香了，那当然了。那这顿可算奶奶请的，你拿顿回头自己补上。
3: 行。
4: 哎，奶奶，
5: 哎，
4: 那我们那个能吃肉饼吗？
5: 当然能了。
4: 奶奶的肉饼啊，给你管够啊！<笑>快，你们先进屋吧。
5: 哎，我们帮你。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可以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谢谢，
0: 谢谢。
1: 哎呀，赶快吃！哎呀，到伙食堂吃饭去啊！哎，这吃饭呢，可得准点。

0: 糖尿病时间长，血管状态确实不太好。
1: 手术难度不大，就是麻烦，肾功能不好，肌酐又高，
0: 再加上年龄大，出血风险大，确实不太有人愿意做。
1: 这几天出现了急性缺血，心梗的概率增高了，所以还是抓紧上手来。
0: 有把握吗？
2: 呀，都忙着呢。嗯。
1: 苏老师啊，我有个病人不稳定性心绞痛，血管状态不太好，能不能和我一起上手术台？
3: 什么时候啊？
1: 这周四。
3: 哎呀，大后天恐怕不行啊，能不能提前啊？
1: 还有好多检查结果没出来呢，
2: 您有安排？
3: 周四我应该已经走了。
1: 又出去做手术吗？能不能调一下？
3: 是这样的，上周我向医院里提交了辞职报告，已经批下来了。明天我是最后一天上班。
2: 你开玩笑的吗？
3: 我从来不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玩笑。
0: 为什么辞职？
3: 那天我晕倒，你们两个都看到了。
1: 那就是个意外，
3: 是个意外。幸亏我是在手术结束以后晕倒的，如果是在过程当中，那就不是意外，是事故。
0: 那你以后准备做什么？
3: 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想拉我做一款有关医疗的 app， 整合医疗资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医疗顾问，提供私人医生什么的。
1: 那你以后就不当医生了？
3: 不当了，太累了。
0: 您也可以不用这么累啊，去合资医院或者什么其他别的医疗机构。您别不当医生啊。
3: 算了，这件事情已经想很久了。只要我们家的状况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那我的状态也就不可能变。说白了，还是要使劲挣钱啊。这次我晕倒，就是给我一个警告。我已经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各项指标都在临界值。我要是再这么累，身体就会垮掉，我们家也完了。

0: 到那个时候，不光是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患者。您不当医生，太可惜了。
1: 就我那点本事，你们早就学得差不多了。不过可惜了，原本以为我和你们还能多几年情谊。对不住，
0: 邹老师，我们不想让您走。
2: 您这一走。 我们的这四杰就彻底散了。从陆毅走的那天起，四杰就已经不存在了。
0: 你们两个好好干，争取早一点收两个好徒弟，重新。 凑齐自己。

0: 好了，爸爸要去上班了，你跟妈妈在家乖乖的啊。爸爸今天啊，很早就能下班回来。
1: 在我睡觉之前就能回来？
0: 对对对，你睡觉之前我就能回来。然后啊，我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以后啊，你就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天天晚上等着爸爸回来了。哎，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每天晚上在门厅等着爸爸回来？有一次我晚上回来啊，差点踩到你。
1: 那时候是我上幼儿园，现在我都长大了。
0: 对对对，长大了，长大了，爸爸陪着你长大，啊。嗯、走了。
2: 晚上啊，别急着回来，最后一天了，把一切都料理停当了。
0: 不知道，啊，我走了。

0: 没有下一台
1: 啊，
0: 这是最后一台。

哦，你们来得正好。这些书我不打算带走了，里面有我的一些批注，都是这些年我的心得，留给你们或许有用。

0: 哎呀，咱们休息室这个破镜子啊，永远都照不全。
1: 左老师，嗯，我给你拍张照吧。
2: 哎，好好好，哎，等我一下啊。哎，来来，哎，拍的好看点啊。哎，
0: 哎呀，还是这身衣服最好看了。回头记得发给我啊。啊。
3: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想到迟早有一天要脱掉这身衣服，只是没想到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早。你们呢，一定要学会照顾好自己，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
1: 你按时吃过吗？
3: 是是是，哎呀，我没有资格批评你们呢啊！
0: 这个医生的生活毫无规律，总是跟着病患的时间走，吃的是凉的、冷的都没个准。按理说，这医生是最懂得健康的人，可到头来呢，是最不注重健康的。你们记得，这个医生啊。是有使命感的啊，这个多少年啊，这个国家呀，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花了那么多钱，一二十年了，终于有所成就，千万不要放弃。
1: 朱老师，

0: 还没睡了，估计什么时候回来？说是一姐们过生日要去唱 K，
1: 估计得通宵了吧。以前啊，我姐不管去哪儿，我都把哈密挂在身上。现在有你了，她都有自己的生活了。哎呀，挺好。我的使命不就是让她过上自己的生活吗？
2: 还看朱老师留着书呢。啊，朱老师做了好多笔记，挺有用。行，你看完给我吧。毕竟以后再想听朱老师的话，也听不到了。
3: 想他了，刚没打电话。
2: 等我看完都给你，正好你可以留个纪念。
3: 这里面还有几本是关于 CHIP
2: 的，你都看了？看了也没用啊。其实只要你愿意，你是可以挑战更复杂的高危患者的手术的。你太瞧得起我了，有些话。 我憋挺久的了，你别管我心里承不承认啊。你的手术天赋就是比我高，技术也比我好，但明明你能做80分的，你现在都挑60分的做，你给自己留富裕太大了，是吗？我没觉得。你没觉得是因为你对自己不在意了？
3: 默认自己就只能做60分的，那就真的只有60分。是你王阳明你自己阻拦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医生。
2: 更好的医生，有那么重要吗？
3: 当然有。从咱们俩踏进医院的那天起，你就憋着劲儿要做最好的医生。
2: 你把全部的心思、力气全都放在这上面，我就是怕你那股心气没了，你对未来的工作、生活，你就都失去信心了。不至于，那时候年轻，年轻人想法也多，还折腾。其实想法少一点。 也没那么多麻烦。那你现在过得好吗？挺好的。那我怎么觉得，从你跟孟娇阳分手之后，你都没像以前那样开心的笑过了？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跟你说这些，婆婆妈妈的，一点都不苦。我就是担心吧，我怕你以后。 你这辈子都不会。

0: 想那么夸张，就是谈个恋爱，分个手很正常。
1: 是，如果是因为不爱而分手，那是很正常。但你们是因为相爱而分手的，你内心对自己失望，你怕你给不了他更好的生活，你就选择放弃这段感情。你看着挺伟大的，其实内心里全是恐惧。
0: 说完了吧？
2: 说完了，你也算是尽到朋友的义务。
0: 还我听。
1: 我还有最后一句，其实不管跟孟骄阳分手还是做手术，你这情况都是一样的，稳妥第一，宁可放弃也不愿意冒险。
0: 至少平静。
1: 你真的平静吗？

0: 我来。
1: 哎呀，王大夫
0: 起来了。哎，你躺好了。我帮你。哎呀，
1: 你可太细心了。
0: 好了。我奶奶也这样，年轻的时候总用井水洗衣服，太凉了，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手指头伸不直，每次掉东西都是我帮她捡。
1: 你奶奶好福气啊，我要有你这么好个孙子还在大医院做大夫，我一直啥事儿不干，就整天出去跟人显摆钱。
0: 但愿吧。您现在情况怎么样？哎呀，
1: 这胸啊还是痛。
0: 嗯，
1: 以前呢是隔一会儿疼一下，现在呀是一直都疼，稍微动一下就更痛，我只能这样坐着。
0: 那您啊就尽量少动，有什么事儿让护士他们帮你。
1: 大夫，这手术后我这里会好很多吧？
0: 您放心吧，手术完成以后症状一定会有所缓解的。
1: 太好了呀，谢天谢地呀，王大夫你可真是活菩萨呀，谢谢你。

0: 昨晚没睡好吧？这大黑天，
1: 我把葛老师做过类似手术的视频发了一遍，刷着刷着天就亮了。
0: 好久没看这样了，
2: 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0: 血管的状况比预期的还要糟糕。你看，除了近端，这根血管的远端也有溢出，严重下沉。
1: 还有钙化，比正常的血流速度慢。
0: 二级血流，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以后还是会出现闭塞的情况。

那你打算怎么办？上激光仪，现在近处放一个支架，争取在远端再放一个。激光仪。

0: 心脏开通了，真正的难度是远端，你没问题的。 血管衰竭，该换了眼罩。激光导管的功率应该再大一些才能通过。
1: 再大，就把血管穿破了。
0: 调整一下导管的角度，
1: 激光能量也要调一下，调低一点。
0: 现在的功率应该可以了。
1: 不行，必须调低。
0: 低了就过不去了。
1: 那总比把血管穿破了强。

王彦明，你愣着干嘛呢？王彦明，你他妈给我醒醒！

0: 生的工作也分很多种，你还是要去最需要你的地方，去救那些不救要死的人。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才是活着。这话是你说的吧？
1: 是，我是说。
0: 我第一次听你说的时候，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可现在，你已经不是了。让开。
1: 发什么浪呢？撤出激光灯吧。
2: 不是你干什么？撤它干什么？你不再试一下吗？
1: 风险太大了。
2: 这一段挺不解决，还是会有隐患的。以后
1: 远端供血量不大，就算再出现坏死，也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2: 我还是觉得应该再试一下。
1: 我的手术我负责，我来判断他血管的状况。准备一下，放进弹支架。

0: 姐，怎么来那么早呢？
1: 警察时间宝贵啊，我等你啊。肚子饿了吗？一会儿晚上带你吃好吃的。嗯，
0: 那我换个衣服，你等我啊。嗯。

0: 哎呀，我吃得好饱啊。你今天都没怎么动筷子，你不是跟我说你爱吃火锅吗？啊，怎么了？不好吃？
1: 姐，
0: 嗯，
1: 我今天见到他了。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还像以前一样，眼里只有病人，没顾上说一句话。
0: 真是够笨的，都怨你，每次都跟我说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你看现在，哎呀，弄得多难受啊！这不互相折磨吗？
1: 姐，
0: 嗯。
1: 你能感受到我的心跳吗？
0: 我又不是中医，中医把脉也不是这么把的，是这么把的呀。
1: 可是我和王阳明只要这样手牵着手，就能感受到彼此的心跳。姐，你说神奇吗？我们俩不需要多说一句话，甚至连眼神都不需要，就知道彼此在想什么。
0: 这种感受我懂，一旦心里住进去一个人，就再也容不下别人了。
1: 是见不到的时候会很想，见得到的时候这里会痛。

0: 我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一定要分开呢？
1: 太了解彼此了，知道不能帮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只能选择放手。
0: 放手了，就可以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吗？ 这一年多，王阳明当了副主任医师，工资涨了，地位高了，医术也提升了，看起来好像他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其实他心里并不好受，也不怕你笑话。前几天， 在我怀里哇哇大哭。从他长大以后，我从来没有见他这么哭过。他跟我说：“姐，我再也没有热血沸腾的感觉了。”作为姐姐，我心里真的好难受啊。
1: 手术的那个坎儿，
0: 心里根本就没有过。我们都以为那道坎儿他过去了，其实就是没有过去。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现在做手术都是找那种低风险、成功概率高的，但凡有一点风险他就躲着。可是他当初学医的时候跟我这么说的，姐。 我要成最好的医生，我要治最难治的病，我要救人。心病需要心药治，可我知道我不是那个样。洋洋，你应该知道王阳明学医 是因为奶奶，对吗？听他之前来看病的一个女同学说过，小谢，她知道的故事只有一半，其实有另外一个版本。

王大夫，现在人怎么样？哎呀，我好多了，喘气都不费劲了，连说话都有力气了，这好久都没这么舒坦过呀。您别动，胸口还疼吗？有一点儿，就是手术过了之后呢。 就疼过一回，然后没多久就好了。

0: 还是你们医生厉害。
1: 我得跟您说一下，您有两处血管严重的狭窄，我们本来预期是想给您放两个支架，但是远端的血管出血的风险太大，所以现在只放了一个。如果能放两个支架的话，以后的效果会更理想一点。哎
0: 呀，已经很理想了。王大夫，坐坐呀。哎呀，不瞒您说呀，前些天我在医院大门口等你，我把我家的大猫咪都送人了。我想，我要是等不到你的话，我就没几天好活了。现在多亏了你呀，让我这么老骨头还能多撑几年。出了院呢，我就赶紧去把我家大猫咪接回来。真是太好了。
1: 要是能再多给您放一个支架就好了。
0: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我一个就够用了。你还别说呀，这身体一舒服啊，精神呢、也好很多。我在想啊，是不是我这大半辈子没做什么缺德事？哦，不对，应该是我上辈子就积了德，才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医生啊。

0: 出了越南，我就赶紧去把我家大猫咪接回来。真是太好了。
1: 要是能再多给您放一个支架就好了。
0: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我一个就够用了。你还别说呀，这身体一舒服啊，精神呐、啊、也好很多。我在想啊，是不是我这大半辈子没做什么缺德事？哦，不对，应该是我上辈子就积了德，才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医生啊。
1: 我是什么好医生？
0: 你就是好医生嘛，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最好的医生了，真的。
1: 你先休息。
2: 好，那就这样吧。抓着唐妹妹，别跑！高阳明，等一下。武川的手术，你说一下。
1: 啊，不稳定性心绞痛，有糖尿病史，做了支架植入，近端的植入成功，远端的没往下做，因为血管胎息钙化严重，有破裂的风险。
2: 之前这类的手术你做过，好像不止一次。
1: 是的，不过那个时候是跟我师父还有祖老师一起做的。
2: 当时没有明显失误吧？
1: 没有。
2: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你有做这类手术的经验和能力，但现在却失去了胆量和勇气？来到安康之后，你休过假吗？
1: 没有，主要是没有必要。
2: 休个年假，我批准了，好好调整一下自己。
3: 哎，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4: 放假。
3: 不是五一十一的放什么假？
4: 年假。
3: 什么时候放过年假？

0: 那是怎么了？这些医学书怎么全收起来了？平时连碰都不让我碰。
1: 看够了。

0: 孙大夫，送患者啊！来，抢救室过来的，刚打过电话了。
1: 刘大夫，那交给我，你放心了。
2: 你看啊，这个病人这个情况，他这数据大概偏高。
3: 是，还是刘大夫处理的好。
4: 刘大夫确实有经验，咱们还是得多学着点。

0: 喂，什么？
1: 怎么了？怎么了，哈密尔？
2: 妈妈，小兵为什么不动了？
0: 妈，
3: 患者胸部胸痛，半个小时前自己打了120，舌下含服了硝酸甘油，上次5分钟心脏就停了，我们一直在做复苏，心电图显示是心肌梗死。
2: 爸爸说了，心脏不跳了，做心肺复苏就能把他救活。
1: 哈密，小皮他。

0: 我帮你做骨穿刺，心脏关麦
1: CT， 结果还没出来呢。心率心跳140，怀疑是广泛前臂心肌梗死。当晚是给卢院长打电话，马上手术，去掉关麦
0: CT， 造影结果，患者姓名于青云。
1: 今天绿通的大夫还没下台，
0: 来不及了，我亲自上。你去找于副主任。
1: 好，儿子。
0: 妈。

0: 血压不合作也降了，血压没了，心跳也没了。
1: 经推脱盘3号克。好，多巴胺3号克静脉注射，
0: 注射完毕。到已经过敏，我妈今天做了冠脉 CT， 应该是过敏性休克。
2: 非肾上腺素1号克，地塞米松10号克。好，肾上腺素1号克，地塞米松10号克，进推。那他今天做
3: CT 没发现过敏吗？我不知道。
0: 注射完毕。那冠脉
3: CT 结果呢？高萃氯放射克。
0: 甲喷尼龙琥珀酸钠40毫克。
3: 不行，药控制不住了，准备气管插管。

0: 不行，咽部水肿，插不进去，喉头水肿严重，再试，
1: 有心跳了，
2: 这是压出来的，不压人就没了，继续。
1: 不行，准备气管切开吧。
3: 不，不要！
1: 打电话，过来。

你忍一忍，别怕啊，我是菲菲。

0: 现在
1: CT 结果出来了。
0: 前两只重度狭窄，看他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斑块破裂，引发血栓，赶紧通知心外。200小二准备。好。200小二充电完毕。所有人离开床吧，准备。 再这样下去，非死在台上！赶紧通知心外大桥吧。等等，等什么？频繁失颤，再晚期一滴用不了。现在有光美 CT 结果，大桥上的唯一机会啊！再发生失颤的话，心外大桥也来不及的。我们试试，零噪音机下进行介入手术。你说什么？疯了吗？零噪音机，那等于是蒙着眼睛做手术啊！你是医生，你不考虑风险吗？不疏通，前降肢还是会发生失颤的。 用血管内超声做指引是我们现在唯一的机会。机会，我们要做这个手术，风险超过80%。用血管内超声理论上可行，那需要术者对冠脉解剖和血管内超声图像的深刻理解，需要细腻的手感和丰富。
2: 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我也知道于副主任向来重视手术的成功率，但是这台手术我亲自主刀。

0: 不应该这么色。
1: 过去了。
0: 钱将军，尹中丹学生，远端吴学忠。送入球囊。

0: 去忙吧，儿子。
1: 妈，我不累，我害怕。
0: 妈也害怕，妈怕自己这样走了，你会怨恨我。
1: 我恨的是我自己，妈。我总抱怨你不关心我，可是我竟然连你生病了我都不知道。
0: 不要哭，
1: 妈。对不起，你想让我做最好的医生。我没做到，你想让我迈向更高阶层的婚姻，我也没做到。看来我在让你们失望这方面，从来都不让人失望。
0: 不重要了，儿子。只要我们能开开心心地活着，我们一家人每天晚上能相互问个晚安，早上能道个早安，就是最大的幸福。

0: 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民女儿告状啊，嫩须谨慎，你送她点银两酒，让她套上俺的老内情啊。
6: 你爱看什么戏？
2: 我这个咱们北京来说吧，
6: 啊，
2: 三大剧种，
6: 嗯，
2: 京评帮，
6: 京剧、评剧、河北帮的，
2: 哎，
6: 爱看，
2: 爱看
6: 啊。杂剧看过吗？
2: 啊，您说杂技啊？
6: 嗯，
2: 看过
6: 啊。
2: 杂技那不是有顶坛子的，
6: 嗯，
2: 有等空中，还有那个耍的花盘儿。
6: 嗯，
2: 几个小姑娘上面弄台，噔噔这个这个噔噔，哎，怪带下腰，
6: 等
2: 啊。这个啊，
6: 您说的是杂技
2: 啊？杂技啊，
6: 杂技。
2: 你说什么？
6: 我说的是杂剧，
2: 杂剧，
6: 杂剧。
2: 这我还真没听过，
6: 没听过。
2: 怎么个杂剧啊？
6: 我创编的。
2: 哦，是啊，
6: 杂剧。
2: 哦，
6: 还有个小名
2: 叫什么呀？
6: 何剧，
2: 何剧。
6: 对，何云伟创编的剧种。
2: 哦，
6: 何剧。
2: 合剧，
6: 嗯，
2: 哦，是，
6: 有知道的，有知道的，
2: 哦，是，
6: 对对，就是砸了咕咚，
2: 砸，他这炉话我都听不明白，各位，
6: 嗯，
2: 什么叫砸了咕咚啊？
6: 就是不是这个戏里边
2: 啊，
6: 什么都有
2: 哦，
6: 只要是你说出来的剧种，
2: 你瞧，
6: 我们这里边全有。
2: 哦，您给融为一炉了，
6: 太全面了。
2: 这过去叫风搅雪，
6: 哎，可以这么说。
2: 哦，
6: 又叫雪打灯。
2: 哦，是，
6: 太热闹了
2: 啊！
6: 最近
2: 有
6: 我这编了一出戏。
2: 哦，
6: 我准备是全国巡演。
2: 嚯，
6: 嗯，
2: 那了不得了。
6: 我编的。
2: 哦，是，
6: 哎，何云伟传本。
2: 嚯，你这还真是，不是，
6: 有知道的，哎，谢谢大哈，谢谢大哈。
2: 您先别，您净光这么说说，
6: 我编的，
2: 光这么说说不成。您具体这哪出戏，它有个戏名没有？
6: 估计您没听过。
2: 啊，
6: 铡美案，
2: 铡美案谁没听过？秦香莲呢？
6: 您说的那个
2: 啊，
6: 那是老的版本。
2: 哦，
6: 我说的是杂剧，
2: 杂剧
6: 铡的是谁知道吗？
2: 不知道，
6: 不知道了
2: 啊。
6: 您说铡的那是陈世美，
2: 对，忘恩负义啊。
6: 我说铡的这个呀，
2: 啊，
6: 这叫陈小美。
2: 陈小美是谁，啊，
6: 小美不知道吗？
2: 不知道，
6: 就是陈世美的儿子。
2: 嚯，他都有儿子了，
6: 这小子不学好
2: 啊！
6: 正月15
2: 怎么着？
6: 大放花灯啊！
2: 呵，
6: 他前去逛灯，
2: 是
6: 明着逛灯啊，实际上他学么小媳妇去了，
2: 不学好这孩子
6: 啊，学么来学么去。
2: 嗯，
6: 看见一个白兰女，
2: 哦，
6: 这个女的叫白兰，
2: 是
6: 长得几分姿色
2: 啊，
6: 上去调戏人家，
2: 不应该。
6: 可巧身边爷们在这儿呢，
2: 这下就撞上了，
6: 一来二去说蹭了
2: 啊。
6: 陈小美是急了，
2: 干嘛
6: 把这个宝剑可就抄出来了，
2: 呵，
6: 上去，
2: 哎呦，
6: 呦呵，
2: 瞧着点，嘿，
6: 哎，
2: 往哪儿捅啊？
6: 没捅着您，
2: 好家伙，吓我一跳，
6: 把白兰女的爷们。

0: 给捅死了。
1: 这小子人命案呢、啊、这
0: 人命关天呢、啊、
1: 嗯，
0: 白兰女怎么样啊？
1: 怎么着，
0: 来到开封府
1: 啊，
0: 见着包相爷
1: 哦，
0: 告状，
1: 把这小子告下来了。
0: 公堂啊
1: 啊，
0: 开始审案。
1: 哎，
0: 这审案啊，有很多人给这个陈小美求情，
1: 这还在求情呢。
0: 当时是说客迎门呢、
1: 嗯嗯，
0: 这个场面
1: 啊，
0: 主要是求情。
1: 哎呦，这可不应该。
0: 嗯
1: 嗯，
0: 结果还是砸了。
1: 啊，是那包公执法如山，
0: 但是气壶啊
1: 啊，
0: 还是求情这一点儿。
1: 哦，这是最热闹。
0: 对，
1: 好，
0: 嗯，
1: 哎，你呢？你给来了呢？
0: 已经排出来了，
1: 排出来了，
0: 准备全球啊
1: 啊
0: 巡演
1: 啊。不是，这么着，各位，咱们先睹为快，
0: 嗯，
1: 让他把这戏给咱们介绍，怎么样？啊，你给我们来来，这个
0: 介绍
1: 啊，
0: 没问题。
1: 嗯，
0: 这个大幕一拉开呀、啊，
1: 怎么样？
0: 包公先出场，
1: 哦，包公上场，
0: 这就来了。
1: 好啊，
0: 哦，
1: 我打家伙，哎，扛起来，噌，嘟，哎，扛起来，
0: 你怎么扑哧扑哧？
1: 我这锣都摔碎了，你倒往前走啊！
0: 这叫放。

0: 口扎实火火威风，有王朝破马汉大大两旁站的地。
1: 好，真不错。

0: 上车来唱。
1: 又是怎么了？
2: 胆大的陈小梅，
1: 这就审上了。
2: 光天化日，强抢民女，该当何罪？
1: 说辞，
2: 撤，跪辞手，
1: 有，
2: 开呀闸，
1: 是嘞，交给我了，咔嚓。别拦着！
3: 不是，
1: 我看啊，怎么了？
2: 上满弦了，
1: 不是这闸不是让闸？
2: 别闸呀！
1: 怎么不能闸？
2: 刚才我交代的明白呀！
1: 啊，
2: 说客迎门呐，
1: 哟，
2: 都来一个一个求情了。
1: 是啊，
2: 您给闸了还怎么演呢？
1: 哦，这戏后边还长着呢。
2: 对呀，这刚要说
1: 啊，
2: 开闸。这功夫有人求情，
1: 谁来了？
2: 老伴伴陈林。
1: 哦，老公到了。
2: 哎，您了解了。
1: 嗯，
2: 老伴伴
1: 对，
2: 就是公公。
1: 哎，
2: 宦官
1: 就是太监。
2: 对，太监
1: 是吧？
2: 要提这个太监来呀。
1: 啊，
2: 您有发言权呐。
1: 哎，我有什么发言权的？
2: 您没事老看这个书籍呀，了解呀。
1: 你说清楚，我净看书。
2: 老伴伴陈林本来不爱来。
1: 是
2: 啊。这皇姑托人情啊，
1: 哦，
2: 非来不可呀，
1: 这面子事儿，
2: 进门就嚷。
1: 嚷什么呀？
2: 我说老包啊，
1: 哟哈，
2: 我说老包哎，
1: 嘿嘿，好吧，这老头，
2: 我说老包哎，
1: 啊，公公，
2: 我说老包啊，
1: 嗯，
2: 我跟你打听个人呐，
1: 哎，您说，
2: 今儿你扎的这个人是谁呀？
1: 这不陈小美啊？
2: 啊，对呀。这个陈小美她妈是谁？
1: 她妈是皇姑。
2: 啊，对。
1: 嗯。
2: 那么陈小美的舅舅是谁呀？
1: 皇上。
2: 啊，对。
1: 嗯。
2: 那么陈小美的舅妈是谁呀？
1: 那是皇后。
2: 啊，对呀。
1: 嗯。
2: 那么陈小美的姥姥是谁呀？
1: 那是黄瓜。
2: 啊，对呀。啊，不对了
1: 啊。
2: 换过做啥呀？
1: 谁呀？
2: 还骗了你还？
1: 不是，这谁呀？
2: 那是老国泰。
1: 哦，老咸菜，
2: 老国泰呀。
1: 哦、国泰，
2: 我说老宝啊，
1: 哎，
2: 你都快60岁的人了。
1: 对呀、啊，
2: 你跟我这儿惹这个祸都啥？
1: 哦，这惹娄子了。
2: 要依我说呀，
1: 怎么着？
2: 得饶人处且饶人。
1: 嗯。
2: 我的老宝喂，
1: 这老伴子叫上板了，
2: 他也唱上了。
1: 哦，他唱了什么呀？
2: 他唱了几句呀、
1: 啊？
2: 唐山的影调。
1: 哎呦，栾州影。
2: 叫老包你来听我言哎嗨嗨嗨哎嗨嗨嗨皇家的事情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还你走罢了关内依我看
1: 怎么着
2: 你睁一只眼来闭一只眼、
1: 嗯、
2: 得清闲嘞、嗯、且清闲嘞

0: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1: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2: 嗨嗨嗨嗨嗨
3: 嗨嗨嗨
0: 嗨嗨嗨嗨嗨嗨嗨
2: 嗨嗨嗨嗨
0: 你来求情
2: 啊，
0: 我得听你的，
2: 听吧，
0: 能听他的吗？
2: 不能听，
0: 肯定是不能听他的。贵爷子啊，
1: 哎，咔咔，
0: 等会儿，
1: 打，别拦着我，
0: 等会儿，
1: 我扎了他
0: 啊！别忙啊，
2: 怎么还问？
0: 这刚头一位求情的，
1: 还有呢，
0: 后边还有呢，一位一位接一位，您这、
1: 哎、
0: 您这扎完了终点凑不齐呀、啊？
1: 这倒是，这倒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对我们九点半才散戏的。
0: 是，又来一位呀、啊？
1: 谁呀、啊？谁来了？
0: 谁来了？
1: 啊、
0: 谁来了？
1: 啊、
0: 包公的师姐，
1: 师姐谁呀、啊？
0: 包公的老师是谁？知道吗？
1: 哎，这我知道。
0: 您说说，
1: 三朝元老王彦龄，王老丞相。
0: 对，这位呢？
1: 啊，
0: 就是王老丞相的千金。
1: 哦，他闺女
0: 远嫁南方
1: 啊！
0: 这次听说这件事情，
1: 怎么着？
0: 特意回来
1: 哦，
0: 要求一求情，
1: 就为给这小子讲情来了。
0: 不叮咛啊，不叮咛啊！
1: 哟哈，
0: 不叮咛啊，不叮咛啊！
1: 我说什么鸟叫唤呢？
0: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呢？
1: 不是什么意思、啊？这
0: 南方的方言
1: 哦，
0: 包大人呐、啊，包大人
1: 哦，这才明白，
0: 他也要求求情
1: 哦，
0: 唱那么几句。
1: 他唱的什么呀？
0: 上海的沪剧。
1: 哎呦，这可好听了！
0: 这个牌子呀，
1: 啊，
0: 叫紫竹调。
1: 哎呦嘿，这牌子好，我们过去听过。
0: 哦，僧，包僧啊，包僧，我嘎嘎努力听。
1: 你瞧，
0: 是我下课来去开灯，包厢出事情，他我漏了杀了你。吓得我失魂落魄，犯了心脏病。我来求个情，我饶了小畜生呐、
1: 啊，
0: 小畜生
1: 啊，
0: 畜生，我快过来，给大邻居打工，那个居打工。
1: 这什么礼节、啊？这是啊，这
0: 他求情。
1: 哎，你还别说，这调唱的还挺好听。
0: 包公啊，
1: 嗯，
0: 更不准人。
1: 那是不怎么准，
0: 更不准了，
1: 得有原则。
0: 心里话，
1: 嗯，
0: 这一老一少
1: 啊，
0: 你们这儿糊弄谁呢？
1: 说的是
0: 啊，你们这儿糊弄谁呢？
1: 说的是，
0: 聋子宰猪。
1: 嗯，
0: 我不听你们哼哼。
1: 嗨，这都什么俏皮话？
0: 少来这一套。
1: 对，
0: 过瘾了，嚷，
1: 来了，开闸。我说怎么老不让闸呀？
0: 拦不住啊。
1: 不是该炸这小子了？
0: 重要人物来了，
1: 要谁来？
0: 皇上啊！
1: 啊，
0: 皇上来了！
1: 哟，这可了不得了，
0: 九五之尊呐、啊！
1: 对，
0: 皇上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情，
1: 惊动圣驾了。
0: 哎，
1: 嗯，
0: 难得老内情，
1: 我怎么听这味儿像那会儿的牛德草啊？
0: 牛德草干嘛呀？
1: 就是唱的七品芝麻官来这味儿。
0: 我问问您
1: 啊，
0: 我问问您
1: 啊。
0: 这过去 啊，大宋朝，
1: 对，
0: 大宋朝开封府，
1: 对啊，
0: 开封啊，
1: 开封啊，
0: 开封
1: 啊，
0: 开封
1: 又叫汴梁，
0: 东京汴梁
1: 啊，
0: 那是不是河南？
1: 河南呢？
0: 还是的呀，
1: 河南东莞。
0: 所以
1: 啊，
0: 皇上说话他就得这味儿。
1: 哦，就叫这味儿，
0: 哎，乡音嘛。
1: 哦，是是，
0: 难得老内情。
1: 这酸不溜丢的，
0: 皇上也要唱。
1: 他唱什么呀？
0: 河南梆子。
1: 哎呦，河南豫剧，这可好听。
0: 这小妹妹那是啊，宝妹所生，她本是真的爹，小外甥啊，量他年幼吧，屁事不懂啊，失手伤了他人性命，民女儿告状啊，嫩须谨慎，你送他点银两酒，让他套上俺的老内情啊，能给他捡点香吧。依我说，你判他强劳三年，
1: 判强劳啊！

0: 呀咿呀嘿，啊咿呀咿呀嘿，
1: 全没了。好家伙，哦，判三年还得监外执行。
0: 哎呀，
1: 那跟没判一样啊！
0: 皇上这么一说话
1: 啊，
0: 这包公可就为难了。
1: 怎么了？
0: 这是上司啊！
1: 哎呦，对，
0: 一言九鼎啊，
1: 圣旨，
0: 金口玉言啊。
1: 对，
0: 他说话我得听啊。
1: 那怎么办啊？
0: 他说话我不听，甭说这乌纱帽保不住啊！
1: 啊，
0: 我这命都得搭那儿，
1: 脑袋都得掉了。
0: 这包公可就为难了。
1: 是，
0: 包公这一为难，
1: 怎么着？
0: 让这个民女发现了。
1: 哦，白兰，
0: 民女察言观色呀。
1: 嗯。哟，嘿，
0: 一看这种情况，没有办法了，
1: 怎么办？
0: 眼泪下来了，
1: 没法不难受。
0: 罢了，我那脚不硬的短命鬼的哭不活的蹬了腿儿的，
1: 哪儿这么四弟呀？不是，
0: 父啊！
1: 啊！哎呦，我差点没憋死。嗯。

0: 好冤，包大人对此您是优柔寡断，看起来呀血海的冤仇何日间起天呢？
1: 哭死过去了。
2: 嗨，我听着是够惨的。
1: 包公一看啊，得了，
2: 怎么着，
1: 豁出去了。
2: 哎呦，
1: 今天呢，喝出我的性命不要
2: 啊，
1: 非铡不可了。
2: 呵，
1: 怪你嘴少，
2: 来了，
1: 咔嚓
2: 咔嚓咔嚓，
1: 别扯，
2: 开
1: 着，
2: 开着，
1: 别扯，
2: 别拦着，开
1: 着，别扯，
2: 嗯，
1: 别扯，
2: 怎么了？
1: 别扯，
2: 不扯，
1: 不能扎，扎了吗？
2: 你拦晚了，还连着点脆骨，
1: 哪能现在炸呀？
2: 那怎么着呀？
1: 炸不了。
2: 怎么还不让炸？
1: 行行的
2: 啊，
1: 有事儿。
2: 哟，谁呀？
1: 王朝马汉。
2: 那他们俩有什么事儿？
1: 他们俩
2: 啊，
1: 胆小了。
2: 哟，
1: 一看老包
2: 怎么着，
1: 这个岁数豁出去了
2: 啊，
1: 不行嘿，
2: 嗯，
1: 这事儿不能干。
2: 怎么着？
1: 得连锅贴饼子
2: 啊。
1: 溜吧！
2: 哎呦，这俩人想溜了。
1: 王朝马汉
2: 啊，
1: 要请假。
2: 怎么请假？
1: 集体请假。
2: 哎呦嚯！
1: 王朝先请假
2: 哦，
1: 出来就唱。
2: 他唱的什么呀？
1: 拉魂腔。
2: 哎呦，唱拉魂腔。
1: 王朝这个去，
2: 哟呵，
1: 哎呦喂呀，哎呦喂呀，
2: 怎么了这是？
1: 大怀里掏出了假钱来。大夫说我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包大人咕嘚儿白吧，咕嘚儿白，
2: 好吧，他咕嘚儿白了，这行了，好，他走了，
1: 他走了，他走了，马汉也着急了，
2: 马汉怎么着？
1: 不行
2: 啊，
1: 我也得请假，
2: 别人都走了，这怎么？
1: 马汉也得请假呀，
2: 他怎么请假？
1: 他唱了几句山西梆子，
2: 嘿，山西梆子，
1: 山西人说话呀，
2: 啊、
1: 走鼻音，
2: 对，
1: 人。不说人，
2: 说什么？
1: 说容，
2: 哦，容，
1: 他也唱上了。

0: 唱的？
1: 京剧。
0: 这怎么唱？
2: 包大人听分明，马汉今天有事情，我去家中把娃生，我必须回到家去，风风火火，火火风风，伺候月子人。
3: 伺候媳妇儿过坐月子去了，
1: 他也走了。
0: 你说这可
2: 包公一看太难了，
3: 真是
2: 你们把我晾那儿了
3: 啊！
2: 一拖海一下的，当然呐，
3: 上反账，真恼了。
2: 包公也唱上了，
3: 怎么唱了？
2: 他是这么唱的
3: 啊，
2: 打两下，
3: 唱起唱唱唱唱起唱唱。
2: 陈小梅做事真担当，刽子手们一死三奔逃就回老家，到底是情大还是法大？陈小梅
3: 亲内藏，
2: 老夫亲自我把你掐。您瞧这陈小美
0: 怎么样？
2: 掐死了！
3: 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必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乘客同志们注意了，
8: 清楚吗？
9: 清楚。
7: 前门到了，后门下车。
8: 这哪儿啊？我不是护犊子，老师这个行业说话要讲究。
9: 当然。
8: 当然，我儿子学习不好，这个我承认。
9: 是啊。
8: 老师留个作业都造不好。
9: 怎么？
8: 非常简单一个造句啊。
9: 怎么？
8: 像什么像什么？
9: 这
8: 谁不会啊？憋了半天没造出来。
9: 为什么？
8: 他不会，我得给他开导他呀。
9: 再说
8: 咱们都是家长，我跟你说，现在这辅导孩子作业比卫星上天还难呢。
9: 怎么呢？
8: 怎么那么笨呢？
9: 啊，
8: 像什么像什么都不会说吗？
9: 是啊。
8: 拿爸爸说。
9: 对，
8: 爸爸像明星，

0: 哎，
1: 爸爸像大腕，
0: 哼，
1: 爸爸像大款。
0: 是，
1: 我说一句话，他回答这个差点没给我气死。
0: 他怎么说的？
1: 爸爸老师让造句，没让造谣。
0: 不，这造谣。
1: 这孩子已经不会说话，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每个行业说话都得注意。
0: 就是。
1: 还有一个各位，
0: 啊，
1: 服务行业说话也得注意。
0: 服务行业怎么了？
1: 严格意义上说吧，
0: 嗯，
1: 公交车售票员。
0: 哟，
1: 您看富强说的对不对啊？
0: 你说。
1: 不管您开了多少年私家车，
0: 嗯，
1: 您肯定曾经都坐过公交车，
0: 没错。
1: 就咱北京这公交车售票员，
2: 嗯，
1: 他报那站名，你要没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你都不知道到哪站了。
0: 不明白，
1: 我给您学学。
0: 啊，你来了，
1: 您相声表演艺术家。
0: 哎，你说，
1: 您听听他报的站啊。
0: 嗯，
1: 上课上这边下课，是不是就这味儿？听哪跟唱山歌似的。
0: 有有有。
1: 到哪站？
0: 没听出来。
1: 非常简单一个地名，
0: 什么地方？
1: 王府井到了。
0: 那怎么这味儿啊？
1: 跟您解释一下，咱北京人说话随意
0: 啊，
1: 你就拿数数来说，全中国人民怎么数数？
0: 怎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都这样。
1: 北京人数数甩腮帮子，一二三八九十。
0: 嚯，
1: 一二三八九十，
0: 一出溜就过去。
1: 所以这王府井到了，让那大姐给说的，王府井到了。跟嗑薄豆似的。
0: 嚯家伙，
1: 不开心的说，
0: 你说
1: 你要是第一次的来北京玩的外地朋友，
0: 嗯，
1: 就是他报那站名报的清清楚楚，你也容易蒙圈。
0: 那为什么呀？
1: 他不糊涂啊。
0: 这怎么回事？
1: 报的清楚啊。
0: 啊，
1: 你看吧，乘客同志们注意了。
0: 嗯，
1: 清楚吗？
0: 清楚。
1: 前门到了，后门下车。这哪儿啊？
0: 好嘛，
1: 那天我还赶上一个呢。
0: 怎么？
1: 东长安街西口到了，从南边过马路往北走。大妈，你上哪儿啊？
0: 好家伙，这概念这分不清楚。
1: 对呀、啊，所以这行说话要注意。
0: 嗯、是。
1: 还有一行，出租司机。
0: 怎么呢？
1: 咱北京的哥古道热肠，
0: 热情。
1: 对他愿意跟你聊天，
0: 是吧？
1: 但是，
0: 嗯，
1: 得有个度。
0: 怎么
1: 聊多了也容易出笑话？
0: 不一定吧。
1: 上半年我自己亲身经历。
0: 怎么？
1: 清明节前后大家去扫墓，这个很正常。
0: 是
1: 啊，我叫了个车去趟八宝山。
0: 嗯，
1: 那司机很棒啊，一上来，哎呀，上来上来，哟呵，
0: 嗯，
1: 你是那说相声的富强，
0: 认出来了。
1: 对，我说大哥，我说我去趟八宝山，上来上来，我跟你说啊，
0: 哎、
1: 我就爱拉你们说相声的，
0: 真是
1: 啊，就你们说话特别幽默，
0: 是不是？
1: 哎、啊，对了，刚才你说你上哪儿？
0: 八宝山。
1: 哦。
0: 哎
1: 你还回来吗？
0: 哎，
1: 啊！我说大哥，我要烧啊！
0: 就是，
1: 我要去扫墓的。
0: 对，
1: 大姐说，你看我这个身体状况多棒啊！
0: 是
1: 啊，下回你拉赵岩的时候，你问问他吧。
0: 没听说。
1: 他是想问你单程还是往返？
0: 哎，
1: 所以这个说话也得注意，
0: 也得说清楚。
1: 还有比这好玩的？
0: 还有什么呢？
1: 我姥姥。
0: 你姥姥？
1: 我姥姥今年九十高龄。
0: 哎呦，高寿！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没错，
1: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尊重老人，
0: 应该。
1: 那天我姥姥也不怎么灵光一现，从她那箱子底儿翻出一张七十多年银行死期存单。
0: 哟，
1: 各位，现在都没这词儿了。
0: 可不是，
1: 她利息得多少钱呀？
0: 对呀，
1: 我姥姥自己拄着拐棍上银行取钱去了。
0: 啊，
1: 不亏心的说，
0: 怎么？
1: 银行那是 VIP 的服务，
0: 是吗？
1: 你看这么大岁数来老太太。六个服务员给我姥姥围成一排，
0: 好家伙！
1: 我姥姥拿出这张单子，说了一句话，吓趴下五个。
0: 说什么了？
1: 哎呀，姑娘们，快看看吧！
0: 什么？
1: 我死期到了。那银行经理都出来，哎呦，大妈，现在碰瓷儿改银行来了。
0: 好家伙！
1: 我跟您说，您那是死期存单。
0: 哎，
1: 再者说，您看您那个取款日期，
0: 嗯，
1: 1997年。哟，大妈，你死期都过了。
0: 嚯！哎呦，
1: 全不会说话啊！
0: 就是
1: 最不应该说错话，就我们这个行业，
0: 我们
1: 演员呀，
0: 哦，
1: 尤其是节目主持人。前两天我跟赵老师到外地去巡演，
0: 嗯，
1: 一个美丽的主持人小女孩，长得好看，上台不好好报幕，给报的乱七八糟的，
0: 怎么回事？
1: 我给你学一下啊！
0: 哎，你来了，
1: 上去就错啊！
0: 啊，
1: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文艺晚饭、文艺晚会、文艺晚会、
0: 哎、
1: 文艺晚会。头一个节目是民族歌舞，
0: 嗯，
1: 掀起你的头盖骨。那舞台总监在那儿卖什么节目？
0: 嗯，
1: 掀起你头盖骨。
0: 是啊，
1: 啊，我明白了。
0: 怎么？
1: 这节目你亲自演呢？
0: 他也够幽默。
1: 像话吗你？那叫掀起你的盖头来。
0: 对，
1: 我告诉你，下面是一首怀旧歌曲。
0: 是吗？
1: 你要再给我报错了，今天咱俩没完。
0: 什么歌啊？
1: 大家都非常熟悉啊。
0: 什么？
1: 扬鞭策马运粮忙。
0: 大家都熟悉。
1: 老歌啊。
0: 对。
1: 太着急又报错了。
0: 他怎么报的？
1: 下面是一首怀旧歌曲。
0: 什么？
1: 扬鞭策马运流氓。
0: 运流氓。 房子。
1: 这舞台总监真急了，我跟你说，最重要的是晚会结束语，你要再报错了，今天我跟你说，你给我写检查。
0: 对，扣奖金。
1: 正常应该这么报啊？
0: 应该怎么报？
1: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晚会到此结束，我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0: 哎，都这样。
1: 太着急，全报错了。
0: 他怎么报的？
1: 啊，我们的晚会到此结束了，祝愿咱们一起啊，同归于尽吧。
0: 没看错。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0: 老孙，我炸死你！程英，你放开我！你不要瞪我！你不要拽我脚！你给我起开！起开！
11: 大人，这孩子跟我有关系，
12: 这戏跟我没关系。
11: 不演了，不演了，不演了。土逼！
13: 说的是。我们说的呀。
11: Oh no, to be.
13: 我们说的。
11: That is a question.
13: 你歇会儿行不行？你干嘛呢？ 我这跟大家说话呢，你老拿一个男，我跟这土鳖土鳖土鳖，你骂谁呢你？
14: 不是土鳖，这是英文呢。

0: 什么
1: ？To be or not to be， 再次是 question
0: 啊，
1: 翻译过来，
0: 什么意思？
1: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是莎士比亚话剧《王子复仇记》的经典台词。
0: 是是是，对，人家话剧讲究真实，那表演得真实，对吧？人家拿一个骷髅上来 ，to be or not to be， 生存还是毁灭是个问题。你拿一南瓜上来，这什么意思啊？你拿一南瓜，不是生存毁灭，那就是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你这吃的太多了。
1: 你听我说，你听我，你听，你那意思，我应该拿什么？
0: 拿个骷髅上。
1: 我那意思拿骷髅啊，那玩意儿太恐怖了，人都以为我神经病呢。
0: 你不差这一点了，建川。
1: 不再说了，拿这个南瓜呀，也是为了追求创新。
0: 什么？
1: 咱们相声现在必须得创新。
0: 哪有这样创新的呀？谁教你拿着南瓜上来的？
1: 哎，谁教的？师傅教的。
0: 你哪个师傅教的你？
1: 什么叫哪个师傅？李增瑞老师还能有谁啊？跟大伙儿介绍一下
0: 啊，
1: 我跟李丁啊，我们俩是一师之徒。
0: 哎，
1: 我是李增瑞老师的徒弟，
0: 是是，
1: 他也是李增瑞老师的邻居。
0: 我这，
1: 所以我们关系
0: 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我是邻居是吗？我
1: 你是
0: 我是徒弟，
1: 对对对，都是徒弟。
0: 对徒弟，我怎么那么不信师傅教你拿着南瓜上来呢？啊？是啊，师傅就教就老头就不负责任的教你拿南瓜上来是吗？啊，我告诉你，董建春，今儿就师傅不在这儿，师傅要在这儿，我连你带师傅一块儿骂，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是不是啊？要教孩子拿南瓜上来是不是？
2: 徒弟，
0: 说，我跟你说话，
2: 拿徒弟，他那是 question， 啊，徒弟，我拿徒弟。他那是 question，
0: 师傅，我。你真怎么教的他呀？你他这么教的我
1: 本就在中间，不是怎么赖我呢？
0: 我骗他呢俩。
1: 不是师傅上来是打算跟他一块儿演这个，
0: 一块儿
2: 演戏。
0: 演戏，你先把这南瓜放下。您看您
2: 这是道具，
0: 是道具。你老头，你抱一个南瓜跟年画似的跟那站着，
2: 年画。
0: 您站好，您知道我们要演什么，您就来掺和。
2: 知道啊。
0: 演什么呀？《
2: 王子复仇记》啊，
1: 哎，
2: 莎士比亚的名剧，
1: 没错。
0: 不还真知道
2: 对吧？
1: 对
2: 啊。
1: 说主角是谁？
2: 主角？
0: 主角？
2: 啊，对。这个主角啊说的就是啊，
1: 哎，
2: 这哈利波特。
0: 谁？
1: 不是
0: 您先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完了。哈利波特是怎么回事啊？那王子骑个扫帚复仇去了，
2: 是吗？我哈哥不出来了，哈哥不出来。
0: 不知道啊，对吧？
1: 不是李丁，这你不能赖师傅
0: 啊。
1: 他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2: 哎，对，我还没饿死呢，没饿死。
1: 就是说我知道师傅把我教会了。
2: 那你说说，
1: 所以我来讲，
0: 你讲，
1: 这个《王子复仇记》啊，讲的是哈姆雷特，
2: 哎，
1: 他的爸爸呢，让他爸爸的弟弟害死了。
2: 对，
1: 哈姆雷特闻讯赶回他爸爸的皇宫，参加他爸爸的葬礼，发现他爸爸的弟弟娶了他爸爸的妻子。哈姆雷特的爸爸在梦里告诉哈姆雷特他爸爸死因真相。哈姆雷特决定给他爸爸报仇，杀死他爸爸的弟弟，以告慰他天堂的爸爸。
2: 好，我就这么教的他，
0: 怎么样？说的好啊。你们爷儿俩真缺父爱，
2: 缺父爱，
0: 我爸爸呢？怎么
1: 就这么一个剧情？
2: 哎，就这么个剧情，
0: 剧情。
2: 现在咱们开始演，
1: 可以啊？
0: 就演这个。
2: 哎，行。
0: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1: 是否应默默忍受命运坎坷之无情打击，
0: 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为敌？
1: 此二抉择，
0: 究竟哪个更崇高？
1: 死即睡眠，
0: 它不过如此。
1: 倘若一眠能了却心灵之苦与肉体之百患，
0: 那么结局是可盼的。
1: 死去，
0: 睡去，
1: 但在睡眠中仿佛有梦。
0: 我在仰望
1: 月亮之上，
0: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师傅，你那说话呢？
2: 我说什么？
0: 我们都极限了，
2: 你们俩演出啊，我有点这个
0: 啊，
2: 狗吃刺猬
1: 啊，
2: 无从下嘴。
1: 我
2: 插不上嘴，干脆咱们换戏，换戏啊，
0: 换戏
1: 这样是吧？咱杜撰一故事，
2: 好啊，
1: 好比说啊，李丁啊，
2: 我
1: 把我给杀了，然后您呢看不下去了，您就把他给害了，这就叫做
2: 替天行道啊，这是对吧，朋友们？咱得说呀，替父报仇的故事，
1: 我真不知道了，
2: 不知道了，
1: 不知道了。
2: 那干脆，我说一个，
1: 您说一个，
2: 我说这个故事啊，家喻户晓，可以说在座的各位观众肯定知道，
1: 都知道。
2: 赵氏孤儿，替父报仇的故事，
1: 没错，没错，
2: 有这个没有？
1: 这可以，哎，
2: 有吧？哎，你看，看。大家都知道，
1: 赵氏孤儿故事耳熟能详，
2: 哎，
1: 要不您给讲讲
2: 啊？您给说说吧，
0: 季老师，您说说。
2: 哎， 季老师，
1: 怎么着？
2: 他要一说，咱们就都没话。

0: 话了。
1: 就是的，
2: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来说吧。
0: 哎，行，你说，
2: 我来说。哎，这个赵氏孤儿啊，讲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大将军屠岸贾与相国赵盾结仇，屠岸贾设奸计欲害赵氏全家，后来计策得逞，在赵氏孤儿出生的当天，屠岸贾呢就派人杀害了赵氏孤儿的爸爸，他爸爸的爸爸，爸爸的叔叔，爸爸的大爷，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孩子，爸爸的家人，爸爸的三舅，爸爸的大爷。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灭门了，就说灭门就完了。
2: 对对对对，
0: 别那么啰。
2: 赵氏全家呀，300余人惨遭毒手。后来老臣程婴盗出赵氏孤儿，用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代替了赵氏孤儿赴死，将赵氏孤儿抚养长大，最终替父报仇。
0: 好，
2: 咱们就演这个桥段。
0: 行，
2: 挑一个，哎，比如说吧，就演这个程婴的媳妇儿啊，抱着这孩子呀，藏在公孙楚旧大人家这隔间里头。
0: 哦，
2: 这公孙楚旧特别厉害。
0: 哦，
2: 公孙楚旧跟赵氏一波的。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楚了，这舅舅都漏了。
1: 我身体还行啊，我
0: 这没完没了，
2: 别有六十认识的，
0: 是的，
2: 一个角色，公孙楚旧，
1: 楚旧楚旧，
2: 屠岸贾跟程婴过来这儿找人，
0: 好，
2: 咱们就演这个。
0: 好，那我得演主演，
2: 没问题，你演主演，
0: 啊，
2: 那我们先挑吧。
0: 行，
2: 我演屠岸贾，李丁你演程婴，
1: 我来程婴，
2: 师傅您演赵氏的孤儿。
0: 哎，我演，我演什么？
2: 您演赵氏的孤儿。
0: 我不演赵氏的孤儿。
2: 那您演？
0: 我演违章的司机。
2: 还
0: 赵氏的孤儿。赵氏孤儿，
2: 对对对，您演赵氏孤儿，
1: 来这孤儿，
0: 我演那孤儿
2: 啊，
0: 我没戏呀，没我什么戏呀，
2: 没戏呀，
0: 啊，
2: 赵氏孤儿是这戏的主角，没他就没这故事了，这是戏胆，您是那胆，
0: 我呀，我是那苦胆，这就是没戏，
1: 我这戏胡，您是那胡，
0: 我枣胡，什么戏胡，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我不演这孤儿，
1: 那我想想，换一个，
0: 这样，
1: 你看我演程婴，
0: 哦，
1: 要不然您演我媳妇儿怎么样？
0: 我演谁？
1: 演我媳妇儿。
0: 我演你大爷。媳妇儿
1: 骂街呢，这老头
0: 像话吗？这我这模样他不像
2: 啊，不像没关系，
1: 化化妆不就完了吗？
2: 拿个道具就像了。
1: 拿道具，对，拿
2: 这
1: 个，您抱着
2: 这个，抱着
1: 您抱着。
2: 哎，这个呀，就是那赵氏孤儿。
1: 哎，就像那孩子，
2: 您抱着这孩子，
1: 你看多像一个妇女同志。
0: 怎么长这样这个
2: 啊？这不像了，
0: 黄了吧唧，黄了吧唧，
2: 这
0: 演吧，这
2: 来，再加工一下，这是那孩子脑袋，
1: 哎，对对对，
0: 脑袋，
2: 这多好，
1: 对对对，
0: 这长得一金瓜子脑袋，
1: 对对对，
2: 这样啊，您啊抱着这孩子
1: 啊，
2: 跟那哄孩子，
0: 哄孩子，
2: 然后我们一上场，咱们就开始演，
0: 哎，好，哄孩子啊，
1: 大人，您带着这么多兵到公孙楚旧大人家，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啊？
2: 那我就不信这婴儿能憋住不哭
1: 啊！
2: 我要发出这巨大的声响，把这婴儿给吓出来。
1: 大人，别呀，大人，
2: 这是不是？
0: 啊，大人啊，不要啊！大人，别喊了，别喊了，你保护好孩子。大人，安静了。
3: 我把孩子交给你们吧。
0: 交给你们了，好嘛？
1: 你怎么出来了？
0: 你哪是保护孩子呀？你嚷嚷比他还厉害。
2: 您也不能跳戏，
0: 你这什么姿势？
2: 我这演屠岸贾啊！
0: 你看哪是屠岸贾啊？
2: 那我是
0: 大老鼠啊！你是，
2: 但那也没您的事儿，您转这没您戏，
1: 还没到您，
0: 还没到我这儿
1: 转过去。
2: 接着演，
0: 好，
2: 程婴，再不交出赵氏孤儿，休怪老夫无礼。
1: 大人，这孩子不在这儿啊！
2: 你听，那是什么声音？
3: 哇，
2: 程婴还敢狡辩，明明就在这里。
1: 这
2: 公孙楚旧需要挡在老夫的面前。
3: 啊，站住！
2: 众将官，给我搜！
3: 得了，
2: 公孙，我扎死你！
3: 得了，
2: 程婴，你放开我！你不要跟我，你不要拽我脚！你给我起开！起开！
3: 大人，这孩子跟我有关系，这戏跟我没关系。
0: 不演了！
2: 不是，您怎么又出来？
0: 说了半天没我什么事儿啊？啊？
2: 怎么又
0: 我得演主演，知道吗？
2: 行，算，
0: 是的，
2: 这戏咱不演，咱换一个，
0: 换一个，
2: 您再挑一个其他的替父报仇。
0: 咱们换一个，哎，王佐断臂说书，
2: 这是岳飞传啊。
0: 哎，
2: 要不您给讲讲
0: 啊？您给讲讲，
1: 要不咱们换一个吧？
0: 哎，
1: 还是您
2: 讲。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来讲。
0: 你说吧。
2: 我来讲啊。
0: 我饿死三回了。
2: 这个王佐断臂说书啊，讲的是金宋交兵，宋朝的名将陆老爷的遗孤陆文龙被杀父仇人金兀术抚养成人。
0: 对，
2: 王佐献计欲说降陆文龙，王佐将陆老爷的死因经过画图一张，藏在自己的发髻之中，并将自己的左臂砍下，从此与小龙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这王佐呀，
0: 不是挨不上，
2: 咱们演其中一个桥段，王佐呀挂画献图。

0: 陆文龙的乳娘告诉公子真相，咱们就演这个。
1: 行，
0: 背过手就算是断臂了。
1: 背手就算。
0: 您演这个王佐。
1: 行，
0: 我演乳娘。
2: 背一只手就可以。那这样，我也演乳娘。
1: 哎，我王佐断臂说书慰问妇联。俩乳娘啊！
0: 对对，你不能再演乳娘了，
1: 真是，
0: 你得演陆文龙，
2: 人家小将军。
0: 对，
2: 哦、可以啊、
0: 一只手拿着这个，这是那图，
2: 这可以，这
1: 行，好，
0: 一只手拿着，
1: 可以。
0: 儿子，来随乳娘一起看一看这张图。
2: 哎、娘，这上面说的是什么呀？
1: 啊，公子请看。这张
0: 不是等师傅等等
1: 当初、啊、
0: 您先别您这么拿着我们看不见呀、啊、
2: 对，
1: 看不见，
0: 您得把这图啊展开，
1: 还得展开，
0: 哎，
1: 展开啊，
0: 哎，这就行了、哎、
2: 就可以了，
0: 不是、哎、来随乳娘一起看一看这张图。
2: 娘，这图上说的是什么呀？
3: 公子请看，这张图说的是什么书？你看，
1: 说不出来，
0: 哎呀，不行啊，
1: 这不行，这个
0: 不，您拿着，咱给他加工一下。
2: 这样，我帮您拿，
0: 您首先把这图给举起来
2: ，
0: 然后这边，对，您肩膀您耸起来，
2: 对，
0: 这边拿好，
2: 对，歪一点，对，这提个抬高，哎，好，哎，对，
0: 哎，这就行，
2: 保持住，哎，
1: 还得这样，
0: 儿子，来随乳娘一起看一看这张图。
2: 娘，这图上说的是什么呀？
3: 公子请看，这张图说的是我从5岁开始学小提琴，因为不得不把脖子练成了这个样子。
0: 没有小提琴的事儿，你得讲这图上的故事。
3: 图上的故事啊，公子请看，这张图说的是啊，想当初。
0: 儿啊，我看明白了。
3: 什么？他就看明白了。
0: 你本不是无珠亲生之子，乃是陆老爷之后，你父死在金人之手，你还不替父报仇，更待何时啊？
2: 公子闻听，捶胸顿足，立即倒反军营。这一仗只杀得无珠瓦泄冰消，皆是王佐之力。
0: 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臂说降陆文龙，梨园长演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谢谢。
3: 我是主演。

0: 别乱扔东西，放下。
1: 2026年暑期档大幕开启，近80部新片集结就位，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观众如何在这个最卷暑期档看得爽、花得值、玩得赚？
2: 这人谁？
3: 李姓冯，二马冯，冯静波。
0: 哎呦，大神哦！
4: 幼稚。
1: 先说历史与战争题材，这个夏天有两部硬核作品值得关注。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真实事件，走的是谍战悬疑路线。另一部是6月26号上映的《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刘烨、王磊等实力派再现四渡赤水军事奇迹。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饰演毛泽东。
6: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磊，饰演周恩来。
7: 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南海？
8: 是你立场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1: 喜剧是今年暑期档最热闹的板块，类型五花八门。周星驰暌违7年带来的《功夫女足》7月上映，8月7号的《年会不能停二》，张若昀、白客组成的流马组合整顿职场。
9: 张若昀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刘奔，我们英文名叫笨，这个笨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做热血笨蛋。
10: 咱们是流马组合。
11: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1: 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喜剧值得一看。科幻喜剧《特立独行》里，白敬亭演的超人回老家被人情世故拿捏，反差感十足。魏翔猛夸他接包袱能力强。
12: 小白这么大个这个帅哥，第一次演喜剧，那包袱使得那么响，这挺让我惊讶。
13: 来吧，老弟，我踢呗。
14: 我不喝酒。
15: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14: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1: 科幻和悬疑类则主打脑洞与时空对话。8月1号上映的《群星闪耀时》是科幻冒险片，电影《劝生者》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同时融合悬疑犯罪元素。主演秦昊透露，这次他在影片中出演正面角色。
16: 确实拍了很多反面角色，但是反面角色演多了，还得要正面角色来净化一下心灵。
1: 进口大片与国产动画电影在暑期档正面交锋，前者集结《玩具总动员5》《海洋奇缘启航》《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经典 IP 与新作，满足多元口味；后者则四部连发，《三国争洛阳》《大圣崛起》《八仙大唐妖探》，共同为家庭观众提供丰富选择。北京电影暑期档玩法升级，中影进口发行发起的银幕碰头计划，发布玩乐时间夏日无限主题夏日观影系列活动，以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玩具总动员5等进口影片为核心，通过首场谷的队观影派对与有点好玩玩乐派对以及快闪车、集章文牒等线下互动，将观影从银幕延伸至现实社交场景，后续还将解锁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多部影片新玩法。
17: 我们的公园里面呀，我们隐藏了3位特殊的 NPC， 他们身上呢都会带一些电影的 IP 元素，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小的挑战。
18: 哦，原来是这样，
19: 这就是战斗。
1: 以电影热度带动文旅消费，让银幕风景变为旅途目的地。6月26号，电影《四渡》上映，贵州同步推出票根联动。6月26号至7月26号，省外游客上传票根可兑换省内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全国观众可领消费券和电影优惠券。这份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浪漫不止于四度，从小气鬼的成都烟火，到绝密任务的闽南街巷，再到北回归线以北的西部风光，每一帧都在召唤我们出发。
20: 即使我是多次扮演驻德总司令了，可是我仍然还要把四度当中的总司令作为第一次来对待。
21: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电影《四渡》北京首映礼的现场。
22: 观众们好，我是王志飞，我在片中饰演周总司令。
23: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0: 沿着子弹打肉就打。
2: 你是增肥了吧，徐导？
20: 没增肥，那个时候，因为总司令嘛，我觉得他应该魁伟一点。
2: 当然。
20: 啊，可是这俩呢，啊，都比我高啊。你说主席高也就高了，这回咱们的总理也比我高好多。因为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我这在外形上跟总司令还是差距比较大。这样的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们的历史离我们终归还是比较近吧，所以在外形上呢，比如说眉毛啊，啊，比如说眼睛啊，都做了一些调整。
2: 哦，眼睛怎么调呢？
20: 粘的双眼皮啊，我这个因为我也是双眼皮，可是已经变成内双了，已经进去了，看不见了，所以呢在那上面呢就把这个双眼皮再稍微的强化一下。嗯，
1: 在今年六月上映的电影《四渡》中，王志飞饰演朱德朱总司令，这是他第三次诠释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幸运的是，在2019年，凭借优秀的表演，王志飞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如今再演朱德，他会有怎样不同的感受呢？
4: 欠你们的军饷，不是红军欠的，是我朱德欠的。你当了逃兵，回了老家，我要还。不想走嘞，给我捏几个，三分捏。我朱德会带着你们走出这个死亡之谷，信我的就留下，只要我们还在，依然会闪闪发光，革命最终会迎来胜利的曙光。
20: 第一次扮演总司令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可是偏偏陈立导演，我们在电影《古田军号》当中，他请我来扮演朱德总司令，我连问了他三遍，我说真的，真的，真的吗？哎，他还被我问急了，他说对，而且没有候选，我就只能往上冲了。
2: 是因为那个角色你是拿了金鸡奖的哈？
20: 哎呀，
2: 就是从那儿，他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
13: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王志飞，
18: 恭喜王志飞。

0: 个演员都梦想着说这辈子能拿金鸡啊、金鹰啊这样的大奖，心里边都有这样一个梦。可是呢，我是从来没想过因为扮演朱总司令而拿到金鸡，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心里边一直在默默的感激朱老总。
1: 我现在手机里边存的都是朱老总的各个年代的照片，我也努力的找机会去和朱老总的后人交流。比如说那个年代朱老总头发白还没白啊，他们就明确的告诉我没有，这样在创作起来就会方便容易的多。
2: 拍摄四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手机里存着朱总司令不同时期的照片。
0: 对，因为每次扮演朱总司令之前呢，我都会和朱德的后人做一些交流，让他们给我一些提示啊，一些建议啊，这段历史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所以我一再提醒自己，即使我是多次扮演朱德总司令了，可是我仍然还要把四度当中的总司令作为第一次来对待。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接不住就傻眼啊，所以我说这大师班呢，接不住，第二遍他又不像第一遍那么演了。
5: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入围剧《生万物》主创，欢迎各位。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邢飞，我饰演的角色叫宁苏苏。爹，大脚娘，姐，嫂子，不二叔，俺也来白玉兰了。
4: 因为我还年轻吧，我毕竟是只有一部《生万物》，我用一部让大家觉得遗憾，已经很荣幸了。谢谢我自己的努力吧，因为拿下这个角色坎坷也蛮多的，主动出击，然后又试戏，然后又定妆。生完物定完角色，想着说爬过了1000座山，还有10000座山要爬，定我了也不一定是我的，万一我演得很差怎么办？对。
7: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已经尘埃落定，邢斐却没能凭借《生万物》拿到提名，不少观众替他惋惜。不过在他看来，能被看见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事。从进组到杀青，他一直在翻山。前辈们的阅历是山，即兴的火花是山，他一点点把自己揉碎了再捏起来。拍完最后一个镜头，他发现最珍贵的早已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那个在片场一点点变得笃定的自己。
8: 为啥换不了啊？他就得回家问问他为啥不能换。
4: 经常觉得我跟前辈们看的不是一个剧本，因为他们可以在剧本里看到很多我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前辈边演会边给很多新的东西，他们习惯即兴，这个是我们年轻演员有的时候接不住的。
9: 这个手放下，这个手这么撩，从左到右撩，然后这个手加这儿，这样后边就短了。经常上楼就是这样，我穿圈的。知道了呗？
4: 接不住就傻眼。所以我说这大师班呢，接不住，第二遍他又不像第一遍那么演了，你第二遍又要想办法接住。
10: 那有没有打破你原有的一些演戏上面的常规操作？
4: 啊，有哎，我演戏的时候会起范儿，因为我们年轻人演古装演多了会起范儿。然后我们在拍《生万物》的时候，导演很不喜欢像古人一样站着不动，我们就是生活，我们只要把逻辑、角色、故事，给观众表达清楚了，我们演员可以在角色身上加任何东西。就比如说大红老师演戏，如果在这里演戏，他会在这个场景走上好几圈，嗯，他会觉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他演戏。
10: 门撞坏了，我让费家赔哦。
11: 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都害臊，你混混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10: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
4: 拍那部戏的时候，在成长的同时，并且很舒服。大家真的会像对待妹妹一样对待宁苏苏，对待我本人，啊，就像我们拍戏，拍了三个月，好想杀青，但是到杀青那一刻，你会好，因为生万物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宁苏苏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对我这些11年的所有作品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突破。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对，你要不是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是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
1: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0: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2: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0: 有房户口不
1: 用问。
2: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1: 对对，
0: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3: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0: 我很欣赏他，刚才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1: 这个演员上您觉得
4: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讲述了她的故事。
1: 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啊，给他喂饭呀，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
0: 这个女人的心挺善良的。
5: 二号男士登场，彼此两人能否擦出火花？
0: 对，你要不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1: 是是，
0: 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他是希望他北京是没有房，还北京没有户口，还出于哪方面呢？你啊，
1: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0: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不后来才弄过来了吗？
1: 我是上完学来北京的。
0: 对，您结婚以后再过来的户口呗。
1: 对，结婚以后过来的户口。
0: 你有对不住以后，你找个老公跟你结完婚，不也能过来吗？
1: 那得需要十年，最少需要十年。
0: 这个户口对于北京这个有嘛？我不明白有什么区别？是哪方面不平衡？
1: 你要是让我说不平衡，我还真说不上。
2: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0: 有房户口不用问。
2: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1: 对对，
0: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在线下很多都看到看这节目，你别都一病，你都没有房行，有能力可以给你买，看上你花钱给你买无所谓。

0: 多人了，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你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他没有能力买房的，北京房价很贵啊，当然。
1: 嗯。
0: 要我作为我来讲，我不可能为了您啊，我在北京投资那么多钱，那是不可能。我天津房有好几套了。
2: 就是从这感觉，
3: 其实天津人男的挺好的。
1: 我养了一个小狗，
0: 我更接受不了了。养宠物的我是不会接受的。我不是没有爱心，因为我有点小洁癖，养嘛动物我不养，绝对有一种味儿我受不了。我不是接受，不是接受不了狗，就是说我对这种动物那种养狗这个人啊，没有毛病。就是、对养狗的这个事情，我还不去评价。
1: 就是，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啊，这狗是我的命根子。如果说你不能接受这狗还有点残疾，
0: 是啊，
1: 那个如果你不能接受它的话，其他的
0: 也背不住，你也背不住了。为了爱情，你可舍弃一切啊？
1: 那舍不弃了，我这人重感情，
0: 是吧？
1: 我养了它六年了，有感情了。它现在可以说离了我，只有死路一条。
0: 狗的那个寿命是有限的，人的寿命是很长的。
1: 它现在刚六年，
0: 我可以等到它去世以后，我看看你。我也等到它去世以后，你还养吗？
1: 不会养了。
0: 对呀、啊，所以咱感情到这儿，我可以等待嘛。狗的寿命，狗的比人的寿命，
1: 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
0: 人的寿命是会很长的，无所谓。
4: 不是，您说的
1: 最少要活十年。
0: 但是我才多大岁数啊，对吧？没有你啊，我还活不了十年嘛。
1: 不是，你等不了十年，我就等不了十年。我就跟你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你看我老公去世时间并不久。去年9月6号刚刚去世的。我现在为什么就来早？因为我觉得一年比一年老，一年比一年的老。如果说等到十年以后我都变成老太太了，谁要我呀？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
0: 不是，你先等到那个狗没了，咱俩你不得等它没了，咱俩能结婚吗？
5: 这个女士认为她着急结婚，着急赶紧找个老伴。
0: 你找一个接受这狗的，
5: 对，接受狗的，
0: 哦、
1: 对对，就是
5: 愿意
1: 能接受狗的。
0: 那咱俩输在狗上了。
1: 但是我不能放弃他，因为
0: 我
1: 这人特别重感情。
0: 我也不是说
4: 知道你这个，如果说因为另外一半真的把自己养了几年的狗直接就给抛弃了，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赞成的行为。
1: 我也
4: 但是您说的意思是我看好你了，
0: 对，
4: 但现在就是差这条狗的问题，是这么回事吗？
0: 是啊，
4: 您刚才也说了，您也不可能因为他在北京买个房子，
0: 对啊，
4: 是吧？这也不行。然后您又说这个狗的问题，但明明其实您也许对于女士根本没有眼缘啊，
0: 不能说没有眼缘，都倒霉的狗上了。
4: 不是，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0: 我很欣赏他，刚才底下我看他讲的这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对他爱人这种忠诚也好，在我是给他点赞的，说在各个方面可能不合拍，这很正常。
1: 嗯，
0: 你说是不是？达不上我的要求。都达不到你的要求，
1: 嗯，
0: 这个就无所谓。
4: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选择存在的意义一样，从来没有说我们现场见到的两个人一定要牵手成功。我们也非常尊重每一个人，但是是在于您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位女士？因为您刚才的这种谈话，感觉是我很喜欢你的那种欣赏，但是因为这条狗我不能接受。但是明明其实您给我的感觉是，
0: 我还没有谈到那个喜欢，我很欣赏他对他爱人的这种那个。照顾嘞，还有谈吐说还没有接触，我不能说喜欢他了，还没有达到那种味儿。
1: 嗯，
0: 再说了，这种生活理念也不同，他是有关于养狗的问题，说这个很能达成。
1: 这个眼缘上你觉得？
0: 眼缘上还可以吧，
1: 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0: 啊。
1: 谢谢。
0: 有演员就说的东西各个方面，
2: 这老头生活当中会很有意思。
3: 不是，他都不门猫不猫狗，他都不行。
2: 你家也有狗？
3: 我家有猫有狗。
2: 那就算
1: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
2: 哎，这老头有意思，
3: 而且我离不开猫，我们家那猫就跟儿子似的那么养着，
6: 就感觉挺有意思的。这边女士就是一眼好像就能知道人家想要什么，然后不想要什么。但是我觉得先生呢，就是说这话的时候感觉有点朦胧，感觉甚至都谈到了我能等到您这个狗它不在的时候，然后咱俩再接触。但是仔细一听，好像现在就不成，就这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他那个就是表达自己观点的这种直接程度，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对，
4: 你们俩人差异特别大。
6: 对。
4: 就从这个角度上讲，可能他们俩真走到一起去，就光这沟通就会有无限大的成本。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家你还看吗？
1: 不用了，
4: 不用看了。
1: 嗯
4: 啊，行，那这样咱们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0: 的啊。
1: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嗯，
2: 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那我们来看看您家什么样啊？这是您的卧室，这照片怎么都贴在墙上了？
4: 这个是我出门带团时候照的。
0: 哦，
4: 带完团照以后，我都放那儿以后呢，不但留下好的记忆吧。
0: 您这家里跟我的想象还真不太一样。你看，包括您装修的风格，墙上贴的东西都是到处都是满满的。
4: 是啊。
0: 是吧？你看，包括这个床单啊什么的，全都是花的。
4: 都有东西，这墙上没有空，
0: 害怕空局嘛。
4: 害怕空局，没有点画，然后有点画的给贴的。
0: 不能接受哪儿是空着。
4: 对，就我这个这道墙大空墙、
0: 啊，
4: 我不喜欢。然后搁点花了，搁点挂点东西嘛，一种充实感好像。
0: 这是个什么心理啊？
5: 就是不能有留白，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其实都不是说单独的，我就这一点是这样，其他的生活方方面面其实都有这样的痕迹。那像您刚才跟女士的沟通，我也觉得好像真的是不能留白。
4: 嗯，
5: 我一直在表达，但是可能又没有说的表达的特别的清晰，所以我觉得跟墙上的画可能有一点相似。
0: 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先生他的原来是你这次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敢闯敢干攒家底儿，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孤身一人不孤单，年轻不懂婚姻。看您第一个关键词就让我想起了我们一号女士，您刚才看到她了吗？
4: 嗯，
0: 在英国那个，
4: 嗯，
0: 厉不厉害？
4: 怎么不能说的厉害？她的这种，她往这儿来的目的啊，第一个她需要一个有感情的人填补她的感情，再有一个来一个替她多少承担一些干活，但能跟她干活。嫁给她以后就是一个长工，不给工资的长工。
0: 你看先生说的，是吧？你就乐了吧，对吧？
6: 是签合同的长工，
0: 不是？不是，你说的，他说不是我娶了他，而是我嫁给他。
4: 嫁给他了，就
7: 我们在英国。
0: 哦，
7: 比如说我，就是说，对，我看这个，你这小伙要是跟我去了，那我肯定我家的房子我会加到你的名字上，这是你下半生的保障。然后我们会开夫妻的那个合伙的账户，这个月比如说我赚5000，我的开销是3000，那2000就存在公用的账户里，所以我们的钱都是在一起的，有他的名字，并不是说的你来了你的钱，你我的钱是我的，你的又是我的，然后呢，这小伙一来，那我怎么办？你不用愁，我要是死了以后，就是人活着的时候，我的财产和遗产什么都是分清楚的。
0: 嗯，
7: 我要是死了，我的财产由你跟我两个子女1/3。
0: 一号女士心里还有一颗蓬勃向上的心，这个是真的。她还要发展事业呀，还要这个把自己。
4: 都说了，到了一定的年纪，干什么事情？有好多人家属也说我，你那么大年纪干嘛干啊？你都65、66了，都快70去了，不一样。
0: 嗯，
4: 我老认为啊，我弄这个旅行社就跟我养了一个孩子一样。不容易弄起来。
0: 嗯，您最早敢闯敢干，最早干的是旅行业吗？
4: 不，这半道出家。最早以前怎么说呢？我是22结的婚，我那个第一个爱人呢比我大2岁。
0: 嗯，
4: 我那阵呢结完婚啊，你想要，他就正在玩的，就是跟小孩一样嘛，就没有说，那马上就转年就有孩子了，孩子就出生了，出生了那个。我那阵儿就开始跟朋友一起上那个广州了，陆丰、海丰，打旧货、卖旧滨江道、卖货那个，都干那活儿，你知道？有时候也不在家。那阵儿我老认为，我把钱赚到家了，把钱我给你， 我基本就可以了。
0: 不是那时候您做什么生意？
4: 那就打点旧货，卖点旧货，打点服装。我们孩子吧，生了以后都不用他自己，他也不上班。姐姐妹妹都宠着这么一个小男孩，还有爷爷奶奶也都挺年轻的，弄这孩子弄大了，有时候回来半年六月回来，我就把钱给你就完了，不那事儿。在家那阵人也年轻，那阵我才多大呀，25、26岁，经常出去玩，有时候也禁不住那社会诱惑吧，这些东西你就很造成了，这女人的很敏感的东西，你知道吗？你很散了，所以对婚姻，因为现在这些年没成家没婚，我就还一个人还。可能也独惯了一个人。
7: 婚姻一定要门当户对，不管是精神层面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这个很重要。如果他就是不喜欢他，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哈，什么东西都是浮云，你说啥都无所谓。这个就是多一句浅一句深一句短一句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是烦这个人，你就在那坐着什么也没说，看着都烦。
0: 那个时候咱们做生意，先是倒腾旧货在天津卖，是吧？
4: 对对对。
0: 后来呢？
4: 后来我跟朋友合作，就买了一辆那个，就拉的集装箱的活，就俩人倒班，就今天下船以后，我们把这直接就往外面发。发到那儿下来，您对方那国家的司机把你这车开过去，把箱子一卸，我们再回来，就去干那活。
0: 就现在说就物流呗，
4: 哎，对，就跟这个物流干了有十来年吧，那时候真赚不少钱。可到最后人不干了，不干连年就急着不给你活了，一个星期给你拉一趟，或者是半个月给你一趟活，还不够养车钱了。所以就卖车就不干了，
0: 所以才做了旅游。
4: 转回来就没事干了呢。我的朋友是开旅行社的，他你过来吧。闲着没事了，你再给我帮个忙，能带带团的，对吧？跟我出去，你妈的，到时候该给开工资，开工资，都一般朋友。我再给先给你打工，在那干，干了有几年，跟他这干挺大的，这旅行社。后来我里边也有个朋友，我们俩一块，咱俩出去干去吧。那旅行社挺火的，我再给他俩打工，就说开工挣不了多少钱，你知道？这样是后来我们两个人出来。自己又起了灶，从弄了一个公司，这些一直干，现在干到现在。
0: 那这现在是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了哈。
4: 那可以，不说小有名气吧，咱旅行社还可以吧。
0: 那您这一年发出去多少团儿的？
4: 他是不能年算了，反正天天有团，坐游轮出国。
0: 那您现在小有名气是怎么打出来的？
4: 干旅行社就给我的员工们就说，他上了车。上了轮船，上了飞机，他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他也跟你玩，这天津市那么多旅行社了，对不对？你不给弄好了，肯定人家跟别人走了，不跟你在一块玩了。
0: 那您现在还带团吗？
4: 带啊，我想带。
0: 老板还自己带团呢？
4: 我这青春头上可以。在一起再混几年，再干几年还可以，还无所谓。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的线路，不是说淡季也没有。哎，
0: 像您这种一直在做旅游的，如果未来的一半说想出去旅游，或者你带我出去玩儿，
4: 这也不用再出去玩，这要是行的话，我看直接到公司干不就完了吗？能给我分担多少东西？真的，
0: 又干着活了，又旅游了，是不是？
4: 能给我分担很多很多的事情。
6: 那可不一样，我们出去拍戏，到一个景儿，我们根本没心思玩。
4: 是啊，这是
6: 不然后那你自己去旅游就不一样，
4: 不是
6: 对吧？随便
4: 做，我就跟你说你们要是一个当成了工作就没
6: 对人说了嘛，当爱好成为专业以后就是痛苦。
4: 对对对，就这样过，别都老问我这样过，
6: 是这样，
4: 哪都去，想去哪儿去哪儿，我不是那事儿。
1: 你看人燕儿姐她说的问题是什么？是假如说您未来的另一半想要出去旅游，他没有说我也要干这个导游的这个活儿，所以那您还说一号女嘉宾想要找个这个长工的，那您找的这位感觉不也是在您公司里面对呀、干活了吗？
4: 这个正好连干活带旅游不都有？
0: 一号女士
4: 免费，
0: 一号女士也是这么想，一号咱俩过日子，你还把地给种了，不挺好的吗？是吧？
4: 也可以，不行，
0: 把人家给我当老公。 我白天给我当长工，
6: 对，你这种着地完了一个土豆好几磅。
4: 我认为啊，一般的人还都喜欢旅游。我这样说，可能你不喜欢我的人，对吧？你准喜欢我的工作。那财务总监还不想干，挣来钱都在他那儿，对吧？
7: 如果这人就是很幽默，我们在一起就是很开心，我可以接受。你长相无所谓，其实你一开始瞅着不顺眼，但你生活时间长了久了啊，就是长相不，我不介意。嗯。

0: 就是我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很诙谐很幽默，然后一边很开心的就把这活也干了，轻轻松松钱也赚了，我是喜欢这种人。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看你说了孤身一人，但是不孤单，
2: 对，
1: 也是因为你现在在工作的原因，是吗？
2: 你看我在单位那儿，咱有我住的地儿，单位管饭。所以说，你花销没有花销，你干嘛花销？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1: 您单身现在有多久了？
2: 现在得二十多，
1: 二十多年，你都不会考虑说再找一个人？
2: 我说我这个就也有不可能没找，就找过没有那个。没有登记，就是在一起，可能是过两天、过一个月、不过三个月就不行了，磨合不下来，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现在，哎呀，对婚姻不是有点恐惧啊？可时间一长了，慢慢这毛病出来了。我就现在总结了一点，知道吗？最好的离婚方面叫女同志啊，把嘴闭上，真的。怎么叫女同志把嘴闭上？
3: 女同志也说最好你们男的把嘴闭上。
2: 不，男的
4: 俩人都闭着嘴了。
2: 男同志很少像那么的女的离婚。我一个朋友真的天天给我打电话，其实俩都挺好，孩子都挺好。在家了，我上你那去了，住那行吗？来了，我你回就不回家，下班了回家，我怎么回事？他就说他媳妇这嘴，那菜做完了吗？你洗完洗得干净吗？人家告诉你这里边是没完没了。我说他这嘴是租的，不说白不说，知道吗？
1: 你们有过这种经历吗？
2: 肯定有过。
1: 您也肯定没有哈？他说的这个您没有，您也有吗？
5: 一家都有一家难忘的经，
2: 对，
5: 难念的经，这
1: 也有过。
5: 嗯，
2: 肯定我。
1: 老郭呢？
6: 嗯，说的形式不一样，大概其意，大差不差。
7: 他这个刀总得有什么目的，你
2: 这他不是诚心，平常成习惯了。
7: 哎，我跟您讲一个，就是我听到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啊，就是出道即离婚的这位，就是叫房主任啊。当时我们一起来做节目，他就讲他为什么离婚。其实举了一件特别小的事儿，就是他前夫啊，就是这么多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但是就改不了一个毛病，就是在那个大锅里面煮好了粥，他就拿着勺子舀着喝。也就是说，你舀完了以后，他就觉得，你看那我闺女还得喝，我也得喝，就是咱都一家人，但是最好您还拿个碗。结果人先生说什么呢？你说你看媳妇儿，我还给你省了少，你少洗一个碗，你还不感谢我，你还叨了什么呀？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女人的这样的唠叨，其实是有她是想解决一些问题的。她正是因为您没有把她说的这个问题当回事儿，更没有解决，所以她通过不断的来描述这件事情来。

0: 希望能获得关注，但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可能一个创伤，就是婚姻当中我们不能光是只看到对方叨唠啊，也得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对方特别在意的问题，我们完全无视他，那这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伤。所以我也希望啊，就咱不攻击男士还是女士，我们总要找到这个都是双方面的问题，看怎么样去解决它。
1: 嗯，伤绝对是伤。我跟你说，我们家我也有这样的伤。这个我不光跟穆老师叨叨，这个跟石宇叨叨，我现在都电视机前我也叨叨。那就我老公要看着，这不也就说嘛，那在家里叨叨完了，你还跑电视上，那在全国人面前也叨叨我，那就是啊，那刷碗永远刷里边，外边不刷，你说我能不叨叨吗？你刷一次，刷20次，刷200次，您外边还不刷，那我能不叨叨吗？
2: 所以这就是男女的视角上的差异啊，同样看一个碗。对吧？但我觉得可能导致家庭破裂不是这个叨唠，是叨唠最后的态度和语言，所以可能就最后就崩了。
3: 你说这种那个离开了，你说这算大责任吗？这不基本上算不用，
2: 就是两个人没调整。
1: 所以您还没听懂呢，这那个石宇老师刚才说了，那就是伤。
2: 其实就要尊重对方，就是哪怕再找伴儿哈，如果实在谈不拢，就这个话题。就把它搁置了，因为我也尊重你的生活习惯，也请您尊重我的生活习惯。如果它不是原则性的，不至于，
3: 对吧？
2: 吵翻了。
3: 对，
2: 如果是原则性的，都不用吵。
3: 对，我说了，
2: 咱们都懂事了，对吧？家个长都是董事长，不是，就是，哎，就把鸡毛蒜皮搁置。
4: 那个，我觉得就是什么呢？能够跟你唠叨，还是把您当成自己人，愿意去说。他有一个需要，然后您满足他的需求，达到一个点就好了。哪天要是说唠叨唠叨，你没有回应，他就跟别人唠叨，跟你没话了，这才糟了。
1: 对，
3: 我这个朋友吧，我到他家去了，吃饭我观察一天，回来他再给我打电话，你赶紧离婚吧，我别找我，你赶紧离婚吧，我都承受不了。
0: 不是您可以这么做，还告诉朋友也是那个受不了，赶紧离婚。
3: 又得找我来，又不回家了，意思家里人就等我，你别找，你赶紧离婚。
0: 哎，我老公要是有这样朋友的话，我先把这个朋友先给处理一下，然后再解决我婚姻问题。
3: 受不了，
0: 而且
3: 唠的不是
0: 真的。所以婚姻当中那个车轱辘话呀，来回说的问题，其实不是说这一遍话乘以几遍的问题，而是伤人的程度可能不是这样的，以基数倍上升。就是我已经说了20遍的时候，他的耐心或者说被尊重。的感觉已经完全就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愤怒感已经不是乘以几倍的问题，可能基数倍已经无限大了。所以奉劝大家，当车轱辘话来回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解决对方特别看重的这个问题了。
2: 那巧了，正好听20遍，这哥们儿也窝着火呢，我听了20遍了，
3: 实在听了你都，哎呀，这是我
2: 再
3: 总结一句话想说，就是闭嘴，女人把嘴闭上。
1: 所以我跟你讲，您这孤身一人不孤单，是因为真不孤单。
3: 是不孤单，
1: 你知道吧？就是如果孤单到一定程度，有一个人在旁边不停的叨唠的时候，您都觉得有个人叨唠都比天天刷着手机看电视、手机电视，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来自于媒体，
3: 肯定渴望，
1: 对，
3: 真的一眼独。
1: 所以您怎么想要找一个了？
3: 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1: 多年轻？
3: 年轻的40多岁。
1: 40几啊，不超过40几。
3: 45。
1: 不超过45、啊。为什么呀？要找那么年轻的？
3: 年轻点的，看得上的，我能够达到他，我能够满足他的要求，能有眼缘的。
1: 是满足他的物质要求是吗？
3: 哪方面都无所谓
1: 啊，
3: 天津就行，别的地方那不像刚才那姐就说不，天地哪一个地位、地区、地域就没有关系，在我眼里我无所谓。
1: 那为什么要找比自己小20岁的？
3: 我的心情现在，我绝对不找跟我的同龄人和比我小1岁2岁。
5: 这男的要是在我手里哈，用不上半年，我都给他收拾老实了，他就得给我乖乖的，我让他干啥
6: 就
5: 干啥。
6: 就你，
5: 哎，
6: 你还真不是他的个儿。
5: 我跟你讲哈，
6: 他未必能要你这样的。他喜欢那种年轻的小鸟依人型的，知道吗？
5: 我跟你讲哈，就。我你看着我这样似的，我其实我很温柔，我很有道的，我就是说的，我就喜欢这种男人啊，就这种哈老杠头，半年他就老实了。
6: 那你赶紧上去收拾收拾。
5: 我不要他，我不要他。
1: 今天有一位 天津的女士哈，也是单身。哎，您多大岁数啊？
7: 54。
1: 54哈。嗯。其实你看人，这也挺年轻的。
3: 对，年轻。对，也美容院。
1: 这个年龄是不行是吗？
3: 对对对对。哦，
8: 对，您45岁是不是？先生要求是45岁，
1: 45以下。
8: 我对照了一下，我符合，我是44岁，
3: 嗯，
8: 所以就相当于这样的状态。
1: 你小心，差一岁你就用超标了。
2: 啊，抓紧吧你。
8: 对，但是我说句我内心的感受啊，就是。那我也，如果我是单身的话啊，那我也想找个年轻的，我为什么要找个大叔呢？对吧？而且比我要大20岁的这样的大叔，他有什么去吸引我呢？所以我觉得，作为40符合您的年龄标准的女性的话，她会不会像我一样也是有这种想法？
3: 有，肯定有。
8: 对，
3: 但是找到我这种年龄还是存在的，真的还存在。
1: 会有，会有。
2: 有。
1: 好，那我们的3号女士啊，申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有1儿1女，要看看她的年龄吗？
3: 可以聊一聊吗？既然来了，万一有意外收获呢？
1: 您是可以见他一面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1: 行，请上我们3号女士啊，咱们先聊5分钟，这个过程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2: 好。
6: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3: 坏了呗，就是。
6: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3: 也没算太坏。
6: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
3: 您说点话。
6: 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3: 链。那是两回事儿。
9: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3: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1: 是吧？
3: 今天我来着了，
1: 绝对
3: 有。多大年纪？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这个休息日啊，就跟他媳妇出去玩去。这哪好玩？
1: 你给出哪好玩？
0: 桂林好玩，
1: 广西。
0: 两口子一琢磨，桂林山水甲天下，
1: 那风景最好了。
0: 回去买高铁票，高铁动车
1: 是
0: 买商务座
1: 玩去，
0: 舒服啊，对不对？两口子一说要到桂林，头天晚上他媳妇高兴
1: 啊，
0: 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
1: 一般不出去。
0: 晚上在家里 就开始打点行囊，小行李箱打开了，
1: 哎，
0: 就开始往里装行李，
1: 装东西，
0: 充电宝，
1: 哎，装上。
0: 充电线
1: 用得上，
0: 充电器
1: 对，多余不多余，
0: 都带全了。
1: 哦，
0: 笔记本
1: 啊带着，
0: 比基尼，
1: 我你别比了
0: 啊。
1: 我这个电脑和内裤放在一块儿是吗？我
0: 不是，行李箱有点小，
1: 这小也不能放一块儿，
0: 都得带全了。
1: 哦，打个包，
0: 哎，这个比基尼
1: 啊，
0: 这个拖鞋，
1: 拖鞋对，
0: 电视
1: 啊。我说
0: 小保险箱，
1: 我说那个宝贝儿
0: 啊，
1: 我说那个什么，我记得我媳妇弄的是个小行李箱是吧？
0: 啊，小行李箱啊，
1: 那我装一个电视干嘛呀？
0: 出门怕闷得慌啊，怕这没电视看啊。
1: 哪儿看不了电视啊？
0: 对呀，要不说你媳妇没出过门啊？
1: 就是。
0: 第二天早晨，
1: 哎，
0: 一大早奔高铁站，
1: 对，
0: 两口子商务座，商务座，一人一个大红椅子呀，
1: 哎，对，
0: 大沙发呀，
1: 啊，
0: 这能躺着呀？
1: 是。
0: 俩人很快就进入梦乡了，
1: 哎，
0: 不到十分钟，
1: 啊，
0: 他媳妇突然从梦中惊醒，
1: 怎么了？
0: 就轻轻的推迟永志，
1: 啊，轻轻的，
0: 迟永志，迟永志。
1: 哎，这是轻轻的吗？这是
0: 想起事儿来了。
1: 什么事儿？
0: 想起迟永志，
1: 着什么急啊？
0: 别睡了
1: 啊！
0: 我跟你说，
1: 说什么呀？
0: 咱们别去桂林，赶紧回家。
1: 怎么回去？
0: 咱们家要着火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出门的时候啊，
1: 啊，
0: 那煤气灶忘了关了
1: 啊！
0: 这多恐怖啊！这搁一般人当时就得疯了。
1: 是啊，
0: 再看迟永志气定神闲
1: 啊！
0: 哎，这别嚷嚷，别嚷嚷！
1: 怎么了？
0: 多大点事儿？
1: 这事儿还不大，
0: 煤气灶没关。
1: 对呀，
0: 着火
1: 啊！
0: 不能，我跟你说吧，
1: 这怎么？
0: 我出门的时候
1: 啊，
0: 水管也没关。
1: 哎，
0: 嗨。怎么样？
1: 这俩人多余，你知道多余出去是吧？
0: 什么叫多余出去？
1: 没有像你说这么夸张，
0: 就是说你出去玩，
1: 哎，就是确实爱出去玩，
0: 得有这个旅行的计划。
1: 那当然了，
0: 得有明白人带着。
1: 哎，这还真是。
0: 知道谁是明白人吗？
1: 明白人那就后台，我看哪位老先生明白。
0: 你看老先生哪出过门？你得往这儿瞧，知道吗？
1: 我往哪儿？
0: 我旅行家，老驴友。驴友就是我，知道吗？
1: 你说什么
0: 驴友？
1: 我看你像驴火，你
0: 说我是保定的是吗？
1: 驴友，你就你还驴友，
0: 老出去玩去。这我跟你说都去遍了，不仅走遍了全中国，而且还周游过全世界，最近又要出去了。
1: 别夸张
0: 啊！
1: 你别说大话。
0: 我怎么说大话？
1: 您要出，您去哪儿啊？您
0: 我去哪儿
1: 啊？
0: 我去哪儿？我这路线，我回头我告诉你。
1: 你咱就现在。
0: 不，现在这耽误您演出啊？
1: 不耽误。
0: 这大伙儿也
1: 不耽误，不耽误。
0: 啊，你看，
1: 太好了，我们要听
0: 啊！嘿，你看，
1: 要听。
0: 哎，既然大伙儿也想听啊，
1: 哎，
0: 那我就把我这个出行的路线跟大伙儿汇报一下。
1: 你能去过哪儿？
0: 我是从咱们北京德胜门出发
1: 啊，
0: 出北京德胜门，
1: 嗯，
0: 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皋县，
1: 嗯，
0: 居乐铺周市庄大同孤山丰镇吉宁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旗下营陶普奇呼和浩特撒了旗
1: 过
0: 西包头过乌拉苏海石嘴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林泽酒泉玉门星星峡新疆哈密巴里昆木乌鲁木齐搭板城库赖什马其库车温宿泽普昆仑山
1: 过
0: 进西藏聂拉木，
1: 啊，
0: 扎什伦布多拉本天泉查德木奇木沙尔道拉萨木的公卡拉里柴多木巴塘里塘雅龙江
1: 过
0: 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省成都市走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湖南省衡阳株洲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西安咸阳岳县到延安
1: 那是革命 命的圣地，
0: 由龙门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
1: 还
0: 太原市寿阳平定州阳泉井陉，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武姚安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坡大汶口吴村西曲阜兖州顾镇新桥曹老集棒虎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华旗营浦镇浦口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昆山鲁基邦无锡苏州到上海，
1: 这都到上海了，
0: 走松江浙江
1: 还怎么走，
0: 嘉兴绍兴，
1: 嗯，
0: 杭州金华到江西，永丰瑞金到福建，走汀州连城南平三月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汕头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香港到越南河内，
1: 这都出国了，
0: 老挝万象
1: 还怎么走，
0: 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波罗的海瑞典芬兰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瑞士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西班牙马德里国英吉利海峡到伦敦，
1: 到伦敦了，
0: 走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了大西洋到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中亚美利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圭亚那巴西秘鲁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麦哲伦澳大利亚墨尔本过大洋洲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利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
1: 还怎么走啊，
0: 莫斯比克马达加斯加苏门答腊爪哇西里安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过吕宋到日本九州门斯下关长崎广岛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走通化梅河口吉林省长春市延吉双河镇宁安牡丹江林口佳木斯木兰巴彦哈尔滨齐齐哈尔内蒙古博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阿尔山乌兰浩特开原铁岭乱石山走新城子文官屯沈阳黄姑屯新民县柳河沟白旗浦大虎山青堆子高山子赵家屯沟帮子大连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桥连山韩家沟兴城白庙沙后所千所山海关走秦皇岛北戴河昌黎县到滦州姑野开平到唐山芦台汉沽塘沽新五日间房中新庄军粮城中和张贵庄展庄子第二文化宫田庄大直沽走浦口汉沟桃花口杨村蔡村河西武安平码头张家湾走头中奔八里桥进北京七化门这才回到北京城
1: 回来了在两千多年前，
2: 两千多年前，
1: 沿着绵延的丝绸之路
2: 啊，
1: 由中国
2: 嗯
1: 传到西方的东西，有什么呢？
2: 嘿，我就跟你说，这个是不是有丝绸？
1: 越来越聪明了，
2: 那多新颖！丝绸之路可不是有丝绸吗？
1: 有丝绸
2: 啊，
1: 丝绸传到了古罗马帝国国王的手中。
2: 哦，罗马皇上。
1: 哦，这说一下啊，说一下各位
2: 怎么了？
1: 我不会说古罗马语啊。
2: 不是，我们也不会。
1: 咱稍微带一点洋味儿就得了。
2: 带洋味儿啊，学他说话。
1: 对
2: 啊。
1: Hello。
2: 哎，好嘛啊。
1: 总理大臣
2: 啊，
1: 还有这个东西，
2: 嗯，
1: 这个东西
2: 怎么了？啊。
1: 腿好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个，这个。

0: 稍微带一点羊味儿。
1: 嗯，没有，我就听出驴味儿来了。怎么了？怎么还腿好了呢？
0: 作比成样吧，就这么着吧。
1: 对对，罗马人就这么说话是吧？
0: 整理大臣。
1: 哎，我说皇上，我也愿意答应，是吧？哎，皇上，哎，
0: 我来问你，
1: 您文书怎么样？
0: 这个啊，滑不出溜的，
1: 皇上是。
0: 五颜六色的，哎呦，花里胡哨的，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1: 皇上哎，我说呀，你咋知不道呢？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叫丝绸味儿，
0: 对，
1: 丝绸味儿，丝绸味儿。
0: 这丝绸在罗马风靡啊，价格飞涨哦，导致
1: 怎么了？
0: 普通老百姓可就买不起了，
1: 又买不起，
0: 买不起了啊！后来越来越贵啊，宫里边人也买不起了，
1: 哎，麻烦了。
0: 国王一看这不行啊，这是咱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1: 皇家吗？
0: 对，您买别的钱啊，我不管哦，买丝绸的钱，宫里边管报销。
1: 你瞧，
0: 留下成语了吗？啊，公报私仇。哎，
1: 你这
0: 这么
1: 强，你等。李老师，
0: 怎么了？
1: 你要是再胡批成语，我就弄死你！这是丝绸，
0: 丝绸，
1: 好吧？还有别的吗？
0: 多了啊，绿茶。
1: 绿茶，
0: 绿茶啊，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1: 又到他手里了。哎呀，好，
0: 总理大臣，
1: 我说皇上，哎，
0: 这个东西啊，抛出来的水的颜色啊，就跟你的那个帽子的颜色差不多呢。
1: 你要不是皇上啊，我就弄死你！
0: 这个东西啊，忒好了，
1: 好啊，
0: 叫什么呢？哎，
1: 我说皇上啊，你咋知不道呢？
0: 我就知不道，
1: 指个东西啊，叫茶叶，
0: 茶叶，叫茶啊。后来古罗马国王太喜欢了，
1: 哎呦喜欢，
0: 发动全国人民啊，出去
1: 干嘛？
0: 给我找，
1: 找什么呀？
0: 给我找茶啊，给我找茶啊。游戏一个游戏嘛，
1: 什么游戏啊？
0: 大家来找茬。就这么来的，
1: 好了，这就不成语了。这么来的
0: 、
1: 还有什么东西传过去了？
0: 四大发明之一，
1: 什么呀？
0: 火药哦，传过去了。
1: 火药
0: 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1: 又去了。
0: 哦，总理大臣，
1: 我说皇上啊，
0: 这个东西忒好了。
1: 对，
0: 这个东西啊，红的、圆的、带一个年的，这是怎么玩的呢？
1: 我跟皇上啊，这东西您拿着，
0: 我拿着，
1: 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大。
0: 你缺德不缺德？
1: 崩死你！
0: 对，
1: 怎么了？
0: 假崩假崩的，就这么来的。不光有这主要的产品，
1: 还有什么呀？
0: 副产品。
1: 副产品有什么呀？
0: 茶叶蛋。
1: 这就古罗马人吃茶叶蛋，
0: 当然吃了啊！古罗马国王嚼着茶叶蛋，嗯嗯，哎，擦着脸上的血，哎，
1: 对，
0: 嗯，刚才差点给我崩死，
1: 是，早就应该崩死你啊！
0: 来啊，让那个师姐给留下，
1: 把那使节留下，
0: 留下要咱们茶叶蛋的配方，
1: 干嘛呀？
0: 让他们罗马宫廷御厨啊，如法炮制，
1: 也做这个，
0: 怎么这也做不出咱们国家这味儿来？
1: 为什么呢？
0: 没搁鸡蛋，哎。
1: 废话，做茶叶蛋不搁鸡蛋做什么呢？
0: 就告诉你这些东西啊，2000多年前都是由咱们国家传到他那边的哦，没咱们老祖先，他们什么都没有
1: 哦，那是古代，
0: 古代啊，
1: 现在呢？
0: 现在100多个国家啊，跟咱们签订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
1: 啊，都有哪儿啊？
0: 叙利亚、伊拉克、印度、伊朗和沙特、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和约旦、东帝汶、马其顿，还有一个黎巴嫩、7个斯坦、13个亚，咱的朋友遍天下，何必时我都说不。完了，呱唧呱！
1: 行，呱唧呱！别呱唧了，这什么意思？这是，
0: 这怎么了？
1: 这都跟快板似的呀！
0: 这怎么是快板呢？
1: 那这个，
0: 这就是西方说唱的老祖先，
1: 嘻哈的老祖先。
0: 这什么中国有嘻哈，都是打快板，
1: 都打快板来的。
0: 对呀，
1: 你还知道不少。
0: 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智力改成西方的说唱啊，然后北京电视台带着我
1: 干嘛呀？
0: 沿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些国家走一遭，
1: 是是
0: 巡演啊。一场啊，给这么个3-5万块钱。
1: 你等会儿，一场给你多少钱？
0: 3-5万块钱。
1: 3-5万块钱？
0: 你咬什么牙呀？
1: 太多了。
0: 我跟着他们就巡演去了。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还在这儿啊？你还在这儿吃葡萄吃葡萄，从来不吐葡萄皮，吃葡萄吃葡萄吃葡萄。
1: 我要挣钱，我也要挣3-5万。
0: 这急了，
1: 那可不吗？
0: 你会什么呀？
1: 我告诉你啊，我也会京剧，你知道吗？
0: 你要唱出他那样不行啊？
1: 那绝对比他强，
0: 比他强，
1: 那肯定的。
0: 那是啊，我拿这西方的说唱啊。

0: 啊，你拿这京剧的旋律
1: 干嘛？
0: 咱俩合作一下试试。
1: 这能合作到一块吗？
0: 合作，你打一个强节奏。
1: 强节奏。
0: 强节奏。
1: 强节奏啊！
0: 打一节奏型，
1: 就节奏型嘛。
0: 对对，
1: 这样来走。哎，裤衩裤衩裤衩裤裤衩裤衩裤说呀，裤衩裤衩裤衩说，裤衩裤衩说呀，裤衩裤衩裤衩
0: 我
1: 裤衩裤衩。
0: 我踩的什么上面了我？
1: 你不是说打一节奏型吗？
0: 那个节奏是
1: 啊。
0: 共抢共抢共抢，不是裤衩裤衩裤衩，
1: 那我来不了。
0: 你怎么你来不了啊？
1: 我来不了，
0: 来不了没关系。
1: 怎么了？
0: 这不现场这么多观众吗？
1: 啊，
0: 刚才唱那几句快板，人家还给一块拍鼓掌拍手呢。
1: 啊，
0: 咱借着现场观众热情的双手
1: 啊，
0: 您给我打个节奏，
1: 打一节奏，
0: 打一节奏
1: 啊！
0: 我来这说唱，你来这京剧旋律。
1: 我贴京剧怎么样？
0: 贴京剧旋律，
1: 试试。
0: 来，二哥，
1: 走，
0: 一、二、三、四。真的，2000多年前有条丝路连贯，本连缀起了东西文明始终没间断。从那地中海边到黄河之畔，还有一个罗马国王闲着没事干。你想要说相声，那就绕口令来练。没有这条丝绸之路，咱也玩不转。咱的四大发明，还有丝绸多好看。传给他们茶叶，还有茶叶蛋。历史发展，咱们再往今天看，一带一路政策是汇集千千万。咱们两种形式在这图台展现。你是不是编着两句唱上一段？你唱的好不好？
1: 好，
0: 咱观众做评判。
1: 哦，
0: 你要觉得唱的不错，三分可得按。
1: 三分，
0: 唱唱唱唱，
2: 一带一路披荆棘。

0: 已经来回打了30多个回合，秋王终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技。
1: 你给我接脸吧！
0: 我们这是接受您母亲的委托，帮您圆相声获奖梦。
2: 哦，合着您的意思，我今儿跟这说相声啊，都是您安排好的？
0: 你看还不知道啊？来上来，
2: 什么呀？
0: 这是我们笑声组组长。哦，跟他说两句，说段相声，你就都知道了。
2: 怎么长得跟丸子似的？
0: 您这个。
2: 不是，我还没说，
1: 您听我，
2: 他我要说我的意思，你先，我他我，哎，这这，
1: 不是，我他不让我张嘴啊，你这个，
0: 对呀、啊，我们掏钱了，
1: 不是你让
0: 他干的就是这工作，
2: 你听见什么了你就乐，
0: 我跟他说，啊，哎。刚才他说的、啊、我们不给钱，
2: 嚯，这回去要快啊，
0: 从现在开始啊，后边他再说的我们就给钱了，下去吧。哦，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自信心爆棚？
2: 哎呦，我这感觉不错。哎，您这公司叫什么名字呀？哎呦，
0: 我们公司的名号不足为提
2: 啊。您说说，
0: 我们叫做啊，嗖嗖嗖，套套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有限公司。
2: 这什么缺德名啊？这，
0: 这是我们公司的承诺和名号。
2: 不是，您得嗖嗖嗖，
0: 让客户一飞冲天；嗖嗖嗖，
2: 哐哐哐，
0: 让客户一鸣惊人；哐哐哐，
2: 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让你获得如潮水般的掌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2: 最后那声啊，
0: 所有人对你发出一声赞叹啊。
2: 哦，这连一块就是
0: 嗖嗖嗖，哐哐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有限公司。怎么样？
2: 好名字，
0: 这名字好记吧？
2: 啊、太好记了！嗯，窜天猴、麻雷子、大挂鞭，崩得一人直叫唤嘛。您这是在炮仗厂抽烟的故事？
0: 没，没有鞭炮厂的事情。
2: 哎，您这公司还有没有别的业务啊？哎呦，
0: 我们公司的业务非常的广泛
2: 啊，您说说，
0: 包括这个虚拟的场景啊、嗯，心理暗示、药物辅助，哦、嗯，最擅长的
2: 什么？
0: 专家催眠。
2: 哎呦，这我知道，
0: 知道。
2: 就是那个催眠师啊，嗯，他一催眠，让我这脑子里想的都跟那真的一样。
0: 对，
2: 哎呦，我这梦想成真了，嗯，我他就我满足，我快乐，是吧？
0: 没错没错。如果再有需要，嗯，到我们公司可以试试。哎、嗯，我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2: 别，
0: 一定接待你。
2: 别以后啊，啊，今儿就不错呀，你今儿就把我催眠了得了。我成功以后，嗯，我就露脸，我让他们刮目相看，我要当个成功人士。
0: 你呀、啊，有点误会啊。我们那是帮人克服心理障碍，我们不是做梦公司。
2: 不是，我交钱了。
0: 不是你这不能胡搅蛮缠呢。
2: 你要不满足，我走不了。
0: 我
2: 今儿我可是老大。
0: 行，那我今儿满足你。哎，那我催眠，你想要哪个领域的催眠？
2: 不是都告诉你了吗？嗯，踢世界杯去啊。哦、哎。踢世界杯，我要当球王，
0: 球王！哎，
2: 啊、嗯，我就是罗纳尔多，我就是马拉多纳，我不让大罗气死大马，我就是足球界的
0: 大骡子大马。
2: 我要跟大罗大马齐名，
0: 驴。
2: 我撂蹶子踢你信吗？
0: 不是
2: 牲口、啊，
0: 不是您不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哎、
2: 您就记住了，踢世界杯，啊、然后我啊露脸，
0: 就是想露脸是吧？
2: 哎，
0: 今儿就让你露脸了。
2: 哎，太好了。
0: 那我需要一个催眠的道具，
2: 知道？嗯，就那个钟摆，跟我眼头了。
0: 不同的工具在不同人手中有不同的作用。
2: 什么呀？
0: 我拿快板就能把你催眠了，甭说快板，我拿劈揣子都能把你催眠了。
2: 那您是把我踹晕了？
0: 看这啊。哟，我问你，这是什么？
2: 快板儿。
0: 这是钟摆。
2: 哦，钟摆。
0: 你听着有什么感觉？
2: 你打得比我好。
0: 你要进入状态。
2: 哎，撞
0: 你觉着将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2: 你要唱天津快板，
0: 给你来一点音乐。
2: 你要敢唱我就抽你，
0: 来注意三二一哟，好，你现在进入状态了。嗯，你现在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足球场。
1: 哎呦，还这真有哎，这还这么多球迷呢。这个
0: 你现在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哦，你是巴西队的前锋
1: 啊。不，我是中国人，我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杯。给巴西回信啊，说我路遥加盟了。
0: 换个名字吧。嗯，路遥这个名啊比你吃的饭还软。哦，
2: 我吃的是软饭呀。
0: 你是球王啊，你的名字应该是如雷贯耳，响彻云霄。
1: 那我叫什么呢？
0: 结合实战啊，只要开赛就指着你路遥。嗯，开赛就指你路遥。
1: 是，
0: 你叫啊开赛路。
1: 嗯，好名字，他一听就这么痛快。
0: 今天你配上了巴西队的黄色战袍出战世界杯。
1: 对，我这名儿得对得起这身颜色。嗯，
0: 今天你的对手十分的强硬。
1: 哪个队？
0: 他们是英、美、法、俄、德、日、意、澳。双方运动员入场。嗯，走在最前面的是十号球王开塞露，
2: 核心球员。
0: 好，走在他身后的是他的队友。嗯，一号、三号、五号、七号、九号、十一号、十三号。哎哎哎，嗯，
1: 不是，他们怎么全是单号啊？
0: 今天巴西就单号让出来。哦，
1: 哎呦，坏了，今儿我限行。
0: 把手放下，音乐一起你就会了。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梆
1: 梆梆梆梆梆梆梆
0: 梆梆梆梆梆梆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进球了，1-0领先。
1: 不是他们开挂了吧？
0: 上半场比赛结束，
1: 还敢调表？
0: 上半场球王，你的表现很是平平啊。
1: 废话，这上半场还没唱快板时间长呢。
0: 下半场所有的任务都交给球王开塞露你了。
1: 放心，嗯，我开塞露这劲儿要上来，你们谁扛得住？
0: 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队友马上将球传到了你的脚下。哎呦，好，你带着球迅速的突进。
1: 好，
0: 对手玩命的拉你拽你。
1: 哎，不怕，我筋拉筋拽。
0: 对手玩命的蹬你踹你。
1: 啊，没事，我筋踢筋踹。
0: 球王是筋拉又筋拽，
1: 是
0: 筋踢又筋踹啊。他是一脚趟出五尺，哎，两脚有一丈，
1: 不妥，
0: 三脚一丈五，是就打一丈四，离门还有30码。你是趟出五码，
1: 好，
0: 是再带五码。你是带着球而摆脱了防守，对方后卫他们真是我弄到了家。
1: 好，
0: 离门还有20码，
1: 射门。
0: 你是趟出五码，是再带五码，
1: 别带了，
0: 是还上10码，
1: 球
0: 是这不上10码，
1: 赔了。
0: 你是趟五码呀，带五码，
1: 这球
0: 出底线了。
1: 哎，我全让那卖布头的给我搅和了。
0: 不对，这个球现在还没有出底线啊！你的队友及时把球救了回来。哦，你的队友丁俊晖挖耳朵将球传了过来。
2: 丁俊晖不是打台球了吗？
0: 这个球以时速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向你是迎面而来。
1: 不是，
0: 这个球直接打在了球王的脸上。
1: 对呀，闷死我了！
0: 高球进了，
2: 进了，
0: 进了！
2: 不是，怎么进的？没瞧见啊！
0: 球王将队友传过来的球用自己的脸折射弹进了球门。
2: 你等会儿。
3: 丁俊晖
0: 对，
3: 在我这儿吃一苦，进球，我进一翻带球啊！
0: 反 上这个比分是扳平了啊，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球王你已经来到了禁区之内，等待着接应队友。你的队友另外一名巴西队的前锋瞄准了你的脸，一脚怒射，
1: 不是朝脸射，
0: 球闷在了对方的脸上，对方的门将大脚解围，又闷脸上了，接着再怒射，又闷脸上了，球王再解围，又闷脸上了，怒射闷脸，解围闷脸。
1: 他们这解恨来了。不是，这球怎么全闷我脸上啊？
0: 从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巴西队的战术完全是围绕着球王的脸来进行的。
1: 哎，啊，没听说过。嗯，有这球球球闷脸的吗？
0: 对呀，每一个球王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的
1: 啊。
0: 贝利视野开阔，罗纳尔多速度惊人，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球王开塞露，
1: 哇，
0: 球脸合一。
1: 我这个特点注定了是塌鼻梁子。
0: 好，队友又是一脚怒射，
1: 哎，没打着。
0: 这个球打在了门框上，直接弹到了球王的脚下。你已经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得分良机，球王射门，射门，你射门呢？
1: 不行啊，球太低了，我脸够不着。
0: 你吃饱了撑着？
1: 怎么了？
0: 你长着腿呢？
1: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还长着腿呢。
0: 球王抡起了自己的腿，来了一记正脚背弧旋踢拉，
1: 嗨，
0: 对方门将反拉。
1: 嗨，
0: 球王再扣一板，
1: 嗨，
0: 对方大力扣回一板，
1: 嗨，
0: 球王再大力扣一板，
1: 嘿，
0: 对方门将来了一削球，球王再扣一板，对方门将再扣回了一板，球王再扣杀一板，
1: 谁把我腿改球拍了这？
0: 好，我们这球鞋都是红双喜的。
1: 嗯，
0: 球王和对方的门将已经来回打了30多个回合，球王终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技。
1: 你给我接脸吧，还是脸
0: 进了，
1: 脸好使啊！
0: 哎呀，球王是眉开二度啊！
1: 我要不给你使绝招，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我是，塌鼻梁子。
0: 一声哨响，比赛结束，球王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你们，虽然我看不见你们，但是我爱你们。谁扶我一把，
0: 来坐下。
1: 我闷晕了，我这哎，上哪儿啊？
0: 送你回去。
1: 哦，回酒店？
0: 回中国？
1: 回中闷完了就送回来啊？
0: 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在等待着你啊。
1: 等我？
0: 球王，你顶着巴西世界杯冠军的光环，由打巴西经过了长途跋涉，于下午3:30直达六里桥客运站。
1: 六里？我打巴西是坐长途车逛荡回来的。你别倒车了，就
0: 我得把车停车位里，
1: 这真麻烦呢。
0: 哎呀，在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啊，这些球迷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背着大包小包等待着你呀。
1: 嗯，您误会了
0: 啊，
1: 不是等我，
0: 那是
1: 我赶上春运了。
0: 大包那边，那边也有好多的女球迷
1: 啊，
0: 他们高举着户口本，
1: 干嘛？
0: 非你不嫁？
1: 要嫁我？
0: 你选谁不选谁？
1: 还选什么？
0: 嗯，都带走。法律不允许，
1: 这还有法呢？
0: 只有一个指标，
1: 那就只能摇号了。
0: 好主意啊！好，通过摇号，你终于得到了自己的新娘子
1: 啊！我结婚了！
0: 蹦蹦蹦！
1: 婚礼现场！
0: 蹦蹦蹦蹦！
1: 谢谢！
0: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当时新娘子对你轻轻地唱起了一首歌，吐露着她的心声，聊得你是心猿意马呀。
1: 她跟我唱什么呀？
0: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足球的盛宴，盛宴。是你爱踢的脸，是你爱踢的眼，是你爱踢的脸和眼和脸啊。沙里我沙沙里我沙里我，
1: 你还让他死了吧？
0: 为什么？
1: 我取一兔子精啊！
0: 就说他长得漂亮啊，
1: 好看。
0: 你们俩人结束了婚礼，来到了洞房，这时候你要亲吻你的新娘了，
1: 早该干这事儿。
0: 现在看着你的新娘
1: 啊，
0: 捧起她娇美的脸，慢慢的你们俩的嘴唇越挨越近，越挨越近。3、2、1，行。哎
1: 啊，怎么回事？
0: 没事，你的梦该醒了。
1: 嗯，别醒啊。
0: 嗯，
1: 你看看 前面我让他死，你不干，这好不容易入洞房了，该亲嘴的时候你给我醒了。
0: 不是，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做梦吗？
1: 当然了，有梦想有什么错误吗？
0: 没错，有梦想没有对错，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的权利。但你的问题，你是光梦想，你什么都不干，不能脚踏实地付出努力吗？实现自己的梦想行吗？你以为我给你催眠的吗？我这是给你警醒，就是让你别空谈空想，这样只能耽误你自己的人生。此处有掌声，要照相的抓紧。
1: 你别照相，
0: 让我下去了。
1: 别照相了，
0: 怎么怎么了？
1: 合照。我这半天我白费劲了。
0: 你没白费劲呢，
1: 我露脸他没瞧见呢。
0: 大伙现在都瞧见了。
1: 哦，瞧见我露脸，
0: 瞧见鹿腰现眼了。
1: 别说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

0: 这是师徒专场。
1: 对呀、啊，
0: 你跟我们俩一场啊。一上来你一张嘴朗诵什么？你的师父是谁？
1: 邓亚萍。
0: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1: 是不关您什么事儿啊？
0: 跟我们俱乐部有什么关系啊？
1: 是跟您没关系啊。
0: 那你怎么说你师父邓亚萍？
1: 这我师父就是邓亚萍啊。你以为是谁啊？你以为是您啊？哎呦，您真逗啊！你那么逗啊，真逗啊！
0: 我逗什么了我？
1: 我是不是你？我师父邓亚萍，咱俩是您当过我师父一阵，后来您忘了不怎么挣钱，我不就不愿意了吗？
0: 不，我们这说相声这行业不怎么挣钱，他也不怨我，
1: 怨我呀？
0: 怨你也不对。
1: 对哈，一场300块钱，你说多少啊？我坚持不住了，每礼拜300块钱，我坚持不住了，对不对、啊？
0: 你怎么就坚持不住、啊？
1: 我正长身体呢，我300块钱不够吃的呀，老师。
0: 哎、你想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我跟你说啊，现在我是一名，我为什么拜邓亚萍啊？我现在是体育大学的一名博导。
0: 你都博导了，
1: 懂吗？博士生导师啊、嗯，体育大学你知道？北京体育大学啊，就在北五环外面，还有一站你就看见上帝了。
0: 嗯，你是该见上帝了。
1: 上地产业信息基地啊、哦！哎，回头我们教育我外面嘎嘎嘎一场3万，那么多博士生跟着我，
0: 你
1: 3万
0: 一场3万、啊？
1: 那你以为呢？有没有点小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愿不愿意跟着我？
0: 我
1: 咱们有过交情，
0: 跟着你
1: 哎，
0: 干嘛呀？
1: 那这一宣讲啊，您有基础，您有包袱，一宣讲3万一场，怎么样？
0: 一场3万，
1: 干得过？
0: 干吗？
1: 行行，
0: 那观众都同意支持我，让我先致点富。
1: 哎，
0: 那干我就跟你干啊！
1: 可以呀、啊，没问题。当然干可是干啊，咱这就不弄师徒关系了。
0: 那得怎么论呢？
1: 咱俩最好啊，掰一把子，掰走。怎么了？
0: 你撑着了？
1: 平等，这咱推同事关系。玩院儿，这叫的也痛快呀、啊！这我先痛快痛快的，咱摆一把子，这样
0: 坟地改菜园子了，拉平啊！
1: 那怎么了？我您这不吃亏，对不对？
0: 谁不吃亏、啊？
1: 您叫我一声大哥，这怎么了？那个不吃亏，
0: 你是不吃亏，我吃亏了。
1: 3万吃什么亏、啊？
0: 你就这不行、
1: 啊？怎么不行啊？
0: 我不跟你干，
1: 没听说过啊！我跟你说，你要干就干，真的，我跟你说，不干有人干，哎，是不是有人干？干嘛？
0: 你怎么回事？
2: 啊！我刚刚后边可听见了，
0: 听见什么？
2: 您怎么跟他吵吵起来了？
0: 这我能不吵吵吗？
1: 他是您徒弟，您跟他吵？
0: 是什么我徒弟啊？啊！要带着我走，一场给3万，然后让我跟他拜把子，我能不吵吵吗？
2: 他带您怎么着？他怎么着？
0: 走学去，一场给3万，拜把子成哥们儿。这徒弟怎么样？
1: 那你不对呀、啊，你啊！同意呀、啊，
0: 我怎么不对了？
1: 同意一场3万，同意呀、啊！你写了几
0: 斤？不，为3万块钱，
1: 涨，这么大岁数不爱说你，你知道吗？
0: 我怎么了？
2: 有这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0: 啊？
1: 我们俩不是有个交情吗？
2: 啊？这不是你有这事儿找你师傅，这时候忘了我了是不是？
1: 啊？不是你行吗？啊、
2: 你明儿俩演一个。
1: 对。
2: 啊，你甭说那个了，啊、你干嘛你就带你师傅这个3万块钱啊？
1: 你忘了我不拜邓亚萍了吗？
2: 啊？
1: 我现在
2: 你拜谁了？
1: 邓亚萍。
2: 啊。哎，我跟您说，您这徒弟相声大赛分不高是有原因的，我跟你
0: 找着原因了。
2: 是你拜了邓亚萍，你好得了吗？你
1: 那我这一样，这个
2: 懂体育是不是？
1: 3万每个，对，3万。
2: 他说的同体育能挣3万，
0: 可是比我们相声俱乐部挣得多。
2: 是啊，我这来这演出挣不了多少钱啊？
1: 哎、
2: 这体育您有了解吗？
0: 我认识他这么长时间
1: 啊，
0: 没听说过他对体育这方面有天才、
2: 啊、是我也没听说过啊。要这么着 啊，今天当着大伙儿面我出题考考你们俩怎么样？
1: 没问题啊，
2: 对不对？看看到底是你师傅厉害还是你厉害，行不行？
1: 我博导没问题。
2: 你是什么
1: 博导啊？你刚才没听见？博士生导师
2: 啊、哦、
1: 4年本科
2: 啊、哦、
1: 然后留校查看。
2: 哎
1: 博士生的留校任教，
2: 哇，你
1: 然后硕士研究生，硕博连读、啊、博士后博导，哎，一路上来。
2: 我复述不上来，他这套你知道吗？
0: 我还没听明白呢。

0: 正就是他博导，咱跟他比比，
1: 比比，
0: 咱跟他比比。
2: 不是，如果一旦是
0: 啊，
1: 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0: 没事，也
1: 你是不是帮我补充一下？
0: 行，那没问题，
1: 那可以，
0: 那没问题，您找我去吧
1: 啊！
0: 当着大伙面考考你们啊，
3: 没问题。
0: 我要问铁人三项
3: 第一项长跑，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0: 这对吗？是吧？
1: 对吗？
3: 哦，对，
0: 观众都说对，有这项，有这项。
3: 哎，这就哎呦，还有什么问题？
0: 还有什么？你是不是太敷衍了你啊？
3: 怎么了？
0: 三项你才告诉我一项啊？
3: 还有两项？
0: 那
3: 第二项
0: 啊？
3: 第二项立定跳远。
0: 第三项呢？
3: 第三项男生是引体向上，
0: 女生呢？
3: 仰卧起坐。
0: 你这不中考那体育加试吗？
1: 就是啊，
0: 我跟您说，他这比赛哎，第一名不给金牌知道吗？
1: 肯定的，
0: 就考试的时候给加30分啊，这个
1: 是啊。
3: 你还什么都知道？
0: 你不废话吗？
3: 你们都知道。
0: 我问你，我问王老师，
1: 问我
0: 第二项您知道什么？铁人三项第二项
1: 啊，游泳。
0: 嘿，您瞧瞧，哎，怎么样？
3: 嗯，
0: 你师傅知道游泳了？
3: 嘿，
0: 哎，不一般，游泳有没有？
3: 有
0: 吗？
3: 第二项游泳
0: 了解吗？
3: 啊，
0: 游泳了解吗？
3: 当然游泳，我当然了解了，
0: 啊、
3: 了解吗？游泳，这回让您先说，
1: 了解啊。
0: 游泳有什么注意事项？
1: 就是提前得做准备动作，
0: 啊，
1: 伸伸胳膊，
0: 哎。
1: 压压腿，
0: 所以您瞧瞧，哎，
1: 你看，
0: 哎，我才发现你师傅在台上会动，你知道吗？
1: 我记你，
0: 哎，真不一般啊！
3: 怎么样？他那有点像单杠上练出来。
0: 你甭说那个，你了解吗？
3: 专业的游泳
0: 啊，
3: 准备活动
0: 啊，
3: 是在游泳之前
0: 啊，
3: 必须要吃2个馒头。
1: 这为什么？
0: 嗯，
3: 不知道了吧？
0: 啊，
3: 因为这空腹喝凉水
0: 啊，
3: 对胃不好。
1: 那水要喝多了它还胀得慌呢。
3: 您知道这有什么
0: 用？你别聊这个了，这明显这瞎说呀。他跟这儿
1: 是
0: 咱往下来，再往下来啊。
3: 可以啊，
0: 我还考您
1: 啊。您说
0: 这第三项是什么？
1: 第三项自行车。
0: 对，您瞧瞧，自行车了解吗？
1: 了解。
0: 自行车怎么样？
3: 什么呀？
0: 自行车
3: 共享，他那是
0: 啊，
3: 他那能比赛吗？
0: 怎么了？
3: 真正比赛，我跟你说，环法，
0: 环法自行车赛，
1: 哦，
0: 这您瞧过吗？
1: 没有，
0: 环法。
3: 我还问问你，知道为什么环法好看？
0: 这我了解，法国风景秀丽啊，
3: 是表面现象
0: 啊。
3: 法国小
0: 啊。
3: 法国小，
0: 小怎么了？
3: 55万多一点平方公里
0: 啊。对，
3: 哎，你要骑得快一点呢，
0: 啊，
3: 一半天就骑回来了，对不对？
0: 怎么踩着火箭呢？一半天骑50多万公里，
1: 那也太快了。
0: 就是啊，一个50多万公里，我们小黄车花多少钱也得啊。
3: 那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对，你为你师傅着想，你知道吗？别乱乱说，你这人。
3: 我咋知道他都堕落成这样？
0: 别说
3: 了，
0: 啊，你们爷俩倒是都有点了解，是吧？
3: 那当然。
0: 那没关系，这么办，我考你一个。我这回先不问，说，我先问问您。
1: 您说，
0: 咱来一别的。
1: 嗯，
0: 足球您了解吗？
1: 了解啊。
0: 足球爱看吗？
1: 爱看呢。
0: 爱看什么呀？
1: 德甲。
0: 德甲，
1: 嗯，
0: 嘿，这好，
3: 嗯，
0: 德甲你知道吗？
3: 多新鲜，看球都知道。
0: 德甲什么呀？
3: 德胜门甲级联赛。
0: 德甲是德胜门甲级联赛
3: 啊？德胜门甲级联赛啊？
0: 来，你告诉我哪胡同踢哪胡同啊？
3: 这能踢到一块儿去吗？
0: 你废话，德甲是什么？您给他解释解释。
1: 德国甲级联赛。
0: 对呀，
1: 啊。啊，这意思啊？
0: 来，
1: 现在考了个别的，来。西甲
0: 什么？
1: 西甲、
3: 哎，我知道
0: 啊，
3: 西甲我知道，
0: 你知道哈？西直门甲级联赛，
3: 你上我这杆爬呀？
0: 啊！
3: 我跟你说，
0: 干嘛呀？
3: 真说到足球，你们俩都不行。
0: 怎么着？我们王玉老师这么了解？
3: 那就光知道我足球，我是有了解的
0: 啊。
3: 我的，别让李皮干了，
0: 啊，
3: 对吧？我来，
0: 你
1: 这就换你，
0: 你来不行，你师傅邓亚萍啊？你说
1: 就是啊，
0: 你师傅那不成。
3: 这世界第一呀！
0: 啊，
3: 我带足球以后也世界第一呀！
0: 啊，您瞧瞧，
3: 哎，
1: 第一！
0: 哎，那你瞧，那
1: 你让他给说，
0: 我不是你这对，我跟你说，你师傅传底，你早晚传底。
3: 我跟你说说，哎，这足球现在自信心没了
0: 啊，是吧？
3: 今天我球迷
0: 啊，
3: 中国球员自信心没了
0: 啊，是
3: 换一波人，
0: 穿什么鞋您知道吗？
1: 那我哪知道啊？
3: 哎，专业足球鞋啊，
0: 嗯，
3: 有那个钉儿，大家知道吧？
0: 嗯，
3: 他们叫拐子
0: 啊，对，
3: 这个钉儿如果长的话，草坪软，蹬起来费。体力
0: 哦，
3: 我这不穿这种鞋。
0: 那您穿什么鞋？
3: 黑条绒塑料底儿布鞋。 嚯！
1: 呵，您这名儿就够长的啊。
2: 北京话叫片儿懒。
1: 呵，您听来片儿懒，
0: 那得多滑呀。
1: 对呀，
2: 说的对啊，滑就对了。
1: 怎么了？
2: 它快呀。
1: 干什么快、
2: 啊、滑可比跑快呀、啊、滑冰是不是比跑步快、哦、道理一样，那草坪浇点水、哦、塑料点布鞋多滑
1: 啊，是啊，
2: 唰唰、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嗯、
1: 他糟践这歌不啊，他这个
0: 哎呀，
2: 你跟韩国人踢一场，
1: 跟韩国人踢还得
2: 一入场就不一样
1: 啊，是啊，
0: 不一样，
1: 咱瞧瞧他这个，
0: 看看，
2: 哎，都是喝点儿踢完，绝对那没错，我跟你说，那就喝点儿，灯也在后面，喝点儿，喝点儿，喝点儿，哎，
1: 都这么说话，
2: 哎呀，让他们先开球
1: 啊，
2: 韩国人踢得真不错
1: 啊，
2: 短传配合，
1: 呵，
2: 二过一
1: 啊，
2: 边路套边
1: 啊，
2: 底线倒三角传中、
1: 啊，
2: 到了大禁区前沿都要打门，肯定不一样
1: 啊，
2: 你看咱们五号中后卫大哥往前一站，哎，
1: 给我搁这儿。
0: 不是他这愣找人要啊，他这
2: 自个儿看着车往前走 啊，不是不是不是，你等会儿啊，那其他人干嘛呀，
0: 就护
2: 护着呀，
0: 护着
2: 护着，哥们哥几个走着吧，走着吧，走着吧，到了禁区里面点球点面，别太近、
1: 啊、
2: 太近寒碜了
1: 啊，
2: 这就射门了，你给我捡回来、
1: 啊、我怎么这么近都没进去啊，
2: 鞋不跟脚啊，
1: 早干嘛去了、啊、
2: 他最起码很有气势
1: 啊，那倒是、
2: 哦、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啊，对呀、啊，
2: 照我这么踢
1: 啊，咱就出现了，
2: 咱就再见了，
1: 别说话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李丁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一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去地包骑马才回旋，正手拉弧圈。
2: 您弄死我！
1: 作为咱们演员啊，需要注重锻炼自己的身体。
2: 我一直注意锻炼身体啊。
1: 是吗？
2: 喜欢参加体育锻炼。
1: 你做的那些体育锻炼呀、啊，没有运动强度没用。
2: 是吗？
1: 李丁平时喜欢什么体育运动啊？
2: 什么呀？
1: 胸口碎大石。这个运动强度啊，
2: 老啪啪的，我还。
1: 你还喜欢别的？李丁喜欢乒乓球。
2: 这喜欢打乒乓球。哎，我什么都得这样，我嗯，不，乒乓球不是这动静了。
1: 那乒乓球什么动静？
2: 乒乓球。这乒乓球
1: 还是他有研究、
2: 啊，确实喜欢打乒乓球，
1: 喜欢打乒乓球。
2: 对，
1: 其实我跟你一样
2: 啊，你也喜欢打。
1: 我不喜欢打乒乓球，
2: 那喜欢什么呀？
1: 我喜欢研究。
2: 怎么叫研究乒乓球？
1: 乒乓球是咱们中国的国球
2: 啊，是
1: 在百姓当中的普及面也是最大的哦。经常能看到这种场景吗？
2: 什么场景？
1: 小区门口啊，胡同口啊，有咱们街坊的大爷大妈，嗯，拿着乒乓球拍早上出门锻炼健身的场景。
2: 没错，一般都是这样的。哟，董婶儿，
1: 要李婶儿，
2: 这么早就出来打球啊？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每天我不打两拍啊，浑身难受。哇，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我就好打个露天乒乓球舞的。
2: 哎，董婶儿，啊，昨儿您那球可真漂亮，
1: 是吗？
2: 打出来都这样就转出去了。
1: 哎呦，你也不错呀。
2: 我呀，
1: 你为了救那球横着就出去了。
2: 董婶儿，啊，您这拍儿可真好。嘿，
1: 我儿子刚给我买的，啊，看见没有？这边红，这边黑，红双喜牌的，打起来特别的舒服。
2: 嘿，您看看。
1: 还有这鞋啊，专门为打乒乓球准备的哦，
2: 真舍得下本，
1: 是不是？
2: 董婶，咱少废话，啊，今儿再比比，
1: 再来了，
2: 走你！哎，真是这样，
1: 就是这个场景，
2: 没错，
1: 大伙儿经常能看到。嗯，为什么说乒乓球普及面这么大呢？
2: 为什么呀？
1: 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咱们中国乒乓球队为国争光，取得了很多的荣誉。哎，这是咱们的优势项。
2: 不，
1: 国家。
2: 打断您一下啊，
1: 怎么了？
2: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嗯，那咱们这国家优势项目太多了，跳水也优势项目，那跳水也应该普及普及啊。
1: 跳水普及就不像话了。
2: 跳水怎么不像话呀？咱们早上起来俩老太太往10米跳台上一站，那对话一样精彩。哟，董婶儿，
1: 要李婶儿，
2: 这么早就出来跳水了？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每天我不从这儿跳下去，浑身难受，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我就好个露天跳水舞的。
2: 我那赶上冬天，您不怕拍死吗？
1: 那你甭管。哎，
2: 董婶儿，啊，昨天动作可真漂亮，
1: 是吗？
2: 跳出以后这么着就转下去了，
1: 哎呦，你也不错呀。
2: 我呀，
1: 你为了压水花横着就出去了。
2: 那我压得住吗？我，董婶儿，啊，咱少废话，今儿再比比，
1: 再来了，
2: 走你。
1: 扑通扑通，这什么声音啊？
2: 多按上了，没戴眼镜从那边跳下去了。
1: 你看这就不像话了吧？哦，
2: 是，这是不应该
1: 的。所以说乒乓球这个运动啊，是咱们国家不可取代的一个运动。
2: 哦，是，还真是
1: 有道理。
2: 没错没错。
1: 而且我觉得啊，作为咱们相声演员啊，应该多做体育锻炼。
2: 是啊，
1: 咱们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2: 这是国策呀。
1: 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1: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身体。哦，你想啊，你要是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2: 练好了，
1: 能多跟我合作20年，是不是特别美好？
2: 特别不美好，还得合作20年呢，瞬间觉得生活没有希望。
1: 我的意思是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哦，一定要有个好身体。
2: 是，我不能否认，不否认你这句话。我不跟你说了，我喜欢打乒乓球。
1: 对呀，啊，
2: 从小啊，我跟你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1: 太巧了，
2: 怎么着？
1: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体育解说员。
2: 哦，那咱俩还对口。
1: 这样，我出个主意。
2: 啊，什么主意？
1: 我跟这解说。
2: 还解说？
1: 你来打球。哦，咱们给大伙儿重现一下乒乓球比赛的场景，怎么样？
2: 啊，这有点意思啊。
1: 说来就来，
2: 来了。
1: 这样，你先转个身去啊，准备一会儿上场。
2: 行，
1: 先听我的，
2: 我先听您解说，我等您的信号。哎，
1: 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北京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观众可以说是齐满坐满，有这么句话说得好，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可以说爱看乒乓球的，会看乒乓球的今天都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23岁，身高1米78，体重80公斤，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孝敬父母、活泼开朗的单身女性为伴。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那个，我打断您一下，您这节目里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啊？
1: 啊？
2: 哎，你就这么寂寞是吗？你到哪儿都得找对象啊你？
1: 怎么了？
2: 我都跟站着，我都等长毛了，我都寄成这样，我等着你呢，你还没到我呢，怎么还？
1: 不是，那应该怎么办啊？
2: 运动员入场啊得。
1: 运动员入场。
2: 运动员得入场啊。
1: 现在我们从屏幕上方可以看到，双方的运动员正在走向比赛的场地。介绍一下双方运动员。我方要对阵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碗馄饨司机。
2: 这什么名字呀？这是
1: 代表我国出战的是？
2: 说我，
1: 对不起，我忘了。
2: 代表你们国家的你忘了？我李丁你忘了？
1: 不是，你这个名字特别的不好记。
2: 不是，刚才那什么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来碗馄饨司机，您都记得住，我这李丁你记不住啊？
1: 你不明白、
2: 啊、
1: 这个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碗馄饨司机这个人我特别熟。
2: 这是谁啊？
1: 我爸。
2: 你爸叫来碗馄饨
1: 啊？
2: 你叫董建春？
1: 对呀、啊、
2: 你是亲生的吗？
1: 寸劲儿，
2: 哪有这寸劲儿啊？这个、不，老爷子回去，不要老爷子，换一简单的名字行不行啊？
1: 得有个名字呀。
2: 对，简单一点的，
1: 叫什么？
2: 看看，咱们叫哈德森。
1: 行，
2: 哈德森。
1: 由李丁对阵哈根达斯。
2: 我跟冰激凌打起来了。
1: 你不说哈根达斯吗？
2: 谁说哈根达斯了？
1: 那什么呀？
2: 哈德森呢、啊
1: 哦？对对对，由哈德森对阵哈根达斯。
2: 我呢？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2: 我
1: 介绍都不行了，
2: 李丁到我呀，得有
1: 李丁对阵，
2: 李丁对阵哈德森呢？
1: 啊，就这么简单、啊，
2: 哈德森，
1: 重来、哎，李丁对阵哈德森，
2: 真不容易。
1: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小将李丁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2: 热身，
1: 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潇洒，非常的销魂，用老北京话就是纯嘚瑟。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由李丁先发球，
2: 我先发。
1: 发球，好球，正手，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李丁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去地包西马赛回旋，正手拉弧圈，
2: 您弄死我，你这什么动作呀？啊，马赛回旋拉弧圈，我是先回旋呀，我是先拉弧圈呀，
1: 一块儿来嘛。
2: 哎，我怎么一块儿来啊？哎，你告诉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
1: 那你什么意思呀？
2: 分开了来呀、啊？
1: 分解动作，
2: 分开了来，知道不知道？
1: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转身翻腾两周半，紧接着
2: 不是，咱们离这个体操项目远一点。
1: 什么呀？
2: 乒乓球吗？
1: 啊、哦，乒乓球动作，
2: 乒乓球动作。
1: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2: 哦呀！
1: 刚才这个动作真是太精彩了，让我们看一下回放。李丁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2: 哦呀！
1: 啊，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2: 大力扣杀，哭。
1: 两倍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削球，反手削球，转身翻腾两边，徐亮，徐亮，
2: 那死吧！
1: 李丁大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2: 哦耶！
1: 接着是三倍速的，正手反手，正手反手，
2: 轰！您这怎么回事？
1: 电视机炸了！
2: 去你的吧！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9: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0: 主公不可呀！
11: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2: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1: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3: 主公还去赏景吗？
14: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5: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6: 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吃海参，
17: 不吃虾仁啊。
16: 这个10年修得同船渡，
17: 嚯，
16: 百年修得一块冬眠。
17: 这俩狗熊啊！
16: 从上小学的时候就不会说话，
17: 嗯，
16: 那会儿放学回家
17: 啊，
16: 看见人家门口有一个老爷爷
17: 啊，
16: 提着两兜子水果，这年纪足有70-80岁，
17: 岁数不小。
16: 咱们少先队员是不是应该助人为乐？
17: 尊老敬老是咱们的美德。
16: 本来是这么一句话，
17: 嗯，
16: 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拿吧。
17: 挺好啊，
16: 当时一紧张就说错了。
17: 你给说成什么了呀？
16: 老东西
17: 啊，
16: 爷爷我来帮你拿吧。
17: 呵，那这老爷爷不揍你啊？
16: 这老爷爷真对得起我。
17: 嗯，
16: 东西都没撂地上就给我来一飞踹。
17: 该，
16: 哎呦，当时踹得我跟烂条似的。
17: 哎呀，
16: 您说我这张嘴多耽误事儿。
17: 那老爷爷这功夫够厉害的。
16: 哎，上了大学照样不会说话。
17: 那毛病还没改，
16: 紧张啊！
17: 啊，
16: 知道为什么紧张吗？
17: 什么情况？
16: 看见自己喜欢的姑娘紧张。
17: 哦，
16: 我跟您没法比。
17: 怎么？

0: 什么呢？
1: 一见着陌生女孩，尤其自己喜欢的，就不好意思。
0: 哎，你有什么具体的事例呀？
1: 这不那天我们俩刚洗完澡啊，哎、我就觉得
0: 行了，别说了，这您还不好意思呢？
1: 怎么了？
0: 跟人女孩都一块洗澡了，
1: 您误会了，
0: 你是个臭流氓啊！你，
1: 我说我这嘴有问题吧？
0: 啊，
1: 误会了。大学男女浴室的门对着，我们是各自洗完澡，穿好衣服在门口碰上。
0: 不是，等会儿，你们学校那个男浴室和女浴室那门对着？
1: 对，那大学好多都这样，
0: 是吗？
1: 对呀、啊，我们俩碰上了。您说这时候是不是搭讪的绝佳机会？
0: 你这也不像什么好大学。
1: 那你就别管了啊！
0: 啊，
1: 反正我们俩一见面，我这心一动，是不是应该跟他搭讪搭讪？
0: 那你得说两句。
1: 当时我是颤着微微哆哆嗦嗦，一咬牙一跺脚，我就说上了。
0: 你说什么了呀？
1: 我说那什么，
0: 嗯，
1: 你们那边男生多吗？
0: 啊？不是，这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1: 我是说我们这边女生不少。
0: 哼，
1: 哎，要不然你有空过来看看。
0: 这
1: 我这么一说，连盆带毛巾全抽我脸上了。
0: 该。
1: 您说我这张嘴多耽误事儿的。
0: 这都是你自找的。
1: 干脆大学毕业我直接表白去吧。
0: 这么些年还惦记人家，
1: 那当然得表示咱对爱情的执着呀。
0: 哦，你还挺这个执着。
1: 上他们家，
0: 嗯，
1: 跟他表白。
0: 哦，
1: 我都想好了，如果要是他妈出来开门
0: 啊，
1: 我就深鞠一躬，阿姨您好，您女儿在家吗？
0: 啊，
1: 我想约她看电影。
0: 呀，你呀、啊，早就应该这么说话，
1: 大大方方，
0: 这多好啊！
1: 倒霉催的呀，
0: 怎么了？
1: 那天一敲门，他爸出来开的门，
0: 那也不要紧啊。
1: 我这一紧张又说错了，
0: 你这回说成什么了呀？
1: 我说那个叔叔您好
0: 啊，
1: 阿姨在家吗？
0: 你找他干嘛呀？
1: 我想约他看电影。
0: 我。他爸爸不跟你急了呀？
1: 哎呦，真对得起我呀！
0: 嗯，
1: 直接来俩飞踹这回。哎、
0: 废话，
1: 您说我这嘴太耽误事儿了，
0: 你得好好想想、哎。
1: 就连生孩子的时候，
0: 嗯，
1: 我都说错话。
0: 这回你又说错什么了呀？
1: 知道我媳妇怀孕生一大胖小子
0: 啊，
1: 那赶紧跟我爸爸报喜啊！
0: 那就迫切的心情。
1: 哎呦，拿起电话就喊上了。
0: 你喊什么呀？
1: 我说爸呗。
0: 哎
1: 哎，你答应什么呢？
0: 不是我这不习惯了吗？
1: 没听说，我合着咱俩就这辈儿是不是？
0: 啊、
1: 别捣乱 啊！我说爸爸，告诉您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您要当孙子了
0: 啊？
1: 不是，您要抱爷爷了。
0: 那我抱得动吗、啊？
1: 不是，您要当孙子抱爷爷了。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应该是，
0: 那是您要当爷爷抱孙子了。
1: 啊、对对，您要当爷爷抱孙子。
0: 哎，
1: 哎呦，你没看呢。
0: 嗯，
1: 等过百天那天更热闹了。
0: 那亲朋好友都得来呀、啊！
1: 七大姑八大人全到了
0: 啊！
1: 我一想，这时候得显示咱有身份，显示咱有文化，
0: 那你得说两句。
1: 我说各位朋友，
0: 嗯，
1: 您得上演
0: 啊！
1: 这是我的犬子，哎，这有文化没文化？
0: 还行啊，
1: 是不是
0: 够文明的？
1: 那当然了，
0: 很礼貌。
1: 哎呦，当时一高兴又说错了，
0: 书面语言。
1: 我说各位上演，
0: 嗯，
1: 这就是我的爱犬，
0: 爱犬呀！
1: 就我那儿子还真对得起我
0: 哦。
1: 当时小嘴一撅，
0: 嗯，
1: 汪汪，
0: 我是要咬你。
1: 您说我这张嘴可太不会说话
0: 了，被人说成狗了，人能不急了吗、哎、
1: 这都不算什么，就连工作上
0: 啊
1: 都不会说话、
0: 啊、这可耽误事儿了、啊、
1: 是不是？
0: 嗯，
1: 就我们单位
0: 啊
1: 有一个杨经理。
0: 哦，老杨
1: 原来呢在人事部门工作
0: 啊，
1: 后来调到计算机房了。
0: 哎，这个岗位变化了。
1: 哎，那天来了几个朋友呢，
0: 哦，
1: 说要请他吃饭。
0: 你瞧
1: 我这个人热情 啊，我说我给您接待一下吧。
0: 你还要给张老张？
1: 哎，我说哥几个，
0: 嗯，
1: 您来的实在是不凑巧。
0: 怎么了呀？
1: 还不知道吧？
0: 啊，
1: 这杨经理啊，
0: 啊，
1: 不在人世了，
0: 不在人世
1: 啊，不是那个离开人世很久了，
0: 死了呀？
1: 啊、不是那个他调到计算机房了。
0: 哼，你这可费劲劲的，
1: 是不是？
0: 你就直接说你调走了不就完了吗？
1: 调走了，别着急，我给你们叫去啊！
0: 啊，你去喊去吧，
1: 不是找那个杨经理吗？
0: 对对对，
1: 到了计算机房门口，就这一嗓子又错了。
0: 你又喊成什么
1: 了？我说那什么，那个姬经理在洋房吗？
0: 好嘛，你们单位是养殖场。你这玩意儿养的还挺全乎。
1: 哎呀，当时我们
0: 鸡呀羊啊还全都有。
1: 杨经理出来还挺高兴
0: 啊、哦、
1: 呀，我说小曾同志啊，
0: 哎呀，你看这个杨经理还是山东人、
1: 这是山东话吗？这不是那个小曾同志啊，
0: 嗯，
1: 你这个嘴还是蛮厉害的
0: 啊、哦、
1: 你说错了一句话，我多出两条腿来
0: 是
1: 啊，就算我姓杨啊，长得白了一点，
0: 是 是
1: 你也不应该把我划分到家畜里边啊。
0: 行行，人家呀倒是没生气。
1: 哎，他愣没生气，
0: 这还跟你开玩笑。
1: 赶紧吃饭吧。
0: 嗯，
1: 等到了包间坏了，
0: 怎么了？
1: 哎呦，那哥几个抽烟抽的跟魔云洞似的，
0: 真钱
1: 啊！
0: 这他们可不像话，
1: 是不是？
0: 这室内不能抽烟、
1: 啊。对呀、啊，
0: 阻止他们。
1: 这时候咱们就得替领导拔拔创了。
0: 嗯，
1: 我说哥几个都别抽了。这北京有明文规定，
0: 嗯，
1: 室内不能抽烟。
0: 就是，
1: 我们这杨经理也不会抽烟。
0: 嗯，
1: 凡是抽烟的，
0: 怎么样？
1: 全掐死。
0: 抽根烟就给人掐死、啊？
1: 那应该呢。
0: 哪有这么大岁？

0: 这官啊，
1: 是不是？
0: 当然了呀。
1: 接着您呢，
0: 枪毙就完了。
1: 枪毙、啊，
0: 就是让他们呀，赶紧把烟掐灭了啊！爱护自己的身体。
1: 哦，对对对，这个没那么大岁数啊，
0: 就是
1: 有烟的都掐死
0: 啊，
1: 人都留着
0: 啊。
1: 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说话，您瞧我这张嘴。这么着吧，我替杨经理提一杯。哥几个，咱把酒都倒上，
0: 怎么样？
1: 端起酒杯，同归于尽。
0: 这嘿，放下吧。同归于尽，谁跟你喝呀？
1: 不应该呢，
0: 人那个叫做一饮而尽。
1: 对，杨经理说了，小曾同志，你不要再说了。再说我们全都死掉了。
0: 就是，
1: 这样我们还是先吃菜吧。
0: 哎，吃口菜。
1: 哎，人家服务员小姐替我解围，
0: 怎么呢？
1: 端上一盘大菜。
0: 什么菜呀？
1: 甲鱼汤。
0: 哟，够横的，
1: 好不好？
0: 大补。
1: 这时候就得看咱哥们儿了。闲眼情啊。
0: 啊。
1: 我说哥几个都瞧见了吗？
0: 啊。
1: 咱们杨经理不来，甲鱼不来。
0: 啊。
1: 杨经理一到，这甲鱼就上来。
0: 这个寸劲儿啊。
1: 啊。我说这东西，各位都别动啊。
0: 啊。
1: 我拿这筷子一扒拉王八腿儿，让我们经理先动动，让经理先动动。
0: 别，让经理先动动啊！
1: 应该呢，
0: 让人家经理先动筷子。
1: 哎呀，我们杨经理说，我不能动啊。我要一动又变两栖爬行类动物了。
0: 是，人家经理全明白。
1: 我还是喝点汤吧，
0: 这菜就应该喝汤。
1: 经理，您说的太对了。王八就是喝汤的，
0: 这汤也喝不了了。
1: 哎呀，经理说，我也不能喝汤了
0: 啊。
1: 这样吧，你把汤给哥几个分一分。
0: 哦，
1: 里面还有甲鱼蛋，好好的看你表现啊。
0: 啊，
1: 我说这咱才在行了。
0: 是。
1: 哎呀，当时我是看了看杨经理，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杨经理。
0: 不是你。你琢磨什么呢？
1: 这玩意儿没法分呢。
0: 这有什么困难呀？
1: 咱这八个人七个王八蛋分不均呢，这个。
0: 好家伙，这回全给人得罪了。
1: 要说还得看我们杨经理了、
0: 啊，
1: 把酒杯端起来了。小曾同志啊、我们还是同归于尽吧。
0: 你这是把杨经理气着了。
1: 喂，我是经理，您千万别跟我这犯贱
0: 啊！
1: 不是，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0: 你这什么话、啊？
1: 您是小人不计我大人过。
0: 你是谁呀、
1: 啊？不是那个，您宰相肚子里能翻船？
0: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1: 您再看我们经理
0: 啊！
1: 哎呦哎呦，
0: 这直接让他给气医院去了。
1: 哎呦，您说我这张嘴太耽误事儿了。
0: 你呀、啊，真得好好改改。
1: 饭也没法吃。吃了，回家吧。
0: 啊，
1: 到家惹一肚子气。
0: 不是，这回家谁招你啊？
1: 哎呦，就我那倒霉媳妇儿
0: 啊，
1: 这天他愣买一貂皮大衣，你说这败家娘们我真受。
0: 这就得说你了，
1: 怎么了？
0: 这大冬天的
1: 啊，
0: 人家买件大衣，这是应该的呀。
1: 能穿貂皮的吗？那玩意儿贵呀、
0: 啊。不是多少钱啊？
1: 原价28000呀。
0: 那现价呢？
1: 25000。
0: 好像。耗子皮的吧、
1: 您甭管什么皮了、穿上还美呢、老公老公，你看我这个貂皮大衣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吗？
0: 呵，你看你媳妇这碎嘴子够贫的、
1: 什么意思这是？
0: 你得赞美她。
1: 说对了，让我夸着夸着她
0: 啊，夸着夸着，
1: 我说
0: 那叫夸奖夸奖。
1: 我说这个媳妇太好看了
0: 啊，
1: 就这个貂牌大衣你穿上，
0: 貂牌大衣
1: 啊，
0: 洗衣粉呀、
1: 不是那个貂皮大衣你穿上，太棒了。
0: 怎么棒啊？
1: 别看25000
0: 啊，
1: 穿出了250000的感觉。
0: 这倒符合你媳妇性格。
1: 您瞧这小腰显得，这跟皮缸似的。
0: 哎呀，还小腰呢。
1: 这大翻领，
0: 哎呀，
1: 搁在十字路口就是右转线呀。
0: 嚯，
1: 就这翻领凸显你这爪子脸，不是凸显你这苦瓜脸，
0: 哎呀，
1: 不是这个凸显你这个苦瓜根脸，瓜根脸。
0: 别说了
1: 啊，
0: 这就快挠上你了，
1: 还挠上我，直接啐上我了。
0: 你还说急了吧？
1: 告诉你真情，你个缺了德的你，你别以为我不傻。
0: 哎，到底傻不傻呀？
1: 我听出来了。
0: 听出什么来了？
1: 你这是指桑骂桑呢？你
0: 那就是骂你呢。
1: 你这粉刺我，
0: 哎，粉刺挤了吧？
1: 我告诉你，嫁给你了，瞎了我的狗眼了，我。
0: 哎，对，要不他儿子刚才直学狗叫呢。
1: 今天翻脸我就不是人。
0: 哎，你看你翻不翻脸也不是人。
1: 我要跟你离婚，
0: 这就要跟你分开了。
1: 您听听，他要跟我离婚，我说怎么着？你想跟我离婚
0: 啊？
1: 我厦大的。
0: 哦，你还是福建上的大学？
1: 福建干嘛呀？
0: 我听你不是说厦大的吗？
1: 你别以为我不怕你，
0: 你还是怕他。
1: 我告诉你，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哎、怎么着？
1: 现在哥们儿时运不济，早晚我得人头落地。
0: 嚯！哎呦，行了，别说了，
1: 应该呢。
0: 什么叫人头落地呀、
1: 那是，
0: 那叫出人头地。
1: 我告诉你实话吧，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媳妇儿有的是。
0: 你让大伙儿听着都不像话了。
1: 怎么着？
0: 三条腿的媳妇儿
1: 啊？
0: 你找一妖怪？
1: 找妖怪干嘛呀？
0: 哪有三条腿的媳妇儿、
1: 都给我气糊涂了
0: 啊！
1: 就这时候，我妈出来赶紧劝架了。
0: 老太太听不下去了。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你妈妈是油葫芦吧？
1: 你们家人才是辣了菇呢。
0: 你这可不好、
1: 这感叹词、
0: 哦、
1: 我妈就这特点。哎呦呦，你们别吵了，挺大一大老爷们老跟媳妇叫什么劲打什么架呀？
0: 就是，
1: 你看人隔壁老王、
0: 嗯、
1: 什么时候跟你媳妇打过架呀？
0: 那也打不着啊。
1: 上回你出差人俩人好着呢。
0: 哎呦喂，行了，大妈别说了，赶紧回屋吧。好家伙，一会儿出人命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得说说你们俩人，尤其说说你小子、你这媳妇多好啊。
0: 哪儿好啊？
1: 长得多漂亮啊。
0: 怎么漂亮啊？
1: 鼻子

0: 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1: 不怎么样。
0: 我瞅着不错，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
1: 再看，
0: 就这媳妇哪儿找去啊？
1: 哪儿找去？
0: 打着灯笼都看不见。古话说的你都忘了
1: 哪句啊？
0: 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吃海参，
1: 不吃虾仁啊？
0: 这个10年修得同船渡，
1: 嚯！
0: 100年修得一块冬眠。
1: 这俩狗熊啊！
0: 这个两口子打架不记仇，床头打架床腿折。
1: 哎呦，这两口子是打急了呀？
0: 应该呢，
1: 这床腿都给打折了呀？
0: 应该怎么说？
1: 那叫床头打架。床尾和
0: 甭说那么多了，9981难都过来了，两口子没有翻不过去的八宝山，
1: 是过不去了
0: 啊，
1: 都到八宝山了，还过去
0: 应该什么山呀、啊？
1: 火焰山呀、
0: 啊！哎呦，甭管什么山了，都没吃饭的吧？当妈的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1: 哎，吃饭呀，咱们这就缓解一下，
0: 都搭把手啊。儿子上厨房搭把手，把那胡萝卜切成肉丁，
1: 那切得成吗？
0: 那个儿媳妇也搭把手，去炒一醋溜土豆丝，记着别放土豆啊。
1: 哎呦，你妈也是糊涂车子。
0: 我给你们来一拿手好菜，
1: 你来个什么？什么呀？
0: 西红柿炒番茄。
1: 哎呵，您这行，别说了，您这放点糖就直接凉拌就行了。
0: 应该呢。
1: 那是西红柿炒鸡蛋。
0: 哟，对了，想起来了，咱家没鸡蛋了，
1: 怎么办呀？
0: 你们俩等着啊，我下蛋去。
1: 你这别说了。
2: 银铃，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奇，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1: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4: 卡酷七色光
15: 为梦想添砖加瓦，
12: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们是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
2: 是
1: 说是年轻啊，他更年轻一点
2: 啊，显得少些，
1: 往这一站，张硕老师，
2: 您老师
1: 为什么显这么年轻？
2: 为什么？
1: 和他平时锻炼有关系
2: 啊，生活上，
1: 哎，张老师喜欢跑步，蹬车，爬山，游泳，最喜欢的就是游泳。
2: 您了解我？
1: 哎呦，一年四季，天天游，不分时候。
2: 是
1: 最喜欢的什么游泳
2: 啊？
1: 冬泳。
2: 哎，冬天，
1: 尤其现在，再冷一点，数九天的时候，喜欢游去。
2: 那我都上哪儿游去呢？
1: 那地儿太多了，
2: 介绍一下，
1: 像什么昆明湖啊，后海呀，筒子河呀，护城河呀。
2: 我是有什么事想不开了是吧？筒子和护城河干嘛呀？
1: 那不游泳吗？
2: 不不不，那种地儿不让游泳。
1: 白天是不让啊。
2: 我晚上去啊。
1: 五点来钟，一擦黑
2: 哦，
1: 张老师提了条毛巾
2: 啊，
1: 就奔了护城河了。
2: 这是游泳去吗？我要现行了我。
1: 这不看见水了吗？
2: 不用这么夸张，探头。
1: 哎呀，先观察一下地形
2: 啊，有没有人呢？
1: 没人。
2: 没有。你学的比我像多了，我就。
1: 开始拖，数九天，各位，滴水成冰，哈气成灵啊！
2: 这么冷，
1: 等拖。

0: 完之后往这一站啊，
1: 过早了，这怎么办呢？
0: 运动一下吧，
1: 活动一下吧。哎呀，哎，赶紧活动活动，
0: 活动活动活动。哎，
1: 要死了是怎么着我？
0: 怎么了这？
1: 都冻成这样了，打太极呀？
0: 不运动一下吗？
1: 不用这么细致，
0: 反正就差不多了。肉啊，往这一站，哎，来，一、二、三，
1: 跳，
0: 砰！
1: 怎么这事儿啊？
0: 磕冰上了，
1: 白活动了我。
0: 不是挖那窟窿没看见，
1: 天黑。
0: 哎，对，
1: 那什么后果呢？
0: 这个呀，按理说应该是1.9米的个，这矬了点现在。
1: 啊，因为冬泳全戳腔子里边了我。
0: 就说你喜欢这类的运动啊，这是他。嗯，我和他不一样。
1: 还有吗？
0: 张老师喜欢运动。嗯，我和他整相反。
1: 你呢？坐冰窟窿里边。
0: 我坐冰窟窿干嘛？
1: 那怎么着呢？
0: 我喜欢安静的运动。
1: 干嘛呀？
0: 他都出去疯去。嗯，我都在家。
1: 在家，
0: 品品茶呀。哦。闻闻香啊，哇，做做画儿啊，
1: 文气了，
0: 舞舞剑呢，哇，听听戏呀，哦，就咱这运动啊，
1: 好，好，
0: 怎么样？
1: 是是是，
0: 呵，哎呦，尤其这听戏啊，各位最喜欢
1: 这个传统的，
0: 不光听，嗯，还喜欢研究。
1: 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0: 由咱们国粹，京剧，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嗯，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哦，好多种，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1: 您爱这个？
0: 爱这个啊！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1: 哪一出？
0: 四郎探母。
1: 啊，有的观众都会唱。
0: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嗯，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1: 哪点？
0: 做工。
1: 哦，这是戏胡了。
0: 对了，嗯，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哦，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1: 哦，这都知道，
0: 好听，嗯，爱听这段，老听。哎，呵，这
1: 您呀，您先别说，
0: 怎么着，
1: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啊，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0: 来一回这个，
1: 对，
0: 我喜欢这个。
1: 好啊，
0: 那个特高啊，
1: 对，
0: 一唱这味
1: 儿，高八度。
0: 抗抗抗抗抗抗，大肆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凡。累呀，我能
1: 我问你一下，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0: 怎么说话了？这
1: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0: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一般人上不去。
1: 谁？我试试怎么样？啊，我也爱听戏。
0: 你也行
1: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是吧？
0: 他来
1: 是。
0: 你也行。
1: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小帆。
0: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
1: 我让凉水激着了。
0: 唱得好，唱得好啊！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念白也好听啊。
1: 念白，
0: 尤其这出戏里头啊，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1: 千金念白四两唱，
0: 没错。嗯，这出戏铁牛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1: 哦，您来来
0: 学一学，
1: 好啊，
0: 出来这样的。哦，
1: 铁牛公主也能来。
0: 大大大得
2: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昼患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1: 四郎说，
2: 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哎，
0: 京白韵白，
1: 好听，
0: 听着好听。
1: 对，
0: 以北京话为基础，一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1: 京剧吗？
0: 京剧。嗯，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1: 在哪儿？
0: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啊。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1: 那我分别问问，
0: 分别问，
1: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0: 戏里表的明白，嗯，哪儿人？北国人，
1: 就是现在的
0: 东三省。
1: 哦，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人。嗯，

0: 杨四郎也不是北京
1: 四郎，是
0: 陕西神木人，
1: 西北，
0: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
1: 嗯，
0: 相隔很远，
1: 对，
0: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
1: 哦，
0: 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1: 反差太大了。
0: 尤其这个东北人，
1: 嗯，
0: 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1: 啊。是吗？
0: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
1: 啊，
0: 透着那么可爱。
1: 东北的姑娘
0: 啊，
1: 都什么样？
0: 你说话这味儿的
1: 啊？
0: 来了，大哥。
1: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0: 整两句啊？
1: 整就整呗。
0: 来呀，
1: 正月里来是新年。
0: 您先等，您先等会儿。
1: 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0: 啥叫抽风啊？
1: 嗯，
0: 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1: 哦，是吗？
0: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啊，好多都会。
0: 要说吃就更好了。
1: 吃。
0: 哎呀，到我们这嘎子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1: 吃啥玩意儿？
0: 说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1: 吃什么？
0: 猪肉炖粉条子。
1: 啊，还得条子。
0: 你看条子
1: 啊，
0: 就得这么说。
1: 有方言。
0: 哎。是不是好听？
1: 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
1: 那是四郎西北，
0: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1: 怎么？
0: 粗犷豪放
1: 哦，
0: 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一块儿
1: 啊，
0: 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1: 更热闹了，
0: 更热闹。
1: 再学一学，
0: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嘛？没事嘛，饿了好办，哥饿揍，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厚吃的很。
1: 这位没吃过别的，
0: 你这说话
1: 咬什么牙呀？
0: 很豪放，
1: 哎，
0: 是不是有
1: 意思？您真有研究。
0: 可是，在京剧里呢，
1: 嗯，
0: 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1: 啊，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0: 啥意思？
1: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
0: 啊，
1: 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0: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1: 家乡话。
0: 方言版的，
1: 咱试一试啊！
0: 来一回，
1: 好啊！
0: 各位想看看吗？
1: 你看看，
0: 嘿，再来一试试啊！
1: 好啊！
0: 方言版的，
1: 哎，这就热闹多了。嗯，走，
2: 丫鬟们带路啊！
1: 得得得得得得得大大大大大得！
2: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1: 我
2: 等半。
1: 啊、咋的？
2: 干啥呀？
1: 啊、
2: 这脸憋着跟那纸茄子似的。
1: 纸啊？
2: 咋的了？
1: 啊、
2: 到这旮旯不说话了？
1: 啊、
2: 到后宫去吧，又给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一边吃一边唠嗑呗。
1: 哎呦！
0: 再看杨四郎。
1: 四郎。
2: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了，我要吃那个羊肉泡馍，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厚吃的很。
1: 别说了。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精心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月。
3: 哎，说到这个店庆月，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月。尤其是啊，像咱们精心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精心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屋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是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3: 5年。
0: 8年。
3: 10年。
0: 15年。
3: 20年。
0: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门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 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部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3: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0: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

0: 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他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的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火车什么颜色？
5: 白的呀。
4: 不是，现在的高铁都是白的。
5: 没问高铁动车
4: 啊，
5: 过去那老式那个嘎呦嘎呦。
4: 对，
6: 别说你这问题不像话。
4: 怎么了？
6: 谁还坐那绿皮的红皮那老火车去啊？过去有一个皇帝想穿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就让裁缝去做，结果找俩骗子，这俩骗子啊在皇宫里是骗吃骗喝
4: 哦，
6: 说这儿有件衣服，但是愚蠢的人看不见。
4: 嗯，
6: 皇帝为证明自己聪明啊，把这衣服穿上了，还走在大街之上，
4: 他就变成了行走的马赛克。
5: 你就别形容了啊。
6: 反正最后这个皇帝
4: 啊
6: 是丑态百出
4: 哦。
6: 通过这个故事啊，就是告诉了我们
7: 没事别买新衣服。哎，
4: 是这么解释吗？
6: 不是这意思吗？
4: 不能爱慕虚荣，否则被假话你就蒙蔽了双眼。
6: 对呀、
7: 哦，
6: 可能这么说 啊，不直观他也懂不了。
4: 那怎么着？
6: 咱把这故事演出来，他就明白了。
4: 行，
6: 可以吧？
4: 我分一下角色
6: 啊，
4: 我们俩呢就演这俩骗子，您呢就演这皇帝，
6: 合适。
7: 不是，不用、不就这故事吗？
4: 啊，
7: 不用你们俩呀，我一人就能演，
6: 一人还能演这故事？
7: 太简单，我一人演好极了。
6: 那你厉害了，你一人我看看，
7: 我一人演了啊。
6: 来，
7: 开始。演完了。
4: 什么就演完了？
6: 对呀、啊，我俩都没看见呀、啊。
7: 对呀、啊，愚蠢的人看不见呐。捧哏成功，战胜。
6: 我跟你逗呢是吗？啊
7: 啊！
6: 不跟你讲这个故事的吗？
4: 谁让你没听过呀？啊、你小时候，
7: 嗨，就这破故，这故事有什么可听的
4: 啊？
7: 现在这孩子都不能信。你就换句话来说，现在哪有这么傻的皇帝？
6: 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事儿要发生在你身上，你也跑不了。
4: 哎，我们大伙儿一块儿都夸你，你也得信。
6: 对呀、啊，
7: 不至于的。我说，假如我是皇帝，
6: 国家没人了。
7: 什么叫国家没人了？
6: 那你是皇帝、
7: 啊？不是假如吗？
6: 啊，
7: 假如我要皇帝，我就不能信。
4: 为什么呀？
7: 哎，你看咱这个经历大风大浪多少啊？
4: 嚯、
7: 能被你们俩一捧，我就信了。
4: 哎呦，别说。永志，就刚才你说这几句话啊，你还真有点那。

0: 这个皇帝的派头了。
1: 没错没错，尤其咱仨站一块啊，就人这形象像皇帝。
0: 对呀，
1: 老话说得好嘛，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皇帝。
2: 不是，你这话水点，但是这意思。
0: 哎，我们就是这意思。啊，我们俩觉得呀，跟您同台演出特别的荣幸。
2: 是吗？
1: 没错啊。尤其啊，我们仨还穿了一样的大褂。
2: 对，
1: 人家挑的料子，这颜色多正
0: 好看。
1: 就这个绿色的布料啊，现在不好买，您知道吗？
0: 没错，穿这绿的显得青春一点。
2: 我就喜欢这绿大褂。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什么时候瞎的呀？
1: 怎么了？
2: 看不出来呀。红大褂，
1: 绿的呀。
0: 对，绿的呀。不能我亲自挑的红大褂吗？
1: 绿的呀，
2: 红的呀。
0: 哦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是那个十万分之一的特殊情况，
1: 他是那红绿眼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说呢，
0: 哎呦，跟您认识这么长时间没发现。
2: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怎么了？
2: 什么什么红绿眼？
1: 红绿眼不明白吗？
2: 没听说过。
1: 就是您看的跟我们看的都不一样。您看这大褂什么颜色？
0: 红的，绿的，我们看都是绿的。
1: 啊？不说这个，你看。刘伟老师那毛衣什么颜色的？
0: 红的呀，那是绿的，
1: 知道吗？你往后看啊，那位大姐啊，那穿的什么色衣服？
2: 那不绿的吗？
0: 哎，那是红的，
1: 就是。你看最后一排那大哥穿什么色衣服？
2: 那我看不着。哎，
1: 你看不光红了眼，视力还出现问题了，看见没有？
2: 废话，那么远我看得见吗？我
1: 这还远啊！再远点我们都看得见
2: 啊！
1: 建川，门口那交警穿什么色衣服？
0: 蓝的，
1: 你看看。
0: 怎么样？
2: 那要这么说的话，你问我，我也就能答上来的，
1: 是吗？
2: 哎，你问我这么着，你问我那排那个姑娘穿什么颜色裙子？你问我，
1: 不是那我都看不见。
2: 倒数第二排那个，
1: 我看不见。
2: 啊，你问我
1: 什么色的？
2: 穿黄色裙子。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盯了半天了。哎呀。
1: 哎，等等等等，
2: 姑娘，咱俩太有缘分，这么着，一会儿咱们加一微信，你先记一下我微信。
1: 等会儿，你还加人微信
2: 啊？
1: 你用过微信吗？啊，
2: 用过呀。
1: 你知道微信那图标什么颜色的吗？
2: 绿的呀。
0: 那是红的，记住了，小红书啊，还是绿的呢。
2: 人家都告诉你了，那是小红书啊。
1: 不，您忘了，您是十万分之一啊，我们得照顾您才这么起名的呀。
0: 哎。
2: 不是这么回事
0: 啊。对，明白了吧。
2: 哎，那不能就我一人这样吧。
1: 那真不是
2: 啊，
1: 最早有一位红绿眼的不是您。
2: 谁呀？
1: 叫道尔敦。
2: 这个问题是不是特别影响他道御马呀？
1: 道御马干嘛呀？
2: 啊，不是，蓝蓝的道尔敦，道御马。
1: 对，不是窦尔敦，道尔敦。
2: 怎么回事？
1: 有一回啊，他买了一双那个深红色的袜子，别人看都是绿色的，发现不一样了，跟您这情况一样，
2: 是吗？
1: 您看这大褂什么色的？
2: 红的。
1: 大家告诉他什么色的？
2: 啊，
0: 明白了吧？
2: 我挑错衣服了？
0: 你刚明白过来，以后你再遇到这颜色的问题，你反着想，你就跟我们一样了。
1: 对呀，
2: 反着想。
0: 哎，咱试试，
1: 你问问他，
0: 胡萝卜什么颜色？
2: 反着，绿的。
0: 哎，
1: 对吧？
0: 山楂什么颜色？
2: 绿的。
0: 黄瓜什么颜色？
2: 红的。
0: 王八什么颜色？
2: 红的。
0: 红绿灯什么颜色？
2: 都有点。哎，
1: 这叫什么问题？
0: 换一个。火车什么颜色？
2: 白的呀。
0: 不是，
2: 现在的高铁都是白的。
0: 没问高铁动车
2: 啊，
0: 过去那老式那个，嘎呀嘎。
1: 对，别说你这问题不像话。
0: 怎么了？
1: 谁还坐那绿皮的红皮那老火车去啊？关键是啊，您这红绿眼稀有，好多人都羡慕你、嫉妒你，可能害你。
2: 害我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啊？各方面都有可能啊。
2: 怎么可能害我？这都挺好。
1: 今儿这劳务给你了吗？
2: 给了。
1: 多少钱？
2: 给了，一个人500块钱。
0: 哎，完了，
1: 被骗了吧？被骗了吧？
0: 不行！
1: 这是您红绿眼欺负您？
2: 怎么了？
1: 这是5块呀。
2: 啊，
1: 这是5块啊。
0: 对呀，
2: 不能啊，都签字呢。
0: 看我们这个，我们这才是500呢。
1: 对呀，要说找他们换去，知道吧？
0: 要不这我先给你换，
2: 不是
0: 我给你换了。
2: 你等会儿，我不是你拿我钱干什么呀？
0: 我没呢，我给你换了。
2: 我不换，
0: 你不明白，你现在红绿你分不清楚了。等到你这个再严重点，这个钱以后你看不见了。
2: 不是钱，我怎么还看不见？
1: 看这边，
2: 看哪边？你说什么呢？
1: 不是，我当那位置财务，因为他给你的钱的呢。没事，认错了。
2: 没人一惊一乍。
1: 行了，你别举着了，放下吧。
2: 钱呢？
1: 看不见了吧？
2: 我钱呢？
1: 看不见了吧？我说看不见了吧？
2: 不是我钱哪去了？
1: 不就在这儿呢？
2: 没有啊，
1: 这还是轻的啊。再严重点，这大活人你都看不见了。
2: 不是大活人，我怎么看不见？
1: 看这边，
2: 看哪边啊？
1: 不，认错了，我一直以为是你，长太像了。
2: 不是，你说什么呢？
1: 行了，建春，你别蹦了，你说是
2: 人呢？人呢？
1: 你也别蹦了，行不行？啊，不在这儿呢吗？
2: 他这算携款潜逃吧？这个，
1: 我人就在这儿呢。
2: 你给我叫回来，
1: 那出来好办呀。
2: 你给我叫回来，
1: 看那边，
2: 不看。
1: 不是，你看这边，
2: 我就看这边，
1: 确定看这边、啊。
2: 给我叫回来，
1: 不变了啊，
2: 不变了。
1: 那我先回去了啊，
2: 你等会儿，
1: 不是、哎、等会儿，
2: 怎么了？
1: 我们俩同伙是不是？
2: 不是同伙、啊，
1: 是不是同伙？
2: 怎么又盯着我看？
1: 我钱呢？看我的是吧？
2: 我就看你了。
1: 你看我没用啊？建春他不一直就在这儿呢吗？
2: 不是，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1: 我一直搁这儿站着呢。啊，这眼睛不灵了吧？
2: 哎呦，我这眼神儿，
1: 赶紧回家休息去吧。
2: 哎呦，不是，
1: 赶紧回家吧。
2: 等会儿，报劳费给我，
1: 我拿你钱干，我没事拿你钱。
2: 给他，
1: 真是的，
2: 这
1: 回行了吧？
2: 不对，回，
1: 干嘛？
2: 这不是我的钱。跟我的长得不一样，
1: 说换了嘛？您红绿分不清楚。现在啊，您拿的这是500啊，100块钱一张，知道吗？
2: 啊，各位说这多少钱？
1: 100。朋友们说，我拿这张多少钱？
3: 100。
1: 你看看。朋友们，他们俩说的对吗？
3: 对、
2: 啊，这回没问题了吧？
1: 哦，这回没问题
2: 了，那就这么着了。再见，
1: 就这么着了啊！
2: 得了，
1: 等会儿，
2: 怎么了？
1: 等会儿，这钱还是不对。
2: 您红绿分不清楚啊？
1: 对，红绿我分不清楚啊。
2: 这一后头、少俩零呢，
1: 明白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奖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高壮啊，嫩须谨慎，你送他点银两酒，让他套上俺的老内

0: 行啊。
1: 您爱看什么戏？
2: 我这个咱们北京来说吧，
1: 啊，
2: 三大剧种，
1: 嗯，
2: 京评帮，
1: 京剧、评剧、河北帮的，
2: 哎，
1: 爱看，
2: 爱看
1: 啊。杂剧看过吗？
2: 啊，您说杂技啊？
1: 嗯，
2: 看过
1: 啊。
2: 杂技那不是有顶坛子的，有等空中，还有那个耍的花盘儿。
1: 嗯，
2: 几个小姑娘上面弄台，噔噔这个这个噔噔噔，哎，外带下腰，
1: 噔噔噔啊！您说的是杂技
2: 啊？杂技啊？
1: 杂技？
2: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是杂剧。
2: 杂剧，
1: 杂剧，
2: 这我还真没听过，
1: 没听过，
2: 怎么个杂剧啊？
1: 我创编的，
2: 哦，是啊，
1: 杂剧，
2: 哦，
1: 还有个小名
2: 叫什么呀？
1: 何剧，
2: 何剧，
1: 对，何云伟，
2: 嗯，
1: 创编的剧种，
2: 哦，
1: 何剧，
2: 何剧，
1: 嗯，
2: 哦，是。
1: 有知道的，有知道的，
2: 哦，是，
1: 哎，对对，就是砸了咕咚，
2: 砸。他这炉话我都听不明白，各位，
1: 嗯，
2: 什么叫砸了咕咚，
1: 是不是这个戏里边啊什么都有
2: 哦，
1: 只要是你说出来的剧种，
2: 你瞧
1: 我们这里边全有
2: 哦，您给融为一炉了，
1: 太全面了，
2: 这过去叫风搅雪，
1: 哎，可以这么说
2: 哦，
1: 又叫雪打灯
2: 哦，是
1: 太热闹了
2: 啊，
1: 最近
2: 有
1: 我这编了一出戏
2: 哦，
1: 我准备是全国巡演，
2: 嚯，
1: 嗯，
2: 那了不得了，
1: 我编的
2: 哦，是
1: 哎，何云伟传本，
2: 嚯，你瞧还真是，不是
1: 有知道的，哎，谢谢大哈，谢谢大哈，
2: 您先别，您净光这么说说，
1: 我编的，
2: 光这么说说不是，您具体这哪出戏，它有个戏名没有？
1: 估计您没听过
2: 啊，
1: 《铡美案》。
2: 铡美案谁没听过？秦香莲呢？
1: 您说的那个
2: 啊，
1: 那是老的版本。
2: 哦，
1: 我说的是杂剧。
2: 杂剧
1: 铡的是谁知道吗？
2: 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2: 啊！
1: 您说铡的那是陈世美，
2: 对，忘恩负义啊！
1: 我说铡的这个呀，
2: 啊，
1: 这叫陈小美。
2: 陈小美是谁，啊，
1: 小美不知道吗？
2: 不知道，
1: 就是陈世美的儿子。
2: 嚯，他都有儿子了，
1: 这小子不学好
2: 啊！
1: 正月十五
2: 怎么着？
1: 大放花灯啊！
2: 呵，
1: 他前去逛灯，
2: 是
1: 明着逛灯啊，实际上他学么小媳妇去了，
2: 不学好这孩子
1: 啊，学么来学么去，
2: 嗯，
1: 看见一个白兰女，
2: 哦，
1: 这个女的叫白兰，
2: 是
1: 长得几分姿色
2: 啊，
1: 上去调戏人家，
2: 不应该，
1: 可巧身边爷们在这儿呢，
2: 这下就撞上了，
1: 一来二去说蹭了
2: 啊，
1: 陈小美是急了，
2: 干嘛
1: 把这个宝剑可就抄出来了，
2: 呵，
1: 上去，
2: 哎呦，
1: 哟呵，
2: 瞧着点儿，嘿，
1: 哎，
2: 往哪儿捅啊？
1: 没捅着您，
2: 好家伙，吓我一跳，
1: 把白兰女的爷们给捅死了。
2: 这小子人命案呢，这
1: 人命关天呢。
2: 嗯，
1: 白兰女怎么样啊？
2: 怎么着？
1: 来到开封府
2: 啊，
1: 见着包相爷
2: 哦，
1: 告状，
2: 把这小子告下来了。
1: 公堂啊
2: 啊，
1: 开始审案。
2: 哎，
1: 这审案啊。有很多人给这个陈小美求情，
2: 这还在求情呢，
1: 当时是说客迎门呢，
2: 嗯，
1: 这个场面
2: 啊
1: 主要是求情，
2: 哎呦，这可不应该，
1: 嗯
2: 嗯，
1: 结果还是铡了
2: 啊，是那包括执法如山，
1: 但是气壶啊
2: 啊
1: 还是求情这一点儿，
2: 哦，这是最热闹，
1: 对，
2: 好，
1: 嗯，
2: 哎，你呢，你给来了，
1: 已经排出来了，
2: 排出来了，
1: 准备全球
2: 啊
1: 巡演
2: 啊，不是，这么着，这各位咱们先睹为快，
1: 嗯，
2: 让他把这戏给咱们介绍介绍怎么样啊，嗯，你给我们来了。这个
1: 介绍介绍
2: 啊，
1: 没问题，
2: 嗯，
1: 这个大幕一拉开呀，啊，
2: 怎么样，
1: 包公先出场，
2: 哦，包公上场，
1: 这就来了。
2: 好啊，
1: 哦，
2: 我打家伙，哎，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擦，嘟，哎，扛起，扛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扛起来，起，扛起，扛起来，起，扛，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
1: 来，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扑哧扑哧？
2: 我这锣都摔碎了，你倒往前走啊！
1: 这叫放份
2: 儿。哦，你这放份儿？
1: 放份儿，
2: 我都快放炮了。
1: 再打两下，
2: 再来吧！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空嘞，哐！

三口扎实，活活威风，有王朝破马。

0: 上前来唱。
1: 哟呵，怎么了？
2: 胆大的陈小梅，
1: 这就审上了。
2: 光天化日，强抢民女，
1: 嗯，
2: 该当何罪？
1: 说的是，
2: 撤，刽子手，
1: 有，
2: 开呀闸，
1: 是嘞，交给我了，咔嚓。别拦着！
3: 不是，
1: 我看
3: 啊，
1: 怎么了？
2: 上满弦了，
1: 不是炸，不是让炸，
2: 别炸呀！
1: 怎么不能炸？
2: 刚才我交代的明白呀！
1: 啊，
2: 说客迎门呐，
1: 哟，
2: 都来一个一个求情了。
1: 是啊，
2: 您给炸了还怎么演呢？
1: 哦，这戏后边还长着呢。
2: 对呀，这刚要说
1: 啊，
2: 开闸。这功夫有人求情，
1: 谁来了？
2: 老伴伴陈林。
1: 哦，老公公到了。
2: 哎，您了解了。
1: 嗯，
2: 老伴伴，
1: 对，
2: 就是公公。
1: 哎，
2: 宦官
1: 就是太监。
2: 对，太监
1: 是吧？
2: 要提这个太监来呀。
1: 啊，
2: 您有发言权呐。
1: 哎，我有什么发言权的？
2: 您没事老看这个书籍呀，了解呀。
1: 你说清楚，我净看书。
2: 老伴伴陈林本来不爱来。
1: 是
2: 啊。这皇姑托人情啊，
1: 哦，
2: 非来不可呀，
1: 这面子事儿，
2: 进门就嚷，
1: 嚷什么呀？
2: 我说老鸨啊，
1: 哟哈，
2: 我说老鸨哎，
1: 嘿呵，好吧，这老头，
2: 我说老鸨哎，
1: 啊，公公，
2: 我说老鸨啊，
1: 嗯，
2: 我跟你打听个人呐，
1: 哎，您说，
2: 今儿你炸的这个人是谁呀？
1: 这不陈小北啊？
2: 啊，对呀。这个陈小美她妈是谁？
1: 她妈是皇姑。
2: 啊，对，
1: 嗯。
2: 那么陈小美的舅舅是谁呀？
1: 皇上。
2: 啊，对，
1: 嗯。
2: 那么陈小美的舅妈是谁呀？
1: 那是皇后。
2: 啊，对呀，
1: 嗯。
2: 那么陈小美的姥姥是谁呀？
1: 那是黄瓜。
2: 啊，对呀，啊，不对了
1: 啊。
2: 黄瓜做啥呀？
1: 谁呀？
2: 还撇了呢？还
1: 不是这谁呀？
2: 那是老国泰。
1: 哦，老咸菜，
2: 老国泰呀。
1: 哦、国泰，
2: 我说老鸨啊，
1: 哎，
2: 你都快60岁的人了。
1: 对呀、啊，
2: 你跟我这儿惹这个祸走啥？
1: 哦，这惹娄子了。
2: 要依我说呀，
1: 怎么着？
2: 得饶人处且饶人。
1: 嗯。
2: 我的老鸨喂，
1: 这老伴子叫上板了，
2: 他也唱上了。
1: 哦，他唱段什么呀？
2: 他唱了几句呀、
1: 啊？啊，
2: 唐山的影调。
1: 哎呦，滦州影。
2: 叫老鸨你来听我言来，嗨嗨嗨嗨嗨嗨嗨，皇家的事情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还你走罢了关内。依我看，
1: 怎么着？
2: 你睁一只眼来，闭一只眼，
1: 嗯、
2: 得清闲嘞，且清闲嘞，嘿嘿嘿嘿。听，
1: 怎么着？
2: 你跟我这嚷什么嚷？
1: 说不是的、
2: 啊，你来求情
1: 啊，
2: 我得听你的，
1: 听吧。
2: 能听他的吗？
1: 不能听，
2: 肯定是不能听他的。
1: 对
2: 呀，鬼子嚷！
1: 哎，咔咔！
2: 等会儿，
1: 炸了！别拦着我！
2: 等会儿，
1: 我炸了他
2: 啊！别忙啊！
1: 怎么还不？
2: 这刚头一位求情的，
1: 还有呢，
2: 后边还有呢，一位一位接一位。
1: 哎呦，
2: 您这炸完了，终点凑不齐呀、啊！
1: 这倒是，这倒是，
2: 对不对？
1: 嗯，对，我们9:30才散戏呢。
2: 是啊，
1: 是。
2: 又来一位呀、啊？
1: 谁呀、啊？谁来了？
2: 谁来了？
1: 啊、
2: 谁来了？
1: 啊，
2: 包公的师姐。
1: 师姐是谁呀、啊？
2: 包公的老师是谁知道吗？
1: 哎，这我知道。
2: 您说说，
1: 三朝元老王彦龄，王老丞相。
2: 对，这位呢？
1: 啊，
2: 就是王老丞相的千金。
1: 哦，他闺女
2: 远嫁南方
1: 啊！
2: 这次听说这件事情，
1: 怎么着？
2: 特意回来
1: 哦，
2: 要求一求情，
1: 就为给这小子讲情呢。
3: 这是数数甩腮帮子，一二三八九十，
4: 嚯，
3: 一二三八九十，
4: 一出溜就过去。
3: 所以这王府井到了，让那大姐给说的，哇，你大爷跟嗑毛豆似的。
4: 嚯家伙，
3: 不开心的说，
4: 你说
3: 你要是第一次的来北京玩的外地朋友，
4: 嗯，
3: 就是他报那站名报的清清楚楚，你也容易蒙圈。
4: 那为什么呀？
3: 他不。糊涂啊，
4: 这怎么回事
3: 啊？报得清楚啊，
4: 啊，
3: 明白。乘客同志们注意了，
4: 嗯，
3: 清楚吗？
4: 清楚。
3: 前门到了，后门下车，这哪儿啊？
4: 好嘛，
3: 那天我还赶上一个呢。
4: 怎么？
3: 东长安街西口到了，从南边过马路往北走。大妈，你上哪儿啊？
4: 好家伙，这概念这分不清楚。
3: 对呀、啊，所以这行说话要注意。嗯、
4: 是。
3: 还有一行，出租司机。
4: 怎么呢？
3: 咱北京的哥古道热肠。
4: 热情，
3: 对他愿意跟你聊天，
4: 是吧？
3: 但是，
4: 嗯，
3: 得有个度。
4: 怎么
3: 聊多了也容易出笑话？
4: 不一定吧。
3: 上半年我自己亲身经历。
4: 怎么？
3: 清明节前后大家去扫墓，这个很正常。
4: 是
3: 啊，我叫了个车去趟八宝山。
4: 嗯，
3: 那司机很棒啊，一上来，哎呀，上来上来，哟呵，
4: 嗯，
3: 你是那说相声的富强，
4: 认出来了。
3: 对，我说大哥，我说我去趟八宝山，上来上来，我跟你说啊，
4: 哎、
3: 我就爱拉你们说相声的，
4: 真是
3: 啊，就你们说话特别幽默，
4: 是不是？
3: 哎、啊，对了，刚才你说你上哪儿？
4: 八宝山。
3: 哦。
4: 哎
3: 你还回来吗？
4: 哎，
3: 啊！我说大哥，我要烧啊！
4: 就是，
3: 我要去扫墓的。
4: 对，
3: 大姐说，你看我这个身体状况多棒啊！
4: 是
3: 啊，下回你拉赵岩的时候，你问问他吧。
4: 没听，
3: 他是想问你单程还是往返？
4: 哎，
3: 所以这个说话也得注意，
4: 也得说清楚。
3: 还有比这好玩的？
4: 还有什么呢？
3: 我姥姥。
4: 你姥姥？
3: 我姥姥今年九十高龄，
4: 哎呦，高寿。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4: 没错，
3: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尊重老人，
4: 应该。
3: 那天我姥姥也不怎么灵光一现，从她那箱子底儿翻出一张七十多年银行死期存单。
4: 哟，
3: 各位现在都没这词儿了，
4: 可不是？
3: 她利息得多少钱呀？
4: 对呀，
3: 我姥姥自己拄着拐棍上银行取钱去了
4: 啊！
3: 不亏心的说，
4: 怎么？
3: 银行那是 VIP 的服务，
4: 是吗？
3: 你看这么大岁数来老太太。六个服务员给我姥姥围成一排，
4: 好家伙！
3: 我姥姥拿出这张单子，说了一句话，吓趴下五个。
4: 说什么了？
3: 哎呀，姑娘们，快看看吧！
4: 什么？
3: 我死期到了。那银行经理都出来。哎呦，大妈，现在碰瓷儿改银行来了。
4: 好家伙！
3: 我跟您说，您那是死期存单。
4: 哎。
3: 再者说，您看您那个取款日期，
4: 嗯，
3: 1997年。哟，大妈，你死期都过了。
4: 嚯！哎呦，
3: 全不会说话啊。
4: 就是。
3: 最不应该说的话就我们这个行业，
4: 我们
3: 演员呀，
4: 哦，
3: 尤其是节目主持人。前两天我跟赵老师到外地去巡演，
4: 嗯，
3: 一个美丽的主持人小女孩，长得好看，上台不好好报幕，给报的乱七八糟的。
4: 怎么回事？
3: 我给你学一下啊。
4: 哎，你来来，
3: 上去就错啊。
4: 啊，
3: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文艺晚饭、文艺晚会、文艺晚会、
4: 哎、
3: 文艺晚会。头一个节目是民族歌舞，
4: 嗯，
3: 掀起你的头盖骨。那舞台总监在那儿，卖什么节目？
4: 嗯，
3: 掀起你头盖骨。
4: 是啊，
3: 啊，我明白了。
4: 怎么？
3: 这节目你亲自演呢？
4: 他也够幽默。
3: 笑话吗你？那叫掀起你的盖头来。
4: 对，
3: 我告诉你，下面是一首怀旧歌曲。
4: 是吗？
3: 你要再给我报错了，今天咱俩没完。
4: 什么歌啊？
3: 大家都非常熟悉啊。
4: 什么？
3: 扬鞭策马运粮。

0: 羊忙，
1: 大家都熟悉
0: 老歌啊。
1: 对，
0: 太着急又报错了。
1: 他怎么报的？
0: 下面是一首怀旧歌曲。
1: 什么？
0: 扬鞭策马运流氓。
1: 运流氓啊！
0: 舞台总监真急了。我跟你说，最重要的是晚会结束语，你要再报错了，今天我跟你说，你给我写检查。
1: 对，扣奖金。
0: 正常应该这么报啊？
1: 应该怎么报？
0: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晚会到此结束，我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1: 都这样。
0: 太着急，全报错了。
1: 他怎么报的？
0: 我们的晚会到此结束了，祝愿咱们一起啊，同归于尽吧。
1: 没看错。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0: 公孙，我炸死你！程英，你放开我！你不要瞪我！你不要拽我脚！你给我起开！起开！
11: 大人，这孩子跟我有关系，
12: 这戏跟我没关系。
11: 不演了，不演了，不演了！
10: 土逼！
13: 说的是。我们说的呀。
10: Oh no, to be.
13: 我们说的。
14: 三十三，快歇会儿行不行你？
13: 你干嘛呢？
14: 我这跟大家说话呢，你老拿一个南瓜跟这土鳖土鳖土鳖，你骂谁呢你？
15: 不是土鳖、啊、这是英文呢。
14: 什么
15: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14: 啊。
15: 翻译过来，
14: 什么意思？
15: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哦、这是莎士比亚话剧《
14: 啊、
15: 王子复仇》
14: 对对
15: 经典台词。
14: 是是是对，人家话剧讲究真实，那表演得真实，对吧？
15: 哦、
14: 人家拿一个骷髅上来 ，to be or not to be, 生存还是毁灭是个问题。你拿一南瓜上来，这什么意思啊？你拿一南瓜，你不是生存毁灭，那就是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你这吃的太多了。
15: 你听我说，你听我，你那意思，我应该拿什么？
14: 拿个骷髅上。

0: 您这么拿着我们看不见呀？
1: 对，
2: 看不见。
0: 您得把这图啊展开，
2: 还得展开。
0: 哎，
2: 展开啊！
0: 哎，这就行了。
1: 哎哎哎哎哎，
0: 儿子，来随乳娘一起看一看这张图。
1: 娘，这图上说的是什么呀？
3: 不仔细看，这张图说的是什么书？你看，
1: 说不出来了。
0: 这也不行啊，
1: 这不行。这个
0: 不，您拿着拿着，咱给他加工一下。
1: 加工，帮您拿，
0: 您首先把这图给举起来，然后这边，
1: 这，
0: 您肩膀你耸起来，
1: 对，
0: 这边拿好，
1: 对，歪一点，对，这提抬高，哎，好，哎，对，
0: 哎，这就行，
1: 保持住，哎，还得这样。
0: 儿子，来随乳娘一起看一看这张图。
1: 娘，这图上说的是什么呀？
3: 公子请看，这张图说的是我从5岁开始学小提琴，因为不得不把脖子练成了这个样子。
0: 没有小提琴的事儿，你得讲那图上的故事。
3: 图上的故事啊，公子请看，这张图说的是啊，想当初
0: 儿啊，我看明白了。
3: 什么？他就看明白了。
0: 你本不是无珠亲生之子，乃是陆老爷之后，你父死在金人之手，你还不替父报仇，更待何时啊？
1: 公子闻听，捶胸顿足，立即倒反军营。这一仗只杀得无珠瓦泄冰消，皆是王佐之力。
0: 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臂说降鲁文龙，立约长野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谢谢。
3: 我是主演。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

0: 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1: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啊，
0: 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哼，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

0: 潮、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3 ZL2017-2-13948.3 4 ZL2017-2-13908.5 5 ZL2017-2-14-0985.6 ZL2017-2-10508.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 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0: 给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诗丽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 就是你带着他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

0: 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

0: 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3: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4: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5: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4: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3: 完全推不开。
2: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4: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5: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4: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4: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2: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4: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5: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6: 李中原、袁胜男的李勇。
7: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9: 作孽
7: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0: 离婚这事儿听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3: 中原胜男，
7: 平凡的烟火，
11: 豆角焖面，
7: 弄出最深的阴霾。
12: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4: 我们到了。
1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2: 这太神奇了。
3: 起来了，
1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9: 多喝水啊！
2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1: 每天吃16个菜品，
22: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8: 这里是
2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9: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9: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9: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9: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9: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1: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9: 走
2: 走
9: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9: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9: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9: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9: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9: 你说的太好了，这

0: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6.1 2 ZL2017-2-103947.4.0 3 ZL2017-2-12934 8.3 4 ZL2017-2-103902.X 5 ZL2017-2-103902.X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